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来，咱来听歌，听《眉飞色舞》。

0: 眉飞色舞吼，啊，因为这是暑假的第一个礼拜日吼。好啦，大家早安，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暑假深水啊，哈，华裔啊，最这宜兰的童万杰哈，加华联的芝卡轩呐，哈，哦，涌人潮，咱干啦宜兰童万杰要甲20000人去啊佚佗呢。宜兰暑假有童万杰嘛？啊，那花莲吉安乡啊，有这芝卡轩诶清水公园吼，拢展开始举办啊。啊，这芝卡轩玩水趣啊，这活动包括溜滑梯啊，吼啊，造浪池吼，啊，飘飘河诶，飘飘做甚吼吼安尼。哦，这生水诶设施哦足侪。啊，花莲的人会当免门票入去。哦，啊，咱毋是花莲人的游客，门票才50块，啊，佫会当领出100块吼。而且龙鱼产业吼，而且折抵券安尼，吼啊，张德刚诶吼，都8000多人入去宜兰，我们入去华人8000多人，啊，因为萧敬腾搁底下唱歌嘛吼，伫个东大门嘛吼，啊，那宜兰国际童万杰艺术节正好伫东山河清水公园开幕，哦，头一天尔破20000个人，你看，你看大家偌爱生水啦，对不对？爱最爱生水啊，而且较安全呐。你若去这生水就较安全吼，啊！这个宜兰的管政府就咧讲，童万杰拢总邀请18个国家、26个吼民俗艺术团体来参加演出。这活动对即马开始吼，一直到8月16号，吼民众若买票入去，各当有机会吼，即个抽到即个中汽，抽这汽车吼，汽车顶的大奖者。哦，那像咱心较安心放心，咱囡仔想要去佚佗，即较安心吼，爱走去亚溪拢安尼。无介好康哦，那走也去你看一个暑假，这都还未正式放假哦。即高中诶吼，哦，考试考完了后，哦，就总去只溪水咧耍水做下面吼，这个暑假哦。啊，那要通宵哦，通宵沙雕艺术节即作水哦。嗯，咱台湾拢即伊逐当有办吼，29座吼，即作品作吸睛诶。哦，即通宵妙丽啊！2026吼，庙栗县的通宵的沙雕艺术节昨嘛开幕哦，啊咧登记咧，甲个9月7日，啊所登出来有29座吼大型的沙雕，咱老卡毕卡索吼，想象人物嘛是29件咧。好朋友，恁定爱来看，恁也是一个最爱有这个历史的艺术，恁定爱看，迄组植物的票价，因为我毕卡索吼，诶人物肖像的画图这。这个100块的门票呢，有29磅呢。伊咧用迄搞抓磅啊，瓦宁子弹讲，中文的瓦宁子弹台湾的搞抓磅，而且用搞抓磅，因为伊都是有买物件，哦，买只艺术品的物件，啊，有抓磅啊，吼，抓磅给封箱起来寄来给伊。爱看只抓磅，哎呀，这搞抓磅，哎，当创作一种随时享受趣味个幽默，抓个顶完就马上给作画的呀，哎呀。这你来看，这二十九件嘞，这全世界3套尔，一套都伫咱丽池艺博物馆，而且门票才100块。啊，你如果来看丽池艺博物馆哦，有3000多件，而且飞啊，世界澳洲最出名的这飞啊，哇吼，足水的水。你若来看这装潢，你就会好啊。我甲你讲，你来咱阮二楼的丽池艺博物馆，你看这装潢，你就会好啊啦吼。350块的门票，那丽池艺博物馆吼。啊！但你讲吼，你若有买到丽池艺博物馆，你看看了博物馆，啊，个人看毕卡索，艺术大师呢？也许是真品，真品，不是影品哦，这是真品哦，吼，做珍惜29件拢是真品。啊，你搁加一个50块，安怎400块？听个来观赏丽池艺博物馆，啊，个来看咱那个毕卡索吼，人物肖像画，哦，这会好，这全台湾都敢咱丽池艺博物馆有呢。你爱来看全世界干啥套？你若是最爱看艺术，像你若去看梵谷啊，哦，梵谷吼，哎，啊你即马来看这毕卡索吼，哦，这人物肖像，你来看，你若个挂丽池艺博物馆的门票做一杯，安尼价值加50块，多400块。听个参观丽池艺博物馆，个听个看迄个毕卡索的展览，你看偌好，最好吼。暑假带囝仔来遮，唔通后白走，我们后白走嘿吼。啊，那丽池艺博物馆爱7岁以上去哩。那囡啊，这像咱俩像阮天顶去，乌白族，迄拢足珍贵艺术的灰啊碗呢，迄拢几啊世纪之前的灰啊碗，会卡要卡者，欠者都无去，哦，足危险的吼。啊，你像 迄条场所嘛无下带囡仔啦，哭个总哭个总，你都无得专心听这解说员，那种解说员哦，有解说员的有时间，哦，解说员有时间，固定的时间一讲两旁，哦，啊人咧讲先，囡仔个哭总，你嘛无得专心看，所以哦，七位以上去的吼，你甲大家分享吼，吼，这做下好，恁真正爱来看。啊，无你就来我的迄个宝岛王来坐坐吼，啊，有哪食饭，哦，食火锅，食凉的，食饮料，哦，食蛋糕，呵呵，食卤味，吼，哎，我老豆老家卤味就伫遐宝岛有当卖哦，嘿，我来，啊，就说我这咧好耍啦，2026这通宵哦，这个沙雕，这卖29件，哦，这第一的，就展开始开幕甲9月初啦，啊，阮是7月初开始甲9月30。哦，你若要来看的人，啊，进来趁这囡仔放暑假时阵哦，进来甲行行看看安尼哈，吼。啊，那台东这至少也是真好，有够高级。我咧甲天天老爸讲，啊，唔带囡仔去啊，迄只够水，迄个看了心情嘛足欢喜的。人个天未光，狗未肥，都落大龟都拢去伫遐呢。这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吼，也是真开幕。嘿呀、啊，这个吉卡哇吼，像西人潮呢，吉卡哇呢，这2026台湾吼。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昨嘛是昨清晨的鹿野歌台，吼、哦，台东的鹿野歌台吼，会去遐听个食雪茄冰，哦，啊个看人滑翔翼安尼吼，哦，啊今年全新的成员吼、哦，就这架吉伊卡哇的热气球，咱台湾热气球上片阮家做水的，哦，做些造型的吼、哦，这顶上着足惊人的这吸引力哦，迄天也袂贵，也袂讲一大堆人伫遐去啊。甚至有北部的粉丝哦，包游览车吼，这就是要看这可爱歌剧的这个吉伊卡哇吼，安、哦、尼，所以头一天去面买要超过2万人拢伫遐呢。你看哦，好耍哦，嘿，这是、个、歌台啊吼，嘿、哦、呀、啊，要行哦，到哪会当行？世界那个行好偌赞，对不对？啊，那算了腰，你甲看南投意面，南投吧，南投意面的关公的嘉年华2000碗的意面在你家。哎、欸，玉米唔是伫关庙啊！我想想，我拢有啊，全台拢有啊！哎、欸，迄个咱啊，咱的中华二林哦、喔，二林嘛啥？哎、欸，种水来啊嘞，唔免高山嘞，看偌厉害哦！咱台湾的农业是真正是全世界 number one 的吼。食一碗薏米是做者南投人哦，南投人日常哦、喔，吼、喔，这味觉美好的这记忆哈。啊！这南投市，而且公所嘛是伫个昨连续两天，搁今仔日伫个南投的中山公园举办2026南投薏米观光的嘉年华，现场不断哦，不但有提供了2000碗哦，现切的哦，而且薏米和民众免费来吃，而且推出了特色哦，诶市集哦，甲亲子闯关啊，啊，搁来发放着1000张哦市集消费的抵用券。邀请民众吼来南投市吼来品味在地美食吼，来感受南投人的这饮食的文化。咱台湾的饮食真是吼全世界上盖赞的啊，文化特色有够侪，因咱拢咱就拢会有足侪新的食物件拢出来吼。你若去外国过，你就知咱台湾足享受的，要食物件廿四小时拢有呵呵，对不对？来，咱来食日德甲顺。苏南的大厨哦，专攻哦，立德阿叔的评鉴哦，新北市哦，摕了十个奖，南部胖可能袂参选的款，南部人去参选，嘛足出名啊，对不对？这个新北市立德阿顺哦，诶，年产量是一栋哦，哦，12000公吨呢，哦，差不多17亿哦，而且产值啊，啊，今年哦，今年都会全国优质，全国的呢，哦。全国优质的安全的认证，立德阿顺哦，一冰感新北市哦，这个立德阿顺的冰感成绩哦揭晓，新北市这个全国15个核心的奖项当中，新北市这顺阿龙又摕10面的奖牌啦，连续4年包办哦，有机组的产销利率哦，产销利率的哦，双料冠军，1990哦，诶这个。1990年生的这个全国的产销利率吼，而且孙阿王吼，江明修啊吼，伊就退伍了后，就当来厝做事。全国有机组的这孙王的资深的农友吼，林森林啊吼，哦，伊胖可能欠木的款，林松林， 伊是香柏林嘛吼，啊个森林的森个加三个林，啊个南河的南，淋雨的淋，三个水个两个林嘛，哇哦，林森林吼安尼，伊坚持友善的栽培。先把这些孙龙哦、单国龙哦，以这個餐饮业哦严格的标准哦来建立这个孙，嘿呀，安尼嘛是有他食，全台湾即马拢嘛有这个孙龙好食吼，好啊，有佚佗，有食吼，哦来传播，好再传播再来，这个中华吼无地庙，后无地庙哦，嘿，无地庙啊，七星吼联谊，十波哦足紧的都额满啊啦，阿勇拢。进前即马来做试管，因为进前讲讲拢要爱做查甫呀，无，大了做查甫无查囝，哦，所以即马紧诶啦，查甫哦乱出来啊，查囡仔吼叫欠67个啦。我昨看这新闻，我今甲阮同事讲，阮迄个40通诶阿伯囝吼，嘿，啊我去帮伊摕红线互伊啊，啊拢无效，我红线过来可能一礼拜一个月都有啦，即马一个月哪里有哪里有？我讲你家己唔认真嘞，你抹芳水咧抹檀香，我到底是要出家呢？抹檀香诶香芳水你嘛棒棒啦！我很久没有喷了啦，你跟我讲我就没有喷了。哎呀，不要一面讲喷檀香诶，你要过火烧呢？你把你火大，今麦我就甲这边跟传互伊。他讲，这个急寻呢，就今日要来找这单身的女孩子吼，已经迈入第23年了呢。这个彰化市无地庙吼，这个、镇南宫七夕哦，啊未嫁出来男女联谊这活动，啊今年开放哦男女吼，拢总有100个名额，想未到6月30日吼开放报名，这啊未娶某已经全数额满100个拢填啊，啊那女性的哦，甲现主席的今仔日，敢有33个报名呢？无啥要嫁人的款，33个报名。还阁差67个，阁当到100个人哈、啊！这呈现阴盛阳衰，哦，阳盛阴衰。这个庙方啊，伊就咧表示，这个活动是8月15日来举办，所以呼吁阿未嫁尪的女性爱把握这个机会，哦，来追求着属于家己的幸福安尼。这个无地庙镇南宫举办七星吼未婚的查某吼联谊这活动。哦，将这个庙宇的活动中心来进行，男女的名额吼各100名，啊，这个、对象是身心健康哦，无不良嗜好的吼，哦，爱陪车的啦、啉酒的啦、跋筊的啦、食毒的啦吼，安尼啦吼，安尼卖酒空的吼拢卖会，啊，那有正当的职业的啊，未嫁出来男女，哦，其中查甫的资格是1980年到2000年出世的吼。啊，那女性是1985年到2002年出世哈，啊，学历哦是高中职以上，哦，这报名爱钱哦，哦，查甫的报名费1000块，啊，女性报名费300块，哦，安尼进去啦，去报啦，女性当天专程，你若参加了后吼，300块行李，你若来，哦，对，开始供楼。甲买啊，讲好收兵啊，安尼你都专程你有参与，安尼300块，安尼办可能你看了无解，办一摆十波你看拢无一个你解看吼，偏要帮你走啊，安尼300块无用哩，安尼啊对头看甲买哦，300块行李哦，报名地点伫彰化市南瑶路371号，嘿，啊那电话要干要甲记者，哦，甲记者哦，毕业甲记者啊，控诉诶。诶，控诉哈，啊，过来725控诉27安尼，哦，去啊报名，恁早间也唔知，甲恁早间报。这个无地庙的镇南宫啊，总干事伊在咧讲哦，甲现主席甲其他位置查甫报名已经超过150个，要扣100个呢，要扣150个哦，要对当中要来选出了100个正处的安尼啦，啊，女性目前33个啦吼，报名。伊讲举办这个联谊20多年来吼，拢总有10多对吼步入婚姻呢，吼啊！这显示吼，你只要伫联谊当中配对成功，结婚的几率就增加啊！啊，今年七夕的情人节，或者元旦来牵起着姻缘的线，所以欢迎还未嫁出来男女吼，今日踊跃来参加报名，吼，只要家己这踊跃机会，还免踊跃就甲报名啦，交一个300块，歹势哦。我哎呦，啊，得过来加加加，拢无实在啦，得过来加，人无人甲你想遐啦。 卖挂别人的目镜。你想要创啊，就甲做哈、哦。我都无判，想要找一个判所袂使，对不对？嘿，那种只要家己勇气甲机会，就会当哦，找到属于家己的梦想，安尼啦吼、哦。好啦，好，安尼嘛是好。好，今日报名，我电话阁报一下哈，甲记者哈。迄落啊，控诉啊，七二五，控诉二七安尼，吼、哦，控诉七二五。控诉二七好去，弄出来来报名。
1: 哎，控下计监督，哎哎啊哎啊！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情厝边。透早四点半，透早四点半，伫咱船长因兜集合，也未食早顿的呢。船长伯家有穿好的挂伫我饭屋。好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0: 弄出来，弄出来哈！哎呀，金光哥哈，这爸爸这九十岁，这爸爸要弄出来哈。以前咧，食咱三片八十几岁，即摆九十几岁啊！吼，啊，做欢迎欢迎，咱来听间做分享哦。啊，你几岁？那讲人惊了，拢惊死你啊！
1: 我要九十来。
0: 我真好哦，要九十去报完兵，惊了人惊死你哦。
1: 十五岁，那去十五岁，那我那十五岁无人对话对。
0: 哇、哦，真好，我惊啊！我脚步足勇惊的哦。
1: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1: 有啊！啊，就大家有会看我讲。讲了呀，讲了等于你你吃三碗门外呀，拢嫌弃，这拢嫌弃吃
0: 啊！你啊，啊！你要到九十岁才有行，迄都是你就是话扛棒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健有较好无啊？
1: 无勇健较好，我来讲，我未听未啦。
0: 哦，讲未听，咪心中有力啦！一充电充了，心中有力来看偌好吼。
1: 哦，你都要到九十岁，讲我那我你想死啊！那我冇爱用钱啊！
0: 所以咱即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1: 哦、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过

0: 系啊，
1: 食啦！我都隔部个介意，做我即一做我即做我真啲我介好，我拢而家气呢。
0: 人诶，人诶，人你食只食单，还佫继续咧食，佫咧行，你看偌早要九十岁啊呢？
1: 我九十九啊咧。
0: 哦，九十九，哦，而家足厉害哦。
1: 之前冇咧行，还冇用拍摄啦，有啲。
0: 有够好，下当行走看是足快活代志吼，比健康上介好啦吼。
1: 啊，
0: 好啦，好啦。很欢喜无？做欢喜对不对？九十万呢？九十万你讲话安尼，有安单点做啦嘞？你话做勇敢有无？嘿，啊，着爱顾健康，啊，顾勇敢。有电啊，无电哦，只差有够济济。嘿，若无电哦，这个大姐讲，都要行来因兜五十公尺呢，啊，行未到呢？那要行来因兜安尼啦，安尼近五十公尺，安尼行未到，啊，哪法度？是不是？啊，你就是无力，你像这样。
2: 我到97年的身家，食到今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
0: 好安尼哦。
2: 我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五十公尺要走到厝都走袂到呢。
0: 哎呦！
2: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 QMB 哦，我想要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2: 嘿，足好呢，真正。
0: 是你家己去救你诶，你
2: 我家己啦。
0: 哎，你别啊，你讲哪样吼？
2: 好啦，安尼谢谢啦。
0: 啊，照顾你好不？足简单诶，迄无破病啊。咱身体欠营养啊，就像我讲，你若身体无血，你也嘛无算破病啊。你若破病，你营养无够，百病交够，红心够，不要白白倒啊，走路颠颠倒倒，对不对？啊，你营养做啊补充倒啊，心脏顶啊充好棒。你若破病，来听梁先生讲分享哦，梁先生。
3: 哦，我是请假，用要听伊呢，身体拢歹啊，我今嘛拢无，我逐日食饱，到处食三顿啊，食饭安尼尔啦。
0: 啊，因为都心，
3: 无咧状态啊啦，
0: 心脏未卡咪啦。
3: 未感觉啦，我71啦，我未感觉啦。啊，我今麦就心脏出问题啊，我就再去时啊，早餐食了，我就食一粒心脏科的药，每再去食一粒片啊。
0: 好，
3: 现在就食三摆，就 QMB 安尼。
0: 八成 QMB 啊，今麦感觉安怎样？
3: 拢总完整，拢总心脏拢完整，未清到半个啊。
0: 啊，无恁个咧清的是哪清？
3: 好，一清到强要定的安尼啦。
0: 真的足恐怖吼。
3: 系啦，
0: 迄无拄着，唔知讲迄个感觉啦。
3: 啊，你即马食了，拢规个24小时完全拢未清个半个啦。啊，暗时啊10点半食，食暗时啊甲困，佫足好困，拢完全未清个半个安尼啦。
0: 啊，食几罐尔？啊，即感觉啦。
3: 我食第二罐就感觉，完全拢未清个半个。啊，我即马食已经第三罐，又要食，要过来买过就医药钱，要过来买第四罐啦。
0: 你个食，话你行路继续困，我较袂喘干的呀。
3: 哦，完全拢未清。
0: 哦，够好，好吼。
3: 是啦，我是讲啦，有时间我甲你做见证者，安尼
0: 特别来食。有影有影。
3: 啊，阮无即马嘛是有，伊即马嘛是有食，伊即马算我食用早阿妈，伊早起时啊食两粒，暗时啊要可能去食两粒，讲足好安尼。阮无即马嘛对咧食，伊食两粒，啊食四粒，我食六粒吧。
0: 阿阿婆拢爱顾啦，拢爱顾啦。你讲伊即马有继续咧食？不管你即马心脏会较快活未？
3: 我即马拢心脏拢未清啊啦。
0: 我
3: 食迄个。今天拢冇食，啊！你这里话拢冇食。
0: 我拢有咧挂个红阿婆做咧过咧呢。
3: 有啦，
0: 有搞好啊！一行一行款，看落赞。
3: 我冇拢冇有食，伊嘛是上款落食食。系啦，啊！即嘛拢 QMB 啦，啊！加迄个咧，今天拢冇做咧食。
0: 哦，安尼好。
3: 啊！我是这里话拢冇做咧食。
0: 好啦，安尼好啦，啊！
3: 好好好。
0: 哎呀，雪莉用咧只做来，我即个要单纯啊做初步个啦，我只勇敢啦。
4: 对啊，
0: 那真好哩！
4: 十几岁啊呢？
0: 哎呦，阿无成，像我60多岁人呢。
4: 冇，你个卡波。
0: 啊，那你六，你讲你几岁啊？
4: 82啊呢？
0: 82岁啊，哇，勇健健，啊，动得过啊得，血流往后咧过啊。
4: Q 健食几年汤丁
0: 诶？哦，这部 Q 健真正心脏最有力。
4: 对吼。
0: 啊，无恁介捌无力过啊，是啊，无人要食 Q 健。
4: 我食 Q 健就是我咧爬山啊。
0: 哦，你想，啊，你饲就知啊啦。
4: 对啊，你饲就知啊。
0: 有好无好，饲就知啊啦。
4: 哎，我食2年外咧。
0: 哦，食咧80元QMB。
4: 哎，我食无得几尾，食无得几尾咧。
0: 哎呦，你看，你食较，你十步人哪只顾身体啦？
4: 啊？
0: 你啦，你十步人哪会向只顾身体啦？
4: 靠，无顾身体，要开晒。哦。
0: 哦，用健康价值啦。
4: 是啊，爱看要爱看孙传播呢。
0: 哦，啊，你单孙传播好，无问题，印你。
4: 有
0: 啦，印尼啦，
4: 好，
0: 啊，祝我旅游嘿，谢谢啊，
4: 好啦，
0: 好，拜拜，谢谢你啊，无电，无电充电，好，大家都少年，都拿这个碰碰有力哦，你爬山啦吼，打打地当啦，要唱歌咯，大白咧讲话咧，大家起来讲拢只大声，有无？ 啊，你若碰破无电，你无声啦，无在调啦，嘛无在落门床爱行，佫要讲爬山，是毋是？够健康用行，这热人搞吼，热人搞第一条就是着心脏，伤过热热伤害，第一热就是着心脏。啊，心脏就艰苦。啊，你若是本来就是心脏较无力的人吼，啊，定咧咧袂力唔力的人，乱你也足艰苦的，哦。啊，所以咱叫做八兆元 Q and B， 这一百八十粒2800足好用的。我们管有增强的啦，到电池的啦，开刀过啦，是安那话都不是都干嘛呢？都一个心脏吼，安尼吊袂起来，无力，无力，要落门床爱出力，要爬起来爱出力，你拢无在调，都一个无电尔。电充五百，你个怎足简单嘞？好做人足快活，甲得力公司手啊，砍下咱做一饼，哪饼你就哪勇敢。希望下节个分享就是你，祝你勇敢嘿！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咱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电话互咱卡吼，为了咱的新的好朋友啊，唔知要对关，一定爱开群话来问。啊，对是更加是恁的药房吼。啊，那老朋友免讲啊，老朋友但是要办活动拢知影嘞吼。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这心脏爱过，这口开才大白。你心脏无过，这口开足艰苦的白白吼。爱、哦、大白甲白白差足济无？有充电的，你就足大白；无充电的，你就常常白白。安尼白白安安生生足艰苦的艰苦，热人搞这愈食难呢。这两家、这两样啊，这热吼，你有感觉足艰苦无？下来喘袂起来吼。安吉隆鼓励咱大家听种病来有专科心脏科医生顺着咱较安心。好，我顺着伊讲，啊，你也甲你艰苦也甲讲，吼，对，就方面也甲讲。啊，互伊顺着了后吼，安尼拢无安怎恭喜你，真正是无电尔，等下充电足艰苦，唔系足简单呢，足困惑，好吧吼，祝大家勇敢嘿，出通电话加好卡好卡，咱来0800-33-55-99，0800-33-55-99，也是沿用能唱的歌，只要大家拢食台湾味。

今日这个妈妈袂歹哦，怕要帮厝里人报名啊，查甫甜哦，报查某哟，查甫甜哦，哦，伊讲啊，有个水甲卡呢哦，伊讲问服务处，这中华无底庙啦，无底哦，无底啊，无底哦，无底庙，其实这哦，阿姨电话又个卡，阿姨讲了报名地点哦，报名地点伫中华区南窑哦，南窑像南窑宫啊，南窑。母娘啊，吼，诶，南窑，南窑路371号，吼，啊，电话是04，哦，啊，725-0427安尼，啊，查甫诶，即马甜啊，即马要欠女性，吼，女性搁欠要到70个咧，吼，即马啊搁差67个，欠要70个咧，查甫诶105个去报名咧，即马要淘汰剩100个倒。可能因现场礼物就多100分啦，查甫100，女性100安尼啦吼。恁落去遐看卖啊咧，那这个学历有学历有高中一个以上哦，查甫爱报名1000人的免个人拢报了，女性的300哦。哎，得等我讲一遍咯哈，吼，恁咱厝人可能查囡仔未嫁人吼，甲报名，报名地点是彰化市南窑路371号安尼。就是这个中华哦，无地庙啊，镇南宫啦，啊，这间庙叫做无地庙镇南宫安尼啦哈，哦，安尼，甲咱讲一下嘿，和咱知影讲哦，要起来吃哦嘿，讲热人真正够热，这个高温哦，烘甲要臭味大，唔是烘甲要适应呢，这个考验慢性病患者，佮胃肠病，佮糖尿病，吼，啊注意。这个全球暖化吼，这个高温的热浪变成常态，啊，这对这慢性病患者来讲吼，这个高温所带来不是干那流汗，嘛不是讲皮甲变乌去，这是对身体最重大的一个考验。这个医生胃肠科医生伊就咧讲吼，这个、热天再热，心血管的患者可能会增加大心悸。增加中风的几率咯，我来讲哦，会心悸就大心悸，心脏噗噗塞噗噗塞，有无？你多多听何先生伊讲，哦，安尼，喘气一深一深一深，深吧吼，啊，即马未啊，我讲即马未啊，未深嘛，有无？因为有电啊，有电，你就开我啊，哦，你就会心悸大心悸，哦，爱中风会发生几率，啥人爱中风哦？啊，热甲中风哪关呢？因为你汗一直流呀。啊！你水分无补充较够啊，啊，所以你的血变高啊，你的血水分无够就高高啊，啊，你高高就搞塌了就中风啊，啊，你心脏都咧无力啊，哦，啊，你心脏搁咧拍，因血变高，伊要拍变歹拍，爱加压，啊，都咧无力啦，要加压怎定呀？所以啊，个这高温吼，高温嘛有可能影响着这糖尿病，哦，血糖的控制。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吼，所以恐惊会呼吸吼变困难，下骨会着咬牙气喘会发作，过来加上这个吼，会加重吼，这个慢性，诶，这个胃肠病，诶，这个疾病情形哈，安尼哦，嘿，这个胃肠科医生伊着讲哦，伊有几下哦，长期受到慢性胃肠病困扰患者，因为天气最近变热。佮加上无适当的补充水分，啊，就出现着脱水的现象。而且，即有咱肠啊肠道吼，伊即症状变严重，哦，最后吼不定吼不来诊所治疗嘛。伊就咧讲，啊，那即个患者吼，往往需要比一般人更加需要注意身体的状态啦，尤其心血管疾病，因为高温吼造成咱人体血管的硬化，啊，你硬化。佮加上的热天出流汗，伤过侪，产生的这水吼水分的蒸发，啊也脱水的现象，啊你血就变高，啊可能就予咱心脏佮血管的负担变加重，啊那天气热，你定出去就冷气房，那么就热38度、40、40度的，入去冷气房24度、25度的，哦，这个冷热不断的交替。这会让咱心脏哦，会负负荷，怎安尼行落切落去，怎安抵触着心脏问题？所以我常讲讲，热天心脏会加足艰苦，就是安尼。热天你的心脏，你感觉加足沉的，加足闷的，加足窄的，会酸会痛。
啊，都未晓讲的艰苦，要喘气也艰苦，要出来也艰苦，这种可能增加你大心气、心脏泡泡菜、中风的几率咯。啊，啊，若糖尿病患者，高温可能影响到血糖的控制，因为你流汗怎啊脱水，哦，啊脱水可能就和咱血糖的浓度怎啊上升，所以增加到你高血糖的风险。所以糖尿病患者身体可能对一寡高温的反应较无够。所以感受不到这个伤过热的急警告的这个讯息，伊就疼麻，麻骨就变麻痹啊。所以烧热，伊无讲，伊未讲足敏感的安尼吼。啊，那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人呢，高温啊吼，啊个水分湿气的环境，这有咱的呼吸哦变得更加困难。而且足侪人足爱在高温哦啉冰水，我都唔敢啉讲，我拢那。便当买买，我来公司拢啉公司的水，好一凉的，有当足想买，你唔当足想喝咖啡吼，啊个泡冰的，我个灌落去，哦，够爽歪歪。你姑姑啊爽一次就好，你不可以每天爽，迄阵的血更袂卡面，因为我拢在吹冷气啊。啊，外口我都买咧徛，38度、39度啊，啊，一入去冷气房，会去鸡毛皮了，安尼讲啊，对无？所以有当下人足热，要入来保温室，我先脱一件薄衫讲，啊个入来。啊，即个温度适应啊，我甲外头甲烫掉，我是安尼保护家己的啦，嘿啦吼，我唔敢食冰的啦，久久一届，袂当第二只像昨做硬咖啡，硬咖啡四件，后来配一杯啊咖啡，后来食，唔敢去就唔敢去，因为怎吼送了后吼，艰苦会较久啦，一杯咖啡啉了，然后艰苦会较久啊吼。啊，那慢性呼吸道系统的人，因为高温啊，佮湿度高的环境，会有你呼吸更加困难。所以很多人在高温的时候吃冰水，容易增加黑骨发作的问题，所以这都会增加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竞争。啊，如果慢性胃疼，啊，热天啊跟胃疼有关系，听专家说，流汗水分流去，热就是流汗水分流去就对，就容易造成慢性胃疼道的疾病患者脱水，电解质失衡。啊，如果高温也可能让这个患者出现吃不下去啊，竞争加重的问题。此外哦，高温也提升了这细菌哦繁殖的速度，和这个食物哦容易坏去，所以地主就吃了糯糯。哎，昨一个公主号游轮哦，顶管两三百人拢得啥物糯糯病毒，爱烧胃啊，哦，闹个未死。你若得糯糯病毒哦，你就拢秘在房，秘在迄个浴室得啊，在便所的边得。闹无停的，吐无停的，糯糯病毒，这热就是高温物件足紧歹，所以咱那里卖物件，咱用真空包装好无？用乌鸟用这冷冻车走好无？好啊，所以恁爸张坐上间顶吼，有方便无？足方便的，迄种唔是日头卡咧拍的呢，迄种急速冷冻的，马上包装用咱国家卫生法的卫生标准包装，送啊领导冷冻车，安尼明年还佫买吼，是唔足方便的。你当初敲我恁去酒，他落尾同款话咧开钱，我老管搭电费多咧倒冰走。你当初敲我恁去酒，要食到花又甲卡，哦，咱咧订肉站时阵有无？安尼是唔足方便的，明年再过来。咱拢个啊个包括咱吼，即、這个老多老几的红枣料理，拢是真空包装的，是唔足方便。拢免惊像妈妈讲，啊，要去拜拜，要去佚佗，要免惊食无完，免惊歹去。你甲冰的，你摕拢是冷冻的，你看偌赞吼，啊，退冰就当食。这就是哦，这个方面顾着咱的胃肠，所以热人物件足够烦呢。食不完了，咱就单条麦去吃。食不完的迄袂使，迄物件容易发炎，咱目睭看袂到呀。所以这地主就慢性的胃肠病问题急速恶化，食到无啊，脑瓜无脑瓜落去啊，脑瓜电解质失衡啊，那脑瓜脱水啊，就是安尼，对不对吼？嘿啦，祝大家啊健康，祝大家勇敢，好不好？安尼平平安安，安个过这热天啦吼，好来保你幸福啦、啊。

0: 包你幸福哈、嗯。我今日要讲的故事是迄个新妇啊，暗个是拜卡新妇啊。伊五岁就本人啊，啊八岁发烧啊，就脚怎变迄个小儿麻痹。诶，新妇啊，今日要讲的是新妇的故事。嗯，啊，我要正甲正者讲过吼，你来看，拢热人，拢对心中。啊，你看国家会骑卡车好不好？好啊，会骑卡车呢，偌欢喜呢。
1: 甲天边个食，继续安只食过来关啊哩。嗯，打背老土伊嘛真好死啊，背得真好死皮啊。
0: 袂讲爱穿皮皮。诶，
1: 啊，早时啊，坐一转车去坐一半一点钟久啊。
0: 啊，几只啊？诶，你像个胖婆啊，平常所以大人家会骑啦。
1: 有啦。
0: 骑点外钟你甲看。
1: 哎
0: 呀、
1: 啊，
0: 哦，我都有差。
1: 啊，我像那雪梨旺，我嘛比较早加食。
0: 安尼嘞吼，你讲你八早人去要调医生看呢？
1: 哎、欸，我有调先生看。
0: 嘿，
1: 你讲这是啥哩啊？嗯，一般比这真好啊，这是啥哩啊？
0: 嘿，都对啊。
1: 对啊。
0: 哦，哎、
1: 啊，
0: 所以你一比较过，咱那八早人去要真正做好好啦。
1: 哎呀、啊，我有食不会困啊。哎、欸，刚刚食两盖。
0: 啊，无本来袂困哦。
1: 哎呀、啊。
0: 好安尼哦。
1: 哎呀、啊。
0: 啊，即卖骑个车，爬了出来啊，较快活你看。
1: 哎呀、啊。
0: 哦，谢谢，有较好。谢谢阿贵姐啊嘿。
1: 好啊。
0: 阿勇姐
1: 啊
0: 嘿。
1: 好，谢谢你啊。
0: 谢谢
1: 你啊。
0: 好，谢谢。好。
2: 我去。我甲你问啊，去西房买，去德明买，我这是西边这边啦。
0: 会啦，你讲本来做串的呢？
2: 无啦，一直长啦，菜啦。
0: 用菜的长，算做大个啊呢？
2: 安尼一菜安尼啦，哦，会偏啦，食较饱就会偏。
0: 啊，食饱偏安尼哦。
2: 系哦。
0: 啊，你即马食两三工有感觉较好？
2: 我食两三工啊，差不多哦，跟差不多啊。我休五天无食，要甲你问看会使食的袂啦？
0: 哎，会当食，会当食，哎，有当食，百分之百当食，嘿，健康啊！
2: 哦，
0: 好，谢谢啊！
2: 哦，谢谢，拜拜，谢谢。嗯，
0: 嘿，做侪人哦，用偏的，用炖的，用涩的哦，啊，做侪人诶，啊，食做侪药啊，哦，啊，你长期咧食药食袂行，当然嘛食袂行，伊无电啊，无你的手机啊，你的手机啊，除了充电是正确，不过当然啦，各位当然，我问你，好，准你用铝充，你嘛是爱充电啊，对不对？所以充电足简单嘞呢，手机也无电，敢会看见？哦，未看见啦。你咧骑电动乌多麦，那无充电敢会骑见？要无电，无电就扛扛扛，无啥啦，对不对？啊，电啊充个百嘞，吼，算算叫哈哈叫，啊，就是安尼。咱人的心中感慨，啊，无你想要斗电池，想医生要斗电池，啊，我都无啦，伊要坏心中讲，医生讲哪个无装电池会坏，就对嘞，无装电池都会坏嘞，是不是？啊，做电啊，冲冲的嘛，哎、欸、呀，啊，无你闲啊，要斗电池，我做一人斗电池啊，啊，有人去装经啊，装经啊，火炉虽然无啊，着慢调的啊，唔爱装经啊，啊，就是安尼，啊，所以食好着，哦，咱若无电爱充电，咱才会轻松快活，电充100%，六头都百，六头若百吼，人轻松兼快活，哦，要行要悬要爬悬爬低，莫东莫西啦，爱用行，安尼是唔较有意义，对不对？做你用行嘿，谢谢大家，哇，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请卡同咱的0800-068-7770800-068-777，咱的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6666-0266-0266-0233，现场咱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嗯，电话那卡通身体对咧健康啦，就做者咱讲吼，咱古早讲有发有破啊，有病有药，但这个身体欠缺的营养素，你食药啊无效，药啊无电。因为这是西元1957年，美国吼一个生化博士博士啊，伊伫个研究室内底去换了立线体有多电，而这电就咱个细胞要爱的电，这个电就咱心中最重要的电，而且这个发现后就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全世界医生拢知影 ，Q10 就是电，细胞爱的电，心中爱的电，无电会泡泡菜，无电会袂兴嗨。无电的讲话袂大声，你像我打断打者，甲厝50公尺人惊袂到，因为无电就无电。我健康你袂过劲，对无？健康勇惊袂过劲，破病人你叫伊起来又无在调，勇惊人你叫他倒霉倒去了，伊倒袂调，是不是？对吧？祝你勇惊会好，谢谢。来，阿要搞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电话都拨0800-335599进广告。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头台语啊，套日语吼，啊话华语套台语足济吼。这首歌叫《感情旅途》吼，感情旅途啊。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当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日分享这篇哦，是一个摆卡，而且新妇啊，伊失踪了后，伊的翁婿换一个新的，换去娶。娶这好野人哦，建材行的千金，诶，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咧，伫民国哦99年，台南詹文溪哦，啊咧挖土，挖六个门啊，诶，这工程哦，即马等咧都赶工，啊，这个、怪手哦，挖到这溪底哦，4米深的所在，引进连续吼，安尼失火3届，嘿，啊换3个怪手的师傅来哦，拢赶快哦，引进发明起来。啊！这个工头伯啊，叫人讲个恶较深嘞，个人家恶较深，个搅我起来安尼啦。尾后就一声哦，因为怪手是铁啊，啊去敲着铁啊，这声音哦，叽叽叫完哦，足杂耳的。尾啊哦，有一个哦，这个恶魔头空起来哦，一个足大型的重的这大香炉，人个大庙大香炉呢，哦啊就装个吊起来安尼啦。啊，吊起来了后吼，啊，怎啊？这个叫流落来，逼你，嘿，怎流落来叫逼你？哦，这件大事，这香炉，这个香炉流落来逼你嘛，啊，逼一条旁，啊，这个路口吼，灌啊甜甜甜，唔是香火呢，是工业用的这个土水，啊，这个溪水哦，都要冲，甲冲迄个坑旁啊，结果咧有几啊节哦骨头。哦，连着这个斑驳吼，这有咧薄壳包的嘛吼，怎啊规安尼流落来？哦，大家现场看到吼，惊一个拢倒退几啊步呢，惊死骨头啦吼！这个工头天灾白，伊伫这溪边哦咧做这个啥乌龙骨毛啊清淤的工程哦，伊做30冬啊啦，从来唔捌看过这种代志，伊怎落去溪底，伊怎鼓来？伫个骨头哦，头前哦，伊个病啊去甲看，啊伊镜头吸到一个定定的物件，一个哦已经生生动干的金属哦，小腿支架，一只脚啦，一梯啊做起啦，啊这天灾白啊吼，各用这手腕哦，甲切生生的所在，啊这只支架、这只脚哦，而且转轴的凹弯的所在啊吼，有露出的吼、哦，3个所在有一点呐。迄个恁电焊哦，哦，要甲电焊过一只，那就判要等下要甲修理过款啦吼，安尼啦。这个成品字型哦，而且排列，阿姨就认真甲看这个啊电法哦，电箍嘛哦，电箍哦，安尼。伊讲哦，20年前哦，因港庄阿头有一个摆卡的新妇叫做蒙奇呀，啊，自细汉伊就小儿麻痹，阿姨倒康萎缩去。爱靠的都是这种哦，定制，而且支架来倒也倒卡，只要吼勉强行路。啊，迄时阵哦，装卡的铁钢哦，来替伊哦，这个改装，哦改装这支卡，用于独门哦，诶三点电钨哦，3点甲钨3点，迄专装啊头哦，找未出第二家啦。这个天灾伯啊吼。伊怎啊孤伫个溪边啦？伊脑海内底吼，都想起了20年前的旧代志。蒙奇啊，迄一单哦失踪去。啊，这个单家对外拢讲哦，蒙奇啊吼，脚手无清气，偷摕钱，伊家己叫车走去啊。但是一个无脚无支架的人，含10公尺拢行未出去吼，这个摆脚的查某人。支架要哪会合？当事人做一架吼，放入去这个土水哦，而且香炉内底，
啊，这支指甲咧，甲这个乌毛头咧，甲这卡香炉咧，二十年前到底是什么人用什么种的手段，把伊塞入詹文克的口袋？二十年前，台南的这个庄仔头啊，无一个人唔捌蒙起的哦。蒙起五岁的时阵，就往送来担架做新妇啊。八岁迄一年，感染着小儿麻痹的病毒，发烧连续七天。退休了后咧，这只倒脚就拢出无力啦啦，走路都无力啦。啊，倒脚的肌肉一年比一年较萎缩。到伊十五岁时阵啊，伊的正脚打土脚哦，啊，伊的倒脚就空的啦，啊，就一摆一摆一摆一摆摆脚啦，走路就像迄个摆钟同款嘛，哦，正脚倒脚，正脚倒脚。伫个规条伊个规矩，即个即倒脚害出去，会只会搭个向前行。即、這个庄内哦，一个做铁工的，看伊足可怜的，怎照着蒙起来脚型，怎改做一件哦金属的吼，而且支架。啊，即、這个转轴处用三点哦，用电钨甲固定起来。迄、那个做焊屋焊房哦，迄、那个电屋啊，哦，压这个电屋的这个老师傅哦，会独门的手路啦。迄、那个全庄仔头找无第二支啊啦，啊有这支吼铁啊安拄吼，往车慢慢讲，会当伫单间客厅吼迄台吼旧尖车的头前吼，啊坐几工个啦，啊这个单间吼，这个接待工的单。哦，啊，车这布袋，哦，布袋，啊，无车鞋啊面，安尼对啊。啊，往车咧打这尖车的卡栏吼，无够紧啦，哦。啊，但是伊手足卡啦，车出来吼，这个线的线脚啊吼，足整齐，嘿，啊，足水的，无只线塞歪歪。一个月吼，结一届的手工钱。伊就把遐几张啊摇屁屁，而且纸张啊吼啊对凹，哦，啊个对凹，啊个对凹，甲放入一个红色哦，这个旧的这铁盒包内底，啊铁盒包吼，原本是这个饼店内底，这是庄仔来吼，干妈店卖吼，诶孔雀饼干啦，吼铁盒包啦，这个挂顶完各位家吼孔雀哇吼，诶颜色。迄、那个颜色型早就抹甲白，无啥看呀。啊，这阿爸吼，铁阿爸的边吼，啊拢生生动干呀。这个单家两个老的甲蒙起，而且手工钱吼，收起一半较低呢。讲吼、哦、要爱贴补家用啦，蒙起啊，加上留一点点嘛呢。所以留一点点嘛钱哦，伊拢甲塞伫铁阿爸内底，伊从来唔敢开。啊！那陈家这个后生叫陈水翁啊，是陈家的哥仔，比蒙奇啊大三岁。伊从来都无咧入客厅看蒙奇啊咧穿衫裤。伊嫌这尖车的声音哦有够吵，足吵伊的耳的。高中毕业了后，伊就一间这镇上吼上界大间的这建材行做送货司机。伊逐天开着迄台蓝色的小货车，哦，像个发财车呢，伫庄仔头走庄仔尾安尼。啊，这间建材行的头家哦，姓林，有一个高查某囝叫秀琴的。这水王啊，送货的第三个月，伊就开始对秀琴嘛吼，哦，真有意思安尼啦。秀琴嘛，那伫店内底吼咧欢笑，啊，水王啊，货呐送完回来。总是会加谈这个店面吼，加谈遐休一个半点外钟，哦啊帮秀琴甲吼，安尼对一塌吼，伫个柜台顶悬，哦即个小模啊吼，甲搬去二楼的办公室啦。啊秀琴的老爸啊，看在眼内，无阻止，只是有一届吼，伫这茶水间啊。伊就问这水王啊一句话，
我林家吼，啥物拢无欠，我家欠一个要还招的啦，要还招，啊，搁会打起这间店面的家己人啦。水翁啊，甲即句话拢啊听入去啊。当天暗时，伊就骑乌托邦要等伊因家，一路上伊拢咧算，伊咧算讲哦，林家的建材行，伫这镇上啊。有三间的店面啊，有两个仓库，规年头尾啊所接的公家的标案，啊甲庙宇的工程啊，因了伊哦，伊开总共伊开一世人的货车，嘛赚袂到林家的一间哦仓库哦，诶这个汇款啦，这个问题搞一个啦，就是蒙起啦。孟琪虽然无甲水王啊吼正式登记啦，啊，但是伫庄仔内，这个新妇啊，就是新妇啊。当家甲孟琪啊，饲大汉，庄仔头人拢咧看，啥物人拢嘛知影，伊就是当家未来的新妇啊。啊，这林家的条件是无加息，建材行的头家啦，你都爱哦，无无见。你就爱哦，无无囝啦，而且哦，要还少的水翁啊啦，是不是？吼、哦，啊，这个水翁啊，伊就想，如果啊，我那娶到这个哦，摆开的新妇啊，安尼林家，因到这大四门啊，伊是一步拢行袂入去啦。迄当的冬节的前后啊。这个水翁啊，在暗时食饭桌顶吼，伊甲话讲足清楚。伊讲单家的饭桌啊吼，是一张个 AA 啊吼，而且圆桌啊啦，他放伫迄个客厅吼，而且尖车车尖车吼，而且边啊，水翁啊，就甲这猪啊，往这个桌顶拍一下安尼，对因老爸讲哦。林家愿意吼，和我招啦，和我入去还招啦。条件敢有一个啦，我身上袂当排到任何人的名分啦。因老爸听听，甲饭碗扛咧，啊，着看水王啊，啊，甲看水王迄意思吼，足明白个。你讲的任何人，你是咧讲啥？水王啊，无回避啦，伊讲哦，蒙起啊。袂当个留伫咱陈家啦，即下换老母先开口，开嘴，你的声无大声，但是口气吼无参详异地。新妇啊，互退回哦，安尼庄仔来的人会安那看咱啊？恁阿公当初甲蒙车接登来住，是规日甲人讲好的呢？恁阿公是规日甲人讲好的呢？啊，你即卖为着要娶一个有钱人的查某囝？啊！你要甲人赶出去？啊！你这个面啊，才袂见笑哈！我甲恁老爸吼，我的面是要挨对啦。这个老爸尾啊，佫补一句讲吼：，孟琪啊，虽然伊脚较无方便，但这几年来做的手工，甲咱家哦，拢斗三工场。你即马叫伊要去对啊？这个水翁啊，无佫讲落去，伊就崩盘起来，佫继续背。你播的声哦，比平常时较大声，像滴滴食喷啊，嘈嘈嘈嘈嘈安尼。拄啊，爸仔囝三个咧讲的话，蒙起伫门的外口拢总有听到。伊本来是要烹一盘煎蛋煎卵，想要入来甲甲因加菜的啦。这个手拄啊，看伫门厅啦，人哦，停伫客厅甲灶卡。而且招龙中间呐、啊，饭厅内底，而且水银灯啊吼，对这门旁哦照出来，照伫迄支哦金属哦，而且支架也倒卡，这哦转走处啊的铁片，发出着一盏哦薄薄的光，伊徛足久的，这两个油啊吼，对这盘安尼水软。啊！弟弟的手，伊无切，
最后呢，蒙奇把那盘煎蛋放在灶笼顶上的这个小桌顶顶上，我决心他就回去坐在彩虹车的头前，他没哭，他只是把彩虹车打得比平常时还较慢，倒倒啊打，倒倒啊打，这个尖车的尖啊，安尼个车伫北部的顶冠的声音，一下啊，一下倒倒啊车，这个间断吼，就那像咧算啥物物件共款，车一个，车一个，车一个，车一个呢。当这过了后的第三个礼拜，蒙奇啊胖进去啊，迄天的下仔啊。这个陈家的老母啊，最用的老母起来要烧香，经过蒙奇啊困的后厅，的这个隔间啊，这个门开有一个窗，内底无人呢。啊，尖车顶上的白布，啊，拄啊车间吼一半，的这个线头啦，啊，这个线头咱垂伫个涂骹，啊，蒙奇啊一支吼金属的，而且支架的。无伫个壁刀，伊拢固定咯。若要坐咧，会甲摕来放咧壁刀吼，迄、那个固定的所在。即、這个因老母第一个想法，就是想蒙起阿去巷仔口买早顿啊。吼、哦，伊行门口安尼甲看，即、這个巷仔甲看伊，就隔壁阿桑吼咧扫涂骹尔。啊，中昼蒙起阿爸阿未顿来，暗时蒙起阿爸是无顿来。第二天的下仔啊咧，即、這个。朱勇啊，因老爸去后院要砍乌刀麦的时阵呐，准备要出门找人的这时阵，看到土坑吼，因那是土的吼，啊，所有这链啊河，不是乌刀麦的链啊河，是四链的货车吼，而且链啊河又个宽又个深，在后院的这六公门啊土坑顶管吼，有安尼搞出到两个新的吼链啊河，后院。平常时无咧停火车啊，但迄台那些小火车一向哦，拢会停伫建材行啊。啊，最后啊，桥都摆倒来啊。这个时阵，因老爸怎鼓来吼，用这枕头啊，顺着这链仔号啊吼，去阿摸啦。这个链仔的印号啊，对后院的这个边啊门啊，一路延伸到后厅吼，的隔间，而且窗啊门。在那个位置有一个很明显的吼，的东阿魂，然后这个台魂吼，掉头头，对那边阿门出去，刷来哦，整下来，而且点阿家路，都看袂到这莲阿河啊。因老爸跪涂骹，足久拢无站起来，伊仰头看到后边听哦，而且隔间的这窗阿门。这个窗仔门哦，而且纱窗，诶，正边角啊吼，有脱落一块块啊，哦，这窗仔门有起一角，那像啥物物件对内底吼吐出来，伊怎行入去后厅，而且隔间，伊入去看，望起来尖车的台面顶悬吼，清清气气呢，哦，啊，这台迄台车。哦，切到一半，而且背包啊，还佫挂伫尖头顶悬。啊，伊啊扭开这尖车下面哦，而且拖啊，蒙奇，伊装手工，伊藏手工钱的迄个红的铁盒啊嘞，无看下啦。啊，这个因老爸甲这拖哦，佫啊摔倒转去，尖端伫个尖车头前。站一万年了，然后又走到客厅，对这个最用的老母说一句，说蒙奇啊，偷拿我们家人的钱啦。那马仔再来说蒙奇啊到底是安怎样啦，吼，咱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蒙奇啊。

0: 其实这新妇是叫那翁害死的，嗯，是叫翁害死吼，那是因嘛还袂抓头抓尾无咩，但古早买新妇啦，就是要变新妇的嘛，对不？应该新妇就是新妇嘛吼，系啦，汉电啦，袂晓讲啊电工吼，汉电吼。汉电诶，铁啊，黏做诶吼，汉电哦，来啊，健康袂当当你当家哦，咱我甲改进个广告吼，活力民宿，咱诶活力民宿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间人体哦，唯一一间哦，有人体实验证实诶，又摕到抗过敏专利哦。目前市面上你看偌济广告，偌济啥物广告吼，我咧卖益生菌诶，因都无摕到抗过敏诶专利，因嘛无人体实验。而且咱的活力民宿是经过1万多人哦、喔，诶，人体实验过。哦，你看，摕咱台湾抗过敏的专利，摕中国抗过敏的专利，伊是自己食过敏的。安那讲过敏，目睭上啊，一直做，一直做，做啊做阿妈乌阿个咧做吼，迄个阿妈乌安尼吼，目睭上诶，即个过敏哦，过来鼻啊过敏，鼻啊过敏拍甲呛诶，流鼻水诶，吹落冷气，鼻水一倒流水，水顶水无停诶，这样吼。啊，暗时困，鼻水倒流吼，啊，呛鼻。哦啊啊啊！拍卡枪，哦拍不停，一直拍，一拍，安尼这种吼，过来皮肤，哦，异位性皮肤炎，搞个荨麻疹的，然后起疹啦，哦，不是起疹啦，起疹啦人，啊无就这异位性皮肤炎，要我老疼冻解，老疼，囡仔拿暑假等下啦，等下干大，你爱买这回家，两个月体质调和起来，足好用的，哦，过来，就这肠燥症的，哦，饭啦食饱就需找便所的，吼，胃肠无，啊过来个这种会食袂放的。一条等下厝规礼拜啊，啊卡拢无看走便所未放，哦，这种未放，未放，伊个头壳未好，是安那？因为肠脑轴，等下个脑是共一条线，哦，啊等下人拢歹困，拢阿扎太高，拢大便的话，那你脑就混沌，就未轻松，未快活，吼、哦。来，咱来个听下这皮巴无好个，
1: 肚子怪怪的、啊，
0: 哦，肚子都怪怪的啦。
1: 哎呀、啊，啊，我吃了以后啊，嗯、啊，我那个肠胃都变很好，啊，脸也比较好。
0: 本来是哪里？
1: 皮肤啦。
0: 哦，皮肤会痒啊、哦。
1: 哎，会痒啊。
0: 啊，那个胃不好是吃东西会怎么样？
1: 有的时候它不会放。
0: 哦，吃饭了不会排便哦。
1: 哎，对，有时候不会排便，哦、要好几天呢、啊。我吃一次就排便很顺，
0: 而且排便很顺畅。
1: 哎，对对对。
0: 不用以前要用力的哈、
1: 哦。哎，对对对，
0: 我。说会担心又消化不好啦。
1: 对啊，我一天现在一包，我想说长期给他顾了。就是听到你们很多人在那个，我想说，哎，我前面就因为真的有效，所以我才会再说。哎，
0: 哎呦，谢谢你，你也出运了啦。
1: 谢谢你们，谢谢。
0: 好啊，祝福你，谢谢你哦，哎。
2: 你就叫我无正常，你叫我买两组啊！啊，这个都叫我买两组，伊讲看起来有差异。
0: 哦，阿姨是讲安那？
2: 因后生敢那像诶，会讲会什么呼吸
0: 中止哦？
2: 嘿啦嘿啦嘿啦！
0: 诶，呼吸中止做阿讲诶啦。
2: 嘿啦，啊，伊有买两组，啊，即马即回我甲讲伊正常，伊阁叫我买两组啦。
0: 安尼有高调啦？
2: 伊是讲感觉未歹啦，伊讲我啊，恁后生食了安怎？伊讲。
0: 我那袂歹，讲安尼袂，即个要搁买两组啊。哦，人这食这讲足简单诶啦，好用啦哈，好啦，安尼 OK， 阿爸谢谢你啦哈。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啊？
3: 皮肤，
0: 你会上诶呢？
3: 嘿啊，叫足久诶，
0: 好叫足久诶哦。
3: 对啊，食种迄大组，食一组，搁细组啊，食一组，啊，即好好啊，
0: 都袂搁热吼。嘿
3: 啊，
0: 是袂搁热，还是搁会搁热？
3: 无啦，即样都拢无搁热起来啊。
0: 有够好诶吼。
3: 啊、我即下是讲你即下到底听话啊？当我是讲要搁救
0: 啊！谢谢啊 ，Q 嘞 Q 来顾着先。
3: 有啦 ，Q 我顶摆嘛是叫灌几罐嘞，啊一个半罐嘞。
0: 哦，我倒叫特别做诶啦。
3: 系啦，
0: 啊，只要该充电有效无？
3: 有啦，系啦。
0: 好啦，啊我你搁讲你几岁啊？
3: 我90。
0: 啊，那祝福你哦嘿。
3: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
3: 有时间来佚佗啦。
0: 好啊，好啊，好啊，我来下起啊吼。
3: 好，谢谢，
0: 好，拜拜。你民宿食安那好啊？
3: 皮肤，
0: 你会上诶呢？
3: 嘿啊，叫足久诶，
0: 好叫足久诶哦。
3: 对，啊，食种迄大组，食一组，搁细组啊，食一组。嗯，
0: 就一人拢叫足久诶吼。有人啊讲，我你民宿食，安尼叫足久诶。啊，有人是啊，听起来做见证吼，有人听起来做见证。啊，无你皮肤本来安那样啊？
4: 无啊，都叫甲吼，安尼一扑像咧起疹，都拢起疹啦，安尼红，安尼规个哦。看啊，几啊医生啊！我即马是纯粹甲你感谢讲，哎呦， 真正这个安琪啊，诶，桂林安尼讲救足济。
0: 无影啦，迄拢人，一人拢食较早啊，起来分享。你看红阿婆，你讲诶，迄、那个这个逆上对对南投红阿婆，迄生单生生，敢你着听伊诶、
4: 啊？对对对对，我听三届，我才买呢。
0: 嘿哦。
4: 你开始讲过，我拢有咧听啦。
0: 我
4: 无信，啊个
0: 香油庄
4: 安琪咧讲无来买来食看卖啊，趁钱豆干甲切了。
0: 哦，咱这三间你切两间咯。
4: 嘿啊，说说啦。
0: 啊，食了安怎好？
4: 啊，即摆都皮肤拢变
0: 好呀、哦。
4: 嘿，我自己食五包。
0: 这那提早食，敢无提早快活？你着爱动动啊，即摆、
4: 啊。就想讲，嗯，啊，安琪就讲过做，你唔好欠钱哦，啊，紧嘞哦，紧去做哦，伊听到要死。咱就想讲，咱嘛去做，啊，皮肤科医生讲，啊，你着做啊，啊，这都唔是这，安尼你可能哦，啊，检查费啦，检查啥一大咩啦。我都听你嘿。
0: 哎，南投的逆上红啊，无是你的贵人，好，加在一起来分享。
4: 你我的贵人，
0: 恁拢是我的贵人，恁拢有食。
4: 贵人食。感谢，谢谢啦，
0: 无食唔知只简单吼，
4: 系啊，
0: 足简单
4: 啦，啊，你安尼讲救足济人，那我都去互你救。
0: 啊，你若卖了，我加在你拢免服务，谢谢大家喂。
4: 都听恁咧广告迄度，我才才食，我自己食五包，
0: 食要二十公尔呢，哦，啊，不过夹起来吼，
4: 系啊，
0: 来讲做好用，哎，对档啦，歹困歹困，甲害掉啊，好困进来啊啦，
4: 谢谢啦，
0: 恭喜你，恭喜你，嘿。
5: 我三十班前就去做啊呢，两班前嘛拢去，我做大班前做做这边啊，都拢无安怎啊，都特别啊，干
0: 阿妹
5: 啊，都啊去看中医的吼，甲讲我是肠啊脾胃，是白，结果食偌济药我拢无效，吼，食个中西医中药食个稀哩哩呢吼，
0: 真正啦，
5: 困话呀，
0: 变数变作困话，你三十几年唔好讲食这只简单啊，变数变作困，从变数做紧的呢，安尼坐咧一下放好势啊呢，
5: 即卖吼，食个第四个，人拢半一克两克我。食个第四口，我做饮来食，还是不能食
0: 呢？啊，今晚我咧不能食啊！
5: 对哦，
0: 哦，咱若较济，咱等下歹困，足济，所以咱咧食要靠耐心去食。
5: 讲一包继续安尼食，
0: 啊，足顺畅吼。
5: 啊，你看安尼我安尼遮久啊，食迄个等下批来食，啊，甲正常讲你也较像。
0: 谢谢你，
5: 感谢你，佮讲对，甲关心叫我去做大东西。
0: 哎呀，爱去做大东西。
5: 有这种情形，爱叫人爱食。
0: 每下讲讲叫人爱食。
5: 哎呀，爱食。
0: 你讲你几担？
5: 头四十担。
0: 好是。
5: 有够好
0: 诶
5: 啦！不要讲啦，
0: 不要讲诶。
5: 你今天我诶感受，够快活，而且未办足艰苦诶，
0: 足艰苦啦。
5: 通家吼，拢不是等啊时候，拢个放了了呢。
0: 哎呦，安尼等啊拢无保护。哎呀吼，安尼好。
5: 感谢你啦，
0: 老人，谢谢大家感谢，嘿嘿，恁诶感谢我该接收起来吼。安尼大便足顺畅，我嘛足欢喜。哦，啊大便并无困扰咱。哦，啊，定下食袂饱够济啊，肠啊堆落啦，啊，食足济西药拢食袂行，卖食药啦，来食咱的活力民宿。哦，伊就有抗过敏的专利，啥物叫专利？专利就是要食好啊，唔甲申请专利。这专利就是真正伊针对着咱的胃肠这方面啦，过敏的这方面，伊咧食好的。哦，就像过咱的许廷远博士来咱的现场，伊就讲，会当卡无着咱台湾囡仔，咱台湾人哦，这过敏所引起的竞争99.9%。安尼有管无？足管的啊，还足管的哦，啊，所以足好用的。活力民宿是咱专台湾，干啦，咱有几四只足重要困伫咱活力民宿内底哦吼。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这两支产品拢有中华民工，而且是我们整合品吼。嘿呀，咱的鼠李糖，对不对？嘿呀，你爱食。哦，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这四只困坑做伙。你定爱食，唔管你啥物种的过敏，唔管你困了偌，我像你妈妈四十外冬啊，会食袂饱足艰苦的吼，咱阿听也艰苦。伊即马讲好有够快活的啦，变数变足快活的啦。我嘛希望你快活，我嘛希望你去甲大家做分享。再次谢谢你，活力民宿一克60包，2800，食康巴上盖好哦，足好用的，足好用的。咱年纪啦，若偏啊过敏读无册，因为暗时都袂困啊，一工无眠，三工睡前，一大工都袂困。你甲看，迄个好难度过呢。啊！伊精神未集中啊！啊，拢散乱起來，因为我逐天拢足爱困，拢足爱困吼。哎呀，即个困要足艰苦哦。伫个暑假这两个月，甲各位用行起来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6-0236。嘿，来来个，这款个考用，这款是廿四小时当卡，等下按二十点落算卡，咱有任何问题都当继续卡，包括咱去经销药房。哦，啊！你问这个产品啊，名说袂晓讲，即用这个电话卡，卡0800-3355-99。因为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伊若要甲咱公司订货，一定爱透过客服，所以咱客服甲咱的这个恁这药房，伊拢做实习的，哦，做实习的。伊若甲按期讲咧，食迄排便的啦，食迄上的是对机，伊马上甲讲是活力民宿，安尼好不吼？祝大家用家伙，好来0800-3355-99，咱来听歌，听你用乌达。

0: 下只卖房足艰苦哦，迄妈妈讲足艰苦。哦，伊讲拢难，拢食拢卖房，叫医生话讲，啊，你规巴肚拢大便啊，拢卖房啊，下只卖房足济呢，足艰苦呢。人阮这下只会房哦，介好呢，我个进个广告好啊，歹势吼，歹势哈，足好用的啦，爱买啦。
1: 爱看你个头对无？
0: 嘿，对对对。
1: 放无房拢唔知。
0: 真诶，啊无应该歹房，即摆变一个像大大大一个广告同款安尼哦。
1: 嗯，
0: 有够好，啊无应该我用电呢。
1: 我食骨啊行个呢，
0: 哦安尼哦，
1: 我嘛食迄落心脏个
0: 啊，哦八站 QMB 啦，
1: 哎啊个即马心脏较好啊呢，本来哦，拢个足杂音个安尼啊，会安尼呼吸啊，加上安尼喘袂出啊，袂掉啊，则袂掉安尼啊，
0: 哦一进会则袂掉后开啦。
1: 系啊系啊，啊我即马较袂安尼。
0: 有较好，啊！就充电，讲八站去，咪充电。你热乱，你艰苦，你乱心脏无电，你愈艰苦。你食八站去，咪啊无硬呢？嗯啊，讲假安尼物件，啊就真个啊，硬啊，硬啊。哦，啊这排便啊就出来嘞，这来。
2: 啊，
0: 电
2: 时阵吼，拢喘电
0: 电
2: 了，
0: 拢
2: 会喘。
0: 啊，各位阿伯人唔通电哦，各位阿伯人电中风哦。诶，脑血管不正常吼，心肌作态咯，各位阿伯人啊。
2: 嘿嘿嘿。啊，今晚我去改善了啦。
0: 改讲食迄种白的啦。啊，你一工一工食两包无？敢有？
2: 有，我早时透早上班，啊九点才去食一摆。
0: 好啊，讲安尼，咱加较快活吼。
2: 嘿。
0: 啊，无等下才做个，诶，迄位等下吼，目睭起火金光呢。
2: 诶，心脏会喘呢，喘吼，啊，就惊讲血压升高呢。
0: 对，就是安尼。有诶，病所等下不怎啊，倒去病所无出来呢。
2: 嘿啦，我一个朋友吼，会亲戚讲吼，病到中风，嘿，中风啊，啊，讲即马拢家属顾啊，足艰苦。
0: 足艰苦啦，嘿啦，要叫人顾拢钱，要家顾袂堪面啦。
2: 嘿啦，哦，即马起价呢，即马吼3000啊呢。
0: 一工哦。
2: 嘿啊，请来厝顾啊3000。
0: 诶，唔通病到中风，拜托要等下食火力面霜，食便所足困惑，食情况会可惜啊。食便所你就袂惊，就像安琪讲，来便所一下就放好啊。好啊，像嘛几条的呢？应该有诶，蛋甲通通通的呢，有诶是冲诶是散散散呢，该恐怖，胃肠拢遮尔啊歹，唔经过。食活力民宿啦，就有抗过敏的专利爱食哈，谢谢，一克60包，2800，足好用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诶 BBI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是咱诶0800-333-5599，0800-333-5599，咱 BBI 笑广播网吼。啊，咱的总部，哦，啊，咱的历史博物馆，吼，啊，包括咱的宝岛，咱的展览的毕卡索，这爱来，一定爱来，一定爱来。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诶，这我画展，这转到29幅，诶，这画，你唔知迄个时阵哦，伊这幅伊几画几岁开始画？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艺术看无把劲啦。想要来看一个毕卡索吼，其他个人拢无赶快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我记得在1969年87岁毕卡索吼，伊在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令子啦，咱讲的这个搞抓帮啦，吼，咧包装这搞抓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这原本是平凡无奇啊，搞抓帮尔，吼，变成着伊要即时创作一些媒介。毕卡索伊直接用迄个无透明吼，而且水彩来个绘图啦，完成了这29幅吼，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也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和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嘛浓缩的吼，这毕卡索一生艺术，吼，而且中波这诶完美的呈现，更加融合吼，这个立体派、超现实的主义，专心的诠释吼历史人物各文学的角色啦。这个展现出吼夸张啊！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座著名石板画家，伊在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好，佮这瓦宁直啊，咱讲搞抓帮啊，而且特色吼，而且肌理。好，这个规个系列哦，变成了毕卡索以晚年做焦手做焦手，而且具有足高度哦，共同创作精神的重要的作品。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看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啊，那丽池艺博物馆所展出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一书人。珍藏的编号哦，就有编号了。这是完整29幅哦，全套的作品，唔嘛讲保存作完整诶，这更加保留着原始出版的包装刻样的咧，也有出版的邮票，有邮戳流通的记录啦。所以完整来见证哦，这个作品也有伊出版，佮伊流通佮收藏的历史的这一页，所有历史的轨迹啦，伫咧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跟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啊。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
到下晡的五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你看，你看，我咪咪像萝卜同款，这全世界干三套呢，一定爱来看。内底有29件，29件吼，你若挂丽池博物馆的门票350，哦，你只要加一个50块，就当参观到这个毕卡索吼人物肖像的这画图，哦，拢来个看，来个看，来享受吼，哎，开一个400块，会当免出国去看，看到世界性的吼，看到这个有历史的世纪吼，有历史的，而且丽池博物馆内底有3000多种吼，而且瓷。因为我捌第一坐电梯拄到人客，伊讲哦，有够无简单呢。我落去收藏了这尔侪件瓷器，真就无简单呢。你落入来看了阮二啦吼，就哪像你若去凡赛宫啦，吼，你若去要看迄个去外宫吼，啊，你又去看到因家咧展览哦，即场所，你去看到阮，你讲哎呦，真正够厉害，哎呀，金碧辉煌，哦，迄个气势足磅礴，一定爱来看，来享受吼，无同款的微微啊笑，广播版哦嘿，好，谢谢大家。

0: 向年天的时间到啊。好来，现在呢，这部有得力灵菇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我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那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卡家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生日假期。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在每个天天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阿卡。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哦。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啊，各位好朋友哈，咱平常拜一个拜人哈，那无法度伫个咱当地收听到咱咪咪啊就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呢，你会当用手机啊哈，有网络用 Google 搜寻咪咪啊就广播网。APP 就应该收听到新卫护理师平常日拜一个拜六的节目哦。平常拜一个拜六是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哦，同款拢是做快闪的节目。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直接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合理。开上少，买上好。好，来，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白沙屯妈祖联名的石墨烯超能量腰夹，啊，个有德国原装进口的循境通舒缓凝胶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哦，0800663377。好朋友，那要交代产品的时阵，唔是这个节目时间哈，而且卡白机电话哈，爱记得讲哈，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什么产品？安尼呢，阮小姐只要听到新会护理师，伊就会找优惠组的给你哈。新会护理师对礼拜一到礼拜日，大家拢做快闪，拢做优惠组的就对啊哈。锁定咱的节目，0800663377。好，来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强烈的风台八尾哈，继续向西边的移动哦。已经伫要侵犯这个关岛啊！哦，那是通过陆地了后呢，一路吼拢会维持这个强台吼强烈的这个等级，一直到接近台湾安尼。如果未来这几天佫会继续佫大汉哦，佫变大颗哦，外围的环流是吼又佫宽又佫吼。真远安尼吼，典型的就对啊啦。又个强，又个大颗的大型风台呀、啊，强台，而且伊有机会要挑战今年的风王吼，这纪录哦。所以讲，好友咱的好朋友提早做好这个防台的准备哈。啊，另外咱住来宾吼，那会老啦吼，啊是讲有变硬啦吼，有空有胖吼，会涩的啦吼，嘿，其实恁吼，连个趁即卖时阵吼，拢用一个啊，这个吼，防水修补膏吼，小甲做者安尼吼，啊那相关要交代吼，你会当卡新会护理师的现场专线0800663377吼，啊那讲到今仔日五号到礼拜三八号呢，啊全台湾各地天气拢是真热。好天有时坐云的天气，中昼以后山区有局部短暂落雨的情形，全台湾相关的气温呢，应该来个38度哦，吼。啊，咱各地的气温吼，北部是25度至37度，中部地区24度至38度，南部地区24度至38度，东部地区23度至37度。天气真热吼，大家要注意一下温度吼，啊，这加啉一寡滚水，唔通掉沙哦。
啦，伊朗吼，伊朗四号开始吼，就为因已故的最高领袖哈米尼吼，啊个厝内面的人来举行一个百姓大的这個国葬，几啊万人吼，入去这个德黑兰一位这个清真寺院吼，拢去瞻仰这个哈米尼的这個灵柩吼，哦，有诶靠家呢，但是美国总统竟然表示讲，伊朗啊。举行国葬，这一礼拜双方暂停谈判，美国嘛未突袭伊朗，但是吼、哦，讲民伊朗这民众伫哭伫啊咧哀悼这个哈米尼，川普讲吼，无定是假哭啦，哎呦，这个川普讲这样诶。好来好朋友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哎，讲后人讲地哥执行的啦，屏东家你知无？一个变态色调的先生啦哈，驾车假讲要问路啦，要求吼啊帮伊操作这个导航哈，啊趁这无辜的女子吼，头咧咧你个。到三更的时阵吼，双用手吼，啊，就去吼抓人的胸坎啦吼，然后哦加速逃逸。上届离谱的是，警察一个队长，哎，这不是头一摆犯案呢。对1907年吼，甲即马哦吼，这个刁先生伊犯的这个性骚扰啦、裸露案吼，已经来个11笔，这个是有抓到的哦，吼、哦，11笔啦，前科吼、哦，惊多人安尼，连法官看吼、哦、都头一厉害啊，真害头啊，哇，这个根本就是哦专业户啦哈。发现心理工这个赵先生根本就是专业户哦，这种性骚扰的专业户啦齁。对1807年四月开始齁，啊都哦记就11摆齁，差不多这种性质的案件齁，拢是不是当众齁裸露伊的生殖器给看啦，啊不如惊各种的名义啦，啊，对这女性哦，蒙卡装配啦，吼，掠人的胸坎啦，掠大腿啦，啊，无就是，跟踪骚扰啦，哦，已经吼，足侪变拢叫判拘役啦，一颗罚金啦，对2个月、5个月到7个月哈，甚至是并科罚金吼，伊同款啦，无你惊你啦，我吼出工了后继续犯案安尼啦，哦，法官实在吼，足生气的。讲这个刁先生吼，虽然你伫法庭有认罪，但是你甲即马拢无甲被害人和解，嘛无吼，互人讲取得伊对你的谅解吼，一点啊悔改的意思都无，而且你敢强抓到，你就11摆啊啦。哦，所以讲，虽然你的病人有接受强制治疗哈，但是监控累累哈，再犯的风险实在是太高。11摆啊，你变喏，相信讲伊未阁犯，对不对？这不是讲哦，轻轻啊判，我判你啊罚钱安尼就好啊啦哈，根本就是纵虎归山呐。所以讲，依照性骚扰防治法，判伊有期徒刑6个月哈，可以1科罚金啊，可以当1科罚金，真是的，哎，我感觉这种哦。真的啊，个半个当的啦，6个月刚有够当，出来嘛是照常搁做野地哥，哦，真嗨啊呢吼！啊，当然吼，咱若拄有种代志吼，大志小妹绝对袂用个吞论的，一定爱甲告，一定爱告，互伊去关啊呢吼！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另外就是最近就是迄个油的问题吼，哦，真的愈变愈大，吼，影响的厂商啥拢愈来愈侪啦。所以讲，食一个好的油吼，嘛是真重要安尼吼。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是新卫护理师的专线电话哈，新卫护理师的讲话啦，是报关机关哈，啊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啊这个电话，而且嘛是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一个短短公告哈，红太这边来啊哈，啊那有需要这个石墨烯防水修补膏的哈，7支，啊个送你4支刮刀哈，990块哈，啊另外就是这个油的问题，你要吃一个较好的油哈。一个高温专用的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哈，1公升的哦，1000毫升的哦，哈，一箱哈，安尼6罐，只要1580块，哈，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0800663377以上广告，安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哈，甲咱好朋友安排妈妈生日嘞。

0: 进攻阁。
1: 尤其是大好朋友，咱今天快闪的就是石墨烯超能量腰夹。
2: 我们这个高科技的医疗级腰夹是由台湾的骨科神经科精英的医师专家学者共同研发的。首先它做到依照人体工学，它拥有仿生脊椎，我们的腰椎中间用仿生脊椎帮你支撑住，但是它又不是顶扣扣硬邦邦的让你穿着行动不便，再加上左边三根右边三根的磁能支撑条，等于整个腰部有七大支撑条的结构在帮你撑住你的腰，不论你做任何的动作，下腰前倾左扭右扭，它都可以完整的保护住你的腰，减轻你的腰部负担。再来我们系住我们的这个腰夹的时候啊，我们的粘连的魔鬼粘是用到高科技的科技短钩，它不会勾纱勾丝乱粘一通，它固定的时候它会非常的牢固，但当妈妈朋友要把它卸下来的时候又会非常轻松，帮你做到一个脊椎腰部减压的效果，帮你顾到了外部，顾好了外部之外，它厉害的是在它的内侧，内侧全部都是奈米石墨烯的机能面料。它厉害在哪里？释放远红外线生命之光，放射率高达 83%， 所以当你系着这个腰夹的时候，它能有效的用远红外线跟你共振，促进我们的血流速，促进我们的血流量，自然而然的让我们的腰轻松了，就让你的腰管路会通。人家说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穿着这个石墨烯超能量腰夹就能让你通让你松。而且你知道金马消妈咒，我们这个石墨烯超能腰夹还经过北沙土妈祖的肯定，我们是有拔杯哦，妈祖给我们醒杯，包含你去出巡啊、进香啊，那些香灯脚、那些信众走这么多步的万步路也有，都可以靠这个石墨烯超能量腰夹来照顾我们的腰。我们这石墨烯超能量腰夹有两个颜色，有灰色跟粉红色，可以挑可以选。除此之外两个尺寸，小号的适合腰围75到85公分，大号的适合腰围85到95公分，甚至大号的穿到100公斤以上都没有问题。所以可以依照你的体型你的需求来帮你挑选最适合你的石墨烯超能量腰夹，让你行动减轻腰部负担，减轻脊椎压力，让你可以站得住站得久站得挺，就靠我们的石墨烯超能量腰夹。我在外面宜兴金寿有救都有在贩售，我们的全省统一定价是12800块钱，
1: 一个腰夹爱12800块，
2: 没错。但是今天你来到这，刷定的朋友够好你的腰，我们的优惠价一条只要免高清免背清1980块，
1: 哇，1980块，
2: 就让你带回去有七大支撑条的石墨烯超能量腰夹。
1: 这感恩呢，
2: 啊，未完，今仔日
1: 我这快闪、
2: 哦，我快闪成功，
1: 一定爱闪。
2: 来，只要你有买这个石墨烯超能量腰夹，1980一条优待之外，我阁送你石墨烯叶黄素的蒸汽眼罩，一组里面有五袋，价值1580块。只要你今仔日下单成功。1980买就送1580块的石墨烯叶黄素蒸汽眼罩，帮你的眼睛做SPA。
1: 哇，这件是有够赞的啦，
2: 非常优待。
1: 但是有的人说我要替换，我加买几组可以更优惠吗？
2: 来，一定来，来，我们这个石墨烯超能量腰夹就喝清洗能量永久有效之外，你还是需要替换。家里面阿爸阿母一条一定不够，所以今天只要你抢到快闪专案，买两条，只要各加一千块，免三千二九八零，买一组各加一组，只要2980块。石墨烯叶黄素蒸汽眼罩，我赶快给你两盒，价值超过3000块。
1: 这样好朋友知道，一组就是一个腰夹，搁上一个石墨烯的蒸汽热敷眼罩一盒，
2: 对哦，
1: 这样1980块。那两组只要开2980块，就会金卡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仔一讲，你一定爱趁即马进来个做答案哈，即组即间的哈，即、這个哈，我哩讲面角就多啦哈，又一条哈，即、這个仿生的脊椎哈。Hello， 来嘿，洪小姐，喂，洪小姐，喂，洪小姐，来来，掉线了，掉线了，你就个。抄起来，抄掉线哈。洪小姐，拍摄不是我给你挂断了，你给你拨回去的哈。你接个卡来，安尼哈。咱香山的洪小姐哈，你再个卡来哈。其实我你讲哈，因为有一条仿生腰椎，真是爸妈爸妈哈，你的两骨哈有含烧无？有生骨刺无？哈？还是讲有脊椎滑脱无？还是讲有坐骨神经痛无？你老感觉讲哦，常常拢痛痛加安尼哦，啊，痛规病啊，迄、那个吼，迄、那个痛哦，未舒。干哪吼，会安尼酸，你知影无？啊，伫腰吼，来个脚掌背，来个大腿，甚至来个脚底，甚至吼，啊，拢袂看，那就讲拍一下脚掌，哦，伊都会疼，你知影无？哈，啊，这个仿生脊椎吼，这条就是你靠着咱两骨的所在，哈，卖好咱的姿势，哈，唔丢去，哈，你都吼穿这领都干哪啥，你知无？干哪穿一个吼 T 衫同款，甲你脱掉的啦。吼、哦，你个两骨吼，两、哦、骨棒吼，啊，你这骨棒吼，较袂歪起，啊，你若穿普通玻璃丝啊吼，伊会倒闭吼，啊，会倒折吼，两骨歪起，你才会酸会疼啦，吼、哦，这你个穿咧吼，甲你脱掉咧，不管你要正弯倒弯吼，要啊要停个吼，伊拢甲你固掉掉吼，甲你脱掉的啦，所以你就袂安尼艰苦啦。吼、哦，这条都是买予咱吼姿势唔对起，真济大块人哦，腰拢只熬酸的有无 ？Hello， 来嘿，林小姐，
0: 你好，我爱油。
1: 哦，你要爱油哈？啊，他要那个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组哈。
0: 对。
1: 嘿啊，后日就你收啊哈 ，OK， 好，谢谢你。好啊，我你讲哦，真侪大块人腰拢会真够酸嘛。啊，你真够酸的人吼，我跟你讲吼，香槟吧真多啦，但是无难嘛。吼啊，伊就边啊有六条，即个磁石能量条，就是针对咱大块人。吼、哦，咱巴肚较大的人，腰无力的人，这六条吼等于六只手甲你撑掉的啦，甲你撑住啦，吼、哦。所以我你讲，你本来敢一支龙骨的呢，你秘书敢那变作有七条龙骨钢管嘛，吼、哦。敢那你基础钢管，你地基有够稳，你跳有够紧，你就稳当当的嘛。所以你会足轻松的，吼、哦。所以讲吼、哦，大个人这条吼、哦，你一定要用。啊，你哪讲有滴搭档、搭档，有滴做事的人哦，这条你爱用，伊够远红外线放射率来个83%哦，吼、哦。真侪人啊，去中医诊所去照吼，甲照20分。啊，咱这腰椎吼，你要多少久，伊就甲你照多久就对啊啦。吼，你若讲坐骨神经痛，跌着神经啦，啊，会酸痛麻痛啦吼，袂输甲他颠着吼。啊，我哩讲吼，大块人脂肪较侪，还是讲你运动的人，你拢会当卡来吼。这个吼来甲你用吼，甲你固掉嘞吼，好你安尼吼，敢那穿 T 衫眼框吼，甲你。过掉嘞，给你听掉嘞，你就人袂艰苦吼。趁今仔优惠哦，只有今仔日咯，0800-66-3377，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尤其是段好朋友，伫个西元1986年，也就是英国75年8月21日，3更半夜啊，非洲。有一个鹅熊熊打了一个嗝，这个嗝啊，害1746个人的命，还有3500只的牛都无命去。 在二十公里内所有挖的物件无价值的挖落来。第二天啊，救援队赶到现场，上好伊惊吓的，不是规涂骹的尸体，是规座山谷拢无半点声音，连一只虎神伫飞的声音都无，因为连虎神蚊啊拢已经死啊。这个湖叫做尼奥斯湖，是伫个克奈隆这个所在。这个湖做的这件代志，全世界、全地球，唔捌有一个湖做过这件代志。讲较正确的就是讲，咱人类唔知影讲，一个湖竟然有法度做这款代志啊！这个故事爱对搁进前两年前另外一个湖讲起。在西元1984年的深夜，就是民国73年，一个三更半夜，离这个尼奥斯湖100公里外，有一个叫做莫瑙恩的细细湖。迄当阵啊，住在湖边这村民啊，大家困到长好的，半夜啊听到一个咯咯声音，隆隆叫安尼啦，无人要伊。第二天透早，这村民起床照常落来做事。这个湖边啊，有一顶白色的木屋，大家想讲是普通的大木啦，同款行过，结果啊，脚行入去了后啊，规个人随无都喘气啦，啊都一直嗽啦，无到一分钟哦，所有的人拢倒在涂骹，有的人就直接死落去啊，有的人死伫个车底，甚至有一个人是坐在机车顶头。已经死去了，死的时候是趴在摩托车顶头呢。当天早起10点半，一阵风把这大雾哦拢吹散去啊。警察就赶到现场啊，算算的37个尸体呢。这就敢那讲，你透早要去坐捷运，熊熊大雾一阵雾，一分钟之内，这个车站内底所有人拢熊熊死去啊。凶手就是空气本身。你看这个代志啦，发生这么紧啊，什么人有法度反应过来？当场所有的人拢随风去，随过往去啊。迄当时啦，伊附近的人讲哦，啊，这有鬼怪啦，有妖魔鬼怪啦。政府是怀疑讲，是不是有恐怖分子藏迄个化学武器啊呢？但是化学武器、化学武器这个说法根本都无可能，迄遐尼贵，对不对？个遮歹摕到，什么人会浪费迄个钱去非洲一条无人伫行的路去放迄个毒气，对无？挪威嘛无任何组织出来讲这代志因做诶，安尼到底是什么会把这37条性命抬上界？美国的大使馆就请一个顶级的专家，叫做哈拉尔德西古德松，伊是冰岛的火山学家。迄当时伫美国的罗德岛大学，这专家来个卡马人的时阵啊，把这个湖啊，内底外口安尼个研究，查几啊个月呢，什么血嘛无查到，湖底也无什么物件，无硫化物，水温嘛无升高，嘛无任何什么火山爆发的这种情形，湖底就是安尼黏住住，一直到伊对湖底上深的所在哦。卡一罐水起来，水干啊，都要补。

莫瑙恩湖伊湖底有岩浆，这个岩浆啊，几百年来啊，一直慢慢啊，对这个湖底啊，吸迄个二氧化碳这种空气。这个二氧化碳哦，因为这湖底有个冷有个冻的水里底，顶头迄个密度高、温度个高的水啊，就敢那一个天然的敢那国共款，把这湖底这个二氧化碳啊，甲压伫湖底。但是你讲为什么办来湖边呢？因为正常的湖啊，一年四季迄水哦，顶头下卡会叮当啊。冬天表面这水较冷，爱着沉落，深层的水会浮起来，当年安尼循环，所以二氧化碳根本就袂停的迄个所在。但是莫瑙恩湖是伫个赤道，一年四季迄水温度拢差不多，所以这水啊根本就无伫变这种代志啦。所以湖底遐水啊，几百年拢无叮当啊，这就敢那一罐可乐，你要登去恁家，几百年拢无敢拍开，这敢那底底条的迄气愈来愈多，等下这个敢那挂底袂条去当船啊。伫个1984年，也就是民国73年8月，迄个三更半暝啊，到底是甚物货把这个敢那挂拍开，无人知影啦。有可能是一摆细细啊的这湖底吼有去叮当着，还是像深层这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到饱和极限啦。反正这个敢那挂就敢那熊熊拍开啊，湖底这几啊百年的二氧化碳呢，敢那拍会打嗝感觉一声啊都喷出来啊。佮朋友来了解二氧化碳是无色无味，密度佮比空气较大，所以这种毒气哦。就大的这个地面慢慢地弹出去，贴着地面哦，就把整条这个庄开的路哦都砍掉的，转二氧化碳就对了啦。那37个人哦，就是打入去这个格里面，就是这二氧化碳的空气，所以那些人都没命去了。在1984年，就是民国73年，这件事情过了还没两年哦，那个专家西古德松才把这个理论写作论文了呢。伊发表伫个世界顶级的期刊《自然》期刊，只有迄个期刊甲拒绝呢。理由是讲伊的观点伤过足奇怪就对啊。因为学术界毋捌听过讲一个湖会喷毒气这种代志啊，认为讲这个专家咧胡白讲啦。但是这篇论文叫用拒绝都无几个月，1986年，也就是民国75年的8月21号。喀麦隆里底的尼奥斯湖爆发一场恐怖的程度，搁较超过莫瑙恩湖的这种大型的湖喷这个二氧化碳出来的灾难。好运无死的村民安怎讲？伊讲暗时9点有听到一个真大声的轰，而且声音，然后这个湖啊，就安尼敢那打嗝，嗝了一声。但是这个湖这次打的嗝啊。哦，比这个莫瑙恩湖那次更厉害，那一次喷发出来二氧化碳总量来到1立方千米，重量来到120万吨呢。那个湖打个嗝啊，湖面那个浪冲出来是80公尺呢。二氧化碳的毒气以每点钟100公里的速度安尼冲出来，但是因为伤重又搁沉落，顺这个山谷就流向边仔的村镇。一直刷出去到25公里外，1746个人当场就过亡啊！3500只牛嘛全部死亡，连一只昆虫蠓啊、蝴蝶拢无活落来，所有活的物件拢过亡啊！就对啊，本来是碧蓝的湖水啊，煞变作敢那新鲜的一种灰色的。有一个活落来的人讲：“我精神过来，我继续困36点钟，目睭白金。”规家伙仔的人，规村的人，拢过亡啊！这是现实的世界，至今出现的未输甲世界世界末日级的灭村凄惨的代志，真正是真恐怖的代志啊！感谢收听。

0: 乡亲时代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保养达人王静文王经理来到节目的现场。王经理你好，
1: 亲爱护理师你好，大家好，嘿，我是王经理。
0: 王经理，现在人真困扰，手老筋辛苦，人老脚腿成败，这脚真侪人去现在无通顺的时阵。都迄种什么静脉曲张无普卡筋啊，循环无好啊，甚至有诶吼，诶脚手尾啊连鸡鸡啊，搁较严重啊，有当时连行吼都无啥方便行，连感觉都较无感觉。有当时你去看医生吼，你嘛是真困扰嘛。今仔日真荣幸邀请到咱保养达人王经理，敢会使像我头拄仔讲个这静脉曲张哦，小甲咱做一个介绍啊呢。
1: 好多啊，新闻物理师讲到，咱脚哦是其实是较重要的，咱脚的定义咱身躯的第二个心脏哩，吼、哦，啊你若脚无保养啊好，定义咱的心脏无保养啊好，有的人会浮卡筋哦，哦，迄足严重的哦，像有的人浮卡筋，伊就感觉讲浮卡筋无紧，那是较歹尔，唔是哦，医生拢讲哦，你若浮卡筋，你无甲治疗好哦，伊可能会安怎会溃疡，溃疡了后，你的空嘴那袂好哦，你得爱截肢，
0: 对。
1: 哦，啊，截肢了啊，时阵有诶人是安怎？你那不卡筋，你会变成血夹，血夹脱掉诶。
0: 对，你讲诶，这是较严重诶啦。其实有当时啊，你那拄啊，你不卡筋诶时阵，真容易安尼皮肤较容易痒诶。啊，有当脚腿又较痒啦，我较容易，你也常常感觉脚酸呢，真容易疲劳啊，甚至感觉啊，你诶脚腿袂时阵到一个铅锤啊，是钢锤啊，伫遐遐即重诶啊
1: 咧，
0: 嘿呀，而且哦。你若个注意，你若看迄脚腿后边，还是迄个脚腿的靠内底遐，有当会看到迄蓝色的，真正啊，袂说嘿，有当加多温啊呢。
1: 嘿，迄是较严重的，变浮起来变多温呐。
0: 嘿呀、啊，
1: 有个人拄啊开始就像你讲的，我感觉我的脚哦，当当啊，
0: 嘿呀、啊，
1: 会汗水，
0: 嘿，
1: 痒痒啊，
0: 嘿，啊小徛者都疼，
1: 嘿，都疼，
0: 甚至
1: 也袂丢筋。
0: 对，暂时啊，穿个鞋也无代志，到鞋也无感觉。哎呀，那变硬啊，你啦！
1: 哇，
0: 迄脚也无个牙关吼，哦，规个酸，规个疼呢，
1: 听个呢，
0: 嗯，
1: 啊，有个人就感觉哦，无紧啦，较歹尔啦，啊，其实咱下多讲遮济吼，唔是啊，咱下多讲遮济，你该会知影哦，伊个问题真济，初期咱得爱安怎，甲舒缓，初期得爱让伊变好，咱较袂到后边哈讲啊，血管啊，脱掉的啊，
0: 啊，
1: 是讲啥物问题来，对不？
0: 吼，
1: 所以。咱的普卡筋，咱的初期的阵，咱就开始个治疗，
0: 好、哦，咱就安尼。再来个处理啊，初期都爱处理啊，莫等个严重啦。
1: 虾米的普卡筋，虾米人特别普卡筋，像咱的工作，咱就是坐伤久，
0: 嘿，或者讲徛伤久，
1: 嘿，徛伤久，
0: 嗯，
1: 还是像空姐啦、老师啦，
0: 嘿，
1: 那护理师啦，哈，
0: 啊，柜姐啦，
1: 服务业啦，
0: 对
1: 啦，嘿，啊，这拢是徛伤久、坐伤久的，对不？
0: 对、哦。
1: 个一个是啥？你知道？就是咱查某人是较辛苦，咱少年，嘿，大巴肚时阵坐着，咱坐着，咱的血筋已经有压力坐着啊嘛。
0: 是，
1: 咱个荷尔蒙啦，是更年期的荷尔蒙啦，变化有无？咱就开始哦、喔，那也变成讲已经袂，而且嘛，那有迄蜘蛛网啊，脚后边蜘蛛网拢造出来
0: 啊。对啊，
1: 这个嘛是一款，
0: 各有几种病，
1: 就是你有三高的问题，
0: 对，病引起。
1: 哦对哦，糖尿病的患者会开诶，他会有哦，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有当时啊，你就是那有空喘哦，袂好。
0: 对哦，循环较歹啦。
1: 嘿，循环就较歹，恁循环若是歹，脱掉了后，你就很多讲诶，什么脚酸啦、汗水啦、多温啦啦，还是讲迄浮卡筋拢造出来。
0: 对
1: 哦，啊，买一款哦，我这款嘛是我有诶啦。
0: 嘿，
1: 这款的就是医团呢。
0: 医团呢？
1: 哎，咱的爸爸妈妈吼，你那爸爸妈妈有，你可能三个的问题有糖尿病
0: 哈，
1: 像阮爸爸糖尿病，阮阿妈嘛糖尿病，到阮这代来吼，大家严严的哦，拢哦拢要超标啊，吼，这个就恐怖的啊，对不？
0: 家族个血管拢较无好诶，
1: 对，都较无好，这个是变成讲爸爸妈妈那有吼，你囡仔差不多90%的机会哦，你嘛会有。
0: 对哦，你若讲有静脉曲张的时阵哦，有当时末梢的循环都较歹去啊。
1: 对哦，那较歹的阵哦，咱下多咱来讲到一个，你安怎看？你来看初期，你来感觉哦，脚步震动，偏偏嘛，
0: 是，
1: 你也无安怎，那会酸疼酸疼呢？
0: 对哦，
1: 下暗开始掉筋，
0: 嗯，
1: 咱脚板遐就开始紧紧起来啦，哦，鞋啊穿袂落，对无？好，外观会变安怎？咱会开始有蜘蛛网出来，
0: 对，
1: 哦，蜘蛛网哪是个啦？然后个红的啊，阿鸡哪是个啊？个敢那豆纹安尼浮起来，对无？好，还是外观尔吼，
0: 对。
1: 后期会变安怎？咱皮肤的色会变较深，
0: 皮肤色变深吗？迄就是已经。一段时间啊，
1: 哦，迄就恐怖呀，对哦，迄就是摸起来吼，你的脚已经钉钉啊，你皮肤奇怪，摸起来那会钉钉，是已经要变乌啊，
0: 对哦，
1: 有的人安尼了啊，你就开始安怎有空嘴，开始溃，
0: 甚至会有那个静脉血栓会搞个塌掉诶。
1: 其实你啊，咱的肺啦，甲咱的肾脏啦，它无好的人吼，你也看伊的脚，你看伊脚一定是有皮卡筋，
0: 对
1: 哦，哎，但是要较注意啊。啊，有当时啊，不是因为讲你的排心啦，还是讲你的肝无好，是因为什么原因？有当时啊，嘛是因为你的静脉血夹夹堵掉的呀，
0: 对，
1: 倒不过去。
0: 堵起来，那有讲什么人容易有会有静脉曲张吗？但是我刚刚真大部分，尤其是女性，敢那特别侪。
1: 对，因为你看，我爸爸有糖尿病啊，结果我爸爸静脉曲张无遮严重。真的是我妈妈，我妈妈生四个囡仔吼，生四个，你也看伊一年级的哦，以前的人们都差不多一年级的啊，你对不？八道吼，拢背家哦，嘿压力到背家那卡哦，我妈妈今卖嘿一静静啊，我就是阿无可以舒缓的阵啊，伊卡拢一条条足大条的，嘿用球来扭哦，都差不多要一公分啊。
0: 我知影今卖曲张的人，拄我开始吼，你就讲病院护士小姐，伊拢会穿个弹性袜嘛。
1: 嘿，
0: 但是弹性袜，然后提那热吼，穿得真艰苦的呢。当时你啊较大个的时阵啊，无手尾弹吼，手按说穿袂起来。
1: 弹性袜，我之前我带我妈妈甲我家己去看医生的阵啊，医生咪讲啊，你得穿弹性袜看卖啊。结果弹性袜差不多一领弹性袜买来穿外裤吼，穿袂起来，因为你啊倒咧穿，
0: 迄
1: 较暗，迄就有压力较暗对无？你要躺着哦，你倒在店面穿的阵，你手爱有那个扭起来。
0: 对。最主要是有当穿袂掉，你知道？
1: 哎呀，伤热穿袂掉啊！
0: 尤其你啊皮肤较不好的人，哦，穿掉会真艰苦。
1: 哎呀，
0: 有的人是食药啊啦，但是食药啊，咱就上惊相关个药剂啊，那是开刀，这边开那边生，啊嘛是麻烦呢。
1: 刚
0: 有啥物除了弹性袜啦，食药啊开刀以外，有法度来处理这种情形诶。
1: 有哦，因为结果你起码就知影讲，咱的科技吼愈来愈发达啦，对不？像以前哦，医生来讲的是像你阿都讲的，咱来开刀，咱来做镭射，有无吼？咱用镭射甲镭好雕，啊，不过迄种迄只叫侵入式诶。
0: 是，
1: 在德国啊，有一支足厉害，
0: 德国
1: 有一支，嘿，在德国，因为德国伊是科技大国嘛。
0: 是，
1: 哦，你看，有咱常常知影讲，德国出啥物，拢个宾士的车。BMW 的车，因为科技拢足发达的，
0: 是，
1: 所以伊就开始咧研究吼，研究一个讲，我卖用镭射，使甲我迄普卡金个用较好诶无？啊，因德国遐医生就开始研究啊，
0: 所以有研究出来吓，
1: 有研究出来，
0: 研究出来哦，好来，好朋友，咱先来听一首歌曲，然后再个继续来讲这個问题哦。

0: 来，王经理，你头都好讲到吼，哦，德国科技真好，有研发出一个会当讲，唔是开刀，唔是食药啊，嘛唔是穿弹力袜，就用诶来解决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
1: 对哦，
0: 到底是谁？
1: 伊就厉害些喏，伊是德国啊，伊是百年的一间药厂做出来哦，
0: 百年的品牌哦，
1: 对哦，百年的品牌，这个品牌呢，上厉害是，伊伫百年进前啊，伊是咧德国的皇室御医咧用的品牌，
0: 皇室的使用的哦，
1: 对哦，皇室的使用，
0: 因为这种物件，
1: 就赞的啊，因为伊的新婚呐，已经是较歹睇着，所以就是讲啊，袂当讲啊，大家拢咧用啊，一定就是皇室咧御用的，对不？
0: 好，
1: 后来变成讲啥呢？连医生啦，病院的医生啦，
0: 是，
1: 伊伫德国的病院医生就讲，有诶患者伊是袂当有倒诶，
0: 对哦，
1: 食药啊可以嘛袂使，
0: 嗯，
1: 哦，啊伊就去摕即罐，再摕即啥物神奇的草本配方的舒缓凝胶啊，好、哦，伊、就摕来用，
0: 哇哇了，伊是草本诶的对啊，
1: 嘿，伊是草本诶，因为伊内底是无药啊，嘿，啊伊是草本诶。啊，连因德国的什么足球的选手，因德国的是足球的较厉害的不？
0: 运动员啊，对啊，
1: 嘿，运动员受伤了后，受伤有的人就是你就不当在馆顶咧拍球啊，
0: 对吧？
1: 啊，伊就是紧急话，
0: 对，
1: 这样上紧的时间，得当搁飞去馆顶拍球。
0: 这运动员哦，上惊的话就什么禁药，所以运动员无法度来使用，安尼这物件一定是安全的，
1: 绝对是安全的。我有研究过，伊内底一挂成分哦，我是我今天我连听都唔捌听过吼，伊就是啥，伊是欧洲的药店内底哦，三种上厉害的，甲你做咱的血液的循环，哦，循环上好诶，
0: 一个
1: 叫做七叶树脂，
0: 七叶树脂
1: 跟玛丽素，
0: 玛丽素，
1: 啊个就叫红藤叶萃取，
0: 红藤叶萃取，听起来拢天然的成分嘛，拢植物的对吗？
1: 对，拢植物诶。伊上厉害就是吼，甲咱的血路互伊通，
0: 嘿，
1: 血路通了后啊，循环就变好，对不？循环变好了后，减少啥物？咱的脚会灌水，
0: 哦，
1: 啊，咱脚的压力对不？伊甲你压力甲降低，
0: 是，
1: 啊，过来你会疼的，吼，脚会酸抽疼的，啊，就变袂疼。
0: 哦，
1: 伊内底较厉害是啥？吼，伊毋是敢那用药草尔吼，因德国是真的厉害哦，
0: 对，
1: 用十倍啊，十倍的技术。有一个十倍技术，甲这三个成分有无？甲浓缩起来，
0: 浓缩起来，对对。
1: 嘿，浓缩起来，浓缩起来变成2000瓦种哦，是内底上有效的天然的一个诶草本的配方。
0: 内底有2000瓦种天然的配方，2000瓦种，
1: 对，2000瓦种，伊甲萃取出来对不？萃取出来的时阵啊，伊得当摕去，因得摕去做研究啊。世界86个国家的专利，
0: 有摕到86个国家的专利哦，这有影有厉害哦，
1: 很厉害。
0: 啊，你讲伊是用十倍超临界浓缩哦，纯化生态技术的嘛，因为是生态技术啊，萃出2000瓦种，哇，会超本配方，哇，啊、这不怪厉害呢，不怪我都摕到86个的专利呢，
1: 很厉害。你哪能做出这一个物件出来？伊就免开刀，啊免安尼去做啥物拍针啊、拍镭射啥，全世界的感觉就厉害的啊，啊个有效。
0: 对，
1: 伊就直接讲安怎，伊就讲你就甲抹去就好啊，简单，
0: 哦，
1: 简
0: 单来抹。伊个无药啊成分，
1: 安
0: 尼就袂相关白药剂啊。
1: 对哦，对哦，对
0: 哦。哦，啊，所以这就是专门给咱的血液循环这功劳较好的对啊。
1: 对哦，都要伊较好。其实我去，我就提来研究啦，因为我家己嘛有来提来研究来抹看卖安尼。在德国遐，伊就是讲，伊是叫什么无针式的标靶渗透技术，就是免拍针、免开刀，你抹去，伊来你渗透咱的皮肤，啊，皮肤渗透入去，因为咱都讲的汗水啦，然后也是讲咱的皮卡筋啦，啊，迄种是因为咱的皮肤、咱的卡腿嘛，循环无好嘛，
0: 失
1: 调的嘛，啊，伊呢，家己血路互你通，袂卡掉了，咱就袂发炎嘛。啊，咱也袂挂水啊！
0: 伊就是真皮肤吸收的对啊，
1: 哈。对哦，对哦，对哦。
0: 安尼，所以照你讲的，这种作用安尼个用起来，安尼伊这个普卡金就会较改善嘛，
1: 吼。对，改善。
0: 静脉曲张会较改善，血路过会较通，血路若较通，照你讲，你讲脚手会麻会冷的这种情形嘛，会较改善咯。
1: 对哦，对，改善。啊，会啊嘛，袂像安尼丢紧啊。
0: 既然啊改善，当然你就较袂安尼揪筋啦、疼啦、艰苦，啊嘛较袂肿嘛。
1: 对哦，
0: 对，哎，啊，这不哩厉害哦。
1: 一级不止厉害呢哦，是一级搁较快速，
0: 较快速。
1: 啊、因为咱若卡脑压力啊，是讲伊塌掉一阵，咱就还要疏通嘛。哎，那、啊、通了后，就很多工作对问题的改善啦，对不？咱就磨起了后，差不多三分钟、十分钟，一天的时间，哎、欸，你会感觉你的普卡筋呢，本来吼扭起来的抖音啊、抖音啊，才大条，慢慢啊、慢慢啊变细安尼。
0: 安尼一天爱挖几摆啊？
1: 那较严重的啊，像我妈妈较严重的哦、喔，就是泡菜也来磨，
0: 差不多一天两袋。还是讲你欢喜都
1: 你若欢喜，拢会使无要紧啦。
0: 加抹嘛，无要紧就对啊。
1: 哎，抹
0: 你若艰苦，你就加抹就对啊。
1: 对哦，啊，你抹你也有方法的哦。是想讲啊，我脚弄个无洗洗的加抹。你咱上爱安怎？咱用迄毛巾哦，或者是咱用去冲水，把咱的脚哦，本来恁滴有无？咱个冲冲的变较烧啊，烧烧了后，你对袂爽快，你后边呐，地毒斑较严重，那阿你普卡筋较严重，还是讲你的脚那酸抽疼那只？才袂舒服安尼，你来抹去，抹了后吼，你来为下骹甲管顶来甲捏捏捏捏，
0: 是
1: 安尼就好啊。
0: 王经理，既然你介绍的这是德国百年的品牌植物的舒缓凝胶，86个的专利，你讲抹起你都无法度舒缓啊？
1: 对
0: 哦。啊，那到底有啥物人较适合来使用这种物件？
1: 哦，啥物人吼？你呐？起码你家己看你家己的脚吼、脚腿啊，还是讲咱平常时咱有感觉哦。那好，我等讲的一挂迄镜头吼，你若有吼，你得爱较注意哦。啊，因为这镜头若有的时阵啊，你可能太容易引起什么栓塞哈。好，一个你就是有安怎有已经有普卡筋的人。
0: 哎，静脉曲张。
1: 哎，已经有静脉曲张啊，普卡筋的人对不？过来一个是咱的循环，就是咱的脚腿啊，是讲咱四肢有无哈？循环较歹的人。过来一个就是咱下肢血路未通，
0: 血路快未通的啦。
1: 哎，血路未通吼，常常你得安怎手麻啦、脚麻啦，
0: 哦，脚麻手臂的人，
1: 对啊，搁一个啥呢？就是你嘞，有空嘴，
0: 不容易好。
1: 哎呀，两三天一直未好安尼，吼，未好的人，啊，无就是安怎有挂嘴的人，紧紧啊，摸起来奇怪，那
0: 皮肤，
1: 嘿，粗粗安尼的人，过来就是咱的循环代谢较慢。
0: 哦，循环代谢较慢的人，
1: 啊，有的人未流汗的人，吼、哦，你已经去走走拢未流汗，就是咱代谢较慢嘛，对不？
0: 吼，
1: 安尼的人嘛是，搁一个较无力，手脚较无力，反应较慢，
0: 对，
1: 这种的人嘛是要较注意哦，搁一个是三高的问题，但慢性病啊，对不？咱糖尿病啦，然后搁高血压啊，然后高血脂啊，搁啥搁痛风，
0: 对，
1: 哦，你若有安尼慢性病的，你嘛是要较注意，对不？搁一个是。你已经咧坐轮椅啊，
0: 吼，啊是咱
1: 嘿，行较无好，无就是咱那用迄拐啊，突的安尼，那已经未啥会行啊，对不？搁一个心血管的病史，你都有中风过的人啊，啊是刚刚心脏那已经有开过刀啊，啊是讲常常讲心脏有问题的人，对不？你呐，他哦，那开始静的阵，你呐讲歪插伊啦，就像我讲的，下头讲啊，我低度帮啊，歹看尔啦，无紧啦，
0: 你不少的循环了你。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日诶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很丢伫只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好朋友个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要用着有吼较方便。啊，另外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持平上价，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现在是咱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好康就是德国原装进口诶，循净通舒缓凝胶，
2: 来自德国百年的品牌哈，爱惜。皇室御用诶，个德国运动员伊心拢爱用诶，因为伊哦有三种诶欧洲诶要点诶草本植物，这三种诶成分呐、啊，伊直接甲浓缩甲萃取出来，2000多种诶有效诶成分伫内底，无副作用嘛，无药啊内底，全世界有86个国家拢有专利，一抹都轻轻松松。你若讲有普卡金，还是讲你有血压，还是讲你的脚吼拢不舒服，钉钉啊，有空嘴的人，还是讲会手麻、脚麻的人，有蜘蛛网的人，你着紧甲抹抹的，会疼的、会酸的、会抽抽筋的，这款拢有效，一抹去就好啊，免开刀，免去做雷射，嘛无药啊伫内底，未败身、未伤肝，一抹就互你疼疼疼。这间吼是为德国来百年的品牌。那伫德国啊，伊百年正定就是咧王室贵族咧用的，哈，王室贵族用的拢是上好的物件。过来德国的医生，德国的运动员，因为运动员伊若受伤的时阵啊，你甲摕出来抹，伊就较紧会当过去上场打球安尼，上场运动安尼比赛。过来，因为伊是内底哦三种的欧洲的药店内底草本的植物，这三种哦伫外口较歹找着，不过这三种最厉害，德国伊遐用10倍哦。超临界直接给浓缩出来，它内底有2000多种有效的天然的上纯的成分在内底，它就是无副作用在内底，嘛无药啊在内底。这几只提起啊，全世界86个国家拢有专利，就是你若普卡金，是讲你若脚吼会酸抽疼啊，还是讲奇怪那会钉钉啊，未爽快啊，你拢会当提出来吧，哦，拢会当提出来吧。这几只德国啊。伊是讲叫做啥？医生来讲叫做抹的静脉雷射，用抹的，你着免啥物开刀啊，有诶开刀有动针啊、动刀诶啊，拢就恐怖对无？内底天然的配方啊，无药啊伫内底，未白身嘛，未伤肝哦。啊，伊着是互你安怎？互你个公路啊，规个是通诶，循环啊，规个是通诶。啊，咱抹啊抹诶时阵哦，咱先安怎用毛巾烧诶毛巾哦，咱脚个不好烧，啊不得甲冲烧水吼，冲好烧安尼。烧了后吼，你也提规罐个提出来，抹下你若感觉未爽快的所在，咱的脚腿啊、对脚未爽快，你再甲抹去。抹去了后吼，你为下脚到罐顶慢慢那个按摩起安尼，啊，可以吸收起来就好啊。一天吼，你让擦2到3次拢抹紧。你若较未舒服的时阵呐 ，AM 开个吊紧的时阵，紧甲提出来抹。啊，咱抹抹了后，你会感觉哦，咱的脚哦，规个变较轻。轻轻的，啊，感觉较舒服。这支那边烦恼讲啊，内底有药啊，无药啊，这个遐拢甲你研究啊，无药啊伫内底，大家拢会当来用。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拢来抹，拢会使，无问题。
0: 顺直播去提炼的哦，无药啊成分，德国原装进口的。
2: 咱一罐哦是250毫升，外口在卖2480倍。咱今仔日在快闪价啦，两罐给你。1680块，
0: 哇，安尼有影有优惠。但是王经理，我家专门伫做快闪呢、欸，你嘛爱送一下物件，
2: 因为正好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呢。
0: 爱送一个，爱送一个，谁先来广告，你一定要急嘛，就爱送。
2: 好啦，你今仔日吼，你若打电话入来，有订成功的人，啊，我都两罐对无？咱今仔日佫加一罐互你，3罐1680块。一罐才560块，新卡新鸟，限量的哦。
0: 电话金卡0800663377。 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天哈，咱赶紧甲做把握哈。这哈，我咧讲哈，我铺卡紧的啦。你若无分什么时间、什么时阵，你拢会当加抹天然的成分啦，哈，拢袂过敏就对啊，哈。这组你拢免考虑，真侪人卡到你去甲看哈，会拢爱看咧图文有无？好，我咧讲，你这组爱抹，哎，来哈喽，来，咱要抹铺卡这个呢啊。
3: 哎，要一
0: 组。哦，一组吼，好、哦、，OK 吼，阿姨就拜三给你收哈，好 ，OK，
3: 好、
0: 啊，谢谢你哈。好，比如咱今仔交代拜三给你收哦，哈，拜三给你收。来，嘿，秋霞小姐。
4: 哎、欸，你好。
0: 嘿，你要迄个寻金通哦。
4: 哎、欸，我一组啊，欸、你迄落啊，中岛的嘿。
0: 中岛收哈，好，拜三中岛、
4: 欸。我中岛在你厝的。
0: 好，我跟你讲，我会给你写给你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
4: 好，
0: 好来嘿，啊来 ，Hello， 哎、欸，你要几组？嘿、欸，
5: 我要一组，我卡紧的
0: 啊。好，我卡紧的一组哈，啊拜三收哈、欸，谢谢你哈 ，OK， 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好你收，欧鸟赏货大户管来，咱来，我卡紧的哈。
6: 我一组，我改定一组。
0: 好，一组哈，拜三收嘿、欸、，OK 哈，谢谢你。
6: 你无抄我的主机？
0: 我跟你讲，今麦拢先抄电话哈，啊，阮若无主机，阮小姐卡电话跟你问哈、哦，谢谢你哦哈、哦。好来嘿，啊来，那边我不卡紧的哈。
6: 还对还。
0: 一组啊，两组。
6: 一组，
0: 一组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哈，好来，阿丹来几组？
7: 我一
0: 组，一组哈，拜三好你收哈，谢谢你哈，一组拢免考虑啊啦，我跟你讲，咱吼查甫人，查甫人，就算你有生痔疮的，即款拢会当买，因为迄嘛是静脉曲张的一种啦。Hello， 来嘿，你来几，你来几组？
7: 一
0: 组，一组哈，
7: 别个十三
0: 号收哈，十三号拜一咯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阿丹来几组？一组哈，拜三号你收，谢谢你哈。好来，我跟你讲哦，外口药房你卖啦哈，拢有卖一罐2480，哎、欸，是今仔来只广告哦哈，一摆好你摕三罐回去，只1680，只有今仔日哈，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只有今仔日。来，咱来几组？
8: 还我要买一组，
0: 一组哈，拜三号你收，谢谢你。
8: 好，
0: 好来嘿嘿，戴先生，哦，好好一组哈，礼拜。好，没你太平的，太平的，我们这边有住址哈 ，OK， 好，谢谢你。
9: 我还没有寄过吧？
0: 有啦，你太平区的对不对？
9: 哎、欸，
0: 对呀、啊，都已经知道你戴小姐了，就有资料哈、欸。
9: 你是哪里的？我不知道呢。
0: 我叫 BB 要求公布班哦，先这样子好不好？谢谢你。贺来嘿，阿来潘先生，你几张？几张哈？啊，拜三你收哈，啊，赶紧哦哈，谢谢你。我你讲啦，脚骨会肿的，你就进来买；会旧筋的，你就进来买。好、哦，外口药房那我滴卖2480，今仔你摕三罐，等于才1680。哎、欸，这款唔了，买脚骨呢？哈喽，来嘿，来几张？
10: 嗨，
0: 嘿，你爱几张？
10: 几张？
0: 几张？拜三收哈。
10: 拜三。
0: 嘿。谢谢。好，来啊，来几张？喂。
11: 你好，
0: 嘿，你爱抹脚筋的哈？
11: 无，唔是我要，我要找护理师，我要讲顶礼拜的代志。
0: 我跟你讲哦，那咪报关时间才卡来哈，还是我罗志鹏再给你回，我给你抄起来，好不好哈？嘿，我再给你回电，因为我今麦的介绍别行商品，无法度跟你讲哈。OK 哈，谢谢你哈。OK 哈，我再给你回电哈。OK 哈，谢谢你。来。0800-333-77齁，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齁，好朋友趁优惠，咱来紧甲提齁，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咱这拢德国原装进口的哦，无定定有优惠，你一定要趁优惠来甲提啦，齁，即款哦，唔然后你抹卡滚齁，手节踏个洗油剂循环拢无好，你知影？手净敢吼咪咕嘞，齁，手净拢无烂，啊嘛是拢抹即款，来 ，Hello， 来，咱来几张？哈喽，集中哈，拜三号你收哈。
12: 你抹迄个普卡金的赛嘛？
0: 对，专门你抹普卡金的哈，谢谢你。
12: 用我烧就了。
0: 对，你先泡一泡，或者是泡热水啊，是用我烧啊，再给我夹抹哈，啊再给按摩一下安尼哈。好，来几组？哈喽，
13: 爱集中
0: 哈，拜三号你收。
13: 好，五月十号，五月十号。
0: 十号呀。
13: 对，
0: 十号是礼拜五哦，哈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十号收。后来，阿奶奶几组？
14: 几组
0: 哈，拜三号的收哈，好，谢谢你哈。后来，嘿，张大哥，你也几组？
15: 你好， 我一组。
0: 张大哥，你爱一组哈，谢谢你，好好拜三好的心哈 ，OK， 好好好，好来啊，咱来几组。
15: 嘿，我给你一组。
0: 一组哈，好拜三心哈，好来嘿，来翁小姐呀。
16: 嘿是。
0: 嘿啊，你爱几组？
16: 你迄是你卖抹卡金
0: 的，嘿抹抹卡金的嘿来，
16: 哎一组几罐？
0: 我你讲哦，一组哈，一罐2480啦哈，咱买一罐送一罐，今仔你电话卡通我，我送你一罐，总共摕三罐登记，只要1680。
16: 三罐1680。
0: 1680。
16: 1680。
0: 嘿，你有咩爱无？
16: 喂，
0: 好，来一组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好来，阿奶奶几组？
17: 买一
0: 组，拜三好的心，嘿，拜三好的心哈，对对嘿，谢谢你哈。这款唔呀，抹卡滚啊，你啊啦，吼，像咱大伯陈妈妈，伊就是卡定来滴救筋，吼，伊讲随抹随轻松，你知影不？吼，你来扑卡筋嘞，来有血角嘞，手会麻，脚会麻吼，有救筋嘞，无药啊，这内底拢袂过敏，袂相关白油脂，这个样随时你要抹，你来艰苦，你做你甲抹啦。Hello， 嘿，你爱几组？喂，系咧，
17: 几组？
0: 啊，一组拜三阿弟兄哈，好，谢谢。来，系阿弟嘅蒲卡金嘅哈，
17: 系
0: 啊系啊，啊，一组哈，好，拜三兄，嘿，谢谢你啊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然后这个运动完哈，我咧讲运动哦，拍拍哈，休息嘅时间就紧抹者，抹咧水舒服，马上佫上场佫比赛，你看这偌好。来 ，Hello， 来，咱来几组？喂，
18: 蒲卡金的，蒲卡
0: 金的，几组？好，几组？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郭大哥，嘿，阿弟几组？
19: 我要一组，
0: 一组的，呵呵，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啊，我你讲弄德国原装进口的啦，那个德国运动员，你看卖，运动的时阵吼，有当会加减弄受伤、弄到、磕到，会艰苦啊，对不对？水甲抹的水快活，马上上场个比赛。Hello， 来，吴女士，嘿。阿弟几组？
20: 啊，我要去做那个
0: 木卡厨房间。哎、啊欸，好好，哎、啊、呀，拜三阿弟兄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李小姐。
21: 你要几组？
0: 啊，几组？拜三阿弟兄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哦，第86个国家，我都摕到专利啦。安尼，你就知这物件话好。86个国家，我都摕专利呢。Hello， 来，嘿，咱来几组？喂，
22: 喂，
0: 哎，你几组？
22: 一组，
0: 一组拜三收嘿，
22: 好，
0: 谢谢你哦。好来，啊，咱来几组？
22: 一组，
0: 一组拜三，好的收嘿，
22: 好，
0: 谢谢你哦。哈，啊，我跟你讲吼，你想看嘛样子？人吼，哎，运动员在顶头安尼弄，安尼拱着，安尼水疼哦。有当时安尼哦，叫踢掉啥？疼个安尼啊，麻个安尼，究竟水抹水上场，你就知影这水抹水快吗 ？Hello， 来，咱来几组？
23: 喂，
0: 嘿，你爱几组？
23: 我爱一组，
0: 一组拜三好的收哈，
23: 好，谢谢。拜三，台北。
0: 嘿，来拜三好的收哈，谢谢你。来，你爱几组 ？Hello， 嘿，你爱几组？嘿，你爱几组？
24: 几组？
0: 一组拜三好的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
24: 到时要，
0: 好，到时要，我给你写，到时要哈，谢谢你，好好。我跟你讲哦，我。扑卡紧的啦，无分时间，什么时间艰苦你拢会使抹。你嘛免甲我讲一工抹几摆，你欢喜你就甲抹吼，足有效诶。Hello， 来嘿，来淑慧小姐，几组？
24: 一组，
0: 一组哈。OK， 拜三你收。来嘿，徐先生，
25: 嗯，
0: 嘿，你一组呀、啊，两组。
25: 好，要一组啦
0: 哈。啊，你一组两组？
25: 一组啊。
0: 一组啊，好，拜三收啦。
25: 好
0: 好，谢谢你啊哈。OK， 好来嘿，叶仙小姐。
26: 小姐，我要买一组。
0: 一组礼拜三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后来哇，你讲吼，真的，你只要会静、会酸、会疼、会救筋的、扑卡筋的，吼，还是都要静脉曲张的，还是讲吼，你有生痔疮的，对不对？迄嘛是静脉曲张的一种啊。你吼只要艰苦，你都有法度甲抹就对啦。来嘿，郑小姐，爱几组？
26: 几组？
0: 几组拜三收哈，谢谢你。来，黄大哥拜三收哈。
27: 我要一组。
0: 拜三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啊哈 ，OK 哈。好，来我跟你讲哦，电话继续卡，因为咱今仔日传的哈，我跟你讲这优惠组啦，手上无多了上济啦，所以吼组数无济，你一定较先手先赢吼。平常无优惠人嘛滴买，平常一罐2480呢，今仔日互你三罐才1680。来，你线下先赶快接哈，咱哪听我电话继续卡好不好？今麦来给咱好朋友安排酷嘞，拜拜。

0: 啊，好，迄、那个诶，570506这支哈 ，OK 哈，啊，拜三号你收嘿，哈。拜三号你收哈 ，OK， 呵呵呵呵呵，谢谢你哦哈。好，来好朋友，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做利用，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曝光这期间，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啦哈。其实我甲你讲吼，真侪人拢有静脉曲张吼，普卡金的问题。吼，伊这最主要的是静脉瓣膜吼功能受损，尤其咱常常啦徛真久吼，啊常常伫坐啦，也是讲长期间有伫搭档地档的人吼，真容易有吼。根据统计哦吼，超过40岁以上有一半的人拢有静脉曲张的这困扰，尤其是查某人吼，1/3以上拢有静脉曲张。啊，这都是因为咱女性荷尔蒙吼，尤其是这黄体素啦，咱呐大腹肚啦、上大裤啦，是长期间伫徛、长期间伫坐吼，啊拢会有吼。尤其一寡吼，咱这老大人吼，伊这吼静脉吼血筋变较弱啦，吼无弹性，血吼拍袂登去心脏，吼啊就接个迄个卡腿，你就真容易静脉曲张，啊真容易静脉曲张，啊你阁真容易旧筋吼，啊你常常徛咧咧做工过人吼，诶、欸、你就是我咧讲，即组我建议你爱提登去，像咱做老师的啦吼，徛几工的啦，做店员的啦，空服员啦吼，做装破衫的啦吼，啊做拖水的啦吼，做工的啦，你常常爱拢徛条的嘛，吼、哦，这你爱提登去吼，啊你常常坐的人吼，你像咧上班族啊啦吼，长时间无叮当吼，血容易积个下身的吼久啊吼。静脉的吼筋断，弹性疲乏，和你个瓣膜啊吼都无法度正常的功能啊吼，啊伊就出现静脉曲张，啊那较严重的时阵，迄种会疼会酸，你知无吼？所以我咧讲吼，咱若伫做工的人吼，搬厝公司的人吼，做会温呢，也是讲我体重伤过重的人，去做你会样提吼，长期间搭档体重吼，你伊个脚腿吼会更吼，这负担拢伤大吼，你拢会当爱用吼，啊像咱有滴西游记的人，你循环嘛较无好，对不对？你拢会当用，安尼好不好？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哈，趁优惠你来个提，安尼好不好？来 ，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Hello， 一组呀，
1: 嘿，
0: 一组安尼嘿的，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好 ，OK 哈，好来，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哈，你报关这期间，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0800663377。尤其是当好朋友啊，在一场奥运的比赛里底啊，竟然有两个选手同时间故意抢跑，就是迄比啊未正响起，因就已经开始啊。这两个人就等于阿未比赛就已经出局啊，未正比啊就先输啊。因为什么要安尼做？因两个跳钢的呢？因为伊要成全一个人，可以家己完成这个比赛，要让这个人。创作历史啦！这个选手叫做艾里克·穆桑巴尼，伊是赤道几内亚这个所在出来。虽然伊通过了奥运的选拔，但是伊这世人从来拢毋捌看过正常咱一般看到的游泳池。伊只会当伫个酒店迄种细细遐游泳池训练啦，看伊伫个这个奥运这正规的游泳池，完全都是。无同款级数的啦，当当这场男子100公尺自由泳赛啊，这个游水比赛，这个枪还未响起，伊的两个竞争的对手跳一个抢跑，就跳在水底游啊啦，结果就判出局啊嘛。这两个就是被成全这个艾里克，通啊家己来完成这个比赛，要互伊创造一个国家的纪录啦。这个艾里克跳在水底开始游啊，让人真感动的。伊的动作哦，未输拄啊学游水的，速度嘛真慢，就敢那完全未晓游水，硬伫遐游同款。比赛这个解说的人员，迄声音哦，拢伫皮皮喘呢。大家看伊安尼游，真感动的，佫足欢乐的。全场啊，17000的观众朋友。拢积极动的站起来为伊加油，想要一半以后啊，伊手拢无力啦，想要渡水溺水啊，但是伊拢无放弃，坚持的。最后伊的成绩是1分52秒，
1: 这是奥运历史上上届慢的成绩。正常那选手收获的时间，照理讲是50秒以内啦。但是这个记录嘛是认定讲是几内亚的国家记录。伊等于因个国家了后啊，这艾利克更加是甲伊个游泳裤啊泡个福马林迄防腐剂内底做纪念。伊讲伊要永远会记个。那两个对手对伊的生存，好朋友啊，无定这就是体育的意义。
0: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新闻和律师的讲话啊，是你报关期间哈，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
2: 进攻格，
0: 小姐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循净通舒缓凝胶。
3: 对哦，伊一罐哦是250毫升，这支是来自德国百年的品牌哦。大部分的品牌正经拢向内用，就是德国的皇室内用。可今嘛，大概都是德国的医生啊，还是德国的运动员拢爱用的，因为运动员。

0: 无副作用，而且伊内底是用生态技术哦，一抹就吸收落去。你若感觉对吼，较袂爽快啊，还是讲卡紧啊，还是安怎吼，不卡紧的问题啊，你就甲抹去就好。紧紧啊，吸收入去的时阵，你就感觉哦，它加较轻松。啊，内底拢是天然的一个配方伫内底，无药啊，袂白心嘛，袂伤肝。你直接擦的时阵，伫滴膏哦，一个叫做抹的静脉镭射。包含讲，足侪人抹了后，伊就讲讲哦，未歹哦，我一工甲提来抹，一工透早抹，下暗抹，我以前拢半暝抽筋，还是讲我的脚哦，拢感觉足重的，挂水那会遮严重，到下暗脚鞋也都穿袂落，安尼啊，你也感觉讲我透早甲抹抹，下暗那拢无这种感觉，嘛袂挂水啊，嘛感觉足舒服的，这是大家用的时阵，大家拢爱的，伫德国啊卖了较贵一点嘛，咱今嘛。做快闪专案一定是让大家上优惠的计小，上主要的是让你怎样抹了后哦，我的脚加较轻松，会当行较济的路。这罐咱伫德国的阵，一罐250毫升，咱是卖2400倍。不过咱今仔日快闪，让大家是2罐1680元。
1: 电话卡通哦，搁送一罐，总共摕3罐登记奖。1680元，安尼平均册价一罐价
0: 560元呢。
1: 趁咱即马当地优惠快闪哦，限时限量，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嘿，你即马要订嘛，对不对？你即马要订啊？你要拜六休嘛？哈，就是7月11啦，哈，好啊，我给你写好啊，哈。啊，你要两组吼，两组吼，3360哈。十二点过，我给你写一波哈，好，谢谢你，安尼就会使哦，哈哈，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哈，啊，咱电话继续个卡，继续来做利用哈。新闻有律师你讲话啊，你曝光期间哈，啊，你拢会当个卡做利用哈。啊，好朋友，我跟你讲哈，有普卡紧咧，你做你来个抹，哈，无分时间，你只要艰苦，你都有法度抹啦，啊，随抹随快抹啦。好，来 ，Hello， 嘿，来 ，Hello，
2: 哎，你好，我丁一竹，
1: 好，一竹哈，礼拜三收哈，好，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啦，这桩拢免考虑啊啦，真侪人其实吼，卡到你个看卖啊，是不是为了看倒运呢？我跟你讲，你别等家讲，这艰苦这痛啊，你才来你抹，你若有这情形，你都爱抹啦。来嘿，来宋小姐哈，哎，贵州 ，Hello。
3: 你怎么知道我宋小姐？
1: 嘿，哎，你这边有资料，你赶快，我后面都好多电话，你跟我讲你要几组。
3: 一组了，
1: 一组哈，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哦哈，我谢谢。好，来朱小姐，来，谢谢你的贵州，
4: 一周
1: 拜三好的休嘿，啊，谢谢你。好来嘿，小毕雅姐，你的贵州，
3: 没
1: 一周哈，拜三好的休嘿，好，谢谢你。好来高先生，你的一周呀。
5: 我是高小姐，
1: 高小姐，
5: 对，
1: 哎，名字很大气，好，一组哈，礼拜三收，谢谢你，
5: 1680
1: 哈，对，1680哈，谢谢你，三关了哈，谢谢你哈，我不卡紧嘞哈，来，苏联，
6: 我
1: 一周哈，呵，拜三收哈，我跟你讲啦，你若卡骨讲会肿的，你拢要紧来抹啦，好，啊，你常常会旧筋的，你拢要紧来抹啦，哈，啊，你若看你的卡，你个小看者，你上一个，有迄个咧一条刚刚倒稳啊无，啊，这都爱抹啦，免等下底下酸底下疼，你这在抹。Hello， 来嘿，郑小姐，嘿，你爱抹不干净的啊？
7: 嘿，
1: 啊，几组呀？
7: 两组
1: 哈，啊，拜三好你收啊，哈，啊，礼拜三可以哈。好，来嘿，来咱来几组 ？Hello，
8: 这抹开哦。
1: 嘿，对，你几组？
8: 啊，这那抹那加点要紧没？
1: 你讲啥？
8: 那手啦，搁咧抹啦，
1: 拢会使抹。你只要有咧静脉曲张，哈？
8: 那抹，那有时不记得洗啦，搁添物件食咧，要紧未？
1: 不要紧啦，
8: 不要紧
1: 啦，嘿啦。但是我咧讲啦，卫生问题啦，要食物件一定爱洗手啦。
8: 好啦，
1: 提一桌拜三香哈。
8: 好，
1: 谢谢你。好来 ，Hello 嘿，秀月小姐。
9: 一组
1: 拜三香嘿，好 ，OK 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 ，Hello，
10: 啊拜三香
1: ，Hello 喂。秋兰，
11: 李叔，
1: 嘿，你在几座？
11: 卡几波卡未通。
1: 好，拍死，啊，都拍电话无拍波了，一直卡都对哇。哎，你在几座？
11: 我一
1: 座。一座哈，拜三，李叔，谢谢你呀，哈。
11: 拜三呀。
1: 哎，拜三哈 ，OK， 谢谢你。后来雪花阿姐，
12: 一组，
1: 礼拜三收哈。
4: 没有，我要再加一组。
1: 啊，你头早有加呀？
4: 嘿，
1: 头早有加。
4: 加一组。
1: 啊，总共爱两组啦，哈，加嘛一组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啊，咱来几组 ？Hello。
6: 我整一组。
1: 一组哈，拜三，你收，谢谢你哈 ，OK 哈。啊，来，啊，咱来几组 ？Hello。
7: Hello。
1: 嘿，你来几组？
7: 一组
1: 啊，一组哈，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后来我跟你讲哦，好朋友啊，外口药房一罐2480块啦，这罐唔了肉卡骨咯吼，哎，像人个西游记也循环拢无好，手增加像咪菇吼，这嘛是静脉曲张的一种，伊赶快手拢增加无力啦，伊嘛是偌济。我跟你讲啦，哎，来杨先生。杨先生，
10: 大斤的一组啦，
1: 好，一组拜三你收哈 ，OK， 好好好，啊来啊来来几组，好啦。嘿，你要几组？
12: 我要一组。
1: 一组，好，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我跟你讲，拢得个原装进口的啦，无定定优惠啦。你有旁边2480啦，今仔日你电话卡通哦，我给你三罐1680，只有今仔日，只有今仔日咯吼，电话一定要紧卡。Hello， 来，你要几组？
13: 喂，
1: 嘿，你，你不是有卡过啊？
13: 无，
1: 阿伯阿伯哈，啊好好好，阿、啊、你阿几张？
13: 一组
1: 啊，拜三收哈，谢谢你。
13: 啊，上到后仓路对不对？
1: 上到后仓路哈，送到后仓路哈，我给你下给你哈，好，谢谢你。后来刘小姐，你阿几张？
14: 喂，我被九号小姐。
1: 无啦，你我家新会护理师家哪里被阿几张？
14: 我被顶腰夹呢。
1: 你顶腰夹跟我讲哈，来你电话接者，电话接者来二线哈，给你接者哈。好来嘿，梅花小姐，你要几张？
15: 我要一张。
1: 好，安尼我跟你讲拜三号你收呢，哈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我跟你讲普卡金的啦。好、哦，你有会讲的啦，吼、哦，啊，你的手会麻，脚会麻的啦，吼、哦，啊，你常常吼会酸会疼啦，吼、哦，啊，会揪筋啦，吼、哦，我你讲你做你甲无啊，内底拢无药啊，伫内底，嘿，未过敏，未伤肝白腰子，艰苦你就甲无啦。Hello， 嘿，来哪来几张？
16: 小姐，我不是我一个问题哈。
1: 哎，你讲。
16: 你问问到这出重要，我80几岁啊，吼。
1: 嗯。
16: 啊，我有双手在咧做体操的习惯，啊，双手来去碰到会乌青。
1: 哦，抹这真好。
16: 我爱做啥？
1: 嘿，抹这真好，嘿。
16: 我会认为乌青。
1: 对对对，老弟抹这，就你抹这。
16: 去来去拍掉还是？
1: 对，好，伊会较紧吸收。
16: 去撸掉啊！
1: 对，你爱抹这，嘿，
16: 抹这好，
1: 嘿，对。
16: 啊，这
1: 就
16: 好
1: 得
16: 对
1: 了。对啊，对啊，对啊。
16: 啊，这里你这个电台，哎，你即摆做这部你爱。
1: 哎，我是新闻护理师。
16: 上级的，
1: 哈？
16: 这作者有年会跟那川普的，手向是掉那个乌青有无？
1: 哎，
16: 那就是去两手去拍掉，还是去弄掉？
1: 好，安尼你买几组？
16: 哦，安尼是啊，安尼你个一组啊？
1: 一组1680，给你三罐，药房一罐都要2480啊。
16: 啊，还有期限冇？
1: 这拢两三年的啦，
16: 两三年了。哦，安尼个，安尼个加两组。
1: 加两组哈，两哎，我滴讲哦，两组哈，3360哈，好，阿拜三号你收嘿，
16: 好，好，你拜三号，
1: 嘿，对，拜三7月8号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 ，OK， 好 ，OK， 好，好来，嘿，金虎啊，金虎啊，
17: 嘿，
1: 啊，你爱几组？
17: 我爱一组，
1: 啊，好，拜三号你收啦哈 ，OK， 好好，谢谢你啊哈，来，嘿，阿丹来几组 ？Hello。哈，
18: 窗口避开啊！
1: 一招，一招哈！阿拜三，好你收哈。好，7月8号哈，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哈，你若脚骨会肿的，你进来抹。你有扑卡筋的，你进来抹。你会酸会疼，你进来抹哈。你感觉艰苦，你都会当抹就对我啦。Hello， 哎，来，咱来几招？
19: 哎，我一招了，好
1: 诶。一招哈 ，OK 哈，好。拜三收，拜三收，这个我接了，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 ，Hello， 你来几招？
19: 我爱一
1: 组啊！
19: 一组就好。
1: 好，安尼拜三，拜三，让你收啦。
19: 好，
1: 拜三，让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哈。后来赶紧哈，这个原装的哦，无定定优惠哦。你想看卖，人迄运动员哦，运动吼，迄弄着、靠着、攻着，艰苦到要死，中场休息时间，真个紧甲抹抹，吼，随开我马上上场个比赛。人拢用这滴保养啦，吼，奥运选手嘛用这啦，吼，86个国家有专利啦，哈。来，哈，咱来贵州 ，Hello， 咱来贵州，嘿，来贵州。
20: 几
1: 招？几招？拜三收哈。
20: OK。
1: 来，洪大哥。
21: 喂。
1: 嘿，你要几招？
21: 我要普卡金的一
7: 祖，
1: 好拜三，
7: 但是你嘿，爱下昼需要，
1: 好拜三，
7: 我也要拜三嘛
1: 哈。嘿，我给你写，
7: 爱下昼，
1: 我给你写拜，我给你写。
7: 我新客哦，无住址。
1: 我你讲哦。我甲你写下图，你唔是新客吼，你台中北区的吼，咱家拢有资料吼，先安尼吼，谢谢你。
7: 我
1: 听你哦。哎、欸，来，咱来几组？
16: 啊，我张信才，我改一组。
1: 一组吼，张信才。
16: 我本来两组，我即卖改一组都。
1: 哦吼，哎、欸，他是两组改一组哈。
16: 张信才哈。
1: 哎、哦、哎，一路吼，你个像有两组改一组的哈。OK， 谢谢你。哦、我你讲哦，提两组太好哦，你后摆去药房买是2480无？
16: 我
1: 好啦，两组较好啦，再扛啊两三年嘞哈，
16: 扛两三年了。
1: 嘿啦，我看卖改啦，无你会后悔啦。
16: 安尼哦，
1: 因为你后摆阁买袂，你无这优惠价啦。
16: 我是惊收折扣。
1: 无啦，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平常买就是2480啦，你一年优惠一摆，你阁唔紧提？
16: 哦，你笑。
1: 嘿啦。
16: 啊，好啦，
1: 好啦，卖改啦吼，赶快两组啦，嘿嘿嘿，趁优惠啊，两组较提价，唔才会好。哈喽，来来来，几组？喂，几组哈？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啊来，啊你个几组？来，你个几组？喂，嘿，你个几组？几组？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我你讲啦，86个国家有专利啦，哈，八十六个国家有专利，哎、欸，人我都摕着专利呢，连奥运选手拢伫用呢。你那运动员哦、喔，你想看嘛？伫场上安尼哇粗咯，安尼弄安尼安尼精，你知影无吼？哎、欸，听甲倒去涂骹迄种，咱落去紧的，这半半马上上场个比赛，安尼有厉害无？这组已经有够好的啦，尤其你若讲啊，会精、会酸、会疼、会麻、会揪筋吼，啊有补卡筋，这组拢免考虑啊，做你来甲抹吼，连你都。底层诶，我咧讲哦，底层诶嘛是静脉曲张诶一种，吼、哦，你赶快弄个当包哦，吼。Hello， 嘿，来嘿，陈先生。
10: 我来接招
1: 啊。啊，好好，阿拜三啊，你收嘿。
10: 啊
1: ，OK 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阿兰报关期间哦，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吼，趁优惠吼，你甲卡，你甲做利用，安尼好不哈？来，0800663377哦哈。好来，0800663377哈。好来，电话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哦吼，一定爱紧卡做利用。有什么技巧啊？

0: 你爱一组吼，零九八九这支嘛吼，好，安尼我咧讲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哈，啊，希望护理师的讲话啊，以及你报关期间哈，咱电话拢一旦卡一旦来做利用哈，啊，这款哈我咧讲啦，冰箱哈，这款就是2480啦哈，啊，我咧讲，姑姑啊，优惠一摆哈，小广告一个哈，啊，所以讲咱优惠嘛无济，你就该紧卡安尼好不哈，后手剩50组安尼哦，你也较紧哦，我咧讲哦，啊，这若无啊哈，就是一款2480哈，你就该紧。阿姨，我跟你说齁，你现在听新闻护理师说一下新闻，但是你电话继续看齁，这个阿弟啦，这个齁，哦，说这个小弟哥啦，2023年去一间卡拉 OK 店消费啦齁，哦，啊，看了店内一个你到三天未成年的小路小花，你知道吗？齁，这个小花齁，当天就是去店的齁，帮助因外妈齁，你处理一些事情啦齁，啊，这边到透早三点啊齁，啊，就要去便所啦，齁，这阿弟看伊要去变数吼，随讲对哦吼，啊，入去变数吼，啊，就讲反手吼，刚刚辛苦安尼挖过来啦吼，随个有嘞吼，啊，讲性侵啦吼，啊，这个阿弟啊吼，因为迄个小花吼，伊就一直打一直打，啊，结果伊的朋友看到吼，紧出来外口讲，吼，外口讲啊，内底有人在欺负查某囡仔呢啦吼，吼，啊，因这员工吼，最生气的吼，而且经理啦、员工啦吼，吼，怎样安尼吼？水鬼吼，啊！他讲伊的阿弟也揪出来爬，你知影无吼？吼，很混乱呐！啊，结果吼，伊还阁无承认呢。伊伫庭上阁承认讲吼，啊，有啦，阮两个人吼有发生性关系吼，但是我唔是强制性侵啦。其实吼，我吼甲伊合意性交啦。嘿，伊讲吼，去变说8分钟啊，尔对不对？吼，啊，我有法度做个代志，绝对是合意性交啦。嘿，讲吼，啊，你搞半较轻的啦。啊，这个噪音哪哪讲？我一样做那我怕隔间呢，因为一出怪我误掉的啦。吼，啊，你看嘛，伊这个找进来的朋友嘛讲了，伊讲一样做那发现讲，小花无去啊，你啊，吼，啊，走去诊所哭来看，看到讲，人你甲侵犯啦，吼，啊，伊就紧催外告讲，这个人我凶恶的哦，这个阿弟啊，伊讲侵犯了后，佮登记伊的位啊，吼，坐来继续啉烧酒。吼，咱个怕啦，伊个拢唔承认啦。吼，啊，法官刚刚讲吼，有监视器嘛，啊，佮有验伤报告嘛，吼，伊讲你拢强辩嘛，对不对？啊，你即马壮年，吼，体型啊比查某就是较强，吼，你为着要满足你的私欲，对于这个身心未成熟的少女呢，啊，你安尼个强，吼，即个残害人家的身心健康啦，吼，啊，佮性自主权啦，吼，啊，而且哦，你拢。拢杀个娃娃娃，拢死贼娃贼啦！最后依照啥《儿童及少年福利个权利保障法》吼，加重其刑，甲你判较重嘞吼，有期徒刑5年哦、喔，听清楚哈，低高票诶，5年哦、喔、吼，最后应该判较重诶，5年哦、喔。啊个我感觉个无够重嘞，那个一个噪音在安尼吼，一世人的阴影拢伫个呢，你看就哇恐怖吼，好来。
1: 不用这边有资料
0: 嘞。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1: 谢谢。
0: Hello， 喂，嘿啊，你来几组？
2: 我爱一组。
0: 啊，一组吼，啊，我你讲拜三号你收啦哈。
2: 好，
0: 谢谢你哦哈。
2: 啊，主席耶。
0: 我你讲，今麦拢先抄电话，好不好哈？好。啊，今麦拢抄电话哈，来，扣八公公6633777哦哈，咱电话加卡，电话加这里哦。
3: 进广告。
4: 咱德国原装的循净通舒缓凝胶，一罐是250毫升的来滴，这支是为德国百年的品牌，皇室贵族来用。医生嘛，来甲你介绍，因为德国运动员拢指定爱用诶，伊内底是用10倍的超临界浓缩生态技术哦，好，你抹去就甲你吸收掉啊。你有诶人呐，你感觉讲我腿不舒服，直接甲抹就好，抹吼就变轻轻松松。伊内底有86国诶专利认证，有效诶是安怎？你若徛伤久诶人，坐伤久诶人，你会感觉奇怪，我若坐伤久、徛伤久，我诶脚拢足酸足疼诶。AM 又紧，阿无就讲安怎？我后日后壁脚腿后有已经有迄蒲卡筋啦，还是讲蜘蛛网出来啊？你若较不舒服诶，你就摕起抹就好，啊抹就有感觉。 唔过吼，有病嘛是爱看医生，平常时的保养，咱靠咱家己。内底是纯天然的植物配方哦，无药啊内底，嘛袂白心，袂伤肝。你若讲，你若即马有心啊，然后感觉你的脚吼压力较大，行路行路较歹行，提来抹。还是讲你已经普卡经较严重的人，提来抹。还是讲吼，你今仔日我感觉，哦，我拢不舒服呢，我等在听听遐听，我也无行啥物路，奈遐听遐听，提来抹。拢有感觉，啊！你若有脚麻、手臂，你嘛会当去摕来抹。啊，是讲吼，我奇怪，脚那安敢叮叮丢丢，逐工丢丢安尼，你嘛甲摕来抹无要紧。啊，有个人若讲三高的问题啦，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啊，你嘛会当甲摕来抹，你也免烦恼。不过吼，你若有空嘴吼，你就是咱避开咱的空嘴的所在，边啊未爽快的地方，拢摕来抹。那有个人，你若讲啊手啊，那会安尼按按呐？常常握拳头都握不起来，你嘛甲提来抹抹紧。搁一个，咱若较食较大口一点，咱较大口行都已经行袂啥会发啦。啊，行行的阵无行两三步，就脚开始疼，你嘛甲提来抹，因为内底拢是天然的。你若透早 AM 弄甲提来抹是无问题。你若有迄心血管的问题，还是讲正经有中风过啊，你若感觉脚啦、手啦袂爽快，你嘛甲提来抹，拢会使。你也免烦恼，讲啊，我唔知道我有食药啊，啊那我若抹迄会使无？会使，伊是草本的，啊底无药啊伫内底，阿个拢会讲摕来抹。
0: 好朋友啊，只要你的末梢循环较慢，你会感觉会酸啦，会艰苦，有无爽快，你拢会当来抹啦，抹咧你就较舒缓，你就较轻松，人就较快活啦。所以这咱赶紧来甲做利用，趁当地优惠哦。
4: 咱今嘛吼，一罐是250毛，一罐伫德国是卖2480。今仔日快闪价互你，两罐1680块。你呐，敲电话成功，佮加上一罐互你，安尼算起来3罐1680块，一罐才560块咯。
0: 随时哦，只要艰苦拢会再提出来抹哦。当然，你一天会用的抹2至3摆，连续甲抹一个月啊，你的额落甲会得志。好朋友，这样抹起你阁袂油汤汤。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趁优惠甲提啦哈，平常无优惠，人落来你提啊，2480呢。今仔日互你三罐呢，才1680，拢德国原装进口的呢哈。Hello， 来嘿，陈先生，你几组？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拜三你收哈，谢谢你。
3: 我遐无电话的款咯。
0: 有啦有啦，
3: 有哈，
0: 主机嘛有拢有哈，安尼就使哈。好来，你几组 ？Hello。
3: 我买买一罐呢，我
0: 生的啊，对对对，啊，我你讲拜三，我你收啦，哈，哦哦，谢谢你哈，好来，阿咱来贵州洪大哥，
5: 应该的，你也讲洪大哥啊，
0: 还对对，还你有租掉，你搞讲你也贵州嘿，
5: 几州了，几州哈，
0: 嘿，好，拜三，我你收哈，谢谢你，好来，咱来贵州，
6: 我几州，
0: 几州拜三，我你收嘿，
6: 好，
0: 好拜三，我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好 ，Hello 来嘿，谢大哥。
7: 嘿，
0: 你几组？
7: 我一组。
0: 好，拜三，你收完哈，谢谢你。好好 ，OK 哈。我你讲这组拢免考虑啊啦哈，有普卡丁的啦哈，会酸会痛会肿的啦哈，会艰苦的，酸抽痛吧，旧筋你拢会当抹得掉啊啦哈。Hello， 来，你几组？你几组？
8: 心理护理师，我问一下，你们说三高可以擦啊？三高要擦哪里？
0: 我什么？我跟你讲，有的人三高的人有没有哈？
8: 对，
0: 也干扣哈，他很难过，然后他的刚刚有的会头痛，有没有？旧筋哈，就是他会觉得很酸痛，你就可以擦，你擦就会舒服。嘿，
8: 哦，
0: 那一点，
8: 哦，肩膀痛，脖子痛，
0: 嘿，你都可以擦，对对对。
8: 哦，好了，我一组，
0: 好一组哈，礼拜三收哈，后来你还贵州。
9: 我再追加一组。
0: 好，再追加哈，刚刚有定了，追加总共两组哈。好 ，OK 哈。
9: 礼拜五收好不好？
0: 好，礼拜五哈，礼拜五他要追加两，追加一组，总共两组，礼拜五收哈。谢谢你，
9: 你
0: 好 ，OK 哈哈。后来嘿 ，Hello 嘿，王大哥。
10: 我没几组。
0: 啊，几组哈？好啊，礼拜三好你收哈。好，来你也几组？喂，你也贵州好一组，礼拜三收哈 ，OK 哈，谢谢你。后来哈，后来赶紧，黄小姐，
11: 喂，
0: 嘿，黄小姐，
11: 嘿，
0: 你也贵州
6: 我爱一组，
0: 一组班三号你收哈 ，OK，、哦、好，来你爱几组？
6: 喂，
0: 嘿，你爱几组？
6: 我爱一组，
0: 好，班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哦。我跟你讲，好朋友会算会听，有铺家金呢，哈、哦，会种的，哈、哦，啊，你会救金呢，你拢会当玩，你拢会当玩哈。Hello， 来你爱几组？
11: 喂，
0: 嘿，你爱几组？
11: 我要一组就好了。
0: 好，一组班三号你收哈。OK， 好好好好 ，OK 哈，好来，好朋友哈，啊，咱电话卡，时间来到这啊，最后最后哈，最后剩二十组啦了，二十组啦了，卡手暧昧哦吼，手着你的，手着你的，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罗节目继续卡，剩二十组啦了。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6: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7: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二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二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2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这稿，谢谢。来，那么呢，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的三千件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德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
1: 收听指导，谢谢。
0: 来哟、哦，小兰肯定好不容易卡你拜哦，那你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弄个蛋咖喱麦嘞，啊那听啊，我调过一下就是这个人上班开始啊，上班咯，大家拢爱上，哎、欸，不一定啊，不是大家拢爱上班呐、啊，是我爱上班呐、啊、哈。来，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啊是咱们点歌弄个蛋咖喱哈，那你现场看电话嘞，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来呀、啊，这天气那热呢，安东阿维暖干暖西人呢，能待完哦，三十六度、三十七度就很热了哈。所以呢，大家去边地要注意哦，唔去热掉，去热掉伤的必掉对，现在心脏。那人热掉是心脏哦，阿个来直接补一肝，所以大家去边地要注意一下哈。那么呢，这种体温哎，如果那是你的体温奇怪哦哈，譬如讲。啊！你的体温干那好，欠管呢？哎呦，那安尼无代无止变38度呢，甚至呢会关到到40度哦。啊！你的皮肤摸起来吼，会烧呢，会疼呢。如果呢有这种情形的，咱的好朋友呢，那么你面个红红啊！哎呀，如果是到38度到40度的时阵呢，有可能已经袂了关，代表着咱身体散热机制已经啦无迄个功效，所以。你就是有可能第一点哦，你可能是掉刷。那掉刷第一点是体温的欠管，未流汗，吼、哦，这是第一点哦，哈。啊，第二点是啥物呢？掉刷了后呢，伊直接会应用到对大脑、大脑，诶，你怎变成走路未稳哦？啊，你的意识未清楚，甚至有可能你失去的意识跟旧筋。那么这是准你干嘛？人家那个你跟那怪怪呢，较紧呢。这个时阵啊，万一已经无法度甲你叫醒啊，恁厝边的人呢，应该较紧叫啥119。这第二点，第三点哦，哦，你的皮肤啊，已经搭一个烧一个疼。那么如果是未流汗，还是大量出汗，那么这个就是咱的皮肤已经有这机制呢，跟你讲啊，你已经掉痧啦。就是你，比如你面色个泛红呢，不是泛黄呢，不是呢，啊，你放的药是黄，敢有够黄的呢？那么你已经有严重的脱水，哦，这个就赶快卡119。那么过来上盖，我都就讲过，咱别掉落的是上的对心脏，所以你讲你的心跳，哎呦。哦，跳了几百个哦，吼，无百几个呢。而且喘气哦，呼心跳加速哦，喘气喘袂离哦。而且敢那人头壳晕嘞，破心阁想要吐呢，安尼都唔免考虑啊。马上卡119，因为呢，你若是有这种状况呢，比如讲你还是恁家的人有这种状况的时阵呢，卡119是一定爱吼。然后爱将这个患者刷离开日头晒个掉的所在片面，但是。你袂使用冰水个去身躯哦，不可以哦，爱用一般的冷水就好啊。然后呢，卖有吹冷气哦，所以呢，这个当然啦，是要吹冷气也可以，也可以吹啦。可是袂当直接吹人，点弄个泡凳就可以啊。然后呢，上盖好时阵呢，伊那是真正已经人昏倒啊，袂使用水和啉哦。啊，那是无昏。意识个清楚的人呢，那么当然和你没有关系。这一生可是有掉线的竞争。如果你是这种状况的人，那么你一定要注意啊！吼，迄掉线，尤其是老人家呢，迄真正是哦，哎呦呀，迄人会无命呢，你唔知真的会呢。来哟，忙个困倒啊嘞！那边点歌的人今麦当卡里边哟，我咧讲话时阵拢会当来接电话哈。今麦拢会当卡里边点歌哈。那么咱拄只咧讲的，就是掉刷注意所在大部分呢。那你帮我弄只习惯，我较紧用灌冰茶喝，你莫袂使不可以哦哈。上个是啉冷茶就好，还是温的茶，袂使用冰茶哦哈。 来，咱台湾人、甲日本人、甲韩国人拢做爱食啥？泡面。像我今天中午就吃泡面，为什么？我感觉一个人哦，这个平常个开车出去啊，干脆哦，我都爱食伊个伊个 Coco 一棒啊。哦 ，Coco 一棒是什么呀？是那个咖喱。咖喱饭的专业，专业的，然后阿姨脑出那个泡面，咖喱报告，请问你那泡面，第一的泡，第一的用落去的水，你敢爱啉？敢爱个继续？一般咱拢是继续用啉对。讲建议呢，建议好朋友借谭敦慈，他是无毒酵母呢，讲建议好朋友呢，那被泡面上盖是虾米呢？第一泡的最先倒掉，建议好朋友呢，为什么你知？因为第一泡拢是油啦，啊油因咪哦，这个油也是有油脂啊，啊过来呢，第一泡的水呢靠咸，靠咸。啊你那是食的伤油个伤咸呢，对咱人刚好，当然不好啊吼。啊唔过咱一般人跟我咧讲，迄小水气落去，气落去了呢，第一泡水倒掉。像我今天好像没有，因为我是卡布拉面碎杯啊，就像我们那个喝茶的杯子那么小，迄种对我来讲多喝，因为滚碗，我对我来讲相当碗，所以如果是你那边用泡的，其实用煮的比较较好，啊，你那边用泡的吼，第一泡的水，讲建议你来倒掉会比较好哦，感恩报告好朋友，来好的你哦，咱台湾今年吃偌济炸鸡。哎哟，咱台湾人做一只炸鸡吼，奇怪这种物件我都无兴趣呢。我不是很喜欢吃这个炸的油炸的物件吼。我恁有当中讲我这300亿啦，哈，300亿哦！啊，日本人爱食咱台湾的啥？卡拉鸡，卡拉鸡就是炸鸡呀、啊！哇，他们超爱吃台湾的那个卡拉鸡的是呢。哎呦呀，这真正是哦，咱台湾足大一个市场，所以呢，有真侪联名商店呐、啊，超商的呀、啊，吼、哦，大家都嘛赶紧买买啊，对不对啊？吼、哦，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呢，那么吃不要紧，不要吃太多，卖食伤过济，炸的东西、油炸的总是不是很好，偶尔吃没有关系，吃太多就不好了。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哦，你好，秀爽呀。
0: 哎、欸，我秀爽，你好。
2: 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三位贵宾，嘿。
2: 我要，恁那，恁那，迄条弄。
0: 别搞，别搞，别你啦，来接招。

0: 打拼，安尼这首歌大家都嘛知道是什么样唱的，音乐起点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1: 哎，徐总你好。
0: 嘿，来，再讲嘿，来。
1: 哎，你那鼻炎哦，跟我所用的嘿一样。哎，安尼出病好，安个我所用的。
0: 哦，迄个姜哦，哦哦哦，安尼大哥你要感恩多谢啵。哎，真麻烦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山嘞。
0: 哎，来，请讲起来，嘿。
2: 好。
0: 来来，产品了不接，请讲重点起来。
2: 我跟你买。你讲。
0: 我要跟你讲，你买了那吃了那好起来。
2: 我。
0: 嘿。
2: 买那那皮羊。
0: 哎，阿买了那好。阿买了
2: 做做好。
0: 阿那好，阿那好。
2: 阿那做好。
0: 阿要买了阿那好啦。
2: 买了都辛苦上，要睡不睡袂上啊。
0: 哦，姜你是买姜的吗？
2: 系啦。
0: 哦，阿即马刚过会姜。
2: 未啊啦。
0: 安尼才讲到小宝大哥，真麻烦你哈。哎，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嘿，车工回来。好，来车工回来。嘿，车工重点啊，谢谢。
3: 我弄了皮人，嘿，香港卡吼，迄个皮都过遐厚啊，一直拢开始咧脱啊。
0: 哎，安那，你讲买，你讲香港卡买了安那？
3: 买了本来皮足够的，啊，即摆迄皮一直，我拄啊抹头啊，拄啊抹一组尔，
0: 迄
3: 皮就一直脱啊，一直脱啊，无遐厚啊。
0: 哦哦哦，算有较好啦吼，好，安尼就甲阮道谢啵，谢谢大姐，谢谢。哪有那里胸更高啦？晒那是真脑瓜够久啊！皮肤问题让解了个不啊？暖暖皮痒，转个短时间个淡薄嘞，咱出来得让个空气做。哎，咱每波的五安的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箱，哪箱不啊？我是个糖分两箱哦。哎，今日呢？哎，咱的好朋友呢？咱这客啊抓起来捞起来哈！啊，我好，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电影咱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么咱你播拢是讲哦，咱台湾人开食迄个哦，青叶上好啦，吼、哦，见青就好的，对安尼啦。不管青菜青啦，是鱼爱青啦，鱼爱变哪青呀？啊，新鲜呐、啊！大家话讲青啊，无变哪讲对无吼？吼、哦，迄海产哦，真正是愈新鲜的愈好。但是咱呢，好朋友，你敢知呀？即嘛，深海内底面有一挂迄个金属的污染呢，哈！啊，哪呢？咱是变哪只？哎，甲恁报告哈。其实吃罐头也不输吃是那个。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4: 你说你好，我浙江女士，
0: 我在听什么歌？来，要听什么歌？
4: 会去电厂的水分烟。
0: 水分烟呢？好，等下吹。
4: 谢谢啊，
0: 不客气，拜拜。来啦，要点过人卡里拜呢？你那咧点点，啊，都唔讲话，安尼困，伊就坐几工，听几工。你敢知咱人哦，迄达工坐掉，拢无叮当哦，对咱的啥？对咱的卡无好，而且咱的骨拢无够甲人讲话哦。你敢知会提早闹退化呢？会提早老人痴呆呢？我即马要来讲来讲上青的哦，海产上新鲜。那么当然食青的较好，是食罐头。较早我对罐头吼、哦、印象无介好，我拢系想讲，啊都有青的通去食，唔知有啥物食罐头啊？错了，哎，错错错错错错错错，哎，即马甲恁报告吼，其实啦，鱼啊肉伊的蛋白质，你若有该保持在真空状态，真空的状态之下呢，你若个保留掉呢，无输的新鲜呢，这个也成分哦。现在你也看吼、哦，其实有一种欧米伽，咱大人讲食鱼要食来对欧米伽系列，对不对？是什么？鲑鱼、沙丁鱼，但是。咖喱报告，哎哦，其实我做叫一种个肋巴，什么叫肋巴？肋巴就是肝，肋巴，咱你用过叫做肋巴吼。这肝吼，迄、那个咱你喝冰滴那是有去人诶在卖日本的物件吼，不一定爱日本的，是讲老种迄肝诶罐头，迄种肝吼诶罐头叫做。嘿，叫做肝包油啊！啊，为什么？那伊就拢伊拢油啊！啊，不是肝包油，啊，不是虾米？偶尔不要紧，不要天天吃。然后呢，把这个鱼肝吼，伊个鱼肝哦，然后用你去买一种洋葱，个切落薄薄啊，啊个浸起来冰水哦，吼、哦！ 欧西的是呢，真的，我跟您报告，这是日本哦，日本一道那个很棒的料理，你猜？哎，阿里下个无像哦，啊，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个罐头呢，西瓜，西瓜的罐头是哪个鱼的是最好的？伊不输伊无输新鲜的鲑鱼噶，沙丁鱼、欧米伽，所以是哪一个？鳕鱼，它啦，鳕鱼日本会叫它啦。哦，伊哦，伊每一公斤的有到16.6omega 3加 vitamin D 加 vitamin A， 对咱的眼睛噶提升的免疫力非常好。哦，这么高哦，哦，管呢，真的很高哦，伊的 DHA 嘛就管了哈，伊的 DHA 大概8.8克，而且呢 ，omega 3哈，一定那是喝冰呢，冰箱是偶尔个加一下。嗯，真的对我们的增加 vitamin D 有帮助的好处，而且无输的沙丁鱼油，阿克无输的啥鲑鱼，所以呢，对视力、对咱的免疫系统、对皮肤的修复，各有甲状腺的人来吃也很好的。哎，但是我还是会后面追加一句话：莫打刚加啦，不要天天吃，哎，偶尔吃，偶尔吃的是一半摆也不要紧啊，你然后。你唔好好，我讲得好呢，你安尼特登来个食，唔袂使。你个物件哦无问题，特登食，特登食呢，我乃出问题呢。那卖讲啥，干那讲饭就好啊。你敢会当特登来食，食两碗饭不可以？哈，啊饭唔是无问题吗？无啦，食两碗饭就有问题啊。食超过一碗饭会疼的，增加会欠管啊呢。啊那连续特登哦，你来食一个月拢能食两碗饭的人呢，马上可能糖尿病。糖尿病可能得来催你啊！哎呦，那你恐怖啊！那样就是啊那样，所以哦，来我去上帝你好，
5: 去上帝哟，
0: 张大姐，我当作你在困倒嘞，
5: 无啊，
0: 大概唔要困倒困伤久哦，你要听什么？
5: 春风刮声，
0: 春风刮声，好，等下给你唱哈，
5: 谢谢哦，
0: 不客气，谢谢，拜拜，祝你健康，谢谢。啊，对啦，你对安尼就对啊，你遐卡来，哎呦，唔得跟我秀爽讲话一下，老朋友也好，新朋友也好，拢欢迎恁来卡里来啦。你无卡，我来捌你啊，对不对？俺们老朋友姑姑啊，卡起跟我讲一下话。哎，九九五，你是咧度过啊，是咧搁咧做工过咧拼经济？啊，咱较早迄个呱呱眼的吼，迄、那个呱呱眼的伊嘛做顾问卡吼。来，如果是你走路变慢的时阵呢？咱的好朋友要注意，恁家的许多人，如果来走路变有够细胞，有够细胞。我的恩师的妈妈今年98岁，伊咧走路拢碎步的，碎步的就讲一步一步一步做碎步安尼啦。那么这是什么种的信号？表示年岁大，脚无力。神经外科嘛讲，走路慢的人大部分是大脑的健康的一个间隔，表示伊的记忆明显的衰退。而且已经有失智、失智的现象，加帕金森氏症、加神经退化，哎呦，这有关系哦，有。所以咱的好朋友来讲哦，带恁的许多人要出门去散步呢，你要有耐心哦。嗯，尤其是超过80岁以上的人啊，80岁以上啦吼，啊是甚至我咧讲，我的恩师的妈妈98岁呢，这种的你拢要特别注意，唔茫加催啊，不要叫啊赶紧的啦。哎，就坐回就叫行紧，但是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伊那个走路这么慢呐，表示大脑已经什么退化，哇，未来有可能就是我拄只讲的失智啦、帕金森氏症啦，拢甲有关系。而且呢，大脑退化比较已经较紧啦。相对如果是一个高血压呢，你那讲走路介慢的人呢，你要注意哦，高血压的人呢，有可能是轻微的中风才会走路很慢，我、哦、这个要检查一下血压无吼，所以上好是安尼啦吼，咱那是会当量一下血，量一下血压一下。健康个如何？那么如果是万一人脑跋倒去弄到头壳，一定要去检查。这个上介无上至少一礼拜来去检查脑。一看伊有这种硬脑膜，这个硬脑膜下，脑膜下吼、哦、水肿、血水肿无呢？吼、哦，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呢。迄跋倒都唔是好代志啦。啊，阿那讲会当无代志，当然上好啊，吼、哦，对不对？吼、哦，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 来哟、哦，我想要唱一个较轻松一个，真久无唱诶，这首歌叫做《上花轿》啊。来，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班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上花轿》。

0: 花轿这首歌很多人唱哈，继续歌我想要听什么样情人来？张立敏他唱的很好听哈，阿个张凤凤来，谢谢。那因为咱嘛，咱平常时要希望咱本身的磁场盖好哈，磁场就是讲，因公是讲人对你的感想的，对你的印象哈。比如讲，你要互人感受的是种，你是一个盖出但盖正派的，这种的人呢，当然哦，跟你的行为有关系呢。比如讲哦，咱平常时卖去酒店、夜店，啊，咱忙去害人，忙占人的便宜呀。那上个好是大自然多多接触哦，要过来咱那看偶尔的看一下车啦，啊，简单的生活都去生活的生活的好啊啦，唔好哦，逐天过个你乡我地安尼啦吼，啊，朋友呢，朋友是愈简单愈好，啊，对待别人咱拢爱同款呢，一视同仁。唔好嫌人善啊，是所以善家人，咱唔敢嫌啊。你唔是出世的好野人啦、啊，对不对？啊，而且呢，小动物跟小朋友喜欢接近你啊。过来呢，咱一旦控制的，咱改掉 EQ 精属爱控制。可最后一个概念是啥？要有感恩的心呐、啊，要有感恩的心。所以只要咱的和平，你那是有这十行呢，公理会就是一个磁场干净的人。磁场的讲，你也可能能感觉你这人哦，也可以做朋友哦，可以亲近哦，可以交往哦，吼，表示你是一个真单纯，而不是一个复杂的人。什么人要交一个复杂的人啊？对不对？还是要交个流氓啊？要吃毒的哦？唔通啊？念头唔佳呢？吼，这千万不要哈！啊，来，过来，可是要跟咱报告，来稍等哦。今天我记得一下报道，那么我拢听讲吼，咱尽量来当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卖一个慢性病啊。如果是来小当，我去传你好，你好。
1: 秀爽小姐哦。
0: 哎是。
1: 啊，你好。
0: 你好。
1: 我是新郎姐啦。
0: 新朋友啊，听我久啊呢。
1: 哎呀，哎呦，听得久，
0: 听足久
1: 啊。听足久啊哟，啊我唔捌甲你口音啦，啊就讲要买那个。这个点一首歌啦。
0: 哦，啊，你点的歌可能啊第二阶段哈。
1: 哦，安尼我不能没信心呐、啊。
0: 我不能没信心哦。
1: 有。
0: 咱贵姓？
1: 我姓卓。
0: 多的对。
1: 多赢。赢
0: 哦。
1: 有。
0: 安尼你赢我赢嘞吼。我不能没信心呐、啊、哈。
1: 好好，谢谢啊，
0: 好，再见，拜拜，谢谢。阿爸今啊，新朋友卡起啦，啊，听久无卡，我那有可能小西店，对你来卡礼拜嘛吼。所以呢，咱来讲这个。

0: 我不跟你骗，本来是正常，你可能饭后哦，卡百三、百三十、百十以来，可能会飙到三百。血糖呢？血糖哦，所以咱的好朋友来，咱那是医生啦，跟你讲啊，你即马伫个边缘呐，伫要边缘的讲，伫要得着糖尿病啊，未得着的，即、這个边啊的着边缘呢，那么你更加注意食食。其实呢，咱人健康的人，像我嘛无糖尿病嘛，无高血压嘛，无什么病拢无啊。要唔过我食物件轻食袂，哎，因为阮都有水果啊，阮都有酸啊，往来来吃，即马够营养啊，够酸啊。啊，我食物件我会轻食袂，哎，为什么？啊，咱像我对着讲的，咱管理好咱家己自己嘴啊。啊，那无是变啊，你变啊，家己的健康。所以呢，如果是你大家拢食酸啊，食一堆嘞，歹势。血糖的也高，三酸甘油的高。你敢知道有一个先生五十八岁，这个人哦，伊的血糖哦，饭前康巴百二，然后饭后呢，差130几啊。那医生就甲讲哦，伊这你即马咧是边缘呐，肾功阿未阿免开药啊。可是你一定要食些抗体。结果这个人哦，想讲阿医生来讲，我这样免食药啊，应该加食寡无要紧安尼啦。应该是无要紧，医生唔知影啦，嗯诶，你骗得过医生，你骗得过你啥？你的身体，咱的身体马上给你反应。那结果呢？这个人哦，哎呀，饭后的血糖我就很有，爱在吃酸呀，起码个中部个来煮啊，加吃一下，变成啥？血糖啊，800，哎呦，200，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我是帅，你好呢？
1: 是帅哦。
0: 嘿，
1: 啊，迄个三平金宝刚的南港迄个
0: 哦，这股还爽看呢。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你，谢谢。来，我今天讲一些报道，跟您报告。都像我咧讲了糖尿病呢，其实今天这医药报道的是讲哦，如果你那是伫边缘，医生无甲你开药啊，叫你食些注意就好啊，安尼叫做边缘，就是边啊就对啦。这种人那是强无够强嘴呢，六档一定的糖尿病，上无至少上久六档啊。啊，你那个啊，食较侪甜的物件呢，马上就血糖就压悬啊。所以呢，咱就是尽量买去有糖分的。我顶下讲过啊，嘿，糖尿病就是一种啥心点代谢病啊，当然咯，心点代谢就是讲啥，讲肝家的油脂啦，一个来就是油脂。啊，咱的油脂上个讲啥，上甜个上油。那么如果是你中口大口的人，你得要注意啊呢。比如讲，你会这个女性腰围超过了80公分，男性超过了90公分呢，那么你得着四高。包括高血压啦、血油、血代啦、尿酸呢，过来者，即马讲个糖尿病的机会较悬。啊，我拢听讲过，得着糖尿病无可怕，是可怕啥？病发症，包括目睭视网啊、病变啦、蜂窝性组织炎引起的骨卡、骨尖头啊啦，糖尿病叫做心血管病呢，迄高血压、中风甲心肌梗塞，上个者人是啥物？西游记。到时拢有你的分别，哎，虽然你好朋友，食起来轻脆无，哎呢，无，那是无糖分是上好，啊，你嘛都是爱轻，爱食物件，卖达顿食、达工食，食到过多过量就不好了。虽然老糖尿病人食饭都是食半碗饭，配鸡巴、配鱼呀、配青菜，达工运动30分钟，啊，然后只有那点冇够，尤其是咱这热天哟哈，上好是呢，一定爱牛只饭前的血糖甲饭后，啊，咱个牛只糖化血色素的哦。上好是吃起来，上盖好是洗够辣哦。我小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小爽呀，
0: 哎，什么贵族？
2: 我跟你问哦，讲要吃迄个血糖的。
0: 哦，来的，直接来，哎，一线哦，谢谢。

0: 这个是水分烟，那么这叶启田叶启田收起来，咱这黄女士说电话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秀爽你好。
0: 我来请讲下来。
1: 哎，我食恁来迄个
0: 产品好不姐？
1: 三星新富吼。
0: 嗯。
1: 我本这血糖拢比迄个是糖我血素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0: 哦。
1: 啊，食侪了，这个存甲只存六点三左右。
0: 哎呦，安尼介好呢？哎，大哥，那你要继续看你哦。哎，莫停哦，啊，介两顿哦哈。好好好，保重身体。
2: 哦，食你的三星星宝哈，本来糖化血色素是九点三，
0: 嗯，
2: 啊去住院呐，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星星宝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九点三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哇，
2: 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加油，该喝继续加油啊哈！怎样不？哦，完了你啊，阿爸你来注意啊！我打那么久的抗生素喝，安尼喝哈，谢谢。小丽你好，
3: 你好，
0: 嘿，恰贡，好，恰贡回来，谢谢。
3: 哎，我加迄个三星金宝。
0: 嗯，
3: 哎呦，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哦，
3: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今麦我
3: 去，
0: 今麦我这，
3: 现在100102，
0: 哇，本来200几，今麦100控制哦。
3: 哎、欸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3: 糖化血色素，
0: 嘿，
3: 本来有9.几，
0: 哦，好高啊！
3: 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哦，降很棒很棒，阿内继续努力，哎，继续给看嘞看嘞，哎，别晒天哦哈！好，大姐保重哦，谢谢。哎、我是爽弟哥，你好。
4: 哎，是爽呀、哦。
0: 是弟哥。
4: 哎，我了。
0: 好，
4: 我这个，
0: 我要跟你讲重点起来。
4: 哦、重点哦，我就是买什么电报的信件买啦。
0: 我要跟你讲吃
4: 啦。啊，我是吃了哦，做、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
0: 哦、
4: 啊，即摆吼食到剩100呀。
0: 啊，你关掉200几哦。
4: 哎、
0: 欸，哦，阿三你吃什
4: 么？阿刚做迄落个呢，做舞蹈术呢。
0: 哦，用做阿即摆来
4: 咧。阿即摆吃你个。
5: 想要困一直散落去，
0: 吼、哦！啊，今麦食了好无？
5: 啊，目睭嘛无，
0: 吼、
5: 哦！今麦规个拢血糖拢降落来。
0: 哦，血糖降落来，哦，
5: 对，
0: 算有正常就对了啦，吼！安尼你嘛是爱赶赶快来，诶，爱抢呢，爱抢嘴哦，吼，爱看呢看呢哦，哎，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和你都免烦恼。咱这罐三星金宝好处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无干补呢，啊，吃一罐低的5罐呐、啊，所以咱要吃啥物啊，吃这种也较好。他们吃个瓶瓶罐罐，他们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他们吃个重复掉安尼吼，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几枚去放过来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长期呢，拢为了感恩的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啊，管说你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起码。增加的两点是保温瓶哦，哈，这保温瓶就是希望好朋友啉的温温的茶。那么当然咯，咱得爱记哦，哈，爱啉温的较好。啊，咱用上较好材质，干嘞，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保温瓶上，好朋友。上紧要帮我两点的，等我一记啊，哈。啊，贵要帮我那是蛮要帮啦，无现在才请要帮，甲阮公司叫回哈。会记哦，真好，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是小李，你好，
6: 你好。 我要请教你。
0: 好呗，嘿。
6: 我一个亲戚吼，啊，伊糖尿病啊，注射。
0: 哎，用注的较严重呢。系啊，来先个接着。哎，谢谢。哎，我小船，你好，你好。喂
7: 喂喂
0: 喂喂，你好。
7: 哎，小船啊。
0: 喂，嗨。
7: 喂，小船。
0: 嘿，哟。
7: 我甲你问一下无？
0: 好好，你讲起来。
7: A 类啊，做糖分啊吼，拢食。有我有买来，阮早间有买来食对无吼？
0: 嗯，安尼你等一下来，我先来接着。嗨，谢谢。来哟，张大姐，你的歌我甲你唱哈，我无请歌星哦。春风歌声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歌声。那么这主持人有几个人，有包括陈小云齁。好像那个谁啊，那个江蕙也有唱齁。那么继续关系呢，张大姐说点没有。张大姐对不起哦，我没唱歌声，我给你唱哈。那个我给你台探北来呢。来试试，感谢阿里嘎多。你好，
1: 你好，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食迄个阿雅德纳无哈，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1: 哎，
0: 好，
1: 哎，较好困啊，本来拢袂困，即马该好困安尼。
0: 好，好来，安尼继续看呢，来，把囡仔改两顿了哈。好，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清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哎、欸，我也食你的阿雅德纳，我今麦是做好困的。
0: 哎呦，阿卡在闲那边困的哦。
2: 啊，今麦虽然更年期搞啊，卡无好困啊，啊，现在卡好困。
0: 哦，卡好困哦，食阿雅德纳卡好困、啊、哦。来，阿那么赶快呢，弄个盖两层哦哈，别再放掉哦哈。好，谢谢。来哟、哦，如果现在拍昆明，拍到明清明清高忙啊，忙天忙地，到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咱来个食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线粉末，所以得正讲昆明的香呢哦。啊，咱来钓一罐来钓的有哦吼，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个有灰粉，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或咱的会卡被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冇天然的比大便比起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忽然人卡被疲劳安尼啦，所以你阿大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好呢，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谈个价，三线节目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这种跟你的个性有关系哦，吼！所以咱来看万好病，咱唔好紧呢，爱有耐心。那只阿片那好，那袂记哦，咱来抓起来过爱捞起来哈，因为咱有上了点数，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个捞起来。假好，也记得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就问题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阿弟哥你好。喂，我先生你好。
3: 先生啊，借我问啊。
0: 好呗。
3: 我拢困不起，阿爸拢会头壳戆啊。
0: 算，大嫂，算他困不起，头壳戆啊。来，先开接招。嗨，谢谢。来哦，这头壳戆哦，分几啦种原因欠费，心脏无力，高血压，低血压。啊，咱耳有内耳失去平衡，有梅尼尔氏症，有中耳炎，困眠无办法，哎，过来一种。目睭，哈，目睭还有哦，会啦，青光眼就会啦，那叫做眼压过高。那你目睭的眼压若超过了21呀，你的头壳戆戆，你也感觉看到光哦，哦，头壳当当，头壳会疼，头壳会戆，会想要吐呢，你就是有青光眼。你敢知咱人的目睭是啥物呢？咱的目睭是95%拢是啥物玻璃体形成的呢？即马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哈。像个青光眼，就是目睭会疼。啊，过来目油会流鼻涕哦吼，哦，一直流目油哦吼，成个流诶，水倒水安尼。通常这种就是啥？啊，咱咧讲个白内障吼，啥物叫做白内障？啊，但是呢，因为咱咧目睭从一带一个卡面啦，咱咧目睭头前叫做角膜，啊，角膜内底面咧就是水晶体。这个水晶体跟咱动的呢，预防的万一呐，这个光入面呢，较袂去伤到内底面的玻璃体啦、视网啊、底片啦，还是视神经哦。那么这个水晶体呢，是一个模式加特别 QQ 啊，从咱的2000迄种的 QQ 安尼吼。那万一呢，这个2000啊，哎呀变落去啊，这叫做白内障。所以呢，咱咧讲叫做白移、生移啦吼，叫做白移吼。啊，就是讲你那个看看这样目睭炎呢，是已经哦翻白，卖讲人哦，包括狗啊嘛会哦。咱手上有一只，卖讲一只，我感觉，我足尊重伊哦，我有饲一只狗啊。那么这是贵宾狗，这是朋友给我吼，伊今年13岁啊，伊目睭嘛是像我讲安尼，嘛是有白内障。所以呢，白内障呢，就是讲目睭慢慢落去啊，对着这个光呢，煞无法度改，改炸起来，地疏咱的视力就会减 减低，会降低哦。哎，你光线的乱乱瞎，所以你有感觉无？哎呦，嚯，做畏光的目睭看到光的畏光，所以白内障的人最多的是啥？畏光，因为咧你已经无法度挡到迄个光啊。那美术工，咱即马玻璃啊，外口面有一台车，迄个电火吼。啊，照到你的玻璃，就是讲外口面有一台车，日头照到迄个光射到恁兜的玻璃，你的翅膀哦，这种意思就是同款吼。所以造成了咱人的白内障，当然第一点就是老化，吼、哦、啊，过来就是什么原因呢？嘛是有真侪原因啊，比如讲你有糖尿病的人，啊是你有受伤过，啊是较啊定定登记伫外口晒日头的好朋友呢，有电焊啦、啊、哈烧啦、哈光啦，啊做中破晒的人呢，啊过来高度近视的人，一般拢会提早白内障。台湾呢，感觉讲哦，这奇怪，目睭看物件较雾哦，啊目睭的畏光哦，会起畏光啊，会看到光的畏光呢，那么这种的叫做啥？白内障。好、哦，所以呢，这就甲目睭哦，目睭的这种。水晶体落去啊！但我比如讲，拄则讲的两千本来是清清，即马变落去，意思个安尼就是和平安尼了解吼。但是哦，咱即马目前白内障的人真侪滴啵吼。但是咱即马来啊，目前啦吼，咱台湾白帮啊，种的人嘛真侪呢。哦，帮啊，牙牙白啊，吼！哎呦，小仙你拢讲到我。那么为什么啊，白帮啊种呢？啊，就是讲我拄则讲的，咱人的水晶体内底面就是玻璃体。玻璃体因为就是目睭的啥，诶，底片视网啊，本来是玻璃体哦，到视网啊，这底片是连做伙哦。因为你的玻璃体退化，青光眼也是呢，有高度近视呢，慢慢退化了，伊真会慢慢，这个玻璃体甲这底片整体啊分开啊，好不好都合做伙，分开的关系会影响到目睭的视神经甲黄斑部甲视网啊血管的啊这细胞，会造成目睭内底整变成乌点乌点，整成一个啥呢？网啊咧飞。哦，头毛死得惊，吼！你走完呢，吼！你感觉目睭哦，见光哦，看到光里头乌点乌点，迄叫做标准的白斑症。那如果是白斑症来讲，咱会当用镭射的。但是如果是一旦啊视网啊玻璃病变的时呢，拍摄的无法度啊，迄阵要治疗加真麻烦哦。比如讲会痴迷，那么通常这种，咱若是有白斑症有，吼！你超过半冬啊一年呢？哎呦，最近看到光哦，目睭起了有迄个闪光哦，闪光的感觉呢。那么你就爱去。医生看麦呀，有可能就是已经白斑啊症了。地书，迄个玻璃体加上加视网啊裂开，影响着视网啊病变啊吼。所以视网啊病变，唔是干那是糖尿病人诶呀，那是白斑啊症伤过久啊，有那牙呢，会像我拄只讲啊呢，有些闪光的感觉，阿伯目睭嘛是出问题。所以呢，有白斑啊症人一定要注意，什么款人看诶，糖尿病人。啊，过来就是高度近视的人咧，拢啊过来目睭有啥大眼睛的人比较较容易白斑症，所以目睭唔通累呢，啊无血管会憋气哦，视神经无好人嘛，哎吼，所以看咱有讲到你无？哎呀，讲到你啦！哎呦，阿妈喂，阿妈你拢有吼？啊，你有青光眼，然后白内障，啊，佮有啥白斑症吼？哎呦，你唔要佮累目睭啊吼！那你那边呢？咱即马白内障开刀真简单，如果那是医生佮你建议，你已经爱开刀啊，你唔要去等，因为呢，伤过色会造成你变成开刀的无效果。虽然你定爱去开哦，而且呢，这开刀哦，唔免大意啦。即马白内障开刀的门诊就好啊，也真正挡着刀差不多十几分钟尔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嘞啊，这个听医生的建议啊去检查。你若看到画面啊，感觉弯弯翘翘，哎，哦，嗯，斑驳病变咯吼，这种爱紧马上去看眼科一个较好吼。那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咱上课等你，喂，我等你哦，谢谢。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8: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谢谢，我不能没有信心，我不能没信心。那么这是欧阳菲菲说起没？那你蔡先生点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来讲重点的，请讲起来。嘿，
1: 我中华的陈老师，
0: 你吃了哪好？
1: 我吃三鲜三宝吼，我目睭大眼睛吼，啊，今麦好啊，剩一点点啊，小看咧蒙蒙安尼啊。
0: 哦，较袂艰苦啊你。来讲重点，你请讲下来。
1: 我迄啰食迄啰叫做三宝吼，
0: 三鲜煎
1: 包，食头三十罐咯啦。哦，啊，迄啰叫做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暗时啦。
0: 较袂暗时啊，较袂搞药。
1: 对啦。
0: 哦，好。
1: 啊，我食头三十罐咯啦。
0: 无要紧啦，啊，几罐拢不要紧，诶，健康较要紧啦哈。好，阿姆谢谢哦，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0: 诶，你好。
2: 我食三鲜煎包，食了目睭加食金的乌，八百块钱都爱无去。
0: 哦，目睭较金哦。
2: 嗯，袂放个定嘛好起啊。
0: 哎呦，哇，好棒好棒！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嫂谢谢哈。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你都免怀疑，真正是这罐大家吼食了有够好，因为咱这罐真正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我只敢讲哦，食一罐低了五罐呢，啊，咱规身躯照顾到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忽然心情代谢好，爱消化嘛好，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家因的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可以放过来加油。那么接下来个家人这罐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那来靠这个加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咧抓起来挂呢，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哎，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哦。那两点是保温杯，诶，保温瓶。啊，那五点是咱的商，诶，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花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啊，这是大鸡的三十七公分的哦。而且呢，真好，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当然就很简单的，大春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我收传你好嘿。
3: 我问你吼，
0: 嘿呗，
3: 这款我目睭唔好啊，
0: 讲
3: 神经无好安尼。
0: 哦，要问目睭呢，来先咯。哎，好，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川，借问你哦。
0: 嘿，
4: 哎，目睭夹夹哦，哎嘿有，嘿看哎，食一三片咯。
0: 哦，你等下我叫人听来，好，先来接招。哎，谢谢。来哦！如果是咱的好朋友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啊，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暗时八点到十点收听，欢迎收听这个。来哦，咱即马进了第二阶段，那么咱第二阶段来要点歌，人买单卡里白哦，咱用早点歌，卡好切歌，这个当然啦，咱一般来讲起吼，那咱下到时啊点歌拢是，甲恁讲一个人两首歌比较紧，啊暗时呢，歹势，暗时吼，一个人当点一首歌呢。是因为我拢有登记啊，到底对一大所在诶，什么姓什么呢？所以呢，因为咱我是希望大家拢有机会点歌呢，然后啊，不过咱一到时啊，大家敢那拢靠我咧困倒的款，靠我咧点歌。啊，你那边点弄个蛋开呀？我咧讲话时阵，你也蛋开呀哈？来有空板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点歌蛋开你吧哟。今天要来讲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个伟大的人物呢叫做张忠谋。张忠谋呢已经哦，最近呢吼，已经94岁啊哈。但是呢，伊即马变成惊咯，啊有边啊有人该注意，啊无惊讲伊去跋倒，因为伊94岁啊嘛。通常超过90岁人，因为大脑的反应会较无遐尼好呢，所以有时咧惊咯会变碎步啊。慢慢的走。那么呢，张忠谋又讲， 伊即马有感觉身体信号是愈来愈清楚，甲讲哦，也时间无介济啊。他自己讲的哦，哈。啊，伊讲呢，即五当来对面，伊拢总做三届心脏的手术，所以呢，因为糖尿病，伊本身有糖尿病，所以耳样假使来注意。伊嘛讲会了解讲哦，人哦会当老落来，唔是在乎。嘛，唔是啊，是虾米呢？唔是在乎嘛，唔是金钱哦。啊，当然啦，啊是虾米选择？啊，选择了对哦，哈。过去十年，以及十几十年来呢，伊看到因岛的人呢，在规划的未来。但是因的未来来这边呢，已经无张忠谋啊？为什么？哎，因家拢大汉啦，因家拢大家拢该有钱啊。吼，伊讲伊袂怪因这囡仔啦，只是了解呢，金钱。将来就是袂当代替的啥信念。伊讲伊懂得伊离开这个世界时阵啊，伊嘛袂留留遐任何股份呢，一个伊都不爱留。啊，阿伯也股票变呐，会做钱的呢，他真的很有钱啊，他是百亿富翁哦吼。台积电是伊一手抓起来，已经会上市啊。那么伊的股份哦，伊讲伊变咧分配啦，伊讲哦。伊所有股份哦，伊是做伊是做大量，你毋知？伊讲伊要甲伊所有股份内底70%，和伊个甲和伊甲伊做并肩作战的20年的同事，伊要用甲伊做赶快用双手打造这间公司的工程师甲同仁70%没有这人啊？那有这么多有这么多量呢？70%有足悬啊呢？没有遐同事的对啊，你看几百英呢？伊讲剩诶30%，伊无要有厝诶人，伊要全部捐落慈善甲教育基金。那伊要希望支持台湾下一代科技梦。啊，因岛诶人呢？伊讲因岛诶人无需要过分呐，因为因拢有应该跌上天地了。所以呢，伊讲因某呢，什么淑芬嘛，哈，这个郭淑芬嘛，好像是那个郭台铭的表姐嘛，哈。伊讲伊某呢，投资祖先的代志呢，啊，因查某囝伫金融界伫上班，所以呢，伊的亲人拢有家己会当努力的方向，所以伊没烦恼。而且，但是漳州某个工厂呢，伊讲哦。那么因呢，因岛的人会当真正得到的是虾米呢？一世人的收藏，伊收藏偌济，现在伊收藏哦，中国书法甲绘画吼，150件，迄名大师的作品呢，迄金额才是济呢。啊，佮有3000多本的啥，一个有3000几本的工程，加一个科技原点，这物件伊要互因岛的人。那么又出车哦，因老火台湾最后的礼物是虾米呢？我的自传，不是先公的故事，因为我有看他这本自传，我有看哈，是一种责任跟选择的记录。伊讲为这块土地啊做一个贡献呢，希望每一位在努力的台湾人呢，会当你这本册来底呢，找到家己的信念。这是张忠谋哈，这个一辈子呢，伊出这本册。一本册呢，我有看，在那个电脑里面就有了，就可以看的哈。所以呢，难怪罗马不是一看完那个张忠谋讲的话呢，那你和别人一句话咱大家拢捌，咱读册时阵哦，咱都会当会讲一句话：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对不对？好，比如讲有一个少年人，伊来一直要想要做优秀的运动家，伊若无经过的练习训练。训练个在训练，一直到呢，这个可能呢，那么你个想，伊个有可能呢，变成是运动家，无可能。那么罗马是不是一天造成的？当然，咱有时呢，这个咱人为人的急吧，要希望哦，快速，伊个到处拢会当较紧安尼啦，较有可能啦。你若讲要做较紧的，当然啦，有，即卖时代是有啊，吼，有快速的啦，吼。那么讲一个，如果是一个少年人，伊是一个学者，那么伊希望会当呢，这个也当这个和家己呢，伊信念的传播教育到下一代呢，伊的伊嘛是讲哦，伊唯一的一句话就是，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所以呢，我感觉这句话真有意思哈。那袂输讲机会就好啊，嘿，机会是为了准备好的人而准备的，唔是吼，你拢无咧准备呀？啊，机会哪来？你干我都做，干我都得到，不可能。所以呢，这句话是虾米人讲诶？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汽车的创立人讲的，一个 Henry Ford 啊，这个是汽车大王。伊讲哦，真侪人拢咧等机会啦，吼。我咧等机会，等啊等，等个老手等啊，敢有可能会等到？啊，你拢无要主动去找机会，啊，自己都没有准备好，机会来了，你敢有法度去做？无可能吼。虽然平常时候，哎，比如讲，咱来个身体顾好，上个基本的身体顾好，食老了呢，咱就是要较袂去啥得着罢病。然后呢，咱平时呢，爱护家己的心态快乐。和家己呢，拄着困难的时阵呢，会当用乐观的心、乐观进取的心呢，去处理代志，较袂变成悲观的人。所以这就是讲，咱平常时爱学一个聪明，能讲聪明的人借着机会啊，这个平庸的人呢，等待机会。所以我们不要等待机会，我们去创造机会哦。感恩建议好朋友。来哟，我要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爸爸，我时常想你》。你好，我叫做欠卡夫子，来听我唱歌了吗？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这位听我唱歌。这首歌呢，主唱的人是乔幸福的哦，来谢谢。

0: 爸，我时常想你，叫做欠卡夫子。主唱的人是虾米人？乔信夫。那暗时啊，暗时让有一个大哥做乔信夫的歌，因为大哥是黄大哥哦，他点的歌哦，全部都是乔信夫的歌。阿东西呢，不是日语的写，大部分都是日语的哈。好嘞，所以在你和别人呢，大概各有所好啦，不一样啦哈。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啊那样。好嘞，谢谢。那我是开日语的，然后来谢谢。来呢，我拢定跟咱建议好朋友，咱一生当中买去都有啥中风，我无你要中风哦，念头唔佳呢，点点唔好，真的不好哈。不管是大中风严重死亡，甲小中风拢总非常的麻烦，而且呢，有可能恁家的人，因为你一个人中风，整个人生拢总家庭拢总改变，真的呢，你的人生也全部都转弯了，会变成你的人生整个拢转弯呐、啊。我嘛捌听过一个大哥哦，伊娶迄个外籍新娘，那个越南的，伊一个中风呢，迄个老婆主动讲，伊要等去看娘家看妈妈。囡仔娶人过，人等也等不等来，哈！伊讲伊无爱照顾中风的先生，哈！看安内怎么那么现实？哎呦喂啊！个囡仔个囡仔个娶等安内唔爱等来，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讲伊狠心吗？伊嘛主书啊，为了家己啊吼，啊囡仔娶等当然是这个比较不对，所以呢，咱人吼。是本地的是健康，爸母和咱健康的身体，咱一旦呐是有种慢性病啊，迄些讲真嘞，咱得一定要抢水。那这个肺炎哦，咱底起码目前底咱台湾差不多偌济人，600几万人呢，600多万人那么多呢，你个想讲，这些人拢是中风的啥高危险群，所以咱一定要记啥，平常是爱尿血啊，无预防万一的吼。那么咱的血压是外悬叫做悬啦吼，可是你若是有先天高血压的人，一般咱的血压是讲伫个百十以内拢比较紧啦吼，当然标准是讲百二较好啦，要搁伫范围安全范围是百四、百五以内拢比较紧。那如果是要量血压无，建议好朋友呢，逐工至少量两摆，下早时甲暗时啊，通常咱早时啊可能困。一暝睏过了，你有可能较睏了有百人可能会也袂悬啦吼。那暗时呢，咱疲劳一工了，你可能暗时时间会较悬小块。所以呢，如果是要尿哦，上短时间得一礼拜，以一礼拜标准啦吼。那如果是低，是超过90，啊悬的哦是超过105、106以上，安尼连续一礼拜拢总安尼哦吼。不管下早是暗时拢安尼表示你就是高血压。那么我要讲过，咱有一种叫做假性的高血压。假性就是讲，因为咱最近较疲劳啦，还是哦，你讲最近食食哦，较爱食酒，然后还是困眠无饱的人。那么过来就是你有感冒，还是最近情绪啊？哦，这情绪上可怕压力，因为你最近有烦恼、有压力，哇，地处你今嘛血压无稳定的，这叫做假性的。算讲有时高，有时低，哦，咱得注意啊。那么如果是正常，咱有高血压的人来讲，有高血压的人哦，通常拢袂无多低个百里。除非是你有吃降血的药啊，那如果是咱有时高有时低，你拢无吃降血的药啊，有时啊跟他差到100、100以内呢，那么表示你是假性的高血压吼。上个是跟咱认为高血压的表呢，去医生看，那么医生给你判断，自然伊就看你是不是必须要吃药啊，无啊吼。通常连续一礼拜以上拢伫105以上降袂落来哦，安尼你有可能就是高血压。那么上个是连续量2个月哦，安尼佫较标准啦吼。你敢知咱最近做一人哦，心脏轻哦。心脏症当然得注意啊，一般拢是高血压来吼。为是虾米原因？心脏的症当然咱年纪侪老大人，因为咱心脏较无力嘛。包括你个有通过心血管，然后个有二尖瓣脱垂，甚至心脏膜啊看袂吧。那么咱个心脏颠倒，也过来你个有啥？心律不整呐、啊，有时跳紧，有时跳慢的，当然咱心脏都会症哦。是你本身就是原来有糖尿病，有尿酸高，有甲状腺增大，到今年纪到，佮困眠无饱，啊佮长期高血压，那么这种比较较用心脏的症吼，心脏来症哦。当然咱有时啊，有人就头壳晕，无啥敢惊咯呢。心脏症，头壳晕，头壳痛，目睭会模糊，耳孔会肿哦，心脏来症，脚个会肿哦。哇，到时佮血压降袂落，安尼就麻烦了吼。那么讲即马目前伫咱台湾，那是中风，因为咱中风有分的脑中风、目睭中风。啊，过来呢，健康巅峰吼，啊，过来手甲脚买巅峰，那么男性的部分嘛是属于的啥？ 末梢神经，然后那如果是咱中位有分到啥？一般来讲，脑分的脑出血，肝脑血管脱掉的，通常讲上济不是脑血管憋气哦，大部分是脑梗塞、脑血管脱掉的，占七成是哦吼。啊，那么这表示什么呢？表示咱即马糖尿病人，开用血管会脱掉的，佮加上你佮食薰，还是你本身佮长期高血的人，还是你有胆固醇高的人，那么这两种比较呢，状况拢是大部分是血管脱掉的吼。好朋友，咱千万都无答应啊！干嘛讲啊？我都在讲话被药啊啦，医生有开好我，我拢有在吃呢。哎，应该是袂中风，什么人讲诶？医生敢不敢给你保证讲你袂中风？唔敢哦哈！因为咱这哦，咱平常时呢，家己爱另外注意者，不只是假期在注意呢，其实咱呢会被管。跟真侪原因有关的，假期是其中一个。上个重要占七成是干啥？情绪。咱的个性够急、够狂、够紧张、够生气、佮够烦恼的人，够生气的人，那么虽然都爱注意哦，你的血比别人较黏贴黏贴啊。啊，那水分也啉无够，啊，拢无咧运动，而且你佮啥困眠佮无饱呢，即卖造成啥？咱的血压开始悬呢，啊，血压悬得不好了吼。包括心脏病，包括中风，包括将来呢，啊，心肌梗塞、神经啊呢，这种是介麻烦的代志哦吼。所以你若有感觉胸闷、爸爸走路会喘。暗棍啊，今日暗啊，啊，佮加上的痛，变的痛，佮胸腔的痛，佮变青瓜咧，我这唔等啊，这马上卡119，安尼才救你救得到哦。来，丽你好，
1: 你好，我心凉吼吼，心客哦吼，我想讲我的脚咩拢会酸吼。
0: 好，安尼我叫人来听哈。来，对不起大姐，等一下哈，这个我等，请人家帮你接哈，来接接哦。哎，好，无见医生嘿，医生要接起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来，秀芳你好。
0: 好，是你好。哎，什么贵姓？
2: 高丽好不好？
0: 好，没，请讲起来。
2: 妈妈80岁哈。
0: 嗯。
2: 哎，迄个心脏膜啊破的啊，剩2.5/3.5脱垂，伊安尼。
0: 哇，那严重呢，来个接接哦，医

0: 神三宝吼，心脏也做好。嗯。哦，啊手麻，手揪筋也做好。哦。啊，健康控控给完了。嗯。拢好伊呢。
1: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姆，你食了该喝的。好，喝个该两盏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就是啊，小姐你好。
1: 好，来你讲嘿，听讲嘿，三片啊，不是嘿。
2: 我食嘿三片心包，食了足好。
1: 安那好嘿。
2: 嘿，
1: 安那好。
2: 一件
1: 换，不是安那好，安那好啦。
2: 这个食较会困一下，本来拢未困一下，拢皮薄菜啊，较未困。啊，今麦食了较会困一下。
1: 心脏的皮薄菜吗？
2: 嘿嘿，困未起的。
1: 哦，啊，今麦较未安尼。
2: 嘿，今麦未啊。
1: 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赶快啊，盖两层哈。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好，你好，
0: 你来收账
1: 来啊！是来车工下来嘿，
0: 啊，你收账来？
1: 是，我是啦，嘿，车工下来。
0: 哦，哎，那个三镇三宝袂歹呢。
1: 啊，那好呢，食了那好呢。
0: 食心脏啊，都好。
1: 心脏啊，那好。
0: 啊，腰子啊，都好，拢袂喘。
1: 袂喘哦，袂喘好啊。
0: 啊，那个大便那个都好。
1: 哎呦，大便啊顺利。
0: 哎呀，都顺利呢。
1: 好安尼呢，好安尼，阿生你继续看嘞，看嘞，好，大概两个人啊。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
1: 嘿，来请讲嘿。
3: 我要来讲好话。
1: 我来请，你有只啦吼，我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3: 我某吼，迄手安尼皮皮抓害咧害咧，啊，我用迄三千金不好食吼。哦。哦，三工尔就差足多啊咧。就较袂遐抓。
1: 哦，手安底抓哦。
3: 哎，害咧害咧安尼喎。
1: 嘿嘿嘿嘿嘿。
3: 啊，我用三千金不好食，啊，食三工尔就差足多啊。
1: 哦，安尼继续。
3: 刚刚讲安尼，较袂遐抓咧。
1: 好，啊，继续看看你哦来。安尼继续看呢，大哥，谢谢，刚刚两等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
1: 哎，车工重点没有？你好，车工。
4: 我吃你三成金宝哈。
1: 嗯嗯。啊，吃了那好。
4: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恁牙管头壳都红，啊，今晚我吃三管，安尼今晚没牙啦。
1: 哦，血压没管哦。
4: 啊。
1: 血压没管哦。不要别管就对了吼，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哦，谢谢。好，嘿，
5: 喂，你好，
1: 还是我秀嫂你好嘿，哎，别跟人讲好话吗？嗯，
5: 阿家告告太太，
1: 好，阿家讲重点啦，你好你好，家讲，嘿，三位小姐，
5: 我每年三分大概十年
1: 啊，阿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5: 我吃算串啊，
1: 三鲜煎包吗？
5: 三鲜煎包的串，
1: 本地的串呢？
5: 哦，吃了，今麦就是串啦。
1: 哦，
5: 啊，盖过去我嘛是，就是对老夫妻个个老伯。哦，
1: 安尼好，继续看呢，大嫂是谁？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去吃了这罐，吃了这罐三鲜煎包，好，你都没烦恼。原来这罐三鲜煎包真的是有规身躯拢给你过头头升温呐。咱正家给你讲哦，吃一罐低的五罐哦。所以咱们吃三片，吃这较好，较袂吃较宠物，较袂吃较贵量的哦，较袂吃较瓶瓶罐罐哦。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半个姐妹可以半个来个有人，那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底下你抓起啊，果说要个捞起哈，加好记给咱倒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分点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弟你好。
6: 喂，
1: 还是我先生你好
6: 呢。喂，先
1: 生，还是。
6: 我要问你一阵才是。
1: 好好。
6: 哎，那会啊管哦。
1: 会啊管哦。啊，你等姐来先哦。哎，好，谢谢。哎，是你好。
7: 哎呀，秀山是不？
1: 是，我秀山你好，嘿。
7: 我跟你问一下吼。
1: 好好，请讲下来。嗨。
7: 这是血压管哦。
1: 哦，安尼哦，等姐阿伯等你来先哦。哎，谢谢。来哟，我那个唱古语的小白菜，哎，让我姐大姐做来听这首歌，我姐郑大姐哈，啊，我那个唱小白菜，啊，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白菜。那么继续挂我盖姐两情哈，包括张凤凤啊、蔡琴呐、啊、凤飞飞都有唱哦哈。那么等等的郑姐被点没哈，被听下来，谢谢你哦。来哟、哦，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哩拜，但你肯定要扣你电话嘞，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敲敲门，咱弟妈妈巴肚内底生生出来是啥物？骨头，啊！你无骨头哦，无有脚有手啊，咱的器官要挂伫底啊，对不对啊？咱有髌骨啦，啊，髌骨内底面就是咱的器官呐、啊，五脏六腑啊，挂伫筋内底面呐，啊，用髌骨给咱保护啊。所以咱人的每一个骨头、每一个关节拢有伊用途伫个。咱若是无这个关节软骨啦，敲敲门你敢爱了？你枕头盖弯翘？没弯翘呢，所以我感觉上天哦，创造人哦，真正是有够奥妙的啦。啊，那么咱细汉的骨头都生出来啊，喙齿嘛是生出来啊。迄当然咱那个保养好啊，咱大概拢要补的偌济呢？1200毫米，那么到1500，食个老那么就是爱骨头无烂呢，无你食了骨头无烂里边啦，免得惊咯，免得你们的客人该照顾。当然不好吼，所以咱来了解咱的骨头安那形成，啊，咱平时边那补充的啥，边那保护的咱的钙质咯，钙骨头哦哈。就算要建议咱的好朋友，如果那是有中风过人，还是你目前有中风的好朋友呢，一定要注意爱做复健。因为中风时，就是咱的经络的间隔蔓延。那么为什么跟钙质有关系？为什么我建议恁来补充？为什么哈？因为我讲过，咱人骨头有206块骨头，啊，加2块24吧，真内底拢爱卡路西姆，爱钙质。虽然人体内底需要钙质的有包括206块骨头、加2骨、加髌骨、啊加喙齿、啊加150个关节，其他的1%就是伫血管内底，就是咱点看清你讲的叫做啥经络。伊就是咧帮咱啊，这个血管的酸碱中和。所以如果是有曾经有中风过人，就是经络一定会慢慢一边嘛吼，变成一卡一手的歪一边。那么到时你若无做复健啊，阿哥来你个无补充的这个骨头的关节会污染呢？阿爸将来这个卡还是手呢？因为经络慢慢的关系呢，真会变成愈来愈无烂。阿哥把你的卡的萎缩，然后会变成啥？完全卡也无烂吼。所以福建一定要做哦，但是嘛是得补充血管内底的1%的啥卡路西姆、迄个钙质吼。虽然咱人需要钙质，当然不是讲啊，我即马食了，我才需要，其实安尼拢上班。因为我捌讲过哦，咱人一个病。包括骨质疏松，伊嘛是算一个慢性病，伊是点点无声无息。那么过去拢和咱做工课，为着你和你赚钱，啊，我咱行路做工课呢，伊拢是刻苦来的哦。那么等个一个程度那高啊，比如讲，咱一般来讲，咱的两骨拢是伫个20岁以后，伊就开始退化。就是讲咱身躯内底上渣退化，就是伫两骨。所以你要看哦，咱目前坐骨神经痛啦，还是这个两骨含少的人特别多，就是因为咱的两骨上早退化。那么过来，咱开始做了，就变成呢，靠微薄的出来。比如讲，这个髂骨啦、髂的生啦，啊，那是你姿势无正的生骨刺啦、颔骨啦、甲腰啦，啊，过来髂头买生骨刺，慢慢一位一位，你会感受到讲，尤其是。如果是天经鬼路线病以后呢，你也感觉那奇怪过去的病呢，脚嘛未比比白白，啊手嘛未安怎，起码拢完全的变成跟较早无同。那个是什么呢？就是咱常讲的吼，心点代谢无好，也就是咱新的吸未入来，啊旧的下未出去。那么咱大刚需要的卡路西姆钙质呢，差不多要1500毫米，哦。过去你唔好咧食补充钙质的人，咱得注意哦，因为咱大家拢有共用哦。你骨头内底你无共补入面呢，阿伯你得比别人欠较济哦吼。所以我只系讲，咱人生内底呢，爱欠两种钱，一种就是买迄个钱，啊，另外一种是健康家的骨本，即个骨内底欠钱，阿伯食老才有够糖个用，才袂比别人提早骨质疏松。卡袂比别人咧提早生骨刺吼，或者是讲这个手艺袂关的50斤吼，所以这是咱的良心的建议哦。也可是你即卖叫开始感觉讲筋络会无好，定定卡会旧筋，手会旧筋哦，腰会酸，定定了行着路比比白白哦，脚头苦了背袂起来，一再是起来脚打头头卡无都是行路。那么咱的两骨含烧，有脊骨神经痛，也是咱的好朋友呢，有生骨刺哦，有咱手呢，佮有风湿性的关节炎。那么咱拢爱注意，两早保养是较好，而且家己平常时一定爱运动，因为爱透过运动，咱的关节一再袂涩，阿摆再袂退化愈紧吼。这是咱的建议，跟我来做参考哟。 当然啦，如果是咱的好朋友，敌人是咱的骨头钙重要，那么点讲过哦，咱腱子吧，咱的腱子吧呢，不是跟他讲咱的骨头需要钙质，个包括咱今嘛要给咱补充的啥腱子吧。咱人规身躯的腱子吧，拢需要两项，一个是钙质，啊，一个是蛋白质。敌人是这两项以外呢，伊无多形成的腱子吧，肌肉，伊就是蛋白质要透过啥运动，要运动才会形成肌肉哦，哈。所以咱的腱子吧，未使无搞，你高兴也无搞，肌少症呢，迄阵啊，你走路你也卖讲。走路跟他背你的背起来，虽然平时保养呢真的很重要哦。我电话我先接好，来，李慧你好。
1: 哎，秀长又见。
0: 啊，李慧生，什么秘书？哎，你好。
1: 我要请教你哦。
0: 没，嘿，请讲。
1: 咱这脚吼，这脚都叫大条筋哦。
0: 嗯。
1: 会疼，走路。
0: 走路会疼哦。哎，接接线哦。嗨，谢谢。

0: 谢谢春晖望露水，哎，这是张秀清所唱的哦。咱的张大姐爱听这首歌哈，来谢谢你。我来听，你好，
1: 好，秀山好，
0: 哎，来请讲起来。
1: 哎，我就是沙拉哈，
0: 嘿，
1: 我有去英湖英，
0: 我讲重点哈，讲重点来产品，我不觉得讲起来安那好，
1: 三省金宝，
0: 啊，起来安那好，
1: 起来卡头乌，
0: 啊，
1: 足好诶。
0: 三千钟，
1: 卡头乌袂行。
0: 你是食钙过一吧？
1: 我是买三迄个。
0: 拢总有买。
1: 三千。
0: 哦，你就是有食三千钟，不过钙过一啦吼。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阿姆谢谢。三片我不讲。
1: 你买到三十罐咯。
0: 我、哦、阿、啊、你食了安尼好，讲重点起来。
1: 啊，我就是正常两当前。哎、欸，叫我着开刀，我唔开啦，吼、
0: 哦。开刀什么？
1: 啊，我食你迄改善食好啦。
0: 啊，你食，你是要开刀什么啦？
1: 啊，我会大哥甲你介绍
0: 两个部位啦。你原底是要开刀什么部位啦？要开刀什么？
1: 靠腕啦，
0: 靠腕，就
1: 开啦，吼、
0: 哦。啊，今嘛免开啊你。
1: 叫我爱开刀啦，我听你听两三档哦，我食。我开始先食好三十外罐啦。
0: 哦，啊，你食钙过剂就对啦，吼。
1: 脚骨就感觉拢袂疼吼，
0: 好好好。
1: 我今日我介绍给你介绍。
0: 无紧啦，阿伯，咱真紧个帮看就好啦。好，安尼好哈、啊，谢谢你，好，感谢你，谢谢，甲咱介绍，谢谢。阿弟好，你好。
2: 喂，
0: 系来车工系来。
2: 谢谢你好。
0: 系来
2: 车。我食恁个迄落感情进步啦吼。
0: 好好好。
2: 爱过劲。
0: 阿姐，
2: 我今日食了，我脚拢会软软脚，今日食了就好，拢会甲人去佚佗，去台湾佚佗。
0: 个的卡面能卡的对啦吼，
2: 你卡面能卡啊个大便吼，哎，迄落一健保，暗时放药拢开一摆呢，无拢爱我就无爱三摆啦。
0: 大姐，你电话等伊呢，安尼好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哪里啊？你好，
3: 你好，秀光你好，大富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
3: 哦。我家里的迄个双层健保加多钙质两项，
0: 啊，
3: 食了下头几多啦？
0: 卡头乌啊，
3: 哎，
0: 哦，阿哥有啥无？嗯，
3: 啊，阿妈是买抹姜的咧。
0: 哦，哎呦，大家拢抹姜的咧，阿抹咧。
3: 哎呀，好啊。
0: 你抹啥物？
3: 阿多辛苦的姜啊。
0: 哦，抹姜介好呢。安尼，再甲阮当小伯呢，大嫂，真麻烦你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哎，你好。
4: 喂，你好，
0: 哎，
4: 要做见证。
0: 来，三片我不接了，请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4: 哎，那个你来盖过紧
0: 还是？
4: 哎，
0: 嗯，
4: 我本来卡头乌咧背后腿拢会疼。
0: 哦，
4: 啊，我食已经食过了关啦，啊，今麦经拢未疼。
0: 未疼。哦。
4: 哎，啊，得脑皮痒，脑皮痒，
0: 哎，
4: 脑皮痒，那个后面开始夹，开始夹，嘛是盖有效。
0: 哎呦。哦，那
4: 我阿温温温孙啊啦，帮阿平弟，我马上开播嘿。
0: 哎呦，哦好，感谢你，大姐再跟恁道谢本哈，谢谢。来哟，包枪开起，你们吃个两下，们吃个两酒嘛，们吃个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吃了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哦。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佮有咱更少吸收好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内底，佮是最安全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佮上悬吼，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头啊，先佮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等过的期间咧，可以食几粒。吃早餐就可以哦，吼！上好是来当咱的盖过一个价，三千钱要做一只，安尼哦，智能管做一只，佮更加如何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好的人，欠少喉咙个价。阿雅德呐，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馆告进个不啊 ？No 皮羊，哎去哦，吃好不好？再给咱道小宝一箱，功德等下就不很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好，
5: 喂，
0: 哎，我秀山你好嘿，
5: 哎，请秀山听电话，
0: 我就是啦嘿，你好，
5: 哎，迄、那个请问哦，迄、那个脊椎吼，脊椎我脊椎第四吧，甲第五吧有开起吼，
0: 哇，这样很麻烦，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秀山吼，
0: 嘿，我秀山嘿，你好，
6: 哎、嗯，我叫问你，
0: 好，
6: 嘿，老何人，
0: 老大人，
6: 啊，老何人啊，八十外岁啊嘿，
0: 哦，
6: 呀。 脚骨退化，走路也颠一颠。
0: 哦，安尼个就表现咯。哎，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 469，啊，那么找是算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麻烦好朋友，感谢你，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哇，大家拢重视什么呢？其实咱台湾人，大家拢是福气的人，因为台湾吼上盖好世界俄罗斯什么样在科技晶片，那么呢，过来就是什么？当然咯，就是咱的健保，咱的医疗吼，咱的医疗呢，世界堪称哦，真正上个先进的哇！所以有足济哦，移民的人呢，拢会去倒腾个台湾治疗，就是咱台湾医术够好啊，这个费用够上，包括呢，咱的这个水钱、电钱啦，咱有人讲我电钱足贵呢，袂啦，除非你是吼大量用户啊，无咱一般呢，那是咱一般的用户呢，拢绝对是比吼，别个国家更加俗，咱的电钱哦吼，啊，因为咱政府呢，无这个有人有给咱保护，所以咱来感觉真光荣，身为台湾人，咱来感觉真快乐啦吼，在这个报道来这边吼，啊，所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7: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你的笑声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8: 耶、阿嬷100分，
1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0: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1: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不怎么遇见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官爷唯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站着提供的哦。

见到面呢，问候的话最常讲的就是吃饱没的、哦、但是今天阿君要来问候我们这一句是睡饱没，吃饱很重要，睡饱也很重要。其实我是发觉讲吼，咱若困有饱吼，过长工你看咧照镜的时阵吼，咱的眼神特别好啦，就是眼睛会发亮嘞。你敢有感觉？困有饱眠，过长工咧目睭咧照，咱咧大家拢照镜，哎呦，敢那嘿目睭会刺人安尼啦吼，炯炯有神呐、啊。啊啦，睏无饱是睏无好，过冬工吼，你有感觉你迄目睭迄间是沙微沙微有无？嘿呀、啊，好，所以讲这欠睏眠侪吼，不得了呢，迄影响到咱的寿命呢，甚至吼，讲睏无好吼，阿达嘛，买恐孤立呢，唔是挂赛事呢，唔是偶然挂赛事呢，是阿达嘛阿买恐孤立呢。后来今仔日吼，咱要来讲到即个营养师咧讲睡不好啦，睡不好唔是干呐，可能感觉足忝诶，大脑买跟着一起老啦，大脑买做伙老啦。所以有一个营养师叫做张芳心，张新芳吼，张新芳伊表示讲，真侪人因为熬夜啦、失眠啦，只是过冬工精神较歹，啊黑眼圈会较深啦，就是讲会挂晒书、挂乌咧那一年啦吼。但最新的研究提醒哦，长期若睏无好，唔但会让咱的大脑提早老化，一如话，咱身体阁咪处伫一个一个，人讲冷水咧煮四卡，冷水煮青蛙，冷水煮青蛙迄个意思，到尾啊，咱的身体会出现一个叫做发炎状态，只是咱唔知影尔。身体的发炎的得会啊，你唔知啊，所以我们身体如果长期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呢，咱的身体就开始咧落去啊，就是在走下坡的时候了哈，甚至生歹命，几乎等比人搁较悬哦，睏无好才严重哦，是啊，所以为什么睏无好大脑会受影响？这张新芳营养师的脸书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咱咧睏这时间。哦，整个小工啊，我们可能是身体在休息啦哈、哦，啊，其实是咱的大脑上好修维修的时间，咱规个器官咧用，我那也氧化啦哈、哦，啊，氧化就是咱讲身体啊嘛，对不对哈、哦？啊，所以讲第一困的时阵，咱的身体就开始做自我修复的一个动作，大脑嘛是同款。好、哦，就是伫咧困的时阵，也是伊维修的时阵啦，哈。所以当当咱的睡眠品质难歹时，会影响到咱的记忆、精力、记忆的整理，甲学习的效率。所以你有发觉讲，你若睡无好，你过冬工你学习效率啦，哈，会加较歹。啊，搁再来，睡无饱眠的人，情绪较不稳定，较容易发脾气。简单的讲，如果说你若睡有饱眠，记性好，你学习效率好，搁再来你的情绪的稳定度嘛比人搁较好，甚至包括你的专注力，包括你的反应的速度，这我冇感觉。困无饱眠了，我困无饱眠，我会感觉我跑下顿顿呢，反应变较顿呢。所以讲这个睡眠品质好不好，吼，搁影响到你的这专注力，跟你反应的速度，甚至讲搁安那。荷尔蒙的平衡，搁再来发炎这调节的能力，发炎调节的能力。所以讲，如果你若睏眠歹，这问题影响到时间一个久，唔但讲精神不佳，可能咱整个身体的机制拢是变歹，哦，拢是变歹。所以张新芳伊嘛进一步说明，当长期熬夜失眠。作息混乱的时候，咱的身体可能就进入一个低度慢性发炎的状态了，就参像这晚会伫咧烧同款哈。这种发炎无参像感冒发烧遐那明显，但是会造成甲咱的代谢变较慢，甚至个容易肥胖，
三昧落来，情绪起伏会较大，疲劳感会增加，脑部老化速度就会变紧。简单来讲，你唔是老啊，是困眠正在偷走着你的好状态，睡眠正在偷走你的好状态。所以要修复也是有方式的啦，哈。所以讲这个。张小姐呢，伊嘛提出的以下睡眠修复的四个建议啦，而且暗顿吼，咱卖想话食啊，卖食伤油，有高油高糖的饮食，含消炎，容易使咱的这困眠品质较无好，甚至咱的血糖波动会较大。再来就是四种营养素会当有助咱放松，像酶吼，酶的有助神经放松，舒缓那个紧绷感。咱人较袂紧张皮皮出啦，没啦，没啦。啊，所以咱会当加食一寡南瓜子、坚果、深色的蔬菜。啊，钙买当帮助咱传导哦，神经的传导甲即个肌肉的放松。所以咱会当食一寡牛奶啦、小鱼干啦、豆腐啦、黑芝麻啦、色氨酸，褪黑激素，含这血清素诶，原料之一诶，叫这原料之一咯，嘛是。嘛是钙呢吼，有，所以钙对咱身体真重要的点嘛。所以来，所以咱包括着即、這个色氨酸这個部分的摄取吼，咱食一寡牛奶啦、啊豆奶啦、奶啦、香蕉啦，搁再来洋甘菊嘛是有助于放松，而且仪式感加舒缓情绪的好处。所以困前咱会当。一个里面的热饮哈，有些像洋甘菊、洋甘菊茶或是草本茶饮的，对了哈。这个我都不会去买啦。伊这张小姐建议先来建议啦，啊，我无只那骨力啦，跳高一辈子。有咱家阿哥阿德去上好的比这，这是要对也对，对不对？这青菜的啥物点啊，特别有啊，系啊，这个啦。你讲灵芝哦，你一般中药店，你可能我啦，不一定买着灵芝呢。这是高级药材嘞，不是每一间店拢有诶嘞，对不对？嘿啦，所以讲这是建议啦哈，就是恁若买恁拢 OK 啦，但是我是感觉卖遐啰嗦啦，咱得来啦，阿哥啊来啦，泡泡来啉，就就好困诶啊啦，这个哈好，所以讲再来就是咱的这固定的睡觉时间啦，卖讲。平常时我们弄个熬，那个滑手机啦，哈，阿伯在冲他会追剧嘛，不然是怎样，我也不知道。你三更半夜那么晚不睡觉干嘛？我知道很多都是因为滑手机或者是那个什么追剧的哈。后来，哎，我不要紧啦，我告记得拜浪哈，周休二日的时候我再来补眠。这个张小姐说怎样，周末狂补眠，反而，生理时钟更乱呢。啊，是哦。嘿啊，袂当甲人靠说拜六礼拜来困啦，困到晚也不行啦。平常时啊，得爱养成着良好的生活作息啊啦吼。好来，困前一点钟就少滑手机呗，因为这蓝光讲会影响着咱褪黑激素的分泌，爱知无吼？唔通咧背手机背到三更半暝，背到暗的吼。啊，所以这张小姐提醒讲，真侪人就是拼命保养啦，擦一挂抗老的保养品啦，但是每一工啦熬夜到透早凌晨的时候，只要十二点半过拢算凌晨嘛吼。哦，你个较高级的抗老保养品哈，还是没有用的啦。所以最好的最省钱的就是早早睡觉。我嘛是干嘛早早睡觉好呢？嘿呀，尤其是迄、那个拢想要迄、那个赚大钱的，还是讲吼，迄、那个唔知几人看到人条阿乐啊吼，还是讲咪阿乐啊，迄种那个威力财无吼啊，讲哦，我过来有什么人钓鱼安尼无吼？倒一个管区，什么人钓伊呢？哦，咱就开始心酸了。啊，一条钱拿来，我唔知要偌好。在我小弟小，我小弟小话都捌讲过。啊，我落来，啊，幽默一下咩？嘿呀，我讲，啊，你紧去困。我小话讲，扛苦在管内讲，啊，去睡觉梦里什么都有啊，大家都开心笑。啊，来去困呢。梦里什么都有啊，嘿，看在困靠边呐，真笑一样。所以这个不是，做梦最好的方式吗？好，你梦想成真的方式吗？
哦，啊，更加早睏嘞，对咱身体诶修复嘛是好啊。睡觉是好处多多的，做说真的哈、哦。好啦，拄只迄个有几个方向吼，会当互咱放松睡个觉的哈、哦，咱用其他比如会当参考看卖哈、哦。所以在刚才来说，收听的节目是秘密，而且公布帮太阳连线啊，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嘞。

啊，谢谢。继续娱乐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情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刚刚啊，迄、那个咱一个阿姐啊，跟我讲一大堆，无、啊，听着我咧讲迄个，着迄个威力彩无，吼吼，过来约，迄那是我着唔知偌好诶吼。啊，我无讲迄个，我会讲小弟小妹伊讲去困啦。看困啥关系？阿有梦你什么都有嘛，大家这个结果叫哦。哎呀，都只最后多听着我讲这段讲，啊，我老爸哦，较早嘛讲讲啊，讲那条爱国忠贞，哎，爱国忠贞是偌久的代志啊。嗯，阿姐应该原来有离婚啊啦哈。爱国忠贞哦，我想想看，我记我到高中的时候还阁有诶呢，阿雄话无得无啊，嘿啦。有啦，我个爱国情、爱国忠贞迄个时代吼，我阮老爸就讲，若我迄落着爱国忠贞吼，就带恁去日本佚佗。伊讲到因老爸往生去，较近着着吼，因老爸拢毋捌带去日本安尼啦。啊，所以讲吼，受着拄则讲个遐话，讲真正有梦最美嘞，有梦最美哦。嗯、所以我跟你去睡觉就是安尼啊，睡觉哦，嗯，梦里什么都有。嘿好，来，即马阿君要来进广告啦哈，嘿。安尼，阿君的六条有好无？啊，阮介绍六支产品啦，叫六条啦吼。啊，我去报一下，因为吼，咱老朋友知啦，新朋友吼，向接触到节目唔知啦，所以咱报一下啊。罗宁古井啦，雪地王啦 ，QMB 啦，活力民宿啦，肝药啊，维他干啦，佮有金星啦，就这六支啦。啊，六支有六支的作用哦，唔是讲哦，一罐就要人盖到天台的哦。哦，啊，我就食我一罐就好啊啦，包山包海啦，逐项好诶，偏贵，也有遐好诶。啊啦，安尼白衣太着搁说几落颗啊，对不对？哎呀，都总包就好啊，对。着搁说说肝胆科啥物咧大虾科有诶无？是不是啊？啊，着搁什么心脏血管科？啊，是爱在分啊侪科，本地着是啊。所以无迄个产品要讲包山包海，无可能诶代志啦。啊，所以阿君的产品是咧食安怎样？你着条条听嘛，新朋友着条条听。你着知影像，咱若肝出问题，当然是迄个维他干啊，维他干着是过肝呀。啊，所以讲，即讲讲数据遐哪悬？啊，数据若无压落来时阵，尔，咱的肝会得火烧去呢。咱的肝是爱得火烧去，因为咱的肝属木啦，五行肝属木啦，打茶入火啦。所以你肝若无好顾吼，迄烧伊一个尔。啊，上恐怖是咱肝无神经无听经，现得咧艰苦啊，现得肝出问题啊，你还毋知艰苦呢？现得咧出问题啊，现得已经生歹物啊，你嘛不一定会艰苦，就安尼。所以就无神经无听经诶，所以有啥物办法？食较硬、食较炖的办法尔，无你个会当等甲伊发生才来血会白富啊。好，维他干就修复咱受损的肝细胞，降低发炎嘛。所以讲，咱你着生歹物几率一定是低的嘛，遐着去讲。啊，讲甲包括着一寡即个病毒性的拢是共款啦。你维他感觉对嘞，爱记哩哈，零五精一定爱加落去配。为什么拄则我有讲过，打茶入火，因为肝属木，所以讲木需要压水、重水，吼木重水。所以讲，你灵菇精来当来搭配维他干来带落来吃，好效果一百分的好。就是咧修复速度会阁愈紧安尼啦，恁听有吼？啊，若碰不啊皮薄些，是咱这个年纪拢有的镜头啊啦。因为电已经用到差不多无电啊啦，阁唔赶紧冲哦，困到三更暝半，安那去学阎罗王吼，牛头马面的流血实在唔知啦。啊，所以讲这也是讲起来真危险的代志，对不对？哎呀，一个迄落。才有本，尤其是你本身就是足有本事的人，吼、哦，足有本事的人，你唔通咧七早八早到红叶龙团去遐咧过门吼，咧徛卫兵，那是足唔得的代志。哎，你看迄话安尼，经济大跳，啊，足有灾情，足灾情，啊，佮厝的经济大跳哦，啊，熊熊从安尼定去吼，
泡泡总定也是安尼，规个口人讲树倒猢狲散吼，你讲哪种一时之间哦，愁云惨雾，上惊就惊安尼。安尼家庭的经济拢规样崩去呢，用排挤一个人的心呐、啊，哎，迄人个无解无呆，就总爱化喜得喜，点爱得点，用排挤人的心。你看，迄种的家庭瞬间要崩去就崩去啊，足紧的。哎呦，想着安尼，有影呢。今天的阿君咧讲到这吼，咱山上应该足侪人已经心肝大三下啊。我真扮演的，就是阿君讲的迄个角色呢。规家口外的经济，当当拢伫我的心呢，好不好？今我看我讲到这十个八个，真正就是今麦拢在扮演这个角色啦。所以咱爱充，你得充电呐啊！啊，你个误会啊！大概咱到咱这个年纪，讲四五十岁，应该是拢是伫经济也好，伫这个社会地位好，拢有一定的程度啊嘛，哈，对不对？啊，所以讲。当大家的心也是免不了的嘛，就是因为种种这個关系，吼，咱个误会啊。伫这個时阵四五十岁，咱已经拢有能力啊，但嘛是伫这個时阵，咱的碰波用到这個时阵，但已经不比二三十岁迄个时阵啊。所以你这個时阵无冲，你这個时阵无冲，有当发定去就定去啊。五十岁反正正唔歹食，不一定哦。咱我唔是咧讲哈，这是贪，在讲讲熟悉讲贪白，所以咱的 Q 爱补充，一定爱食。Q 唔是讲干啦，食一个碰补啊，充电路那连内底我讲过 ，Q 内底有加钙啦 ，Q 内底有加钙啦 ，Q 内底佫有加 B 群呐。安尼即罐有三，即罐有价值无？别别人产品咯，你讲啥？文心老师摕去比较，佫再比较呢？伊比较完了后，伊真正赞叹的呢。伊讲咱即罐 Q 真正内底成分比人佫较侪呢。对啊，所以你若平常时要一点一滴，个补钙，把咱骨头空下，手内底都有这成分滴个米群，吼咱咧迄个啥，因为米群是对咱身体足重要，但是伊留不住，为什么？因为咱的脑干放有有诶无，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哈，比较不容易存在用脑底咱摕来啊，所以唯独办法就是透过天天补充啊。哦，天天补充啊，所以咱内底诶，即个 B Q M B， 现在讲 Q M B 就是咱内底 B 群家族 B complex 啊 ，B complex 家族是上大点的，好、哦，人讲大家族啊，这真正是大家族啊，应付你的身体所需要，安尼先吼，所以你咧食咱的 Q M B， 你嘛感觉讲，唔是碰碰啊，袂安尼穿安尼衣服啊咧，一直感觉讲。加足有力嘞，啊，精神加足好，这就是伊讲者，啊，即讲伊咧，伊是咧，我那，干那咧，做农的吧，种菜的吧，伊讲伊安尼种，愈做愈，迄、那个愈无咩呢？伊家己讲，愈做愈没咩，原来伊的胖脯啊无够力，伊可能去切个款啦，吼，落尾手伊管咱的 Q 味米来食吼，伊讲食两罐过了后，真咧做拢无感觉啊。就咩呀？诶，差安尼尔尔吼。好，来 Q 味米起来买哈，拢同款配零果精盖好吼啊。都讲讲有几个产品啦，零果精啦吼，零果精咱一组是两罐啦吼，两千块。啊，伊你也拆开了两罐，伊一罐是1200cc， 所以两罐是2400cc 啊嘛，对不？啊，所以安尼多好一盒两罐一组两千块，知道哈？好，咱的 QMB 一罐是2800块，180粒，哦，啊，得分八只。啊，一顿拢食一粒，饭饱之后嘿，你要饭后嘛吼。啊，一顿拢食一粒，啊，照三顿，一工就三粒。那拄只佫讲到啥？讲到维他干咯，吼，啊，那维他干是食康巴哦。维他干我照三顿，食一顿佮食一粒，啊，康巴佮食哈。安尼，啊，维他干我知啊。维他干咱一罐是200粒，2800块。安尼食法啦，知介绍啊，知啊吼。呵呵，啊，迄个去到药房各位交代恁一件代志哈。抓起对面有打一个健康阿公啊，健康阿妈无，嘿，都起来拍开啊！一对老阿公婆啊，就是阮老的啊，老家的飘头，迄贴纸打伫个起来挂顶无，安尼就对啊啦，嘿，苹果安尼就无变唔对，因为就是阮公司的 logo。那无打老的啊，老家的飘头的，你就家要帮洗脑，你就讲我有打老的老家的飘头，我就要甲你买，我感觉你敢做伙，嘿嘿，别个惊着哦，哦，真个袂使甲拽。我唔知讲真讲个，你个拽倒转啊，唔是伊个药房个拽回去，安怎吼？好，啊啦，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脉拄个形容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即免客气，讲电话专车做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个专线，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嘿，二七九卡两遍啦，啊，我的电话真好记哈，2799 0800279279。今晚相亲都不要等到双花人来夜班，各位电话3320368，好更加的问相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颜值税。好，来继续咱个来个安排到这个挂起来听了哈，嗯，好，来，嗯。咱来听杨哲的这首歌，叫做《恨天不公平》啊，恨天不公平啊，你讲嘛唔对呢，应该讲恨天不公平啊，大家应该是安尼讲的哈，恨有种读音语音个读音对不对哈？恨天不公平，好来，大家到底收听到了。

0: 嗯，
1: 好好，
0: 谢谢你哦。
1: 食到这个货，真正是惊死啦！哈，真正是惊死啦！啊，但是哦，这个我讲人生无常嘛，哈。你拄只砍牛岭个山卡嘛是伫只咧赖的对吼。那前几天哦，我一个同学啊，打电话来甲我讲哦，伊生歹命呢，伊自本。顶礼拜卡，啊！我讲伊胸坎遐生一粒，安尼啦吼。我有动作讲胸坎，我讲是肺部肿瘤吗？伊讲唔是啦，是甲你同款啦。我说靠腰啊，唔得乳房哦，讲是啦，啊，就生一粒安尼啦。我讲啊，有去检查讲，啊，就去化验啊，还袂出来啦，唔知是好啊歹的啦。那我看吼，伊家己讲，那我看。高声是歹的啦，我来讲，哎呦，你莫家己献惊家己啦，检查出来较讲啦。其实我心内婆婆，因为讲两公分，因为以前拄啊抽，就是初次检查是两公分多，接近三公分嘛，接近三公分。哎呦，我讲也唔知影啦，但是后礼拜看报告就会知影啦。啊，我来讲，哎呦，你莫家己献惊家己啦。然后昨天又打电话来跟我说。那个李工还讲检查出来呀，我怀疑舌头啊呢，我有点点心，这下伊得甲我答呢。我们得叫他们讲啊，检查出来啥？伊讲今日检查出来呀，个人看我行为同款啦，真正是歹个，佮发两支手呢。啊嘞，我讲一般啦，排名啊，就你一头第一排靠我，我也还讲讲一般排名啊，接出来哈，应该也。因都因会知影，迄模样吼，看得啥是好个啊，歹个啦。是讲个爱送检安尼念念啦。啊，那是好人吼，是一定好看面啦。啊，同款吼，歹人就是歹看面嘞，一定是生头发尾啦。我有甲讲安尼啦，结果伊人甲我看讲，这个检查出来安尼，迄个真正是歹个。迄吼，迄型吼，个换两支手安尼啦。我只请一个死，伊连咧身边嘛是最爱开玩笑，哎，本来是最爱开玩笑的人啊，然后，开始就讲一挂要接受这个治疗啦。啊，然后伊就是咧讲吼，因为伊的迄个发展的速度，可能因为老验迄个激素的款啦吼，他应该是属于那种快速发展的迄种的，所以袂拖一啦。医生来安排一个月月底要开啊，啊，无一般的拢爱去排咧一两个月呢。我还看一单呢，一两个月，个伊个那是白，一个月月底遐特别亏啊，安尼就对啦。然后呢，伊个阿问讲，是要先化疗较好，还是要先甲开起来好较好啦？开得较讲，再看医生评估。阿不过医生有当时讲话袂准，因为前一阵妈妈个就医疗纠纷，伊遐嘛是乳癌的，好嘛是乳癌。然后医生的建议是先化疗，哦，再过来开刀，安尼啦。啊，当然病人拢听医生的啦，那咋袂活啦？一个化疗落去到底，一直拖啦，拢拖开，一直拖安尼啦。结果治疗两礼拜拢翘去啦，拢死翘翘啦，安尼啦。我讲这病情呢发展得那紧哦，这应该是属于三阴性的啦，无遐紧啦。啊，医生像那话人会，即摆较早是拢会开刀，像那即摆拢会建议讲先化疗啦，较来开啦。您感觉是为什么？因为因即马新的医法就是乳癌即马有药啊，好啊，所以他先化疗，让他肿瘤较小的来开较安全啦。因即马的理论是安尼啦，但是有当下迄个物件，那当着迄种歹事，互你袂卡住，你敢知影？系啊，啊所以。他早是拢直接的，把迄个肿瘤就开刀就把它拿掉了，这不然就整个乳房就切除了，吼，了该扩散是整个乳房就切除了。啊，今晚唔是拢改先化疗，他过来回刀，所以是好歹这有当时啊，歹讲。啊，我这朋友讲，我甲医生讲，你莫甲我化疗啊，直接甲我开刀就好啊，迄个规个拢甲我切开啊。 我说你要重整哦，唔免啦，食到这个回来重什么整？我说你真正是要规用个切开，无爱去化疗，直接就直接开刀把它切除，讲嘿，就是切除，不要再啰嗦了，还在那边什么治疗，就加再行化疗，还过来开刀。啊，我讲你含医生研究好势，讲嘿啊，我甲讲安尼，伊嘛讲会使你啦，哈啦，我就是这样哈。所以你看。讲到这，伊就咧甲我讲，无要紧啦，我也唔是惊死呀。哦，我讲足久，我也唔是惊死呀。因为囡仔吼，都已经拢较大汉啦，因咧囡仔拢大汉啦，拢来趁钱啊，拢准备要娶某啊。伊讲囡仔拢大汉啦，啊，拢会趁钱，拢出社会，家己饲家己的饱啦。我是一路也唔惊死啦。我总个伊就讲，可惜我足惊呢。我因为可惜我做假嘞，嘿，因为吼，我哥一心一打滴的嘞，真嘞啦，我讲我也哥一心一打滴的嘞，我你讲对你唔惊死，迄唔是讲假唔假问题，是一心一打，啊娘喂，我也未使死的嘞啊嘞啦，你讲嘿啦，我知你的情形啦吼，啊我，所以我拄只有感而发，我讲真一心一打的哈，唔是干啦我嘞，真线上咧听阿君节目个一心一打的，较多假呢。也较多假呢，近乎恁个听到我讲这个，去要看互动啊！伊讲啊，这你咧讲我，对啊，一心一单，真较多假呢，规家口拢啊，搁开下，随开下咧，唔忙咧，趁钱转来借来咧，真的。所以吼、哦，伊就讲，我唔可以讲伊乐在其中啦，啊，我讲我担心在其中啦，哈、哦，我也乐在其中，但也担心其中啊，哦，因为一心一单，那搁足侪人爱挖可你的，哦。恁是咱要搁是人挖壳，嘿，袂使去讲那个唔惊死嘅代志哈。身体甲顾好用，人生我知道很无常，但是呢，心里面的声音一直都咧甲家己讲，身体爱顾好，顾好，顾好，人爱健康，健康，身体顾好，顾好。你这声音一旦出来时，我来讲慢慢的，我甲你哈，讲啊，产品无只安怎怎，迄都唔免讲迄啦。其实你家己心内清清楚楚的，产品对咧。顾好较用的、较健康的，有好也无歹啦。这个钱会堪去投资一下，你家己心内会堪你家己参详。这个钱应该是会投资一下，嘿，这个是可以投资的。你一定跟自己这么讲，所以你吃一个过来，慢慢去把你的身体调整过来，你会足欢喜。真正我讲，你会足欢喜，讲哦，真的差很多。以前我怎样怎样怎样，现在这个现象没有了，你就高兴了。你得干嘛讲？哎，我钱花的真的是很值得，就是安尼啊。这嘛是你人生的小确幸啊，干不是？嘿啦，哎、欸，我就这样。有人在甲我讲啦，我奶奶甲你报的，表示我今日个赚一工啊，嘿啦。对啊，你今天又多活了一天哦。好了，这个想法是对的，豁达啦。唔免担心啦，但是爱啊心内清清楚楚，咱咧做啥啦吼？阿阮姑娘讲快乐过每一天啦，责任未了啦，我们一起加油啦！不要跟我加油，咱嘛看咱算上个好朋友，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哈？嘿呀，只有你健康，咱就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真的哈，好不好？来啊，对咱的产品脑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要进一步询问的电话接个卡来哈，来空白空空27992790800279279，谢谢你的懂。来喽来喽，咱再来听日本歌哈，安排着这首好听的《霓虹歌》诶。我无爱唱，叫做《有一朵嘞》，嗯呐喏，那个嘞舞台来，大家就收听，多谢。

0: 来继续一班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全公布帮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谢谢哈，阿兰乡亲的朋友嘿，那是讲对咱的这产品食法用法不清楚的，要问的哦，你得个卡来哦，阿君直接就是要帮你问的哈。坐伫遮就是要服务恁的啦，所以就是要恁问的，做恁甲甲卡的哈。啊，要订什么产品嘛，遮繁复嘛是可以。咱会像真的，比如可能是路途遥远啦，就是咱有经销药房，但是离因兜也足远嘞吼。啊，无就是有一种的，本身可能咧做工课也无容易客，有种就是讲行动不便的吼，嘛无多出门的这個。你拢啊卡来繁复，我讲叫专车专人来送个互相。好，谢谢感谢。所以收听的节目比较像广播房，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来，阿君要那个个进一个广告哎哈，那个进广告哈。好，来迄、那个活力民宿，这来只哦，进等下生歹面的人太侪，哎，进等下生歹面足多哦。这原来无咧分大细汉的哦。林海哥啊，你讲你买几大组哦？
1: 进广告。我买三组。
0: 你活力民宿买三组啊？
1: 诶，一行大啊，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办啊无？
1: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排的，无错啊。啊，都昨天开到内底开一个哦。
0: 啊，怎啊怎啊？
1: 无什么药好食啊。啊，我昨下都拢食活力民宿，尔自己拢食三包啊。
0: 啊，我问你，你内底开的同款房拢爱订在哪里哦？
1: 活力有食啊，我只能买啊。我也去开刀接核酸，以后你化疗再唔多去，迄个内地再去电波啊，啊电波二出来再唔多，啊再去开刀啊开一个再变安尼苦，够惨。
0: 够惨，啊总食火力面素食到真唔免啊，足好胖个安尼哦。嘿
1: 啊，啊我食了有较改善啦，哦啊无安尼。
0: 跌了跌到要害安尼就跌了吼，
1: 哦。嘿啊，
0: 啊你火力面素赞啊，真正赞个呢。
1: 开始秒。
0: 别下
1: 我
0: 都买啊！真正赞你吼！办袂出，啊，短短规身躯烫干吼，是足艰苦的代志呢。啊，佮再来，你到入去订啊，佮订袂出来，你嘛是明是要甲订落去？你讲讲啊，无订袂出来，无咱莫订啊，休困一下，袂啦。真正即订袂出来，硬死订，硬死订吼，啊，订较大粒瓜，细粒瓜，甚至有人吼，总啊安尼，困倒伫个浴缸内底，这应该是拢老人家较常出现的代志啦。哦，所以咱这阿爸母啊，未堪只讲放未出来哦，诶，放啊总安尼垫啊总啊混到伫个下颈啊吼，哦，迄得爱有人发现无发现，转头昏昏死死去呢，诶，讲起嘛真恐怖，哦，啊，所以你安尼食未掉包啊，无垫到要害去的，迄就是咱肠拢无健康啊，你胃肠的环境真歹呢，真歹吼，大肠小肠的环境拢也搞起来，哦，咱四颗恁肠哦，一夹都未当哦，甲放去哦。哎，高加滴水不漏。许廷琰医师说的，大肠、小肠卡巴99%的哦，细菌真正给的。咱的得细菌呢，就是咱的这个比菲德氏龙根菌，搁再来就是咱的护肝乳酪杆菌，吼、哦、啊，还有那个嗜酸乳杆菌，还有那个鼠李糖乳杆菌，哦，这细菌等下就是多卡巴的，大肠会当过。大肠毛顾小肠，哦，所以讲四颗嫩肠拢甲你顾加吼，好势啊，好势得着，就是四肢困难发挥开作用开大啦，所以做侪人食较紧，做好棒也是安尼啦，哈，好，所以讲便便要顺顺哦，吼，咱的这肠道诶菌虫诶环境爱甲顾起来，食起来补充益生菌，活力民宿得着啊，来益生子爱去甲补充落，搭配着咱的灵菇精血的王，因为困嘛爱食，伊开活啦。哦、所以你也要好生团个大波的了吼，你就是爱甲饲好米啦。林哥正说着王这拢会咱甲配，安尼了解啦吼。好啊，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做开店面老的老机啊，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波，只要管得去。当然，像那是别多的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要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今晚乡亲的朋友，等到这线，我真爱也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界门乡亲，你别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子说。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哎，说说话，说说话哈。其实呢，那怕陪人哦，你那是我，你讲陪弟辛苦，陪他说说话，其实他是蛮喜欢的啦。就是讲，他其实是蛮高兴的。尤其是老人家，你讲我讲老人家怕陪，你那陪弟辛苦边哈，跟伯叔他们讲话，开开玩笑，他是他真的笑得很开心呐、啊。当然，为人是。我那看不会让你差了哈，说生病了，你走开了，不要讲到有的没的了哈。但是我发觉一般地的老人家都还蛮喜欢你在身边陪他聊聊聊聊天。哎，我厝哈两个老我拢知影，所以你看这个小女生，我就很喜欢她这种开朗的个性。我感觉有当时啊，安尼疯癫疯癫吼。我感觉这种人无论是大细汉就对啦，我感觉你自己好过啦。而且就会觉得他过得无忧无虑哈，你也干嘛讲？这种人吼，我爹真正该趣味嘞。啊，有的人拢干嘛？油头革命啦，啊，拢想想遐有扛无顺嘞。一路喘气也悲伤，干嘛哇？你是一件痛苦的代志。我就说啊，明明的一定爱会靠苦的，为什么你唔选择一个让自己好过的方式活哈？有的人就是安尼啊。好，来那。那来讲点，这位高三的女，这位高三的女生很可爱哦。应该是哦，读起了啦。哦，北一女的呢，北一女哈、哦，穿绿色制服的，迄间的啦哈、哦，厉害。这个、女生哦，每天都读书，一共北一女其实压力也很大，啊，就是因压力很大，你爱你每当个过得很紧绷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很会过日子，也很会读书了哈。啊，就个读册，都要喝一公饮到对面出兵吼，一潘伯伯就是生病了，都伫个台大医院。伊老爸老母讲，啊，你若拄下课，拄拄要经过的时阵，你得先刷过一个看一下，安尼对吼。阿姨的心内想讲，反正每天放学都要从学校走到台北车站，稍微拐个弯得到台大医院了。好好啦，就怎样跟老爸老母答应。伊讲吼，哎，今日去拜这个。即应该是毕业吧，但是讲下过去拜是冬天啦，吼，伊讲半晡下晡才五点外天拢乌啊，哦，伊安尼足紧的足紧的吼，很匆忙的下课，很匆忙就赶到医院去哈，伊讲熟门熟路的吼，就去看那个什么潘伯伯的对啦，迄个时阵讲伊是住伫宽敞的单人房，啊，伊入面时房间真暗，哦，啊，伊就问看伊要开灯无，啊，即个潘伯伯讲不用了，伊去甲问，那你今天好吗？伊讲。还可以啦，啊，所以讲，这小朋友讲，这小妹妹讲，我咧想讲癌症的病人，尤其是这个肺癌的病人，拢一定会足疼，所以呢，就赶紧切换话题，赶紧呢，吼、哦，幽默起来了，拢讲一寡好笑趣味的代志。你讲吼、哦，反正我就很爱讲话啊，所以讲这些人吼、哦，单口相声自导自演，对我来讲不是问题的，对啦吼。伊讲十分钟过后咧，这个门哦，总共开去，吼一入来一个吼中年女子，手挂餐盒，倒正手挂餐盒，倒手挂水果，然后呢，伊就我顺手把这个电灯打开，伊就看到讲，哎呦，靠腰，混唔掉去，夹唔着白板。因为没开电话嘛，所以说暗暗啦。啊，伊当作倒伫遐是潘伯伯啦，吼，我来讲甲嘴软转转破的咧。即马一个人拍开电话在看，哎呦，不是潘伯伯啦，是一个完全无熟悉的人啦，吼，陌生人。伊马上站起来，然后说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伊讲还好咧，伊安尼穿一件迄个北一女的绿制服。所以应该无人会遐想讲伊是歹人啦，还是偷窃物件，只是足尴尬，一直讲回事的三波正两波，赶紧冲出去北房。即话算行算行哦，阿门修成功啦，我感觉难得糊涂啦哈，不要活得那么精明啦。来，所以伊讲哦，我赶紧来迄个，问讲三零号房在哪里？而且太太讲啊，就伫隔壁尔尔，哦，赶紧来隔壁，讲我唔钓伊啦哦。哦，这个时阵哦，伊讲恨不得真的钻个地洞就钻进去了。哦，啊，然后嘞，因为到这个隔壁北房就是潘伯伯北房啊，这个问到啊啦，这回无混到伊啊啦，而且潘妈妈就来呀，讲啊，我今仔拄啊好煮鸡汤嘞，啊，你敢要啉一个啊就对啦。这个小朋友讲啊，我等一下再喝。然后呢，伊就坐落来，甲拄只伊发生个代志讲一遍，吼，伊个潘伯伯潘妈妈听了滴啦吼。伊两个在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
伊讲看到班贝贝笑，又讲就做破病了后吼，敢那无啥会笑。哎、欸，几乎是由头甲面，惊死的款嘛。哎、欸，若破病人拢会烦恼啊啦嘿。啊，所以讲哦，足久无看到，还笑甲遮欢喜啊。伊讲无想到我搞错病人的乌龙事件，让他们笑得起国，那笑得这么开怀，讲笑甲起国叫。看那里嘛是很有趣啦，哎，所以讲呢，伊个基本上迄个没关系啦，反正这消停啊，这顾啊哈，嘛关系关系呀，也不要把自己说，我讲啊，这消停啊，生意唔好，哎，取得别人也没有那么简单的嘞，对不对？啊，通常哦，这消停啊，两个人也没当卖啦，没啦，谁不喜欢跟爱开玩笑的人，会带给大家笑声的人，会不喜欢这样的人呐、啊？哦，很会带给大家笑声的，开玩笑的，有谁会不喜欢这样的人，对不对啊？嘿呀、啊，所以讲阿潘妈讲，迄鸡汤凉后，我今日啉每个三，我食迄个精美的外国巧克力，好个好，我食阿饼干，嘿，讲阮兜囡仔济吼，带回去给大家吃。等于吼已经要七点嘛，哎、欸，妈妈怎么讲？为什么今天我等来讲？阿、啊、玲不是叫我去探病吗？啊，对对对对，哎、啊，就我讲老外讲去走错病房探错人的那个事情哦，讲我兜会听好。我那规家看我笑到结果叫得对啊！你看，这笑声会感染的呢。阿姨妈妈说：“阿拉没魅力哦，没有啊。别人的爸爸应该很高兴看到一个标志的小绿绿女生来看他，我是小绿绿女生呢。”北语女哈，见呱呱对了，高啊高啊。读册嘛，读到变书呆，你像这个读到就足古锥的。会读书也要会玩呐、啊，哦，不是只是一天到晚就只会读书，读到变戆呆戆呆啊嘞。要读书也要会玩，好不好？哎、啊，我大家教伊来读册，嘛唔通袂记你讲吼，迄、那个原来爱教伊讲懂得娱乐啦，好不好哈？哦，我也看到迄囡仔咧牺牲啊，我系看到真艰苦哩啊嘞，哈！我较爱看囡仔较活泼嘞嘞，迄牺牲我看到真。没倒单啦，是看到真艰苦，啥？青春年华应该都是灿笑的那个表情，怎么会呢？油头较面呢？哎，看了就是，哎，那看了就觉得，无啦，即卖的人拢讲人生好难哦。嗯，看了就觉得这样的人生很难。对了，应该是可以这样讲了哈。好了，谢谢高姐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姐公布网还有连锁啊，大家来约会我阿姐过来，来哦，阿哥来过来，听歌听什么歌咯？好，来，咱来听这首。嗯，我唔是点好听。洪静尧说 ：“Angel 的歌曲《乱花》哈，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我在屏东，我第五年前好无，新盆药材，阿公家拢用咧拆开啊，诊所甲大病院个无，过二三十间全病甲诊所拢看无好啊。嗯，结果我来食恁个手面物价真用好个啊。我当年也父亲病了无，我拢给四周，阿多食一年多。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哦。
1: 哎，阿食恁一年甲药甲手面物好个，
2: 真正有够好用个。
0: 啥物？
2: 真香。
0: 真香哦，安怎好用啊？
2: 嗯，因为我两只脚本地吼拢会麻，
0: 嘿吧，
2: 下早时啊那坐起来吼，就去拜拜，啊拢安尼直直麻麻麻到脚底啊，拢行路拢安尼麻麻到尽头啊，嘿，啊我即马吼，我等想讲人咧讲好真好，做好用吼，好往好，我来食试看嘛，以前我已经食到下尾都加第三罐了，我拢做耐心之后，
0: 下尾食到第三罐。
2: 嘿啊！啊，食到第三罐的时阵吼，因为我一天拢食三顿嘛，拢一顿拢两粒，我拢甲泡香菇精，因为我香菇精已经食了五十年啊嘞。
0: 五十年啊！我再问你，你下尾真正食到第三罐，你去连麻甲连卡镜头都会麻到，那熟悉啊吗？
2: 嘿，真麻啊！真拢我拢奇怪啊，卡拢也未麻。
0: 啊，你真正食了拢好？
3: 规身躯拢好啊，快乐啊！
0: 你快乐存款有感觉有差就对啦吼。
3: 有差啦，啊，个人结问你。
0: 啊 ，Q 你。
4: 我去年脚就跌断，哦，我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沟筋，我瘦下来我打行动甲。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果粉。你的血滴丸我也吃啊 ，Q 我也吃，加到尾巴黑的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真的很好。
0: 哦，卡怕干吼，卡麻要安怎走吼？啊，这也麻吼，咱咧行路感觉讲。这个脚拖拖啦，像咱的这脚头足足重，袂像像诶，咱绑一个绑一块砖啊咧行路咧同款，哦，真的举步艰难啦，那个举步艰难。好啦，啊，所以讲咱进行来个食啦，串筋串筋串骨吼，把迄个筋络放开去放松去，你自然迄个筋络球形就搁倒转来，你行路吼吼，就像我草蜢同款扑扑跳啊啦吼。草莓啊，人家讲，人家讲个噗噗跳，你个噗噗跳有够好，这种感觉真好啊！然后迄个苏芮唱的迄首，跟着感觉走，走路都拢有风，迄种感觉哈。好啊，手呐，镜头呐，擦啦，阿妈赶紧按啦，吼，咱的这个便便的石石叫，安尼得对哈，这拢是这血路吼，走袂过，人讲通得袂疼，疼得袂通，这得串好过，通得袂疼，啊，所以那会疼，迄就是。咱的这个血吼，积掉、郁掉的，吼，咱迄个啥，迄个中医拢讲郁啦，迄叫郁啦。啊，西医无讲，不讲这个啦，吼。西医讲叫做堵啦，叫做塌啦，吼。好，啊，所以讲咱也是有这种情形，咱得进行来个串路，来个串，上紧上理想啦，哈。对头到脚，马甲对得个，脚甲对，轻松到对，真正进行一个行得力的进行，也帮几名各位做确定，一定有大老的老家票头接通买。啊，咱一关系2000块到10粒，叫三顿食，一顿个食一粒，空白食上个吸收，安尼了解吼。啊，那对听无清楚，无详细来电话个卡，空白空空27992799空白空空2799金门的乡亲，那不会当个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不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英雄公哥，这里感谢什么？李安子色来陈淑萍甲吴俊宏说 ，Intro 歌曲吉祥滴。

我来讲一个伊只爸母心的故事，嘛真感动啦吼。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啦。花莲慈济医院的谢牧阳医师，曾经照顾过一个老伯伯。这个老伯伯在病重之时，心心念念，就是想要吃一碗故乡的卤肉饭啊。那个记忆当中，记忆中，一世人都无可能放袂去的味道啊！你敢阿，你敢像阿伯安尼？目屎干目镜，就敢那对着故乡迄个家乡味，一直念念不忘。这意思啊，我想要食卤肉饭呢，安尼啦。啊，所以到底个花莲慈济医院北层顶的这个老伯伯吼，讲这句话讲到就是会传安尼的对。恁可能想讲，要食卤肉饭才简单，即等下落去楼，因迄个楼卡也是。喂，便宜拢有美食街吼，去遐买一碗起好食就好啊。切，遐较歹食无人，米肉咸咸的，拢叫做卤肉饭嘞，当然有食个会回味难忘嘞。哦，所以讲，人伊要食卤肉饭，是你对着食袂到，但是就是故乡的味道的那个卤肉饭啦，嘿，互伊讲魂牵梦系，就是做梦都会梦去伊咧食，因迄个故乡迄个卤肉饭的滋味，安尼才是对的啦。好肥的正，我们话讲我拢要食肥的，我要你敢知话吼？咱卤唔是安规块肥煮出来，无得咸啦，规块拢正。啊，真正人个话吼，真讲究的，拢过境的呢，这个肥瘦。都要平均的咧，像我食卤肉吼，拢肥的我食得会惊，但是拢正我无爱食，少食，所以爱一半肥一半食卤肉，我想爱食，对对，我也是很喜欢吃卤肉饭的吼，但是要让我卤到我食个饿了诶，哎，嘛是无几斤呢，所以说人家他要的就是这一种吼，安尼。袂伤甜，袂伤咸，吼啊，袂伤油，吼啊，佮也袂迄个伤涩的迄个卤肉啦，爱接个淋伫个迄个饭顶面吼，安尼话，规碗嘛白去，迄阿伯伯讲吼，即世人上难忘的就是这滋味，伊讲大家食着故乡这种滋味，伊感觉伊心肝内吼，敢那叫做安全感的啦，嘿，所以说这些意思的改，做温柔改讲阿伯。你得好好配合治疗啦，等你即几工吼体力若较好一撮啦，我家己亲身

含入深度的分泌啊。哎、欸、哎。欸边个监测仪哈？监测仪拢发出滴叽叽叽的声音，迄个警报声呐。这下被我看随时会出来，真的看到迄警报声哈，迄只机啊机关咧，迄真正是足危险的。所以迄个每一次的迄个警报声，每一次的跳动哦，敢那是咧宣告时间会流逝的对啦。谢医师提醒哦，迄个看到报告、检验报告，伊心肝、伊心情啊，真沉重啦。安怎讲？你知道这阿伯没有办法走出病房啊，讲要带伊去食卤肉饭，可能是难啊啦。伊家己也知影吼，因为迄个谢医师到迄久等你较好一阵来，要带你去食卤肉饭，就总即句话怎啊变成哦，瞬间变成跌伫伊心肝头，一粒足大粒的诶大粒石头，跌个真正啊，我那心足沉重的着。所以时阵，伊心内有一个 OS， 伊讲哦，我袂当互伊带着遗憾走啦。所以你敢不知伊卡手话咩呢？马上转身跑出病房，敲电话互熟悉的迄个店家，啊，甚至拜托医疗团队，吼，医疗团队伫个用上短时间来，赶紧的将一碗热腾腾的带有那个浓郁酱香的卤肉饭送到安宁病房，吼，直接速度紧。哦，今尾来回到病房的时候，其实这個阿伯伊的迄呼吸已经变得很微弱了啦，哈。啊，所以你讲这個时阵，计开嘴食卤肉饭，伊敢食落去？食袂落去啊啦！啊，其实你空暗呢，啊，其实当然嘛知影，所以伊就要去用安怎好食，你敢知？伊就要用棉花棒啊，捂迄个卤肉诶，迄个精华，就是卤肉汁啦，啊，加迄个肉旁边啦，反正就是。我那老脚安怎总头听不听吼？对阿伯啊，健康咪啊，讲阿伯啊，我吼我是谢医师，我答应你，答应要互你食卤肉饭来啊，你食看卖啊。伊总用个棉花棒捂迄老脚对不对哈？伫伊个嘴无嘴唇安尼，轻轻用点的，用点的，来回的润湿这阿伯的嘴唇。吼，迄阿伯啊吼，你敢知影？强强感受到这个卤肉香哦，哦，你脑头吼有动一个呢，跟那袂像物件咧，这袂像食着最好食的物件，脑头啊动一个呢。就本来把头夹夹吼，你敢知影总舒缓开来，然后呢，目屎对伊的这个目睭干吼，就做目尾啦，都对目尾就碎落来就对啦。啊，可是吼、哦，因为这心愿和完成哦。迄人就是安尼，心愿完成啊！伊可能想讲啊，我甘愿啊吼，终于我食着卤肉饭，我甘愿啊！哎，本来还在跳一跳一跳的，虽然叽叽叫的迄个心电图，你敢不知？熊熊从叽，怎又成一条线？哇！安尼是什么情形？阿君，迄就是人戏啊！第二啦，心电图它就是跳动的，伊那变一直线的是这人测不到心率啊！哎，就是。就是定下去，所以这伯伯吼，其实也走得很安详啦。哎，想困起安尼念念吼，因为伊食到卤肉饭，伊把头转甲甲拢开去啊，系啊。所以我卤肉饭哦，伫病房的桌顶吼，你看伊还佫伫个抽烟呢吼。啊，唔过呢，谢医师讲也迄眼，即个视线已经模糊啊，啊啦。谢医师嘛是目眶澹澹啦，嘿啦，哇，真正，伊讲吼承诺虽然无以原本的方式实现啦，但是伊用一支棉花棒吼，伫生命的迄、那个结棒吼，最终结棒用另外一种的方式完成着即个阿伯心愿，送伊等于到迄、那个再也无白听，充满故乡旁边的归途了，对啦。那谢医师吼，伊个将这份遗憾吼，我那转化成对以后每一个病人的一个关怀的，对。伊讲，迄碗迟到的卤肉饭，虽然无好阿伯呢，尝到人世间，不没有让这个阿伯在人世间尝到，但是却点亮了很多临终病人的回家的路了哈。所以对。经营的病人哈，这些医师会知道怎么样去照顾他们，怎么这种病人其实你讲好已经没好啊，不现在住在安宁病房，对不对？但是心呢，安抚的不是病了啦，而是心呐，魂哈一路好走，安尼的对哈。好了，医者父母心事病，如亲东西这种的得力的对哈。好，可能用心都不要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波是咪咪啊，且公布房，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谢过呢。
来，咱来听什么歌啊？来伤心酒店哈。

0: 好，来进广告。真高兴啊！
1: 啊，加食真心
0: 哦，真心。
1: 嘿，啊加
0: Q 啦，
1: 因为我本嘿，我哦，我这条命是你也是的。
0: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1: 你那个什么新高精哈、嗯？哦，今天有影加做亏的，
0: 把
1: 今天给做样的哈，这两行一定爱加，
0: 一定爱对。
1: 新加新高精。
2: 我去年脚就跌断，哦，我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
0: 是是，
2: 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骨筋。我瘦下来，我打寒冬浆。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骨粉。你的雪地旺我也吃啊 ，Q 我也吃，加到尾巴，那个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真的很好。
3: 啊，这整头的三支哈，正手三支哦，麻甲有够艰苦，两三年咯，麻甲坐车都无法度啊，咱麻甲要断去。哎呀，我听恁咧讲吼，我都好好来买来食，
0: 食
3: 清香啊，食一两罐咧，那敢若唔知呀？我想奇怪，啊，别人就知啊，我来唔知，我搁去买来食，你啊食五六罐都好轻松哦，我即摆就食较少，伊即摆拢食较重啊。
0: 你好，麻啦错啦，求啦听啦。咱就赶紧食真香啦，甲拍通关啦。日头到脚行到地，伊就是该穿到地啦。互你脚松手，咱真正身体足轻松的。所以这是咱食老通病啦。较早你也看，蹲了涂骹落一跤，咱那个那无注意吼，小时候咱若跋一跤，蹲落坐的时阵，赶紧来起来，脚床尾可能脚床跋半，继续搁撞搁走啦。今日敢会堪只安尼蹲一下，无法度吼，是不是？较早呢，像狗嘞安尼。有够有，迄落像搞像草蜢安尼一扑扑跳安尼足铁跳的对，哦，较悬就扛起哩，较远就走去，真哩够有法度，较悬你也扛袂起哩啊，伤远你也无法度啊，是不是？啊，迄就是岁数，咱有岁啊，所以咱就是今嘛，吼，虽然讲无像较早咱小时候遐活泼啊，吼遐美丽啊，但至少咱的行动慢受束限就好啊。知影吼，咱的行动袂当受束限，咱唔通行到坐迄落轮椅，也是吐气较好啊，再来怨叹。怨叹迄种假啊啦，想怨叹，人个讲你喙齿疼啦，人个讲你足烦的啦，安知无？吼、哦，所以讲咱虽然无法度像细汉的时阵遐美丽啊，但是想要去买，无要会行啊，对不对？咱心胸都卖互束限得好啊，啊你嘛是种幸福啊，无啊个讲去报名要来游览的，是不是啊？好啦，安尼上真，哦，所以真正进行人的行得力的进行来个接。即马阿丹嘛控股你吼，哟啊！我系讲最近哦，这精神他接歹你啊咧，啊都吼特别讲啊，特别讲出来啊，啊卡从香港佫袂记你啊，阿都啥啦？我想一个啦，阿都啊，等你讲完我也困去啊啦，嘿啦，你也想，这嘛是爱秃头，误会，停特啊啦，误会你唔知停特你啦。哎，就是表示讲误会啊啦，天头啊啦，这时阵要食真香哦，灵感哦。那你我要回家的时候，我那袂赴啦。真正我要回家，真无钱无得好药呢。你若真正我要回家的时候，佫想要找神丹是无得找啊呢。所以进的时阵，就好啊，食开狠，食开炖啦哈。真正真香，真香，得力的真香，药房之名哈。抓开对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不爱漂头，爱看有大无，先不管得去。多少钱那边都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交互相，这免客气哦。讲定一百，专车专门做服务，专高边户户业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晚先请到不要蛋糕这刷话进来药房，各位电话33238。3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提拨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 ，You may all is okay。

佚佗佚佗袂歹啦，啊爸母啊，咱后生查囡若要带你去游览啦，去佚佗啦，出国啦，对人去啦，谁人去？嗯，都爱加开钱，吼、哦，你定咧想唔对啦。我是我讲哦，这是一个哦，阮诶朋友阿辉啊讲吼，伊的感受啦，伊讲人生是没有彩排啦，很多的告别其实也没有预告的啦，诶、就是今仔日到无想对一生人唔知啦。有吼，伊就最近想讲要去国外佚佗啦，啊要传爸爸妈妈去啦。啊，伊妈妈讲安那讲，啊，即摆先莫去啦，以后阁有机会啦。你听到即句话吼，你敢知影阿辉啊讲心真酸啦？老母诶，说毋知老母是安那讲，即摆莫以后有机会，惊开钱啦，知影从惊趁钱辛苦啊，嘿啊。所以讲吼，自细到大汉咯，老爸老母拢是甲上好留互囝，毋甘食，毋甘穿，毋甘开，甲钱开伫家己诶心，安尼就对。所以你看，一个一个老啊啦，伊第一个想着，又还是啊囡仔过了好毋好啦？你真正是天下父母心就是安尼，无论你几岁，你搁食到七老八老是安尼想。所以较早吼，阿辉讲，我总家己讲哦，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好有闲再来陪伴。等退休吼，才来旅行。啊，等赚较侪钱的再来友好，他就是这样想。后来讲，伊发现吼。人生将来袂等咱准备好，有一挂风景，今年恁去看，也许以后嘛无机会通做伙看。有一挂人，今仔日犹阁伫你的身躯边，明仔载嘛无一定会当陪你做伙出发。钱开去就甲开去，因为阁赚得有吼，即句是阿君定挂伫咧嘴里的对吧？哈，对。钱该开就甲开，反正身体来顾好，阁赚得有。对不对？工作错过嘛，也阁有下一个机会，但陪伴着这个老爸老母的时间，却是过一天减一天，过一天减一天。所以，咱想要见的人紧去见，想要做的代志紧去做，想要爱的人赶紧的及时去爱。因为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做唔着什么代志，是来不及去做。所以讲吼，咱的真在老爸老母都唔敢开钱。啊，所以唔敢开钱，咱就好因。讲这唔是开钱，而是一撮旅行的问题，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你先带恁老爸老母去佚佗，吼，准做恁我卖去出国，跟咱个过来嘛好。以后他们不在了，你们去玩的这一段回忆，你永远得想着。所以说，如果讲父母亲舍不得花钱，那就我们给他花呗。而讲唔单是开钱或是旅行，而是。一段一辈子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伊讲，看唔趁年金嘛，阿个走得动，趁年金看咱金嘛，阁来得及吼，卖个友好老好未来，因为未来无一定如约而至啦。所以你有一直想要去做，啊，一直拢无去做代志无，趁钱紧去做。老爸老母，尤其阿爸阿母，都叫我讲，那是，咱的时势有这种的想法，就讲，我特想想要带老爸老母去佚佗，啊，两个老拢叫我开钱，啊，那接都接袂行。今仔听到这段，对因去佚佗，去老老生生的，恁囝、恁祖囝会欢喜，你嘛欢喜，啊，伊嘛欢喜，啊，迄个嘛是恁一段真好的回忆，对不对？好，好，来，啊，咱今日要台湾进行到这，全部有点得力的零高精，得力的雪莉王水流，光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联冰手，老大老家好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日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每礼拜日下晡四点进行到六点哈，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哦，来哦，幸福的歌曲哦，幸福天地哈，这首歌的歌名，咱做来欣赏。那要找美金妈，会记得服务电话：0800715715。

幸福天地啊，哈，幸福天地，好，这是吴兴达，个我这个高瑞平哈，所演唱的新歌。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米吉妈。现场的专线电话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这几天啊，拍到要臭灰打起啊，拍到要掉山，我真的哪有人这么热啦，哟，咱台湾特别热，因为咱是海岛嘛，海岛型国家，咱就是四面环海啊，啊，所以水蒸气又搁清起来吼，啊，搁湿，吼，啊，咱伫咱台湾流汗吼，会湿啦。啊，像黏贴黏贴安尼啦，啊，离国外较袂啊，但是你毋知影，即马毋是干那咱台湾热呢？你毋知影连迄个欧美国家吼，英国啊，尤其迄种英国迄种国家吼，因迄边我看新闻，他怎样讲哈？因迄种国家吼，下落西国家哦，但是啊，无咧吹冷气，因为因的电足贵。啊！伊拢无咧装冷气，室内无咧装冷气的呢。伊是爱挑工去一寡百货公司啊，去一寡餐厅去遐吹冷气呢。因厝内无咧装冷气的呢，啊，所以热死足侪人的呢。吼、哦，所以这一波的热潮吼，唔是干咱台湾咧热尔呢，全世界哇！我看地球吼，有咩样呀啦？看以后咩安怎，以后会惊孙看咩安怎？以后地球咁咪样哈？北极、南极的冰拢融化了，会不会这样子？无多啊，家家户户拢爱吹冷气啊，都是口罩无咧吹冷气的啦。有啦，阿母阿公有啦，我拢无咧吹冷气。有呢，阮家个一个啊，阮爸无咧吹冷气的啊。哈，安尼哦，哦，安尼比今麦恁爸较厉害，无咧吹，无啦，伊迄个房间吼，伊迄个房间多好透气啊，伊迄个房间多好，可能塞少去嘛拍袂掉吼，啊，然后。蛮通风的，嘿，伊也无咧吹冷气，伊个是客厅的冷气，然后吹伊个房间无吼，因为客厅你看电视，吹，伊个房间我凉凉啊啦，伊个无咧吹冷气啊，嘿呐，拢安尼啊，着规暝都拢迄落啊，吹电风尔，安尼袂热，当然热啊，啊，我都有准备好的凉席互伊困啊，嘿，凉席都重要，凉席你个、就是。暗时啊，你可能出来，吼，我四死的咧，阮爸即马吼困到个寒，你来看。所以吼，热天吼，我是在上惊的两项代志啊。热天啊，热天上惊中风甲掉沙啦。好，华裔叫做中风跟中暑啦。哦，啊，掉沙一定会啊。你伫外口走总，你得水啉无够嘛。肝有流，啊，流肝，但是你滴水啉无够，掉沙啊！啊，伫室内敢袂掉沙嘛？会啊！哈！啊，吹凉凉也会中暑哦，迄叫做冷气中暑，嘿，叫做有一种热中暑，一种冷中暑。冷中暑就是你讲头晕目暗，你个冷气吹几工啊，吹伤冷，咱人嘛会掉沙，迄种掉沙唔是憋肝，就是因为你拢无流肝，啊，你个烧气拢积入体内。嘿，去种买头壳讲哦，哇！你爱迄个，这时候要刮痧，刮一刮，嘿，爱刮痧，刮一刮，你个较好。嘿呐，所以热天哦，真麻烦呢。尤其有三个人，今仔日的节目恁一定要注意听，哪会使恁个买？你今嘛吼，今仔日要介绍两项产品，这两项产品拢是阿爸母恁上需要的。第一，就是你是恁惊，安怎？因为天气热，得水啉少。哦，茶水啉少，啊，都无胃口，有当热天无胃口，那个凊彩食食诶，吼、哦，啊，有当时啊胃口无好嘛，啊，就凊彩一杯凉诶，一杯凉诶，准等呢，啊，未食水果准等呢，为人安尼呢，吼、哦、啊，所以热天颠倒会中风呢，哈、啊，夏天会中风啊，会。为什么？因为我讲的茶水啉少，咱的血管的黏贴，你血管的阻塞，吼、哦，那个血管阻塞的风险一塞住，哇，一塌掉的，我来讲，那叫夏季脑中风，热天买脑中风哦，真正是安尼啊！啊，即马少年那个女孩，即马大家吼，你来看哦，那饮料店一间一间开，
全台湾开上多就是咱高雄。北部的朋友，今麦你听咱的节目，你知道吗？高雄的饮料店有多少家吗？随三五步就一家，三五步就一家，摇摇杯，大家拢啉摇摇杯啦。啊，讲便当伤贵啊，结果摇摇杯一杯百几块嘛，你买啦。你也看今麦少年啊，啊，那摇摇杯拢会啉甜的嘛，哦，啉甜的，啊，甜的迄叫果糖，果糖就是玉米糖浆，哦，啊，你看咱这个果糖。你看，咱迄果糖就是甲水果同款，水果嘛是属于果糖啦，吼，水果嘛是果糖，只是水果是较天然，吼，水果是较天然的果糖。啊，伊这个，咱你啉迄个啉饮料迄种果糖是有一点算是合成化学的啦，迄种物件嘛不好啦，迄种伊叫做玉米糖浆，玉米糖浆就是引起着你脂肪肝上主要原因，你敢知？脂肪肝哪来？脂肪肝就是因为你淀粉啊，搁有淀粉、米粉类的饭啊，搁有咱的迄、那个胖吼、哦、啊甜吼、哦，这拢是哦，这拢是脂肪肝的原因哦哦，所以你若长期拢咧啉凉的啦，爱食饭啦，爱食面啦，吼、哦、爱食米粉类的啦，淀粉类的啦吼、哦，尤其在精致淀粉，绝对会有脂肪肝，绝对会啊脂肪肝。包掉了后，你们怎样？伊嘛是会变成三酸甘油酯哦，这个都会哦。有三酸甘油酯的人就会有脂肪肝哦。三酸甘油酯超标的人就是脂肪肝哦。哦，这种爱讲好，你们怎样？所以为什么讲热天做恐怖的代志？第一掉刷，第二中风哦，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啊，爸母啊，今日咱节目当中吼，要甲恁推荐介绍吼，所以等下节目爱认真听吼。那就这样讲，热天要来减肥吼，减无啥会落来，为什么？因为热天吼，等到会大哭。为什么？你讲阿伯讲话的热天也食无济啊，食无济啊，啊来大哭吼，嘿哦，啊来大哭来，有足济原因的啦。第一，咱迄、那个虽然讲有咧流汗，但是因为用吹冷气吹几工诶，吹几工诶人，等到还啊，你伫外口走总还好哦。但是你若讲吹几工诶冷气，即第一咱无流汗啊，第水个啉酒，啊个加上我十多讲喝果汁、喝摇摇杯，吼、哦、啊等到暗时个困未好，暗时困未好，你个大哭啊啦。嘿啦，暗时困袂好就大哭啦，吼，所以这东西层层关卡的原因哦，吼，所以呢，热天容易抑制着咱身体当中的一种瘦瘦素个无够啊，瘦瘦素无够，你个大哭啦，嘿啦，啊，所以咩喏，这鱼卵油，哇，这白来油拢吞入咱的体内，造成咱的身体负担啊，都是心肌梗塞啊、中风啊、中风啊，甚至关节炎嘛，是跟大哭有关系呢。荷尔蒙失调，内分泌系统失调，内分泌失调，哇！尤其今年几过了，阿爸母啊，恁的白来油也无甲清除了吼，咱会造成咱三哥为什么三哥的数字红字一直降袂落来？就是安尼哦，这原因拢出伫遮吼。好，所以今仔日呢，咱这部了认真听呢，请专家来甲咱分享为什么。吼、哦，为什么热天哦？这个咱的白来油吼、哦，会造成咱身体负担，啊，要用什么款的方法来做解决吼、哦？好，啊，咱先听一首歌曲吼，等下马上回来。来哟、哦，赶快轻松的歌曲送给你来欣赏哈，谭诗琳所演唱的。南岛的风，哈，这阵风吹来嘛是小风啦，嘛是小风。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要找你给妈卡定位。

咱今晚所收听的节目《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现场专线电话哈，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在咱等的吼访问的当中，吼，你若听到咱哩介绍什么有任何要问的吼，要询问的，随时都会使敲电话，你来找美金妈吼，来，咱来进行今仔日的健康教学。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米吉妈，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好，咱今日节目当中呢，是不是有讲到这热天呢？特别容易大哭吼，讲到大哭，唔是干那你外表看起来大哭呢，其实为人身上啊。其实伊个体脂肪吼，伊个白内油是足恐怖，你看袂出来，两种包伫咱的身体内底吼，包伫咱的肝脏，包伫咱的心脏，所以唔只有这个脂肪肝呐、吼，还是心包油、肝包油，这拢是足恐怖的内脏脂肪啦、吼，咱讲的白内油吼。今日呢，咱节目当中呢，要来邀请一位养生专家吼，特别要来请伊甲咱说明一下吼，到底这个鱼能油吼，咱讲的白内油对咱的身体有什么款的负担啊？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内脏脂肪吼？明仔来解决这个问题吼。来，咱邀请肖经理，你好。
1: 咱的美金，啊，个咱锁定咱这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快乐哦。
0: 是哇，肖经理，足侪人拢讲吼，食老袂使伤瘦啦吼。
1: 当然。
0: 讲爱辛苦，顶爱加一寡油脂较好，讲爱啊肥嫩啊肥嫩较好。
1: 我看你靠笨啦，
0: 靠笨。但是这个脂肪哦，讲实在是咱阿爸母足惊啦。
1: 有有有。
0: 其实卖公算啦，其实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想要减肥啦，吼。
1: 嗯。
0: 啊，即马足侪。三个诶病拢嘛是即个脂肪诶问题啊，像即个什么肝包油啦、心包油啦、哦脂肪肝啦、哦这一挂白内油，拢会造成咱身体负担嘛，吼、哦。顺便来请教咱诶肖经理讲，即、这个内脏脂肪咱讲白内油吼、哦，对咱身体到底有什么款的影响？
1: 其实咱讲到即个白内油吼，是咱讲的，咱讲鱼能油吼，就是咱即个包括咱讲的脂肪啊。其实脂肪有分好个甲歹，哦，脂肪是咧第一当，甲咱第一保持着咱体温嘛，
0: 嗯，
1: 啊，过来伊当产生能量嘛。但是你若过侪的时阵，就是咱都讲的变做人讲的心包油、肝包油啦。
0: 是
1: 啊，这个、心包油、肝包油做成啥？第一咱讲的，即马较严重的就是咱讲的脂肪肝、
0: 脂肪肝。
1: 脂肪肝的，但是讲即马咱台湾所有咱即马医疗院所，包括咱卫福部吼、
0: 嗯，
1: 非常重视的，因为即马脂肪肝吼也造成了咱讲的即个三酸甘油脂变管。一旦肝你若包油的时阵，最后就是咱讲的肝纤维化嘛，
0: 嗯，
1: 啊纤维化了就变成肝硬化，
0: 嗯，
1: 肝硬化了就变肝癌嘛，
0: 是。
1: 哦，所以即马脂肪肝是差不多咱台湾吼、哦，差不多十个内底六个以上哦，拢有即个脂肪肝，
0: 都有对不对？
1: 而且一部分大颗还是瘦。
0: 嗯，真的。
1: 为什么第一个咱食了伤过好？
0: 哦，
1: 食了伤过油，过来压力晚困、嗯、哦，啊，拢会造成脂肪肝啦。
0: 嗯哼哼。
1: 哦，啊，除了这脂肪肝以外，第二除了咱讲你讲的即个三高
0: 对。
1: 哦，咱三高就是有咱讲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嗯。
1: 哦，有个人感觉讲啊，我这高血压是咧遗传来的啦，啊，食伤油啦，食伤咸吼。
0: 嗯。
1: 啊，当然食油食咸冇关的，以外就是其实跟咱这个三酸甘油脂，就是咱都要讲的白油吼、哦。
0: 嗯哼哼。
1: 是有足大的关系啦。
0: 嗯哼哼。
1: 因为你看咱这保温，你呐大概去检查，啊，咱讲的三酸甘油脂啦，就造成咱的胆固醇变高。
0: 对。
1: 啊，胆固醇这有好个歹啊。好的胆固醇帮咱制造的能量，你卖胆固醇就是累积在咱的血管内底，啊，你若一旦累积在咱的血管内底，就是咱讲的啥，伊就造成啦，咱讲的血压会飙高。
0: 嗯。
1: 啊，血压飙高了，咱就中风风险就变高了嘛。
0: 对。
1: 因为血管压力伤过大，伤过重，啊，佮油变作你血流袂过，
0: 嗯，
1: 啊，袂过，佮一定飙高。过来，你血油若高的话，伊就造成啥，咱的腰椎。就是咱讲的胰脏，伊、
0: 哦、
1: 就去哦，这个血油包掉的。啊，腰椎是要来分泌掉咱讲的胰岛素。
0: 对对。
1: 啊，咱胰岛素足重要哦。咱只白骨为啥物哩？变作高血压的人，高血油变高血糖。因为你就是你腰椎叫油包掉，伊无都分泌掉胰岛素。
0: 嗯嗯嗯。
1: 胰岛素是要来帮助咱食入去的物件，食入去的糖嘛，转换成有效的葡萄糖，咱人才有能量。
0: 对。
1: 啊，结果你以为你腰椎叫油包掉的， 一变作分泌不出来的时阵，你的糖分却愈来愈飙高，变作血糖失衡啊。
0: 嗯。
1: 变作人讲的就是讲啥，人讲的糖尿病来催你啊。
0: 糖尿病啊。
1: 这跟血油足大的关系 哦。
0: 所以一个血油你来看，脂肪肝啦、三高的问题啦，上恐怖我感觉是中风呢。
1: 哇，那中风人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0: 真的啊。
1: 哦，你外公，你跟他走病院哦，跟他病院走来走去，啊，过来，人讲啊，六百六幺啦。
0: 啊，你请外头的钱，我借钱呢？
1: 啊，对啊，就请开钱无要紧，那开钱开得会好，没有关系。但是问题是开得未好。
0: 对了。
1: 所以咱即马就是讲啊，为什么咱的胃腹部拢叫咱即马哦，拢爱叫咱注意着咱讲内脏脂肪。
0: 嗯。
1: 因为这内脏脂肪，伊就是造成你中风的风险的。凶手啦，
0: 是是是，
1: 就像你高血压、高血糖、三酸甘油酯、胆固醇飙高呢，就是这类中的脂肪啦。
0: 啊，即马重点就是这白内油拢伫咱体内内底啊，无好多消毒啊。哦，安尼要来请教咱的养生专家哈，咱的肖经理哈。我知影即马大概拢做流行什么怕瘦瘦针呐哈，或者是会吃一些减肥药啦。但是我知影有诶哈，那种风险带掉诶嘛哈，尤其这瘦瘦针，真正做那种就要副作用哈。所以要来请教咱的肖经理，就是讲呢，有没有什么方法？更有甚物款呢？目前更有甚物款较安全、好、哦、适合咱的这长辈时段的方法？
1: 即马日本人最厉害哦！日本人伊即马是老年社会，客要照顾少年人少啊吼、哦，但是伊吼佫袂上增加着社会负担、
0: 嗯。
1: 但是日本人出足侪人嘛，同款，然后内脏脂肪人足侪、
0: 嗯。
1: 所以吼、哦，日本人吼、哦、最厉害就发明一个啥，伊流行一个叫做葛花异黄酮的物件。这在日本找到日本厚生省哦，天然降体脂的专利，天然呢，伊是为着咱这个葛藤花来这萃取的，来这这个葛花异黄酮，哦，伊当真真正正帮助咱减少着咱的体脂肪，佮咱减轻着咱这内脏脂肪，佮咱帮助咱的腹肚汤啊腰会变细。哦，主要伊就让阻断咱的油腻生成啊，搁让促进就让咱的油脂吼的分解甲代谢掉的。哦，就是这个即马日本从个行的这个葛花吼、哦，葛藤花这个吼异黄酮啊。
0: 哎，讲到这个葛花，我实在是嘛冇听过呢。它长什么样子啊？
1: 哎，其实咱这保护里，我相信侬冇听过叫葛根。
0: 有葛根、哦、葛根汤啊，中药葛根汤啊。
1: 但是葛根伊是一种吼包科的这个植物的吼。伊、
0: 哦、
1: 主要是咱这个日本啊，个中国大陆啊，个咱这个东南亚这几个所在吼，
0: 对、嗯。
1: 但是葛根咱这爸爸葛根以前咱拢在讲要来调整的体质的啦，对不对、
0: 嗯啊？
1: 但是葛根缅甸生一朵花。
0: 哦。
1: 这个花的叫做葛根花嘛，叫做葛藤花。
0: 嗯
1: 伊主要咧，这个花，伊内底有独有的这个葛花异黄酮。
0: 干那一乌娘个对。
1: 干那一乌娘，全世界所有草药啊，吼、哦，都干那这个葛根缅甸这个花，叫这个葛根花的异黄酮。
0: 哦。
1: 啊，这个葛根异黄酮吼，经过着这日本这个东洋这个新药吼，这个药厂来研究了吼，啊，去发表的。国际论文嘛，吼、
0: 嗯，
1: 啊，搁得着国际专利讲哦，证实着讲，这个葛根异黄酮就是对咱这爸爸妈妈恁即马从介注重的腹肚汤啊大开呢，吼、哦，肥油拢掉啊体内内底，啊，过来腹肚汤啊未消的，伊是真真正正会当甲咱这垃圾油，搁个咱哦腹肚大开呢，要甲消掉的，是真真正正有效的，而且有得着专利的，
0: 哦，
1: 咱这个葛根花的这个异黄酮啊。
0: 安尼听到家，大家拢清楚啊，吼，都是这类葛花，吼，都是咱那中药里只葛根花，这个葛根是根嘛，那葛花就是伊生出来这类花，紫色的这类花，想袂到呢，为这类花，吼，葛花当中所萃取出来葛花异黄酮，这么厉害，这个产品我相信阿爸母恁就需要，今仔日特别哩。这部当中要给您推荐介绍哈，好，咱等下呢设定广告时间，马上要给您介绍，讲咱今快闪组合是怎么样哈。好，来，咱先休困一下，听一首歌曲。有任何要反复要交代，卡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啊，李大姐啊，喂，嘿，好，你好，孙美珠，你好，不要紧，我不要紧，不要紧，我等你小姐哈，那查无定位，我来回电话给你问好不好？哈，因为我要来进攻的啦。好，感谢你，我先给你老两组起来哈，谢谢，好，拜拜。谢谢，谢谢，谢谢。来，感谢咱空调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妈，今仔日美金妈再一次给恁强调，等你广告一定要认真听，因为这对着咱的白来油。吼、哦，你想要咱身躯顶的白来油啊，好，鱼卵油，咱讲鱼卵油，想要分解，想要燃烧脂肪，咱讲的体脂肪的，爱靠这个产品啊，吼，靠这个产品啊，吼，来，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的这个产品，相当的厉害。阿爸母啊，恁听到十段吼，听一堆的讲，毕竟嘛，你的意思是吃这个白来油，再清掉你对，就是可以打击我们的白来油，远离三高。你的三高的问题，我讲实在都是因为这个白来油的关系啦，一直降未落来啦。应该讲这是用假的抽脂胶囊，吼、哦，嘛是这个日本哦，厚生省唯一核准的一支保健食品，可以针对我们的白来油，针对咱的白来油来做处理的吼。一个就叫做日本的葛花胶囊，来邀请到咱的厂商代表肖经理，你好。
1: 米奇妈，跟咱商店人家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快乐哈。
0: 是。
1: 你能给咱这个葛花胶囊啊哈？这是日本有经过着试验的，伊会当帮助咱提升着咱的代谢率加3.5倍吼。咱这宝物可能3.5倍听无，我简单讲吼，你只要一天食两粒咱这个葛花胶囊，等于你骑40分钟的脚踏车，等于你30分钟的小跑步。咱这宝物，咱即卖年会大了了，老实讲，要叫你骑40分钟的脚踏车，
0: 不可能，
1: 不可能，有人脚骨无好，腰骨无好啊。但是你嘛知，医生讲为什么叫咱加运动？因为运动就是这样帮助咱代谢。但是咱这宝物，恁即卖无多运动了嘛？恁只好会当靠着即卖日本唯一核准的这个保健食品呢，就是咱这个葛花胶囊。
0: 以前阿爸母啊，你讲怎样？今天给咱们介绍好哩，这个葛花胶囊来的有一项物件叫做脆王甘薯落叶末。这个物件你听无不要紧，我会个跟你讲，这项物件就是说抑制着咱的血糖忽高忽低哦。会使刺激到咱人体当中自然的天然的荷尔蒙，叫做肠泌素的分泌。只要你肠泌素的分泌有够，你的血糖就袂起起落落哦，个袂爱袂稳定，你就袂安尼常常咧发腹肚枵，常常咧血糖降低，哦，血糖常常个飙高，不会这样子的。所以呢，咱今仔个厉害所在个里家，葛花胶囊来对搞这肠泌素，吼、哦，你刚才这寡流行，即马大家拢流行这个怕瘦瘦针，为什么？最主要一个是要爱来对这个肠泌素啊，吼、哦。但是你刚怎样注这个瘦瘦针是有足侪足侪副作用的呢？
1: 头壳痛啊！心脏我被跳
0: 了，不买起也嘛有啊，
1: 没啊，
0: 就是很多副作用，但是还是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打瘦瘦针哦。
1: 对，
0: 好、哦，阿丹吉那吉，咱用上天然的葛花胶囊来对狗，是有这个肠泌素，就是 GLP-1 就是咱瘦瘦针来对成分，好、哦，咱透过用假上天然的方法，把咱的身体当中，因为这段肖经理有讲啊，这个肠泌素咱人体当中都有的荷尔蒙，但是我们肠泌素分泌不够啊！你个人想要腹肚枵，你想要看点物件，细小想要吃啊，所以而且你胰岛素嘛，咱分泌不正常啊，所以愈来愈减少，所以咱必须爱额外来补充，唔只系讲用煮诶。但是今日咱唔免，咱唔免去煮虾，哦，咱免去煮龙虾，哦，咱用上安全的方式，吼、哦，来食咱这个日本的葛花胶囊，葛有这个物件，所以你这阿爸不管你听到家听重点，最主要就是把咱鱼卵油甲掰出来，吼、哦。把它的找到我讲诶，大分子变小分子，变细细粒吧，伊个油脂大于泡沫嘛。
1: 是
0: 啊，泡沫了后个白出来嘛。
1: 卖回调咱体内，
0: 是
1: 啊，我无代谢掉，伊就袂好造成咱讲诶，咱讲诶内脏脂肪造成以后你中风诶风险。
0: 有啦，就是因为侬接伫咱体内，接伫咱皮下组织嘛。
1: 对。
0: 哦啊，所以来，要请教肖经理，咱这个胶囊吼是咩啰食较有效果？
1: 哦，咱只要一天，咱都讲吼，一天你只要保养食两粒就会使啊。哦，饭前汤包食两粒。哦，啊，你若讲要加强诶，有人讲啊，我这个吼，数据拢红起吼，结果我以后食足济吼，啊，结果咱赶快数据调一下， 啊，拢袂，你会当食早晚各两颗。咱这包我建议你拄头咧食麦片，你转先两粒，暗先两粒，甲咱的身体健康先照顾啊好。
0: 哦，
1: 只要然后你好麦，电话麦来催咱，我用钱拢你下啦。
0: 嘿呐，因为减肥一回事，咱最主要是安怎咧？咱最主要是讲白奶油，
1: 对，
0: 白奶油你吞入咱的体内是无健康的呢。
1: 是啊，哦，愈严重尔。
0: 哟。啊，所以你拿这条钱开了有效果，对咱健康有帮助。这条钱搁较侪嘛开，
1: 对啊，
0: 哎呀，更何况咱给有快闪吼，等下给您讲介绍，不要紧张吼，搁来别来请教萧经理，你讲一克三十粒啊，咱外靠你买一克是吧？
1: 咱日票然后万三嘛吼，咱台票差不多1840块，
0: 差不多台票就1840啊，一克啊啦吼，
1: 起码
0: 外面这个葛花胶囊目前台湾买得到吗？
1: 台湾买得到，但是这拢叫收收起啊啦。
0: 哦，
1: 因为量少嘛，
0: 他没有
1: 拢叫人这拢叫这特定的药房收起啊。
0: 好，所以阿爸母啊，听到家里个，哎呦，好贵哦，1840，免烦恼，咱给他快闪优惠价。后来一克啊，本来1840哦，咱今仔日萧经理要给咱什么款的快闪组合？
1: 来，咱今仔日吼。来，咱这第一日本的哦，日票差不多一盒30粒针的吼、13000块。第咱台票差不多1840块了吼。今仔日来个美金嘛，来咱这爸母吼，咱今仔慢慢啰嗦啊。哦，咱这爸母体验有啥物叫做为啥物日本人抢价呢？哦，咱今仔日吼直接3盒1组，
0: 3盒1组，
1: 咱特别优待你吼，2080块的。
0: 哇、哦！
1: 正细组的，
0: 好啊，够大组的哦，好来
1: 大组的哦，你只要够搞加700块，我够加两个好哩，
0: 变
1: 成5盒2780块的。
0: 哇，再加700块就可以再多两盒了呢。
1: 但是爸爸妈妈，我先讲，伊这物件拢用烧掉的哦。你即摆要退，就加咱美金嘛，才有呢哦。啊嘛，加今日才有哦。
0: 是快闪。
1: 那咱这组数退完就无，因为快闪活动嘛。伊的优待就是安尼尔，啊，你若过今日，咱以后都无这个计数啊。
0: 对，甚至于呢，你在网络上看到的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价格、
1: 哦，不可能
0: 这个计数哦，哈。所以阿爸母啊，恁赶紧抢买哦，哈，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咪今麦个甲恁报告一个，你呐讲买买小组是较袂合啦，但是嘛是做优惠啊，然后小组的就是3盒3K 啊，2080哦，大组的是安怎呢？各加700块，各加2K 啊，好哩，安尼是5K 啊，5K 啊哦，各加700块鸟，2780哈，27802780块，而且好哩买着5K 啊哈。好，一天呢就是吃两粒个好，一天吃两粒个好。阿丽啊，讲我鱼能有足哦，数据无好看哦，想要个各加水嘞哈，各加水嘞，就是加强嘞，一天4粒哦，一天4粒哈，来。电话赶紧卡，赶紧抢！今仔日咱限量150组卖完都无，0800-715-715以上广告。好来，0800-715-715，好来，我刷卡你接电话，所以我听着咱的专访结束啊。来，0800-715-715，电话拢没线哈嘞，今麦要变速度啊哈。今仔日来，比今麦甲恁讲吼，你若要爱鱼能油的脂肪肝，赶紧卡电话你白订。来，你好，来你好，大组哈，要几组？
2: 我要大组一组。
0: 我来给你下起来，你陈若琳家哈。
2: 不是
0: 、啊、你不是0989的吗？
2: 我0936。
0: 来，你等下，你等下，电话彼个赵阳哈，你等我一下。来，你讲嘿，几号？电话几号？09。好。好。啊，你贵姓？好，你有好呵，王大哥，给老几桌起来哈，拜三好礼哦哈，谢谢你，呵，拜拜。来，0800-715-715，来，你好。

你若有老过，就免买啊，就免讲讲啊。好啦，好，我知。

来，唔免搁问地址哈。您放心，我的地址会约到您家去的，会约到您家打电话给你的哈，不用担心哈。来，0800715715。

来 Biggie 妈大会报告一下，你若要吃保养的吼，一组吃两个半月，一组吃两个半月五克啊啦吼。啊，你若要加强的，就是你把数据铺上去的，后壁来减的吼，这一组五克啊，会使吃一个多月，一个多月。所以一组是无够的哦，你想要看两组起来哦吼。

知啊，系啊。你买几组？大组的吼，2780，2780块啦。

0: 来，因为哈，咱即马满线，所以有当只电话会叉叉叫。咱若听不清楚，我会给你挂电话哈。电话叉叉叫，我会给你挂电话哈。因为听不清楚的，我就直接挂电话了哈。来，你好，你好，来高雄的哈。
1: 喂，我要集中啊。
0: 好，来高雄740的哈。好，大姐，我给你老几组起来哈。爱的半山好你哦哈，谢谢你哈。来，热天上惊就是中风。加掉刷，暗时无好困的来，等下广告，马上咱啊要推荐第二项产品，暗时有你好困的哈，唔是假的哦，这是凉秋哦哈，啊，但是即马凉秋进步干出咩程度，咱会请专家来甲咱分享哦。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吗？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今天咱的快闪的节目，吼，当然恁电话哪定，吼，电话哪定哦，吼，你别今嘛你访问厂商的时阵，你电话嘛是先哪卡哦，吼，0800-715-715，今嘛热天啦，吼，来，咱来讲到吼，今嘛热天吼，真正是有够热对无，吼，尤其这几天真的太热了，太热了，暗时都无好困啊。啊，我知影讲阿爸母啊，你有哪些为着要欠电呐？吼，暗时啊，电灯冷气拢无咧吹啦，啊，靠电风啊，其实吹出来烧风嘛，吼，对啊，安尼咩喏？这个时阵上好是爱准备一领凉袖，哦，这领凉袖最重要，因为出连门窗顶吼，咱就困较做舒适的吼。过去呢，咱所使用的这个传统的凉袖，包括有草袖啦、竹袖啊啦，吼，还是讲藤席哦、顶那个对。那么呢，到底咱是要哪拣一领较好的凉袖？今仔日当然爱邀请专家来跟咱分享了吼。好，咱来邀请到咱的王经理，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王经理来请教一下吼，市面上的凉袖足济足济啦，就当我讲的什么草袖啊啦吼，竹袖啦吼，顶的啦顶的，
2: 顶的嘛有啊，
0: 顶的有吼。那么要哪来拣咱上适合咱这长辈时段？
2: 因为你若讲咱要拣一下凉袖，咱暗时要困到凉凉吼。其实伊第一伊的柔软度一定要有够
0: 哦，对，
2: 亲肤性一定要好，
0: 对。對
2: 啊！你袂使讲困落去啊，有的软的是软哥哥，有的钉的是钉哥哥。
0: 嗯。
2: 啊，亲肤性有的都无好，你像有的树啊吼，做了无好，你只看你发觉定定搞湿，啊那无是搞着咱的衫，啊那无就是擦着咱的肉。
0: 对，我够叫夹过夹过肉。
2: 八脚龟吧，迄款的咱大家拢有经验。
0: 对对对。
2: 啊，而且一个好的凉鞋哦，爱耐用，用了爱久，未使定定讲会生菇啊，无啊，定定讲会长蛀虫迄款的啊。
0: 对。
2: 迄嘛未使，因为你安尼用了用未久啊，
0: 真的
2: 透气性嘛爱好，凉爽度嘛爱有够啊。
0: 嘿，所以你讲的亲肤性吼，阿爸母啊，你过去阿爸母可能为了欠钱啦，买着品质较无好，品质不好的吼，真的，嘿，品质好歹差介济呢。啊，但是我刚刚讲一般古早时代，因为即马拢进步啊嘛，吼，即马拢进步，较早真正用超烧有一个味呢，我觉得睡久了会有一个发霉的味道。
2: 对，都是生菇啊，那个生菇啊。
0: 那个尤其哪讲热天吼，个湿老干去吼，嘿，吼，迄个味就歹闻诶。
2: 对啊，对啊。
0: 哦，啊！你讲生菇，
2: 你经济，你经济较好的树啊来盆哦，就是千万袂使足够生菇迄款的，因为老生菇你买开的钱拢是加开
0: 啊。真的啊，好个算呢。好，因为呢时间的关系，咱马上来进广告吼，来开选广播电台的乡亲吼，注意听吼，注意听来，咱的凉秋没有了卖吼，来。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呢，哇，咱要来介绍呢吼，这顶呢凉袖呢，你一定要准备起来，这无简单，一般的凉袖就是困了凉凉嘛，吼、哦，咱唔是，咱是多功能的哦，包括伊是床包式的哦，阿爸母啊，可能你唔知道什么叫做床包式，来，不要跟咱请专家甲咱分享，来邀请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咱今日要介绍这凉袖呢，是床包式的。
2: 是
0: 床包式，就是规领蒙床来包起来。
2: 对，
0: 安尼好处是安
2: 怎？一般吼，我来讲，一般不管你是开几千块、三千、五千的拢好，一般的凉席都是做一片。
0: 嘿呐，
2: 啊，做一片的话，当然是 你倒落去，你啊看，足侪是大人倒落，你咧困的冰心呐、啊，冰心一片式的迄款凉球，凉面的灶呀，
0: 弄
2: 灶你啊去刷，灶去刷，
0: 听麻
2: 烦。啊，对哦，咱的凉球哦，咱有甲做下卡，有甲车起来，好、啊，车起来话就是变成一个床包式、床罩式，就是把咱的眠床规个拢包起来。
0: 哟、
2: 哦，啊，眠床规个拢包起来，你伫顶悬卡那困，卡那冰，卡囡仔人啊，卡那跳。咱阿孙在底下后背跳，把英文拢袂走去。
0: 哎、欸、呀，你做方便呢、欸？
2: 也做方便呢，靠方便对。
0: 哎呀，好好、啊、哦，今麦真正做进步吼，做床包式诶吼。今麦呢，咱重点是唔是讲买困凉凉哦，咱这是多功能的哦，包括伊是三 D 空气导流的哦。
2: 这个空气导流，这编织技术，这三 D 的编织技术，甲做做这顶球啊，所以伊亲肤性有够好，而且凉爽度各有高，让你。在睡下去的那一刹那，体感温度可以让你降五度、嗯。
0: 真的，而且一蒙起来熟悉，一如我呢，一个别跟你讲啊，生一寡，因为贵宾的人会咬，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来带动我生高嘛哈，就是长螨虫嘛哈，
2: 对
0: 哇，这重点都没安尼啊，哦，这个细菌不容易滋生啊。
2: 对，第一它比较不会发霉。
0: 嗯，
2: 啊，不会蛀虫，
0: 对，
2: 啊，重点是亲肤性好，袂有恁咱咧像讲困较早的款巢啊，嫩的伤嫩啊，钉的伤钉啊，插来插去啊，佮高生佮生蛀虫，佮生讲一组拢袂，
0: 拢总袂，
2: 好的纤维内底竹荤成分较悬、嗯，啊，竹荤这個成分就是伊本身就是天然抑菌的，所以一钉巢啊，你唔免洗。拢唔免用洗衫机洗，啥物拢唔免。你就是简单的用清水，你啊常常咧切咧，就是用啥物？用抹布沾水，啊甲切切咧就好啊。
0: 哦，
2: 啊你若是讲要较深层的保养，就是安那，你去用茶米水，用大包温茶米水过切咧就好啊。啊切切咧，你唔免专门去剥落来洗，你就伫面床顶安尼。切起来，啊，好自然晾干，安尼就好啊。
0: 所以
2: 要用起来就好，
0: 用起来就好哈、啊。好，来注意听，咱今日一个快闪组合，毕竟嘛，今嘛甲您报告哈。咱全部拢是香囊的哈，有加大甲标准的两种哦。来注意听，标准的香囊就是五尺六尺里的哈，五尺六尺里的标准的香囊，咱今日咯。本来原价一定爱2760块的哦，吼！今仔日咱王经理荷兰的快闪价，香囊标准的一定只要1280块哦，这是香囊标准的，啊，搁加200块，第个你哪讲是加大的吼，搁加200块就好哦，对，再买着加大香囊的哦，吼！咱这加大的寸尺就是六尺哩。六尺的，这是加大双人的吼。来，不管是标准的还是加大，全部让我上金头套。今仔日咱的金头套的材质嘛是同款，是3D 空气导流的吼。这个材质一模模一样样，全部拢是加的两尺一模一样的材质，所以你可以再摕到这两粒金头宝。金头套啦吼，那么这金头套的价值1000块啊哦，吼、哦，来今仔日卡电话礼拜订，你甲小姐讲你要爱香囊的，还是要加大的吼、哦？来电话赶紧卡，今仔日150组抢完个无啊？08007157150800715715医生公格。来，预备备开始啊哈！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吼，3D 空气导流的床包式的，就是规个门床给你包起来，袂安尼刷来刷去吼，袂走进去哈！来，赶紧卡电话，你那小姐讲，你甲小姐讲，你要双人还是加大的？看要双人的还是加大的？看标准的还是要加大的，拢可以吼。无单人的哈，不要再来跟我讲有没有单人床，没有单人床哈，这就简单嘞，用七七的就好。不要洗，不要用水洗哦，哈，直接擦一擦，用当水洗洗的就好，唔免洗，好，这绝对袂使洗，这的确啊，哈，水洗竹纤维做的哦，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

来，相同的是五尺六尺二的标准的，加大的就是六尺六尺二的。安尼了解吼，你今麦甲恁报告哈，卡里巴直接甲阮讲，你要爱标准的，还是要加大的吼？全部拢上金头套哦，两粒金头套的哦吼。来开船广播电台，空中好，空中好朋友吼，你若买个赶紧卡电话，第二点钟恁听袂着节目哦吼，0800715715。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3: 第二点钟，咱的幸福向前行，比今仔继续陪恁行哈。现场专线电话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要互你好困，阁会使省电，省电就是省钱哈。暗时啊好困的凉笑，若要爱赶紧敲电话0800-715-715。

他爸母阿公欠电啊，欠电暗时啊无想要吹冷气，你即手吼，即两手一定爱准备起来哈。咱干那两种的赛事鸟，一个是标准的，一个是加大的。全部拢双人诶，吼，双人标准诶，还佮有双人加大诶，吼，两种诶 size， 两种诶寸尺，啊，你卡电话礼拜先甲小姐吩咐佮伊使啊，哈，看你要几层哦，看你要几层，每一层哦，拢有送两领金头布，这个金头套呢，就是跟咱诶材质拢同款诶哦，吼。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秘籍吗？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今天给咱的快闪的节目，吼，当然恁电话哪定，吼，电话哪定哦，吼，你别今嘛，你访问厂商的时阵，恁电话嘛是先哪卡哦，吼，0800-715-715，今嘛热天啦，吼，来，咱来讲到吼，今嘛热天吼，真正是有够热对不？吼，尤其这几天真的太热了，太热了，暗时拢无好困啊。啊，我知影讲阿爸母啊，你有哪些为着要欠电呐？吼，暗时啊，电灯拎起拢无咧吹啦。啊，靠电风啊，其实吹出来烧风嘛，吼。对啊，安尼要安怎？这个时阵上好是爱准备一领凉袖，吼，这凉袖最重要，因为你厝里门窗顶吼，咱就困较足舒适的吼。过去呢，咱所使用的这个传统的凉袖，包括有草席啊啦、竹席啊啦，吼，还是讲藤席哦。定个对，那么呢？到底咱是咩啦？拣一领较好的凉袖，今仔日当然爱邀请专家来跟咱分享了吼。好，咱来邀请到咱的王经理，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王经理来请教一下吼，市面上的凉袖足济足济啦，就当我讲的什么草球啊啦吼，竹球啦吼。定的啦，定的，
1: 定的嘛有啊，
0: 定的有吼。那么，咪咱来拣咱上适合咱这长辈时段。
1: 因为你若讲咱要拣一下凉袖，咱暗时要困到凉凉吼。其实伊第一，伊的柔软度一定爱有够。
0: 哦，对。
1: 亲肤性一定爱好。
0: 对对。
1: 啊，你袂使讲。困落去啊，为个软的是软哥哥，为个硬的是硬哥哥。
0: 嗯，
1: 啊，亲肤性为个都无好。你像为个树啊吼，做了无好，你只看你发觉，定定搞湿，啊那无是搞着咱的衫，啊那无就是擦着咱的肉。
0: 对，我够叫夹过，夹过肉。
1: 对，夹过肉，迄款的咱大家拢有经验。
0: 对对对。
1: 啊，而且一个好的凉席哦，爱耐用。用了爱固，未使定定讲会生菇啊，好无？啊，定定讲会长蛀虫迄款的啊，
0: 对，
1: 起码袂使，因为你安尼用了用袂久啊，
0: 真的，
1: 透气性嘛爱好，凉爽度嘛爱有够啊。
0: 嘿，所以你讲的亲肤性吼，阿爸母啊，你过去阿爸母啊，可能为了欠钱啦，买着品质较无好，品质不好的吼，真的，嘿，品质好歹差介济呢。啊，但是我刚刚讲一般古早时代，因为今麦拢进步啊嘛，吼，今麦拢进步，较早真正用超烧有一个味呢，我觉得睡久了会有一个发霉的味道。
1: 对，
0: 加
1: 就生
0: 菇啊，哦，尤其那讲热天吼，个湿老老干去吼，嘿，吼，迄个味就歹闻诶。
1: 对啊，对啊。
0: 哦，啊，你讲生菇，
1: 你经济，你经济较好诶，树啊来盆哦，就是千万袂使足够生菇迄款诶，因为老生菇你买开诶钱拢是加开
0: 啊。真诶啊，好，搁算咧，就是要来请教王经理啦吼。咱走到讲足侪足侪即个粮食啦吼，树啊足侪种类啦吼。啊，有一种我知影，滴树啊是袂歹吼。啊，即卖有更有较新诶科技吼，因为我知影讲纺织业吼。咱的纺织业吼，愈来愈进步，吼，是不是？伫地球啊的部分，吼，有没有什么最新的产品？
1: 有，即阵仔吼，有咱市面上哦，有一种伊是竹纤维的高科技落去做的一种地球啊，
0: 地球啊，
1: 哦，同款是地球啊，
0: 嘿嘿嘿，
1: 但是是竹纤维，
0: 哦，
1: 就是萃取伊内底的滴个纤维，
0: 哦，哎，无简单哦，
1: 石啊。对
0: 对对，啊！伊这样怎做诶？吼，
1: 来，伊若讲要做哦，一定咱若讲竹纤维若要爱好，就是一定爱经咱三年以上的梦中竹上好。
0: 是是，
1: 对啊，然后吼，因为你也看吼，咱所谓的竹啊，早期的竹竹啊，就是竹啊出起来了，随着去做竹竹啊。
0: 哎，对对对，
1: 对啊，但是哦，你若用高科技方式哦，伊有足侪高科技的步骤。经过三年的竹啊，甲撮起来来去做了，伊爱用上低温的方式，甲竹啊粉碎掉，就是用低温的方式甲竹啊拍碎。
0: 哦，
1: 啊拍碎了，即个竹啊吼，你爱去经过水洗的方式，水洗精选的方式。要是要咱要用这個方式，就是讲，因为咱竹啊纤维为的是好的，为的是歹的，为是油的，为是粗的嘛。水洗精选的方式，就是讲要甲咱这歹的。 啊，甲粗的纤维甲拍掉，啊，咱留落来就是拢好的，拢油的纤维。
0: 嗯，
1: 啊，等甲纤维定出来，拢油的拢好的了，伊再用高温高压方式去做定型。
0: 哦，
1: 啊，定型了上重要重点就是爱用什么3D 空气导流的编织技术，那是感官就是一个高科技的技术。
0: 哦，
1: 这样。3D 空气导流的技术，因为咱人就是安尼嘛，咱人倒落去，你像较早咱的。啊！咱买树啊，时啊倒落去，哦，蒸一分钟会凉，啊后壁就袂凉啊。
0: 对啊，对啊，拢安尼啊。
1: 因为咱人有烧气啊。
0: 哦。
1: 啊，你烧气一定要排出去啊。
0: 嘿。
1: 烧气排出去，咱冷空气爱走会入来啊。
0: 嗯。
1: 所以这个3D 空气导流的编织技术，就是要咱人倒落去了，你人体的热气排出去。啊，咱的冷空气有法度入来，都变成一个空气循环。安尼开始真真正正一顶会哦，你困了会凉，会舒适的树啊。
0: 哦，我听王经理你安尼讲吼，足复杂的啦。你讲，敢那跌个，你个爱金鹤的跌个三年的梦中竹啊啦吼。
1: 对。
0: 过来，这间隔的过程拢是科技哦。嗯、哦，唔是讲你清清菜菜哦，讲跌个切切扯来讲安那多，那卡太古早啦。古早时代啦，
1: 哎、欸，拢古早时代做完啦。
0: 所以现在
1: 拢用新科技的啊。
0: 对啊，新科技讲竹纤维啦，所以我有查过资料，讲竹纤维，阿爸我也较无听过吼，这个纤维吼，其实它碎了真的会有凉感呢。
1: 对对对。
0: 哎、欸，为什么这個竹纤维是安尼吼？
1: 你简单啊，底下吼表面一时的凉。啊，但是嘛，啊，无够凉。
0: 嗯，
1: 真真正正滴个背后，咱凉就是滴个内底纤维。竹纤维的话，其实竹纤维伊唔是像咱较早为凶个喷了用一些原理的方式去有凉，唔是。
0: 嗯嗯嗯嗯。
1: 一些竹纤维是一种物理导热的方式，
0: 是，
1: 要咱维气候调节，伊两项做伙，伊靠我都。造成一个凉感了，
0: 而且，哎呀，而且你跟我讲，伊用3D 的空气导流编织技术啊，
1: 对，啊，因为哦，你看安尼，伊内底伊这竹纤维呐，好的竹纤维，以为竹纤维哦，内底是有多孔蜂窝结构的哦，
0: 嗯，
1: 多孔蜂窝结构你也看就是，伊空气，咱用这款材质来去做滴啊有哦，
0: 嗯，
1: 伊空气流通太紧啊，
0: 对，
1: 空气流通太紧啊，而且。你好的竹纤维，你若甲留起来，内底有一种成分叫竹菌嘛？
0: 哎，对对。
1: 伊这成分就是天然的抑菌诶，天然的抑菌诶。啊，你哦，有当时吼、哦，那有当时流汗啊是安怎？感觉黏的哦，就是利用这个结构啊，加这个抑菌性这个、竹菌这个成分哦，啊落去哦带动起来来做起来了吼、哦，伊、
0: 嗯、
1: 感觉安那。太凉，啊！这款凉，
0: 嗯，
1: 不是人咧讲的什么化学涂层的凉，
0: 嗯哼，
1: 这就是底下伊本身主本身伊带来的一种舒适性跟凉爽度了。但是就是爱讲底下内底纤维萃取出来，而且底下纤维萃取出来了，有粗的有白的，现在在拍掉，
0: 怪贵的
1: 贵，老好的贵
0: 贵贵，
1: 应该爱贵，
0: 对。哎、欸，安尼做起来，这个凉球吼，安尼讲起来，伊、嗯、的你讲的亲肤性绝对足好哟、
1: 哦。对，亲肤性足好诶、哦，因为咱是用水洗方式嘛，嗯、是用刀科技，什么叫水洗竹纤维？伊是足环保诶，
0: 嗯，
1: 一纤维啊，但是水洗竹纤维最主要的是，我讲过啊，咱要甲底下内底。上好的上油的纤维甲留落来，
0: 啊粗的拍掉了，
1: 粗的，
0: 嗯，
1: 歹的甲拍掉，
0: 安尼，
1: 这个凉球吼，伊较会凉，而且伊的抑菌效果会较好，佮佫袂生菇。
0: 哦，啊，够好。哎、欸、呀，那用这种凉球来处理困吼，都唔免佮铺，唔免佮铺甚物床巾啊啦，
1: 拢唔免，
0: 嘿呐。唔免佮顶管啊，今日十八是安怎，佮床巾都铺起，哎，佮无效啊。
1: 因为本身这竹纤维你甲萃取出来了，伊透气性加凉感性足好个呀、啊，而且伊亲肤性佮舒适佮舒服啊，
0: 嗯，
1: 触感也很好啊。
0: 骨啊，我搞崩哦，
1: 对，
0: 好滑，就是对啊，很滑啊，
1: 对，很滑，亲肤性很好，而且有一个天然的抑菌防臭啊，所以你得干那用这块球啊就好啊，
0: 做
1: 那什么。 你的什么布啊，什么也拢唔免去用啊，都用这样就好啊。
0: 哎、欸、呀、啊，所以哦，今麦真足厉害吼、哦，迄、那个纤维诶，在咱用碟啊当中的竹纤维啊做加这个挺多吼。
1: 对啊，这就是咱的新科技啊，
0: 哦、真厉害、啊啊。所以呢，那阿爸母啊。今仔日咱这两手吼，要互你买东西吼，但是免烦恼吼，一定用上优惠的价钱吼。来，咱先休困者，听一首歌曲，马上等你广告时间，你锁定咱的节目，要甲您报告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哦。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715715。

啊，来，毕竟嘛，来进攻个，今仔日咱要合理吼，暗时袂合理掉刷，有一种诶中暑叫夜间中暑，暗时啊热啦，毕竟嘛我吹冷气，敢会敢会热诶啊？是安怎？因为你的脚车片烧气，拢你脚车片，所以你一定爱用咱的这凉球。滴球啊，就是已经甲粗的枪皮，甲过滤啊，剩油的枪皮，所以吼摸起来是又咪咪吼。来，咱这顶呢，香囊的，毕竟嘛，甲恁报告寸尺，都在阿爸母唔知香囊的几公分吼。标准的香囊是150公分呢，150公分。乘以186公分呢，啊那加大个跨度，个跨差不多跨加30公分出来，好跨度来讲，标准的是105公分，好啊那加大个跨度差不多是108公分，加30公分出来，安尼了解吼？咱这做床包式诶，床包式就是规领蒙层，规顶蒙层甲你包起来，个床包式袂走进去哈。来，今仔咱的快闪香囊诶，标准诶1280块。1280块，加大个加200块，加大个加200块，吼，变成1480吼，全部拢有上金头套哦，吼，金头套来，金头套的 size 我嘛讲互恁听，70公分乘以48公分。一般的金头拢钱的对，好，一般的金头拢钱的对，下来赶紧卡定位，0800-7150-7150，今仔日咱150组卖完都没有了，卖完就没有了，好，来0800-715-715，以上公告。

0: 对，洪大姐。
1: 想加大的就是六十。
0: 可以来，嘿，阿弟贝贵州。
1: 量，因为我不晓得你的重复长怎样。
2: 量，
0: 嘿，你要标准的还是要加大？
1: 对，它是床包，
0: 加大呢。
2: 嘿，你要买
0: 几码？嘿，我买几码？你要加大呢？好，安尼拜三好你哈。
1: 我现电话满线，我还是
0: 拜三。嘿，拜三好你哈。好，阿姨谢谢你，好谢谢，好。恁新娘好，
1: 不是。
0: 恁新娘好，你买个卡入来，搞我问讲，我唔知影要加大还是标准的。你问我，我嘛唔知。恁家的门床，恁上清楚，恁即卖赶紧去量哈，跨度150公分的，就是标准的。跨度180公分的，就是加大哈，安尼了解哈。来，你好，米金吗？
3: 米金吗？
0: 哎，来，你要爱量尺呢。
1: 好，谢谢，再见。
0: 好，加大哈，因为今麦拢做一轻 size 啦，加大来一组哈。好，拜三好你哈，好谢谢。今麦做侪人讲哦，要睏较大顶的门床啦。啊，那较早古早时代，哎，像我马上睏标准的呢，拢睏标准的就好啊。好，来0800715715，八个做未完都无啊。哈，来你好。来，你好，比金妈，来，你要几组？
1: 好，安尼拜三。
2: 我要那个床包加大的。
0: 好，加大一组了哈。
2: 对对对。
0: 好，礼拜三给你哈。
2: 好，
0: 谢谢，拜拜。今仔日呢，咱这两项产品呢，阿爸母最重要，对因来讲最重要。我佮讲啊，热天上惊就是掉沙。加中风，好中风，中风唔是干那寒天哦，中风不是只有冬天哦，吼，所以呢，来，咱另外一支产品你嘛要注意听，鱼卵油咩啦白钙，吼，鱼卵油咩啦白钙，咱请着专家来甲咱做分享。伫访问的期间，你若需要咱的量尺，电话继续卡。0800715715，电话继续卡哈，继续卡。因为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金吗？现场的服务电话哈，多加利用哦，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每礼拜日哦，下晡4点进行到6点，欢迎来收听咱的快闪节目。现场的专线一定要多加利用个背起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搁刷来要请教咱的肖经理，就是讲咧，咱今仔日来熟悉这朵花哈，这朵花各花啦吼。讲实在，做者阿爸母啊，唔捌看过，连我嘛唔捌亲目睭看过吼。那到底什么是各花？要请肖经理来甲咱分享一下。
4: 欸、其实咱这宝物，我相信你捌听过叫葛根。
0: 有葛根，哦、葛根汤啊，中药葛根汤啊。
4: 但是葛根伊是一种吼包科的这个植物的吼。
0: 啊、
4: 哦。伊主要是咱这个日本，啊个中国大陆，啊个咱这个东南亚这几个所在吼。对。但是葛根咱这爸爸葛根以前咱拢在讲为了调整的体质的啦，对不对？
0: 对啊。
4: 但是葛根面顶生一朵花。
0: 哦。
4: 这个花就叫做葛根花嘛，叫做葛藤花。
0: 嗯。
4: 伊主要咧，这个花，伊内底有独有的这个葛花异黄酮。
0: 干那一乌娘个对。
4: 干那一乌娘。全世界所有的草药啊，哦，都干那这个葛根面顶这个花，只有这个葛花异黄酮。
0: 哦。
4: 啊，这个葛根异黄酮哦，经过的这日本这个东洋这个新药哦，这个药厂来研究了吼、哦。啊，去发表的国际论文嘛，吼、
0: 嗯，
4: 啊，佮得着国际专利讲哦，证实着讲，这个葛花的异黄酮，就是对咱这爸爸妈妈恁即马从介注重的巴肚汤啊大坑呢，吼、哦，肥油拢掉在体内内底，啊，过来巴肚汤啊未消的，伊是真正会当甲咱这垃圾油，佮个咱哦巴肚大坑呢，要甲消掉的。是真正有效的，而且有得到专利的，咱、这个葛花的这个异黄酮啊。
0: 安尼听起来异黄酮，我有听过大豆异黄酮。安尼请问咱的肖经理，伊讲白白拢异黄酮啊吼，啊一个大豆异黄酮有什么不一样？功能敢有无同？
4: 诶、听起来足像的吼。
0: 哎呀，异黄酮嘛，大豆异黄酮，咱拢知影讲伊是食咱早人嘛袂歹啊。
4: 但是大豆异黄酮，我讲食水也足 OK。
0: 嘿，
4: 但是。大豆异黄酮内底有一个雌激素
0: 哦，
4: 吼、哦，你爸爸你也知吼，有人讲着着这乳癌啦，是讲这個人讲子宫颈癌，是讲一个感情啦，是袂当不着这个雌激素的哦。
0: 嗯、
4: 但是葛根花的这个异黄酮内底完完全全拢无雌激素的成分，对着咱人体绝对吼风险 没有，过来安全性个管的呀、啊。
0: 所以边边虽然讲伊嘛是叫做异黄酮，但是它跟大豆异黄酮完全不一样哦，
4: 完全无同款哦。尤其葛花异黄酮，咱都讲伊名虽然是同款哦，但是葛花异黄酮主要伊的是怎个帮助咱这个脂肪来做分解，而且把咱的脂肪给燃烧掉，而且还让提升到两倍一公斤的哦。
0: 也不简单呢，一个一朵花吼，
4: 一朵花鸟，
0: 一朵花有法度做个呢。那咱大家来食这个好啊。而且你找到，你找到讲日本有得到这后生神诶，这专利是不是？
4: 是，对。伊主要吼，这个葛根伊话同什么当地日本这里强吼，这个专利就是讲吼，伊经过研究了，咱这保利嘛知吼，咱即卖先顾脂肪嘛，脂肪也累积。这个葛根花异黄酮吼，伊主要在这些样压制着这个吼脂肪来合成，伊就袂愈来愈大丸嘛。咱、不然脂肪细细丸啊，啊，即摆是脂肪一直来，伊一直累积，一直合成啊，
0: 越来越大颗啊，
4: 越来越大颗 啊，越大颗其实愈来愈大嘞，所以走去咱的血管内底啊，
0: 哦、
4: 啊，走血管来脱掉就中风嘛，啊，无就是造成人讲，反正你若血管所在，有机会中风嘛。但是这个葛根花异黄酮就是以当吼，把这个吼。这个抑制的这个脂肪来合成，就讲可以灭两社会，
0: 卖好人团结在一起啦。
4: 对，团结是力量嘛。
0: 哎、啊，因呐合社会，愈搞愈大完了，
4: 你就嗨 啊，你就嗨 啊。
0: 所以要把它、把它分解开来就对了。
4: 所以呢，也不也让先给阻断。
0: 哦，先阻断，卖好人合社会。
4: 卖合社会，哦，就刚刚哦，最高你给插两块帮你去，最走未过啊，吼、哦、啊油就未走你啦，吼。过来，伊除了给阻隔了，也让分解。这个油吼，我讲这个、油是足歹，你看咱手拿巴对有足歹洗，对不对？
0: 要用啥刀啊？
4: 对，但是伊主要这个葛根花吼，一旦搞这样，这个油吼，这个脂肪啦，干嘛提一支棍子啊？一直割，把这个油割啊碎，伊都未结归完啦。啊，割啊愈碎，就阵一旦你要代谢就好代谢嘛吼。好，过来伊主要讲第三个就讲，一旦帮你转换成这个代谢能力。哦，帮你，咱这只有那个供哦有料哦，伊在好多帮你做代谢，啊都袂累积在咱天骨内底啊。
0: 啊，所以要请问肖经理讲，当初我知影这间药厂吼，东洋新药这个药厂吼，因研究这个葛花异黄酮，嘛有找一个人体实验哦，就是这个相扑选手对不？
4: 对，我讲那这为什么这个葛根花吼？诶，这么穿的是当初是日本有一个运动叫做相扑嘛？
0: 对啊，因相扑选手拢做大块呀、
4: 啊。哦，因为着大块要一直吃，啊，你嘛爸爸伊啊，大块人免怀疑，内底绝对拢全油啊。
0: 对啊。
4: 啊，结果吼、哦，这个、人吼、哦，因为着着做一奖啊，所以伫这个日本嘛做名，但是等伊无咧做相扑的时候就退休啊。
0: 啊，退休啊。
4: 结果有一天吼、哦，伊伫厝了哇，开始心中够足艰苦的。啊！伊哩病欠挂，哪里流汗呐？我感觉人无爽，紧打电话去病院啊！病院来了，赶紧再去这个咱这病院了吼。发现就讲哇，系啊，所有的什么指数，什么吼，这个哦，血脂、血油、三酸甘油脂，所有的指数拢超标，
0: 哎呦，
4: 拢足悬的啊！看伊嘞，等等啦，那伊那什么核磁共振照了了吼。所有的这个心脏啦、肝啦、肠啊，拢叫油爆掉，
0: 全部拢
4: 油爆掉的，未使。即卖有性命危险，赶紧倒下来，紧甲因家属，然后透露讲啊无，先去抽脂，
0: 系啦，
4: 抽脂哦，啊抽脂来了，咱把咱只保养一个观念哦，抽脂是抽咱，比如讲咱皮下脂肪，
0: 哎，
4: 就是讲咱大腿啦、脚掌啦、哇手啦，即只，但是你调的你的脂肪里面遐。是堵袂着的哦。
0: 你讲你咱个肝附近的心脏附近的，迄个无法度抽啊啦。
4: 你无法度堵针，你其实堵着，堵着，性命危险
0: 啊。安尼要安怎？
4: 啊，要安怎？啊，就先无法度先给外口遐油先抽出来了，后来叫伊配合运动。啊，结果咱这个东洋新药这间药厂，就知讲啊，因为这个葛根花吼。对着这个肌肉这样帮助嘛，都要去找着这个奇人先生，啊，就叫奇人先生哦，来配合着运动以外，啊，佮食这个葛根花，食三个月了，嚯、哦，本来为一个足大块的人，三个月了，变一个型男，变模特儿。
0: 嘿，我看相片真正是差太济嘞，
4: 差太济啊！这个新闻啊，伫日本造成轰动，所以唔该造成这个葛花，即卖咱讲全世界人。拢咧讲要爱抢这个葛花衣，这真人真事啊！
0: 哦、
4: 一个这大块的人变型男，主要型男以外， 伊三个月了后，等于抽个检查，所有的数据拢比咱正常人更加水。
0: 安尼哦，
4: 三个月了
0: 哦，不简单呢。
4: 所以你看这个，为什么这个葛根我会当摕到日本的专利的许可证、嗯？原因就是伫个遮。我俩
0: 遥遥荡荡。好，到底安怎卖？绝对无听到，别紧张。等下咪今嘛会公告吼，会公告。来，别爱咱个凉席的，别爱凉笑的，跌笑的。继续卡，咱的八五组有没抢完啊？哈，0800715715，等下葛花胶囊来给恁做功课哈，不用紧张。来，电话赶紧卡，那边爱咱的地球爱哈，凉席的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日跟快闪要来介绍哈，阿爸母啊，就是咱上需要的哈，咱辛苦顶的橄榄油哦，包括你的紫红瓜哦，啊，你的杏鲍油哦，拢是树低着咱的中风的风险，一定爱靠一寡物件哈来给摆出来。即马日本上流行上好的产品，都是这个日本的葛花胶囊，为葛花当中所萃取出来葛花异黄酮，包括来电呢，够加上其他的成分哈。那么呢，等下会加，会请咱的经理哈，给咱做介绍来，得够其他什么款的成分。重点呢，你们个去注这个瘦瘦针哈，因为瘦瘦针咱就被爱的是这肠泌素嘛 ，GLP-1 嘛，啊，进来得个有啊，好，进来得个有啊，好，所以呢，咱农民够去注什么瘦瘦针，好，风险带太广了哈，所以阿爸。不啊，咱要食，该食上安全的物件吼。今日推荐予你的来快闪组合，原价呢一克啊内底有30粒，30粒原价是1840元。今日咱的快闪组合三克啊，予你三克啊，予你算四组的2080，已经做优惠啊，对不？来，搁加700元。再加700元，直接再送两盒给你哈！再加700元，等于2780嘛，2780元，搁加两 K 啊，好哩，安尼话在5K 啊，5K 啊，哈，5K 啊，2780元，好好带带，一 K 啊，搞话在556元呢哈，一 K 啊，讲话过来，一 K 啊呢，一 K 啊，三会再加15家。

0: 上帮助咱这个过程，卖讲加嘞饭加嘞米加嘞食物加嘞
1: 过程，
0: 过程水欠管啊，过程啦欠管时其实吼、哦、对咱这代谢功能就变不好啊。
1: 是
0: 哦，过来咱这个商业内底有这个商业萃取吼、哦，嘛、
1: 嗯、
0: 是主要是讲要来控制的讲吼，和你的糖真真正正我都吸收诶，唔、嗯、是讲我加嘞了糖都累积伫咱体内，迄拢无啊。咱加嘞个糖爱转换成有效的葡萄糖，迄才是真真正正。对咱人有帮助诶，过来咱就是纯菜啦吼，主要就是要吼，卖好遐脂肪来累积伫咱的血管内底。只要若卖累积时阵，咱的爸爸妈妈，恁大家去抽个检查，什么胆固醇啊、三酸甘油酯的标管，那就是啦。因为咱的利润有累积伤过多，造成咱胆固醇愈来愈高，的原因就是这。所以这纯菜呢，伊会真真正正会当帮助咱吼脂肪的累积。过来，咱有一个白肾豆，
1: 嗯，哦，咱
0: 白肾豆做的是吼，咱这宝物，咱即马大家都爱食饭，爱食面，爱食面包，即淀粉类要靠啥来分解，就是要靠咱这個白肾豆，
1: 嗯哼哼，
0: 哦，从主要最后一项，起码从日本从介有专利的翠王甘薯的落叶末，伊主要让那分泌着咱一个叫做 GLP-1 的物件。这个 GLP-1 就是咱这宝物，恁即马外靠人咧做瘦瘦针的艺术同款，伊主要要创啥？第一，互你食咱这个吼，你个果花类去了，内底这个脆王甘薯，互你食了有饱足感。
1: 嗯哼，
0: 你较袂想讲要食东食西，过来伊当帮助你胃肠慢慢啊消化。但是伊虽然跟咱讲外靠瘦瘦针同款的作用，但是伊袂想你想注下落去，什么心悸啦。心中婆婆菜啦，啊无叫你什么煮嘞，什么胃无爽快啦，
1: 嗯、哼哼
0: 哦弯弯转转拢无遐副作用。为什么？因为 GLP-1 伊叫做肠泌素，是咱人体内本来一种天然的荷尔蒙。何你啥？第一，何你吼，卖何你想要食物件咧，想东想西啊！我想要过来食珍珠鸡，我想要过来食汽修啊！
1: 哦，
0: 啊，过来，何你血糖吼，卖讲一时啊飙高，一时啊降低，过来何你饱足感。所以哦，对着咱即马就骨疼的人吼，啊，来补充重钙站啦吼。主要就是讲，咱内底拢无加添着防腐剂，嘛无加着甜味剂，嘛无加着重金属。农药残留，而且嘛无加着人工色素，是重钙天然草本重钙安全，而且有得着专利的咱这个果化胶囊啊，而且佫摕着三张的专利哦。
1: 哎、
0: 啊，要摕着专利，咱这包括先甲恁报告，想要摕专利的，一定要对咱人无伤害。
1: 嗯嗯嗯。
0: 过来一定要吃落去，真真正正有遐功能。伊即系分即个专利哦，你哦，所以咱若要食，第一当然找有专利的吼，第一是安全性管啦，
1: 对啦，
0: 哦，啊，佫有效啦呢啊，
1: 对啦，安尼有听点吼，大家较安心嘛啦吼，咱要食个爱食上好，佮上保障的产品，今日要介绍即日本的果花胶囊，内底即个果花异黄酮都是有法度甲咱的身躯顶的异能油。巴拉油，你上惊的这油脂，好改代谢掉，好，所以呢，那卡袂讲三个问题啦，啊，无咧，你看数据拢扑红去，啊，爸母啊，我被紧张死吼，真的，我们台湾人最可怕的这个三高之一，就是油脂、油脂的物件，咱改克制的果花胶囊改清多清体吼，来，啊，爸母啊，重点咱今日叫快闪，快闪的做汉币，今晚去甲您报个一个哦，吼，来。咱已经做优惠诶，是四周，四周是三 K 啊，二零八零，吼，三 K 啊，二零八零，吼，但是呢，你搁加七百块，搁加两 K 啊，互你哦，等于你五 K 啊，只要开两千七百八十块，好，五 K 啊，两千七百八十块，五 K 会使食偌久，会使食两个半月哦，吼，两个半月，但是你若要加强诶来讲啊，吼，加强诶一工爱食个四粒吧，啊，我早都讲完，这是保养，保养一工两粒较好哈，来，电话赶紧卡，赶紧抢，今仔日百五组，百五组哈，来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以上广告。啊，爸母听有吼，你若要买一组大组的，吼，你若有疑难疑问啊，建议你拢买两组大组。为什么？你既然要食，都爱食好，吼，食好。一组五克啊，食一个外月。吼，你若有红衣的哦，吼，你有红衣的吼，三酸甘油酯、胆固醇、脂肪肝的这，拢爱食一个外月就食完了，一天四颗嘛。 所以一组五克啊，食一个话过，安尼了解吼。所以恁看嘛呀，算看嘛，恁要几组啦吼？来，你好，你好，比基吗？
0: 哎，
1: 来，你要爱
0: 葛
1: 花会来，葛花，
0: 哎，
1: 大组的吼，来，哎，啊，你要几组？
0: 啊、
1: 你要几组？一组是迄、那个，
0: 等是二七八，
1: 哎，二七八零对。好，好，你好，好 ，OK，OK，、OK, OK, 礼拜三，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食保养的来讲啦，食保养一组个再食两个半个月啦，食保养无问题啦吼。重点是恁若要食迄落个，要三酸甘油脂的胆固醇的这吼，伊能有八来油的这，你个爱食加强哈，加强一天四粒无吼。好来，好恁听歌，我线卡来接电话啊哈。

要想哦，为什么伊有法度摕到日本的后生神的专利哦？就是因为配方伊的成分有达到迄个效果，让日本的后生神开有这个专利的证明给伊哦。哦，了解哈，抑制着脂肪的产生，分解这个脂肪，最后是燃烧脂肪。这重点是这三个动作拢爱有啊。我比今麦内底什么成分，唔免了解什么成分，你只要知影葛花异黄酮厉害就好。这个葛花异黄酮厉害就好。再来，伊内底个一个，我讲给你听，脆王甘薯落墨叶。好，落叶末这个物件，就是咱咧瘦瘦针内底有诶肠泌素 GLP-1。哎呀，你今日讲的我嘛听无对啊，我讲较侪你嘛听无啊。啊，重点是有效就好啊。吼，来，啊，你若讲惊迄中风咧，赶紧食，嘿，鱼卵油的啦，脂肪肝啦，肝包油、心包油的这吼，白奶油的这拢爱食哈。0800715715哦。哎，你好。

0: 你看八十安尼，系啊系啊吼，大组的哈，改到大组的哈。
1: 有哈无哈，我就
0: 阿姨，要不你考虑一下，我去给你，我给你画掉，你去考虑一下哈，你去考虑一下哈，哇，这个，阿姨来，有确定再打电话。你有确定要买卡卡啦？阿伯，你个个听这播音，你今麦个个介绍的哈。好，咱来进攻个哈，今日介绍的就是日本的葛花胶囊。阿爸母啊，你拿血糖的人，还是呢，你烦恼，你疑难忧。肝包油卡在咱的身躯顶，一直拢无法度安尼个清毒的，你一定爱食，吼，一定爱食。哦，安那讲啊，像比今麦同款，吼，就刚刚讲，哎呦，想要来减肥的也可以吃啊。减肥不是减皮下脂肪呢，咱最主要是咱的体脂啊，吼，体脂肪啊，对不？来，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今仔日咱四组的三 K 啊，互你2080，吼，三 K 啊。2080块，但是呢，你个加700块，个个加2K啊哈，所以是5K啊，2780块，5K啊，2780块，2780，5盒2780哈，来0800715715，继续个别请教咱的肖经理哈，咱的食法哦，一天爱食几粒，啊，食偌久会有效果？
2: 咱一般吼，你若讲一天保养食两粒大部分啦，咱安尼讲吼，那两粒的炒到一个月，你就感觉什么感觉？第一，你的穿裤你就差。你咱穿裤，咱只下配度，咱下两空嘛，啊，你即马下到第三空去啊，配度还缩啊，缩个安啊。
0: 所以一个月就有感觉了。
2: 一个月就有感吼，啊，你若食中当然，你若食早晚各两颗。哦，更加紧。嗯，哎，你那个只要半个月内，这你就尴尬。
0: 哦，腰围就会小一点了哦。
2: 对对对对。哦，
0: 啊，过来，你哪个有体脂机？体脂机，你个量体脂肪会下降哦。
2: 对对对。哦，没有错。
0: 啊，食这，啊，食这，刚才配合运动，还是讲食较少物件，干嘛？
2: 啊，当然是，那配合运动是从好的啦。哦。啊，你配合运动从好是配合什么？人讲有氧运动。嗯。哦，有氧运动是讲一串的运动，叫做有氧。不是爸爸妈妈你那散步你不叫运动哦，爱跑步哦。
0: 啊，跑步不摘掉啦，那爬头都不啦嘞。
2: 啊，不得游泳，
0: 游泳哦。
2: 哎，一种叫做有氧运动一串的哦。啊，所以保健知道吧？你若讲无多运动的人，免啦，咱来这葛花。来这就当帮助你运动啊，会当帮你提升3.5倍的运动量。
0: 这都有讲嘛，食两粒等于你散步半点钟，哎，跑步30分钟嘛，
2: 跑步30分钟，
0: 啊，你
2: 骑脚踏车
0: 40分钟嘛，对啊，
2: 是。
0: 好，安尼个快闪吼，咱来做下非常优惠哦。小静，你也建议咱阿爸母啊吼，安怎上无爱炸大组，炸两组哦。你若长期要食啦
2: 吼，对，厝的人我讲，你家你身体挂好。咱做安尼吼，嘛，甲咱的某顾啊好，规家顾啊好，卖有一个啦，只要一个吼，卖遭病，咱就赚着啊。
0: 对啦。
2: 哦，所以咱这所有的人拢做适合的，包括哦，咱爱食一寡高油、高盐的人。哦，啊，无就是讲吼，你有咧食三高、慢性病药害的人，这样人你代谢一定爱好。哦，过来，腹肚汤拢做大坑的人。奇怪，我卡两支手拢酸酸，啊，腹肚足大坑呢，这种同款。哦，过来，你若讲去检查，拢红字的人，嗯，一定爱配合食这个葛花这个胶囊，因为这有经过的日本厚生省的认可核准的物件，哦，安全天然，对咱人绝对无败
0: 啊。嗯，尤其阿爸母咱有会啊吼，但爱食是食天然的上介好。
2: 对。哦，
0: 啊，食这敢会拉肚子？
2: 咱这第一，咱这不是下油啊！哦，咱这是为咱的源头吼，就是咱主要是要打击油脂，要甲这脂肪甲啪啪啪啪啪，要甲啪嘴过来，帮你甲遐咱挤出来油脂呢，要甲烧掉的，要甲转换的，转换啥？转换咱人身躯本来的能量的。所以这弯弯转转无下油的成分。绝对没有漏塞
0: 哦。啊，那排便的部分会比较分量会比较多嘛？
2: 来，咱食这些时阵哦，你换讲你咧放的时阵哦，会放油出来哦。哦，卖紧张，爸爸妈妈好很相应，你甲你先去挤出来垃圾油，放出来啊。所以你会看到你腹底的马桶内油油，莫惊着。恭喜你，你的身躯愈来愈健康咯！
0: 哎呀，你看下滴好个呢？
2: 是啊，
0: 很有感呢吼。
2: 对啊，哎、哦欸，你骨力啊只，爸爸我希望你骨力啊只吼， 早晚各两颗麦片，
0: 听见？
2: 短短时间内底，绝对让你有感觉。
0: 哦，所以你个看，一克甲三十粒，你若卖到大组的款起来，大组是2780哈，因为小组是2080三克啊，但是你个加700块，2780哦，对，再搁加两克啊，互你哦，总共有5克啊，然后赶紧敲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
3: 标准就好了哈。
0: 来，你好，
1: 我要订一套。
0: 好啦，一线一线，葛花。好，给你一个机会，
3: 哦，
0: 好，给你一个机会，因为你讲迄个脂肪肝对你足久，跟你很久了，脂肪肝跟着你好几年了哈。对一世人啊，你给他一个机会消毒咱体内的白内油，这最重要。因为咱的中风就是白内油，你作怪，你敢知？嘿呀，啊，有这好的产品你拢唔吃啊？啊，卖订一组的啦，今天啦一组是食保养的啦。像阮这少年啊，你讲无什么体质的，这食保养的是。啊，爸母啊，你若讲鱼能油伤多，有血油血脂的，这你爱拢爱食个两组的啦。今天啦，两组够有够啦。啊，你食一个话会食完了，搁要搞我退个无啊呢？搁要搞我退个没有了啊，就没有这个优惠了啊！一节课也是按1840块的呢，原价呢吼，所以你那边个能做哈？来，你好，
3: 你连临床时间多、
0: 啊？来，你好，冰冰吗？嘿，你要爱葛花呢？
3: 做
0: 伙
3: 拜
0: 年，嘿嘿。哦，赚钱赚钱赚钱，哦，对对对，哈。

0: 饭前哈，饭前半点钟啊。啊，你若讲早晚呢，就是早餐啊。其实我拢食哪点在，我拢食中昼顿甲暗顿啦。中昼顿进前甲暗顿进前半点钟，你甲食两粒哈。安尼了解吼。来，你好。
1: 拢会使啦。
0: 来，你好，比金吗？
2: 喂。
0: 哎，你要葛花呢？
2: 哎，葛花。
0: 好，来一桌哈，好，大桌一桌，好，阿拜三给你哦哈。
2: 好，
0: 谢谢。哎，咱的粮食搁剩无五十组哦，系哦，紧哦，哎，粮食啊，阿爸母啊，你问啦，问讲你粮食安怎清啦，来安怎清吼，来来来，注意听，注意听吼，来，这个要怎么清洁吼？
3: 各位姜梅来对猪荤成分他管，啊，猪荤这成分的是一般性的是天然抑菌的，所以这顶树啊，你唔免洗。拢唔免用洗衫机洗，啥物拢唔免。你就是简单的用清水，你啊常常咧吃的就是用啥物？用布当清水，用抹布沾水，啊甲吃吃的就好啊。
0: 哦，
3: 啊你那是讲要较深层的保养，就是安那，你去用茶米水，用大部温茶米水过吃的就好啊。啊吃吃的，你唔免专门去北来洗，你就伫面层顶安尼吃吃的吃吃的吃吃的，啊好自然晾干安尼就好啊。
0: 安尼哦，
3: 简单嘞。
0: 啊，那阿孙阿伯说哩，车到古岭还是车到还是放药类嘞？
3: 嘿，拢袂要紧，嘿，就是用那个咱咧讲的茶米水。
0: 哦，茶米水。
3: 用茶米水在切，一般啦，垃圾用清水切袂要紧。
0: 是是。
3: 啊，你若讲啊，阿孙咧车到古岭啊，是阿孙咧放药有无？我讲你就是用迄个茶米水，甲切切的。
0: 切
3: 起来了，哦，自然晾干，
0: 安尼，安尼，伊迄味个袂伫个顶管啊，
3: 对，较袂都袂掉味啊，
0: 都袂掉味啊，吼，所以唔免唔免绝对袂使用咧洗啊，因为咱这种人是得潮啊，诶，得是咱那是竹纤维吼，竹纤维，你绝对唔通计较，佮等你洗衫机洗加盖哇，
3: 迄
0: 加盖就歹呀哈，嘿，加盖歹吼，人迄人迄拢高科技咧编织法的技术拢安尼，拢即马拢做进步，所以嘛，你滴说欢乐的。其实都没发生，比如说啊，什么臭味啦，什么都没啦。
3: 对，
0: 所以
3: 要用七个就好，
0: 用七个就好哈。好，啊，会使拍击无啊？嘛，免拍啦。
3: 免拍，这唔免拍。
0: 唔免拍啦，吼。
3: 免拍，对。
0: 较早阿爸母拢习惯。
3: 自然晾干就好。
0: 拢习惯讲什么物件拢爱提拍击的吼。
3: 好，
0: 安尼了解吼。诶，咱唔免拍击，阿麦去拄着水吼。你若讲真正带尿的，还是古恁无说你。倒伫个门，倒伫个门床顶诶，你赶紧哈，用这个淡薄啊，哈，淡薄切切的就好哈。来，赶紧抢买哈，来来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哈，咱今日两手呢，数量有限。啊，你若要割花，伊能有这哈，买再卡定位哈，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时间无济哦，两千人要爱赶紧哦吼，咱今仔日150周年哈，啊，甲恁报告，咱这是床包式诶，床包式就是规顶蒙床甲你包起来这种诶吼，安尼较伊诶好处就是个袂走进去啦吼，啊，双人诶标准诶吼，双人标准诶是150公分。跨度150公分，啊，你要加大是180公分哦，哈，你若看什么寸，就你甲小姐讲，哈，来0800715715。

0: 哎、欸，你好，你好，
1: 你要几拜几？
0: 哎，你好，中阳吼，
1: 是11号
0: 哦。哎，来礼拜上，
1: 好，中阳
2: 而且还细雨，就中阳。
0: 好，葛花吼，
1: 你有买？
0: 哎，葛花来，你要几组？好，葛花要好，二线，二线。

0: 家。
1: 哎，你好，你好，比基妈嘿，来，
2: 我帮你做面砖。
1: 喂，哎，你要爱啥？地球啊？啊，别葛花哦，来一线一线。我只看世间美。来，你好。
3: 哎，你
1: 好。哎，来，别爱上。
3: 哎，阿姐，昨昏去承包的，哎，忙的，敢袂记的。
1: 哎呀，嘿，弄小弄新东西嘛，你那不爱，你那不爱心，要个收起来，个记起来啊。
3: 哦，
1: 来个记起来。
3: 那那就切切
1: 的。哎，用切切的就好，用单薄切切的就好哈。
3: 哦。
1: 啊，你有钉阿未？
3: 我阿未钉啦。
1: 啊，你未钉啦？二线二线，你个下子，阿姨看要几样？双双双双。

0: 我来讲啦，这品质有保证的啦。吼、哦，还困个凉水凉水呢，迄冷气的钱省起来拢会使买几啊床啊呢？吼、哦，来啦，时间的关系吼，咱要结束啊哈，0800715715，那还袂定诶，定搁要加买，搁继续卡电话，吼、哦，咱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进行幸福向前行，这波咱拢做快闪的哦哈。今仔日咱的床包吼，咱的凉席两尺1280块，哈，这是标准的，加大是1480块哦哈。好，来0800715715，咱后礼拜日空中再相会，拜拜。你家笑我无啥话。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0: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9: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什么叫做晚清十大酷刑？哈、哦，表示讲啊，很痛，很痛，痛到呢，哈、哦，难以形容，哈、哦，足残酷的，安尼叫做晚清十大的酷刑啊。

好，来，咱到日本去哈。有些东西哈不知道，不要乱买。啊，即嘛网络哈风行啊，这侪人拢作为一种代购，对不哈？哎，讲到这呢哈，哎，在真的讲万千十大酷刑，加条呢哈，日本买物件到底有什么关系嘞？因为呢，加在台湾人到家日本佚佗也好啦，哈，啊是呢哈，亲戚朋友要去到日本呢，咱拢会拜托人买物件，去对去呢药妆店哈，敢那参照唔免钱嘅同款呢，哈，什么的胃肠药啊啦，哈，啊感冒药啊啦，哈，什么的啊，咳痰药啊，止痰药啊，吼吼，啊，买一大堆，吼，有无？这种时常看到，当然哈，有一些吼，咱真正唔知呀吼，他们的用法啊，当然呢吼，都有人网络吼，顶官网又抛起嚟讲，那是这根本就是万千十大酷刑呢，吼，哦，陷入着酷刑的痛苦当中，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不要买错的哈，自细汉来打迄个 OK 棒哈，大家老啊，但系哈，日本有一种叫做液体的 OK 棒，哇，最近呢哈是安尼做热销的呢，它主打的是讲防水，保护着胸口哈，而这个液体 OK 棒。好，有网络呢哈，的分享讲，医师用着 OK 棒哈，整个痛到崩溃，讲呢哈，根本呢哈比生囝一个较疼，所以呢哈引起着上万的网友哈，引起共鸣，更加有代购的业者跳出来透露，其实台湾人哈在用着液体的这个 OK 棒呢，和日本店哈，诶，店员嘛是咧哈，大吃一惊呐。这个影片来滴咧哈，都是有一个女生，伊的迄个手掌心、手掌来滴，有一个咧哈破皮的伤口，所以呢，伊就把这个液体，因为打 OK 棒伫这个手掌，吼，咱咧做工课呀 ，OK 棒会落去呀，所以伊就买着液体，吼，液体就是水的嘛 ，OK 棒改裹入去了后，马上吼。叽叽叫，尖叫声，嘿，尖叫声在哪里？哈、哦，来当你讲，尖叫声，尖尖叫，哈、哦，真正是尖尖叫，哈、哦，叫噶无人家听到，哈、哦。好，这个影片呢，哈、哦，这个曝光了后，引起到真侪受害者惨痛的回忆。有人咧讲，哈、哦，讲伊发觉讲，伊应该咧，哈、哦。甲伊修法，甲液体吼，诶，这个 OK 棒列为呢处罚的手段之一啊。有人就讲吼，真正唔好饲啦吼。伊车祸的时阵，就去到药局啊，药局的人来推荐着伊这个物件，这个抹落了后呢，根本就是呢满清十大酷刑，听家咧，伊跪伫涂骹，跪身躯拢变啊青干，差一点啊咧吼，老兄弟。听下吼，真正无什么形容词可以讲，讲差一点啊咧吼，我都不咧贷款老兄弟吼，去搞一间药局咧吼，安尼编的。对着这呢哈，其实啦，有一些代购的团哈，代购团伊就咧讲哈，每一届看到台湾人直接来加迄个液体 OK 棒，总啊咧吼，伫胸口安尼就甲揽落去啊，真正感觉足佩服诶。那为什么今日去财政哈，要来甲咱这个啊液体 OK 棒，加着呢万千十大酷刑，讲互咱了解一下。有阵时呢哈，我们不要想说啊 OK 棒都那个大嘞，啊，起码都是一个隐形的 OK 棒，唔免搁在有人迄度交代安尼念念。咱呢哈，甲咱讲哈，其实伫日本的正确的用法是爱先干呢哈，你的胸口裹一个药膏起哩，裹一个药膏啊，药膏顶管呢哈，再过呢哈，爱就把迄个液体 OK 棒呢涂抹上去。
这为着呢要隔离吼，加着防水的效果，所以这个代购团吼，对你讲啊，每一届呢去到日本吼，每一届呢吼日本店馆看到台湾人直接讲吼，这个也可以 OK 棒直接抹起面呢吼，大家都哪里吼，把台湾来登个这大绿吼，好，医护人员呢吼都跳出来讲啊。因为呢，你的胸口面积啦，伤过大，或者是讲咧吼，你的胸口是咧龟根皮吼，有呢，迄个唔是龟根皮，就是讲咧吼，你的皮呢吼，有呢啊、就是有伤到，或者是讲咧吼，参照破皮吼，参照讲咧烫伤，还是切伤吼，或者是讲咧持续咧流血，包括着咧吼，你去哦，猫啊、啦、狗啊，咬着这个动物咬着，绝对禁用、禁用、禁用液体 OK 棒。所以呢，吼，咱老公咧啊，去到日本看到液体的 OK 棒，你。可以买，但是呢，使用方法一定爱怎样？爱先家人吼，你的胸口抹一个药膏了，再个个液体 OK 棒来裹起哩，卖呢盲目的涂抹，不积功呢，无多机会。这里也可以 OK 棒来对个这里有机溶剂，会去刺激到你的胸口组织，甚至讲你个细菌来锁在迄个皮肤内体，引起到更加严重的感染。所以呢，我们去到日本旅游，看到液体的 OK 棒，哈，可以买的。可以买的，但你吼使用方法一定爱怎样，未使直接你吼从阿抹你的胸口落去，一定咧爱个抹一个药膏哈，知道吗？啊，滴抹滴抹哈，好来应该怎样？哦，这个就是一个用药的尝试哈。阿咱台湾哦，这吼去过日本买，那无人甲咱讲，咱嘛唔知影，对不对？好、哦、来，说落来呢，吼、哦、要讲到这個，就是呢，爱情讲无爱命，家人有一名男子哈，伊讲伊在乌孙啊，啊，所以连家迄个电缆呢，吼、哦，电缆刷位，结果呢去。电掉，好、哦、去触电受伤，但咧台电这边，好、哦，迄、那个这个男主就讲啊，我是吼、哦、要乌孙啊，啊看到电缆底下呢吼，要甲入去边啊。不过呢吼、哦，台电啊，台电咧啊这边诶说法是讲，怀疑讲咧吼，伊、哦、是要偷家迄条电呐、啊，吼、哦、啊，所以呢吼，才会去。要定掉。针对着媒体报道呢，家人有一名40岁姓洪的男子。前往到信义区，吼信义区啊，这个呢，吼教中街，吼教中街公园附近有一个呢，吼这里呢，吼竹林呐、啊，乌孙啊，阿公妹去登去厝，结果嘞，去呢触碰到电缆。相机手吼，拢总受伤，而且个代志啊，台电呢派人到个案发的地点吼、哦、去看，发现讲呢吼，这个电线杆吼、哦、电报条、电管的低压电已经去用加灯去啊，偷走。偷提走啊！那个压电线，吼、哦，电管呢，也个有呢，这个呢，吼、哦，钢丝钳，就是一条针呐。怀疑讲呢，这名姓杨的男子，其实呢，吼、哦，想要加条电压，个压电，吼、哦，诶，这个电缆得掉啊。一般咱家庭用电，拢总是呢，吼、哦，把一拉电，吼、哦，或者是讲，长久电器，吼、哦，就是离啊，啊，那家电呢，吼、哦，就是110，所以呢，吼、哦，家庭用电，拢总是呢，把一拉，或者是讲二啊二，这呢，吼、哦。无可能吼，顶着是个爸爸呢啊！你顶着呢吼，无可能会受伤，所以讲呢，大电都在讲啊，案情可能无遮尼啊单纯哦。伊只是呢，当然一定爱前往着现场去看，才知影讲呢吼，低压电都是咱咧讲诶，这个110吼，220诶，这个伏特诶，这个电线已经不见了，但咧吼。
啊，遐个有一个呢，迄个呢，吼，煎啊，伫迄遐是要煎着迄个，应该是煎着高压电，怀疑呢，吼，就是有人要偷摕着呢，这个电缆嘛。好，那姓杨的男主，吼，这个凶手，吼，应该就是呢高压电的所来造成的，因为咧加着低压电的时阵，吼，这个是短促的。触电啊，所以讲嘞吼，不至于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啦，哈。好，这就是呢，有着警方那边哈做一个了解啊，过来就是呢，吼，咱台南，吼，台南，五府千岁庙南昆新，吼，足有名的呢。啊，你别提过南昆新无，吼，这算嘛是古迹，吼，古迹。有空哦，咱有阵时安尼宗教无同款，啊，你着当作呢吼去遐看，看到迄个古迹，其实也不错。啊，你若是有宗教信仰去遐吼，请国父千岁呢，甲咱加持保庇一下吼，真好。像我出国的话，虽然呢吼宗教无同款，但是咱有一种呢尊重、尊敬的心，无论讲呢吼教会啦吼，还是讲像你泰国呢吼有庙宇够济啊，四面佛啦吼，啊，佮有一。瓜吼，所谓咱咧讲诶，台湾人咧讲诶吼，都是一瓜阴诶神啊，我们都是吼用着这个尊敬的心呐，吼尊敬诶心，但咧吼这个南昆新发生了咧吼，一名70岁进香诶阿嬷倒落涂骹恶卡呢。财政伫节目内底拢甲人讲，你无咧靠晒着即马热天，其实咧吼夏天。对了呢，吼，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哦，这嘛是拢爱注意。国定民俗南昆新大天父五府千岁进香祭，一名嘞70岁的阿嬷，吼，这个香客突然间嘞，吼，倒落涂骹，失去了生命的迹象。一名女性将赶紧嘞，卡着119，吼，119呢，赶到着现场呢，吼，赶紧进行着 CPR。那搁再有着嘞，吼，帮忙啊，客家。消防队来接手，将着这名70岁的阿嬷吼，按鬼门关救回来，好个在，吼，好个在，啊，无定啊是呢，吼，五府千岁，有哪有咧刀保庇，即个呢，转危为安，吼，转危为安，啊，这个乡客呢，吼，乡客的团员，唔是这个阿嬷感谢你啊，吼，其实呢，甲因同行的这团员呢，吼，嘛是拢阿咧加感谢，南昆。新吼，那大概到假日的时阵，进香团都特别多吼，阿妈老热，游客呢顶头吼，加济中岛呢在点瓜吼，在点瓜哦，这个南昆新进香团啊，一名姓翁吼，姓翁的。游客吼，这个阿嬷可能呢是天气伤过炎热，身体呢吼感觉无爽快，所以呢吼总啊昏倒了后。哦，无呼吸呢，无心跳呢，这个情形呢非常的危急啊！赶紧卡到119，警卫呢吼，这个消防队，消防队啊，挂到到现场呢，甲伊做着电击，包括着做着 CPR， 一家呢恢复着呼吸，加着心跳，马上送去到满岛新老病院，来急救。好个在，好个在，吼，五府千岁有保庇，好个在，这个阿嬷平常时啊做好做好。做好好心好事，这个命救得回来，真的从鬼门关走一趟回来了后，我的也感觉人生也只不过如此而已，何必呢计较这么多呢，对不对？好，这个之前我们跟人说到唱白色的爱，包括着健康的路，哈，他有几首成名曲，就是这个歌手郑秀月，哈，郑秀月呢，哈，啊，往生啊，后边呢，哈，就是也因岛的人，发觉讲郑秀月，哈，以前出来上电视的时阵，手拢有挂这个手环，对不？这个手环呢，哈，400万，计达到400万。那呢吼，伊个厝内底人感觉讲吼，哇吼，这个他的那个手环的无去啊，因查某囝吼，就伫网络顶管啦，讲啊啦，讲因妈妈吼离世了后，陪伴伊足济冬，而这个手环吼离奇。
失踪，伊就讲伊个妈妈伫土城病院啊来往生，对伊着厝内底人咧这段时间拢总真煎熬处理着呢。伊个妈妈休书，每一工拢总咧非常的混乱。伫这段时间哦，真正是真年啊艰苦过，所以呢吼，伊发现着一摊代志，至今无法度理解，就是呢，伊个妈妈长期挂伫手诶迄个玉环啊，竟然无去啊！这毋是呢吼，伊拄着啊挂吼，伊即个视频已经戴过了十冬啊。那为什么会判给你呢？伊个家属最后确认，就是伊个妈妈伫被床顶管咧吼，啊，甲着咧吼，一个生命在搏斗的时阵呐吼，应该出来的人哥有看到咧吼，这个妈妈手诶吼挂迄个手环，那到家呢啊半暝一点外。医生宣布了后，伊就两个护理人员入来呢，帮伊妈妈辛苦起一路安尼啊擦拭，吼、哦，就是呢帮伊呢吼揉辛苦，换着衫裤，接着遇到呢吼这个人本吼两名同仁入来帮伊妈妈呢加着迄个往生被，吼、哦、啊就甲伊讲，迄物件收收诶，赶紧诶，吼甲伊妈妈遗体呢送到往生室去。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吼、哦、就是赶，吼紧紧紧，吼、哦、就是这样子。伊回想起因查某囝就讲，这呢吼连被伤心诶时间都无，吼、哦、只有一直赶，一直赶。了后呢，吼到加八点外，这个伊妈妈遗体才搞好中医下，但是吼，伊就咧讲啊，伊妈妈伊这个手环咧吼，判进去，吼判进去，这个手环咧是价值着咧400万，吼400万。那这个文发去处理了后，吼啊，尾啊咧吼又找回来了，吼又找回来了，就咧讲啦吼，讲抛弃了后，30号往生的嘛，啊6号，吼伊就去报案。土城吼，土城诶，这个警方叫过日着病院，包括着运体车、殡仪馆、监视器，到家8号吼，一个月诶8号啊，讲咧吼，发现讲这个手环有原咧挂伫往生者诶身上，以及诶这个物件吼物归原主啊。到底哈，其中哈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但咧吼，未啊。尾牙呢？吼，有垂到灯来呀！哦，垂到灯来呀！啊，伊个这个后生查某囝吼，都讲啊讲，其实呢，吼，真的，伫因个过程当中呢，吼，伊个发觉讲，大家都在忙，吼，啊，这种个无看到，但系伊个妈妈挂伫手个多年，而这个手环无去，吼，这是伊个因翁吼，因翁我那有出来讲。讲咧吼，这是三十多年前咧吼，郑秀月用着400万买着这个手环，所以足重要吼，诶，纪念品哦。那当然啦，非常的值钱啦。有人讲啊，无诶，给钱咧吼，另外一回事吼，最主要是纪念。我感觉讲咧吼，钱吼，因为咧这个手镯咧很贵很贵吼，应该起码不止400万啦吼啊。不管怎么样，终于找回来了，找回来了。好，来安排一首歌曲，好，安排一首歌曲啊。人咧吼，就是爱呢啊，有这个宗教信仰啦吼，啊，咱安那做吼，人咧做啊，天咧看，不管是呢吼啊，过程当中安怎样，是不是有人可以啊发觉讲咧吼？不行的代志大条啊，搁上当也是安怎样啦吼，总是安尼啦。咱呢吼，就是呢，客人该客啊，不该客呢吼，就是不要拿来安排一首歌曲吼。都只讲到我父亲说，咱今麦来报到妈祖好无？山边妈祖娘老爷。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这线电话甲卡，询问甲关键会做文，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0800776699。

0: 好，彩珍，我要爱拉拉你拉拉哦。啊，难道哈？哎，这个拉拉你拉拉哈，真的很棒，很棒哈。啊，陈九公，好，现在好，现在呢？哇，什么都贵呢？哦，尤其是呢，去到菜市啊，真正呢有钱买无物件哦，啊，一千块买无三行，讲拔不拔不起啊嘞，无起啊嘞，哈。啊，咱到啦啦里啦啦，吼，一千块开落，安尼三大罐，一罐拢是一千 CC， 一千块都是咧吼三千 CC， 甲坑诶，食养生，食美味，一旦食出掉咧吼，食物最原始诶，这个滋味，哈啊，原汁原味，你有法加工，咱都盐加味素，哈，得食。的刚才就什么你敢知呀？我怎么形容呢？哈啊，就是说，咱的水好啊，咱的水好啊，水呢吼都是硬水哦。你泡茶的人就知呀，软水加着硬水泡出来茶，熬温口感无同款。这个呢吼硬水，咱呢吼南盐味素吃起来就是死咸，吃起来呢吼物件都不像你啊干。都不像你啊丁，特别呢吼，迄、那个物件吼，就是吃起来让你觉得说，就是这种享受。那咱到位啦啦哩啦啦哩个啦，落去了后，就跟那亲像咧用着迄个山泉水在泡茶同款，伊是嫩诶，是柔诶，是会甘诶，是有熬温诶哦。所以呢，吼，来，我们家啦啦哩啦啦，财政，你有咧介绍哦，吼，做起来嘿哦，有呢，有呢，有呢，吼，是我伫节目内底咧较少讲咧啊，不要紧，咱这班的同学拢总知影，啊，有人讲啊，财政，我就是吼，特别啦，老尾甲你呢高官，甲你捧场，谢谢，感谢，吼，阿里加多哦，吼，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吼，大家安尼甲财政咧吼支持鼓励加爱。这个人敬正人好敬啦，哈！啊，这个人众人要敬这个人好敬啦，啊，这个人要敬正人，这个众人呢，吼是歹敬，所以呢，吼，望咱这班的同学多多支持，多多听堂，多多甲咱斗啊这个敬这个安尼哈，来，我才真来进广告哦。也紧，即马广告，你甲名讲出来。
1: 哦，到咱迄两个，到咱迄两个保养品都对。哦，
0: 海洋健康通嘿。
1: 对啦，我去迄台北哦，迄动物园遐去佚佗吼。我得要八十岁，哎呦，走路拢不要紧，拢无问题呢。
0: 赞赞赞赞！
1: 哈，我那孙来讲，阿妈，你嘛行较慢嘞，行跋倒无？我讲未啦，我行就足顺嘞，因为我这两支脚头乌龙一酸痛，就得就足酸痛。偌正你知无？正甲敢若牛腿咧呢？
0: 哎呦！
1: 嘿，啊，即嘛全咧好去吼，好去啊！我遐囡仔，我遐孙啦，吼，就讲好啦，咱来去啦。我讲，哎呦，我惊我唔行上，行未去。咱哎呦，咱安尼，咱食这保养的吼，哦，安尼偌用嘞，偌赞嘞，你知无？
0: 高大姐，我讲吼，你若咧食海王精全通，唔免惊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1: 真正真正，哎，啊，财神哦，啊，我今仔日吼，要搁甲你叫吼，搁再一个迄个好。汤头
0: 哦，好，好，安尼，
1: 那谢谢。
0: 依然美丽姐，你讲我的产品安怎样啊？
2: 哦，食腰椎背上食有差呢。
0: 安尼哦，你也未食进前是安怎啦？
2: 哦，进前我是瞬间呢，坐嘛未使，倒嘛未使，瞬间要痛到要死啊呢。
0: 嘿嘿，
2: 那食个迄有较好
0: 哈。
2: 嘿，多谢你咯，你产品足好诶，
0: 足好诶哈。啊，你来爱到小报到广告呢哈。
2: 哦，好，
0: 谢谢你，好，功德无量。
3: 听袂好哦，迄有食好去啦。
0: 好，安尼来，万吉大哥，产品服务，你讲吼，恁太太87岁啊，啊以前啊未食海王精进前是安怎啊？啊，今麦姐姐是安怎？
3: 脚底碰碰八个啊，几啊趴，安尼伊一两三年拢袂好，用壮个药伊袂好，啊食了再食好去啦。
0: 哦，安尼哦，恭喜，所以调整体质足重要啊。哎，啊，佫有调整对部分。
3: 佮大便也较好啦。
0: 好，
3: 啊，整个身。
0: 哦，精气神哦，最重要。好，谢谢。咱的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哈，不是在吹牛的哦，不是在那吼夸大的哦。 其实呢，吼，身体上有足多，就是你讲的，咱呢吼，感觉讲啊，你人就艰苦，但是呢，吼。去看医生，有甚至看哪吼，医生咧吼嘛无法度吼，为什么气血未通？

好，大力发挥，你就感觉腰好那过，你就又过来呀。啊，愈食人身体愈烂，愈食身体愈虚，啊，要安怎顾？一定爱来家听，用听的，用调整的，海王经清通，就是专门咧听，吼，伫甲咱做调整体质部分，增进着咱的新陈代谢。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99买海王精，买青铜，买好汤头才增加哦。0800 7766 99以上广告，谢谢。

谢谢，感谢哈，咱山卡彩珍啊，我不个爱一周诶啦啦哩啦啦哈，好哈，哎，我那听到这個，我都拢爱替恁足欢喜，因为饮食哈，饮食最重要，祸从口出，病从口入，你呢哈得食，你家食较养生诶。好、哦、啊，身体当然啦、啊，伊就减少着污染啊，啊减少着污染，身体就较健康啊，啊莫来贪俗啊，哦，盐味素呢吼，当然较俗，哦啊你隔壁等来食，食食呢吼，身体又呢吼出了问题，啊再过来吼来看医生，啊再过来吼来食一寡呢吼，这个。开钱去买就是关的健康食品来吃，这样子不对哦，这样子不对哦，本末倒置，倒打莲花呢，倒头生呢，咱应该是呢，按食，按食当中来开始养生，来顾健康，对不对？控制着钠含量，啊，控制着一寡无必要的，这样的化学的物件，这是上介好。哎，记哩，咱到哎啦啦哩啦啦。无染着防腐剂，开开吼，拍开的吸管一定爱放伫冷藏。啊，若无拍开的嘞，咱得放伫咱的橱啊内底就好啊。吼，放伫凉凉的所在，卖嘞吼，哇，放伫迄个橱啊，我讲放伫橱啊，橱啊嘞吼，遐都有一个日头，直接嘞吼，日头照入来，直接晒照日。啊，你敢袂晒？袂晒呢？哦，这样子呢，物件。容易来变质，所以呢，你得放伫呢阴凉的所在，吼，阴凉的所在要记得，要记得，一定爱会记哩，拍开吸管，爱放伫冷藏。后来吼，咱呢，你甲咱讲到呢，吼，人啊，补气，啊气，吼，精气神的气，神精的一支香，咱人呢，就是食一点气。人就是蒸到一口气，啊，不是气呢吼，那无好你就甲补气，有阵时呢气不受补，气不受补，啊，所以人的气也较弱，其实呢老大人的气吼也较弱，搁有就是呢吼，长期你咧食到一寡西药慢迁的人，你的气也较弱，过来就是呢吼生。重病的人，做到呢治疗的人，包括到呢吼，在做化疗的人，气拢会较弱。阿边那补，阿不是拿补气呢，爱个减理气，补气理气，气加补开，迄、那个理吼，就是呢理气，就是可以迄个气更加会顺吼，会当顺畅。这样子呢，吼，咱讲话当然达到到身体健康，所以呢。补气加着理气是相辅相成，为什么呢？会当改善着呢？咱慢性吼的劳损，包括着代谢的问题，维持着脏腑机能运作的基础。那气血那不足，容易提早来衰老，容易提早来衰老，不是老大人气血正无好尔呢？气血两虚尔呢？其实起码。年轻人还是讲嘞哈，你对着保养着身体，这一代嘞哈，你就是提起有人讲，他真正就好用，病拢乖乖开呀，你拢唔知呀？病嘅医生开药啊，恁食，病嘅医生人家己嘛在食保健品嘞，对不对？所以嘞哈，咱啊，有一些哈不好说、不可说、未使讲嘅秘密。啊，咱来了解一下，安尼，吼，了解一下。所以呢，吼，会用保养的人，甲未用保养的人，少年看未出来，少年真正看未出来。但呢，吼，你若差不多呢，吼，年过五六十了后，你就知影有咧保养的人，甲无咧保养的人，拢唔免讲伊的身体好歹，伫外表。咱肉眼就看得出来呀。来，气虚的人，就是呢，吼，人体的阳气。推动作用不足，那人呢？会咧感觉讲吼疲劳，会感觉讲咧吼人安尼无力，啊，规身躯软格格，啊，未堪去做，啊，那溜溜啊做一个，溜溜啊行一个啊路，去佚佗倒来，人咧吼佚佗倒来啊个吹凉话好，伊咧吼爱咧三工五工一礼拜，只有法度咧，甲迄个体力补倒来，
暗的啦，包括着呢吼面色，面色呢人是金的，面色呢吼气色是好的，伊的面色气色呢吼是暗的咩？阁有人容易来感冒，讲到遮，讲到遮，咱这班的同学。很多人啊，足侪人拢甲我讲啊，才真二十米个教着林小月这两行咧食，精气神足好呢，食食呢吼，较袂感冒呢，啊，这就是呢吼，甲咱呢补气理气，补气兼理气。伫咱的血吼血滴脉当中啊，对呢吼循环在循行，到家呢咱的五脏六腑，外口呢到家咱的皮，到家咱的肉。教教咱的筋，教教咱的骨，拢不断对着呢，规身躯的组织器官发挥着滋养，好以及着营养的作用。如果你那是呢，血虚的人啊，好，拄只个咧讲着气虚，咱即马来讲着血虚。血虚呢，就是血液对着呢皮肤，包括着咱的脏器滋养功能，伊就减弱，所以呢，你的皮肤会加速着老化。咱一班的同学，财政吼，迄十波的哦，啊，这两项食食的呢，吼，皮肤呢，继续金的呢，吼，啊，佮继续白的呢，唔是呢，吼，女人啊，会比较较水，顶个呢，吼，有一个妈妈讲，啊，我虽然吼是八十岁啊，吼，但呢，吼食食的，我那唔是爱水，啊，唔过呢，吼，和咱的皮肤，和咱的气色变水呢，伊嘛是足欢喜的，倒一个无爱水。对一个不爱水，吼，控回到一百岁，甚至讲咧吼百二岁，大家嘛拢爱水啊。那呢，血虚的人，伊会出现了呢，皮肤会干，你看话呢，皮肤作干，啊无金生，啊就会生斑，啊就会生条纹，甚至讲咧这个头毛诶，啊头毛咧这个变白，啊增加咧吼，都这个咧吼啊裂疮，诶目睭会干涩。这拢总是衰老的问题，那这个款呢？大部分哈，大部分就是年纪较侪人，阿咱都叫讲啊，年纪大的啦，搁有啦，长期咧食慢纤的啦，搁有啦，哈，就是呢生重病的人啦，得接受着呢，哈，一寡医疗上哈，诶，治疗诶，这呢，哈，拢会气虚火虚，叫做气火两虚，你。有中奖了吗？我都是在讲诶，哦，遐你有中奖无？啊，那有呢，唔免过度的紧张，不用过度的紧张。哎呦，安尼变安怎啊？来，接通电话甲卡，接通电话甲卡，0800-77-66-99，0800-77-66-99，保气兼利气啊，气血两气诶，会当甲咱诶保气养血。保气养血，延缓着老化。来，0800-77-66-99，等下爱卡回掉哦。产品无伫药房加买，卡等下伫家来，咱和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做服务。

0: 哎，于天于大哥，不是唱《花香》的《我榕树下》好听。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戏剧人生》哈，不同的曲风哦，来的很好听，词意很好，有影。角色在人搬，你若逐工拢要甲搬苦担，永远你都袂快活，对不对？身体靠家己啦，身体靠家己啦。啊，要来顾身体，要用对方法，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咱拄只咧讲个呀，你若是气血两虚，咱就是咧吼爱养气补血，对身体健康，对着咱的外表皮肤吼头毛拢总咧真好哦。来，吼财政进攻个。
1: 我跟你讲哈，我吃了以后哈，那个皮肤啊，哦，现在变得很好，本来都暗沉暗沉，现在都白的耶。
2: 真的哦。
1: 哎、欸，还有那个脖子也嘛，有一点那个小瘤，小小小。
2: 哦，那个小肉芽，欸、那个都会染染三八、
1: 那个自己都会脱落哎。
2: 好棒哦！
1: 还有我的脚啦，我现在脚好很多了。
2: 你的脚以前是怎样？
1: 就都关节痛啊，时常痛啊。
2: 哦，关节炎呐、
1: 啊，
2: 哈、
1: 哦。哎、欸，啊，现在都好多、啊，而且我的头发现在长很多。
2: 那长
1: 前，你那个有没有去？
2: 那个有没有秃头哦？
1: 嘿，啊，这摆好就旺的呢。
2: 嘿，对。
1: 哦，啊，这三行啦，这三行上好。
2: 哦，这啥？咱带二十几个手下这对无哈？
1: 对。
2: 我讲吼、哦，恁像恁有保养的观念，你一句话就好。你以前嫁过？而且无所不及的保健食品，刚好存海王坚强。
1: 我跟你讲，我保健品哈、哦，嗯，哦，吃了一二十年都有，这个是最好的，
2: 这个是最好的哈、
1: 哦。哎、欸、哎、欸、啊，我这个有叫两摆啦。
2: 好、哦，安尼好，
1: 以前叫两摆。
2: 对，所以像这我讲哈、哦，海王坚强通，你拢甲对嘞，食嘞，未去开掉冤枉钱，对不？
1: 是的，就很好，什么都很好。
2: 好、
1: 哦，啊，跟他困嘛是困，拢一切拢到天光。
2: 哦，恭喜。
1: 我以前嘛是困。有点时间嘛，无讲介好困
2: 哦。
1: 哦，今物逐工都足好困嘞。
2: 好，谢谢你哦哈。
1: 几个行拢足好，够足好诶。
2: 好，工作无量哈，再见，謝謝拜拜。謝謝咱东山赖大哥，你讲海王精情通，你阿未加进前是安怎？
3: 靠背啊，最近跟背部真系起力干嘞，
2: 吼、哦，
3: 日日较硬啊。
2: 吼、哦，算讲吼、哦，较有力就对话啦。
3: 嘿嘿，对。
2: 好，安尼赖大哥，我问你吼，你讲你咧洗油剂，啊，你有看甲讲，咱海王精情通你咧食安尼洗油剂，等下人吼，较未遐忝，啊，较未遐尼啊艰苦无？
3: 有啦，我食讲有阵时啊，较未遐忝啦。
2: 哦，较未遐忝吼，无洗油剂等下规身躯软膏啊，足忝啊。
3: 对。那个有效吗？
2: 哎，食这啊，你家己食就知影。我讲吼、哦，得定精气神，洗油剂等下比较较虚，就是咱的精气神吼、哦，整个呢吼拢降下来。海王精神通专门吼顾着咱的精气神，气血怕回通
3: 诶。哦，
2: 嘿，对，吼、哦，你像你知影，因为你食这，较本来背楼梯背无啥会起哩，即马背较会起哩啊，脚有力较在。
3: 我今天换了副武术，即马变啦。
2: 哦，恭喜，吼、哦，给你拍拍手，吼、嗯哦，好，啊，食好爱到。小博到广告哦哈，
3: 有啊，
2: 嗯，好，谢谢，啊，祝你健康，明仔载五千好你哦。公海永健全通很好，
1: 对，
2: 好在哪里？
1: 真的很好，
2: 嗯，
1: 酒吧呢，现在都不会痒了呢，
2: 对呀、啊，
1: 都好了呢，而且我跟你讲，我胸部这边全部，我淋巴这边有没有哈？本来是我一边是乳房拿掉嘛，对不对？
2: 哎，对，乳房拿掉，对，
1: 对呀、啊，嗯，都会很紧啊，哎、嗯，现在都很松了，我两只手可以抬，
2: 可以举高了，
1: 对、嗯，都可以抬高，真的不错。
2: 对，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那你三品的课哈，用超短，超短没开啦。
1: 我说你的产品真的很棒，
2: 对，好。好，谢谢你哦。
1: 好，
0: 谢谢，感谢到咱所有朋友哈。顺天然呢，卖得卖少，任何体质拢会当来吃。一三五二四六哈，安尼的说，包括到呢哈，美婷呢哈是一个乳癌的患者啊，治疗的这个迄、那个疗程拢已经做完啦，咱来海王精神通，食个安尼俄罗加的特剂，搁有咱十剂的球花剂，吼、哦，伊就讲啊，哦，什么都好呢，逐项都好呢，哦哟，啊，身体嘛好，啊嘛困得起，啊皮肤呢吼继续好诶，其实呢，皮肤就是咱腹内的一面镜，你的腹内。那是清气性，你的腹内那是健康，皮肤自然就水就好哦。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海王精，买清通，买核桃糖，等你加卡以上功德。喂，财政你好。
4: 哎、欸，我山卡跟你讲。
2: 好，山卡呢？好，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哦。欸

0: 点一，健康有活力。
1: 五星级享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你来笑声，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喂，彩珍你好。
1: 哦，汤头。
0: 好汤头，阿米阿仔好你哦。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再见。来，以上广告，欢迎收听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两行两行，真正是两行，先过瓶瓶罐罐，啊唔好提起，不要不信邪，吃到你就知，吃到你就知，别人吃的好，你就吃的好，哈！来两行两行两行，哈！那已经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有专利的哦，有专利的哦，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啊，军心做数，汉亨来拍地做传路，气会拍回通，精气神甲咱听开，调气，搁刷入去呢，会当呢补气。那呢吼，在食的过程当中，伊那咧喘，吼咧喘气，会加开咳声咳痛，袂紧。针对着咱的新同学，一定爱甲咱做着说明。啊，我今麦呢吼来讲，吼啊，昨呢吼有一个大哥咧甲我讲，吼你的迄个脑瘤做栓塞，吼啊讲，你呢吼这个便便的时阵有血，吼啊医生甲你讲，讲呢吼你是不是抗凝血的物件食伤过侪？我今天呢吼想到，吼啊甲你讲者，我知留咧听节目，伊才真甲你建议，吼甲你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下，吼那个肝胆肠胃，吼肝胆肠胃科，因为咧正常的人。正常的人，其实呢，吼，你咧食抗凝血也不至于啦，不至于呢血便哦。啊，你得去看脉一下，看你有内滴外滴，还是讲呢，吼，咱的消化系统吼上介好，去呢做一个检查。啊，无因无果，绝对无可能吼有血便的一个情形啊。财政伫节目内底除了讲介绍着好的产品给咱，伊拄我，咱嘛呢吼爱加一寡较正确的观念。讲予咱做了解，安尼第一，咱较袂去误竞争；第二，袂病急乱投医。为呢吼，就是安尼，从我拄只接一个刷卡来，咱呢吼讲这个例吼啊，卖讲人啦吼，卖讲名吼啊，因为有当时吼真的，唔是呢。讲咱安怎样，是因为吼为呢，咱只系长辈时代。恁以前啊，无法度有好的教育环境，所以呢，很多人不识字。啊，有的人呢，吼是呢，真巧，但咧家庭的环境都无法度呢，互咱去读册，所以呢，接受着这种呢知吼的领域啊的管道比较少。啊，所以讲呢，有当时呢，吼，你就听人讲，哎哟，吼，啊，好人呢，吼，偏啊，灵呢，安尼隆隆行。那拄只呢，吼，咱山卡啊，有一个妈妈在咧讲，哦，啊，因为拄只有咧讲到美婷，吼，她是一个乳癌，啊，拄只呢，吼，一个，吼，山卡在咧讲，吼，也是年纪大了。啊，八十几岁啊！啊，你讲讲咧吼，伊乳癌，哎呦，才真，迄二十二个零下有呢吼，我嘛安尼食一段呢，个性无好呢吼。我讲，哎呦，妈妈，这唔是了，你食乳癌的呢，有病卖去医呢，迄乳癌是爱接受着医生的治疗呢。啊，因为年纪济啊，医生唔敢来进一步改做着呢化疗，因为化疗呢吼，好个细胞把细胞拢杀死掉，好个细胞把细胞杀死掉，你人会作虚个，迄有个人呢吼，化疗那一关过也未过，化疗迄一关呢吼，真正足艰苦个，啊，因为年纪济啊，咱拢知影，咱今仔日都好讲着气血两虚的情形，所以呢，医生吼讲开一个药啊，好食。医生系迄个药啊，嘛是咧控制着你癌细胞，卖互癌细胞呢吼扩散，卖互癌细胞呢吼气派吼，会当互伊呢迄落较乖的，卖安尼乌白肿，所以讲呢吼，迄个药啊得食，啊会当食着二十米加着零下药，当然可以。好，当然可以啊，但是呢，吼，你无甲动作呢，吼，在治疗着呢，吼，去到乳癌的哟，未药乳未得，食药去相识，我就甲伊解释。哦，啊，姐姐，因为咧听着精气神，咧甲咱阳气补血，啊， 你唔知有法度呢，吼，身体较健康诶，你唔知有法度呢对抗掉，吼，你体内吼起来呢恶霸。对不齁、哦、那个就像恶霸一样，就跟他参照罗马感觉，癌细胞就存在罗马，伊不得伊不得跟你讲齁道理的啦齁，伊爱你齁转移就转移，爱你齁扩散你就扩散，正常正常咱的细胞呢齁一粒一粒拿来齁萎缩，也就是咱的讲的齁白话，一粒细胞死去伊就生一粒出来。所以讲咱人60条的细胞都、就是固定底下。那呢吼，癌细胞无同款咯。癌细胞我讲诶，就是敢那参照罗马，因是有组织、组织犯罪，迄罗马会当收到足侪诶好啊，会当收到足侪诶遐细汉诶，一粒癌细胞伊会当咧摊十粒、摊一百粒、摊咧吼规身躯。所以呢吼，咱咧食精气神好，气血良好，才有法度呢对抗着你体内诶罗马。你体内恶霸，唔是咧食着治疗诶，吼、哦、爱了解一下。才真诶吼，伫节目内底，甲咱讲，拢讲甲好咱诶吼，足清楚。安尼咧，万一啦，人咧吼，就是安尼。现在癌症的人很多，啊那一旦咧吼，身体有欠点，咱该当然吼，爱去接受着西医诶治疗，咱绝对袂使提起。阿蛮好嘞吼，底下讲哦，伤过伤过吼，盲目吼啊、有的人吼，就是咧盲从有无？我一个朋友，我无该讲哦。这个人讲阿德神阿德灵，阿德神阿德灵，我有一个吼朋友，他是怎样？你敢知啊？也是吼很年轻，应该减我有十几岁，有十几岁呢吼，他也是乳癌，乳癌已经转移去到骨头啊吼。转移去到骨头，迄医生药啊吼，我拢讲吼，你来安尼吼，每一次骂啊，每一次念，迄唔是呢吼，靠咱家己。我讲诶，身体靠家己，边个人呢吼，任何一个人拢无法度替你做啦，只有靠家己。我讲我这个朋友呢吼，他乳癌已经转移去到骨头啊，医生开的药啊，伊个无正常在嚼，伊个无正常在嚼，一年呐，他。讲一个吼，真正是呢吼，很荒谬，足无知吼。伊讲呢，伊有去吼，他唔是伊甲我讲诶，吼，伊知我会咁骂，这都唔是正确嘅。迄时呢吼，伊甲我一个另外吼，就是一票的朋友吼，伊甲迄个朋友讲，爱的朋友则个讲话听。伊讲呢吼，伊去呢一间吼，这个新兵团吼，这个新兵呢，我讲啊。正港的新兵绝对无可能讲这种话，真心正假的吼，绝对袂讲这种话，因为伊家讲，伊家讲嘞吼，伊嘞会当甲报吼，伊呢就是乳癌转移去到着骨头啊，伊家讲嘞吼，伊嘞有法度卖好一死。哦，我的天呐、啊！哦，这条话然后我听到，我真的会家骂家嘞吼，狗血淋头啊！但系伊无讲我听。哦，啊，这是呢吼，啊，搁一个朋友讲话听，咱人吼爱、哦、有宗教信仰，什么宗教拢好，就是咧教咱嘞吼，一定爱有良心，咱袂使呢吼违背良心，爱有呢吼道德观，对不对？啊，穿像这個，那有可能啦、啊，新民家己呢吼，有哪有呢一挂？即个呢吼关卡呢，唔是单单做人有关卡呢嘞，神嘛是啊。啊，那有迄个真心正假？你家讲，伊家报讲袂好意思，谁啊？谁敢呐、啊？哪个啊？哪尊啊？对不对？所以呢，吼，咱有当下呢，吼，才真即句话讲，未药如未得，食药可相信。唔是今仔日呢，吼，一种口号，这是呢，吼，时时刻刻，因为呢，咱咧推广的，就是健康的产业。咱咧讲的是一个媒体，爱有呢正确，爱有呢，吼，比较。他呢吼，循规正矩诶，这个观念讲给咱听，所以呢吼，你看才真的吼，何咪苦啊吼，讲这么多，因为呢，人讲过，我厝内底嘛有两个老大人，其实想讲哦，你像阮即马安尼咧，对着医学上这边吼啊，医疗上哦，我们稍有一点点的研究，那呢吼，未来呢吼，那 AI 盛行的时阵，大家吼。你的知识都差不多和医生差不多， 拢含医生差不多，但是呢吼，即卖老大人，我们也不会用电脑，也不会什么，啊，你就呢吼，透过着听，透过着看，透过着呢咱家己的头脑智慧来分析，来辨别病急乱投医不好，该当治疗的治疗，该当用听的听，中医。这句话我感觉讲真正非常非常的好，叫做急症的治标，万症的治本。你看迄个标，癌症的人开刀把迄个癌细胞挖掉，但是吼，伊无都掉成体质啦，他还是会呢吼，各类白牙、各生出来、各转移啊。好，有的人呢吼，把他整个呢吼，迄个整个呢吼，迄个病的所在呢吼，挖掉爱挖挂出清气的，但呢他还是转移，这叫做呢吼治标，他把这个不好的地方挖掉呢，这叫做啊急症的治标，啊慢症的治本，慢慢，那给咱调整掉咱的好体质，好体质主人有好的身体，有好的身体主人就会健康，你说对不对？空吧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0800-77-66-99，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你个卡。每周末高官教会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

0: 进攻格。大客阿美姐，你讲海王精神汤食了安怎好啊？
1: 我食了哦，即马会壮快啊！
0: 啊，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1: 阿未食哦，真熬忝，阿个困未起，
0: 阿个困未起。啊，你讲食这足够做工课，你阿未食进前是无啥会做工课哟？
1: 真哦，真哦，啊，就甲阮囝讲，我可能你阿伯麦阁叫我去做。阿伯呀，我食你个两组了吼。
0: 嘿，海王精神汤面啊，今即马广告，嘿，啊，即马咧，即马会做啊，嘿，嘿，就是咱的精气神吼，啊，听有开。人哦，我讲艰苦钱爱开话谈，咱人啊无精神，啊无体力吼，无在条做工课，无在条赚钱啦。
1: 是啊。哇。
0: 我借问下吼，咱宜兰东山的美惠姐，你吼海王精神汤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2: 啊？哦，我顶日髋骨痛干的呀，筋骨痛干的呀，今麦有较好啊咧？
0: 有较好啊？
2: 继续加食有较好啊咧？
0: 安尼哦，啊，你迄髋关骨啊筋骨迄安尼酸痛偌久啊？
2: 哦，我酸痛真侪年，真侪年，啊，食物件嘛食真侪，食啥物骨肉里生加什么，拢就吃那个就都拢无，没有那种感觉啦。啊，当我食你这时阵哦，哦，规身骨痛痛了，痛到目屎拢连落来。哦，我听个真正哭嘞，哦，就这
0: 样嘿。啊，有影无？啊，反应那过吼，反应那过就一届一届轻松对无？
2: 对对，今麦比较好了。
0: 嘿，反在喘气的过程当中吼，听到吼把塞顶落来，但是吼听到还袂好，还袂爽对不对？
2: 我拢哭，无爽。
0: 无爽哦，啊那反应过有爽无？
2: 现在比较好的
0: 啊，现在的爽啊啦吼。
2: 嘿，精神比较好，
0: 嘿，精气神，嗯，
2: 老婆本来吼精神就歹哩啦，一坐了就把酒就开了，刚才准备渡孤去安尼。
0: 好，
2: 谢谢哦。
0: 好，啊，我讲吼，海王精神汤，哎，好，恁开条万隆钱呗？
2: 没啦，
0: 开条万隆钱哈。光这一点就够了，对不对？
2: 对，我跟先生两个拢去吃嘞。好，我提供你。
0: 哦，不要紧，我讲卖家家己计较，投资咱的身体，投资偌济，回馈偌济。
2: 哦，对了，
0: 好，好，祝你哎，明芳的。
3: 我食第三天的时阵啊，我就去暗十点外的时阵，不都摇摇嘛，我好血糖哈，啊开摇啊，我就就讲好啊，我就买鲜奶粉，我就个蓝莓的杏仁粉，啊，我看一天一杯安尼啉落吼，到半暝就噗啊啦，啊噗，我想哇，三四盖四五盖，你咩啊困啊？赶紧嘞，我赶紧去洗了个啊，擦嘞。
0: 不要紧，今嘛广告，
3: 太阳先加迄个清通啊，加擦嘞，啊擦嘞吼，倒咧门诊啊，哎，佫无代志啊嘞，我真个。干嘛讲哦？这足紧呢，
0: 所以讲我讲海王精神汤吼，伊真正是足神奇的
3: 吼。只喝第三缸尔呢，我食第三缸尔呢。
0: 对哇，啊，我就讲有食到的人就知影，无食到的人拢唔知讲海王精的清汤吼好伫个对啦。
3: 对，嗯，他会很细腻的给你找你的毛病在哪里。
0: 对呀，啊，唔只吼，咱哦，这班的同学拢会讲，蔡真，我想过万熟悉你，吼，我过去拢食一堆，今嘛海王精清汤两行就好。
3: 真的很感恩你啦。啊，干嘛感恩就当然，安尼揣这产品才很好。
0: 唔呀，我讲吼，石董吼，伊真正是吼买来救世也好啦吼，
3: 而且伊真正就有量，阿哥吼就有，他好像别人不敢做的事他都做。
0: 对，啊，伊就是足有量的，伊讲吼，咱这拢手面趁食，
3: 伊
0: 讲吼，唔免特地产品拢趁钱。
3: 伊也替对方想啦，替咱这听有。
0: 对哇，我咧开会时吼，石董个讲一句话，我永远甲藏伫心内。伊讲吼，唔免特地产品拢趁钱，开一两支啊出来。回馈一下呢，
3: 对，他是有这种作风啦，
0: 对，
3: 我们都很敬重他，真的。
0: 阿妈恭喜你喽，
3: 阿妈谢谢你哈，感恩，
0: 好，谢谢明芳姐，
4: 谢谢明芳姐，哈，伊讲石董嘞哈，别人唔敢做个，伊敢做，啊，别人嘞哈，唔敢落个成本，伊敢落，别人唔敢嘞哈，会介绍咱家干，告诉了今年哈，别家你买袂到，只有咱家买会到，还用真清通。不软不硬不弹性，骨头酸痛有艰苦无？艰苦。啊，食下落放未出来，有艰苦无？包括着呢吼，安尼接接做变数，小号的问题、大号的问题、大小问题，还用精神通，拢也会当来甲咱做调整，会当甲咱做改善。困未起有艰苦无？困未起嘛就艰苦呢，对不对？食食呢，好困，好食。好棒，脚松，手软，骨头拢较轻松。连即马咱的文明病，三高的问题，血压、血糖都未稳定，医院呢会当甲咱增进着新陈代谢稳定，双向调节作用。想过关的，又落来。 想过给咱叫起来，就是这么好，不用怀疑。来，电话卡，0800-77-66-99，0800-77-66-99，才真的哈，就来得给咱。推荐三大优良产品，海王精、青通、好汤头，拢有多保着产品，接近骗5000万，买得安心，食得放心。大家食好到小报到广告，就刷做嘴暖功德哦，做功德哈，出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来以上广告，谢谢。

谢谢，来哈，讲气会两机，有的人咧哈，根本嘛唔知讲吼，家己有喜爱无喜。那会知影，因为咧吼，咱即马尽管啦吼，所以诶一挂仪器吼，什么咧电脑断层啦吼，核磁共振啦吼，这样啊精密诶仪器。有关的哈，无在调检查讲气会中气哈，气是无形的，检查不出来哈。循环气的部分也是一样的啊。来，你哪感觉讲吼，家己为什么吼弄安尼做个甜的呢？吼，家己弄做个甜的吼啊，其实这就是呢气会中气呀。就是你的身体上家里的生活齁，诶、哦欸、这个步调节奏无同款，有一挂老大人齁，诶规工咧齁安尼神叨叨能搞搞去气会凉气，有一挂咧齁咱即马搁咧做工课，大工咧齁要爬起床要做工课齁，就是咧齁昨天做神咧，这叫做气会凉气，就跟咱参照讲安怎齁，咱来比咧，即马大家拢有手机啊，对不对？手机啊，吼，你拿去手机啊店买买呢，迄个传输线，好，包括着迄个插座，好，迄个转接头，手机啊，行个问讲，啊，你买吼快充诶，还是买一般的？有无？是这样子的。那呢，吼，大家即卖的人啊，我要快充诶，从我去呢，吼，我就感觉会加开一点点啊钱。哎，该讲，啊，你是要原厂诶，还是要副厂诶？我就感觉吼，加开一点点啊钱，我就买原厂诶。为什么？诶，即卖人时间就是金钱，快充速度较紧诶，吼，对无？啊，为什么咧？吼，买这个正品诶，正流电流。

回力什么季节的发作呢？咱哦就是安尼，明明食甲足好个吼，啊，了三顿嘞吼，鱼肉嘛食足多吼，吃也吃得不错，困嘞吼，冇得困啊，但是嘞吼，就是嘞，感觉倒位啊怪怪，哪里的怪说不出来，啊，精神拢总无好，有这种情形，那季节嘞就是气虚回热。特别的呢，哈，伫这种夏末初秋，那即马进入着呢，哈，夏天呀，连起来都是秋天，所以呢，这个时阵，你的气虚回热，容易伫这个季节的时阵，夏末初秋，季节那咧高温的时阵，中医有在讲啊，脾胃气血生化之源，长夏。伤脾，好，这就是后天之气。这种呢，哈，夏末初秋，就是呢，差不多在七月到加九月。在中医的医理有理来的，就是讲呢，哈，咱的这里、长夏湿气较重。本来台湾呢，地理环境就是四面环海，湿气就重啊。尤其是这种季节，它的湿气比较重，湿气那重，咱的脾呀。哦，咱的心肝脾是心的脾呀，脾呢就会虚，所以呢，咱以运化掉呢，气虚回流，会导致着这种情形。再来就是呢，哈，饮食失调，作息呢无稳定，压力过大，最后呢造成着呢，哈，咱的脾内底的气虚弱，所以呢，哈，伊就会影响着气血的生成。常常看到的就是呢，人搞疲劳，有的人吼坐伫遐，你敢问呢吼，无啥爱饮呢，唔是一激一地呢，是呢吼，感觉人足酸的，足忝的，连讲话都笨蛋，无存在真只搞话呢，所以有出可见，我气吼是足足的。过来就是呢，面色吼比较呢较无血色，较青白，抵抗力无好。你看现在哦，虽然是呢热天，但是呢感冒的人足多，包括到呢吼 A 感。A 型吼，诶，流行性感冒足侪，啊，你若登记，有咧食着二十味诶 ，MSM 二型高原两百两个所半了酸葡萄糖胺营养顶头咧，经过了二型加姜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喉咙特定叫五级甘蔗全叫做高级贵级药贵哈，即个用哈，那你一音配一用，好音就是呢吼，磷虾油，啊，你两行加加做伙加阴阳就会当平衡。伫中医咧讲啊，阴阳不平衡，万病生。哦，百病生就已经来作假啦啦，伊是阴阳若无平衡，就会犯白生。季节的交换，春夏交换，秋冬交替，哈、哦，天气的变化比较较大，日夜哈温差会愈来愈大，身体呢爱开足侪时间，哈、哦，去适应着这种天气变化，所以呢，对着气血不足的人呢，负担会比较较大。这种算额外的负担，身体本来就不好啊，尤其是老大人家，尤其是咱家的呢吼，爸爸妈妈，咱的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你的呢吼气血，你的负担，你会搞感觉讲呢吼，人安尼吼足忝的足身呢，精神不好，真正连讲话都笨蛋讲嘞，连讲话都无困难嘞，特别是呢吼足熬感冒的。人容易疲劳，这段时间你会出现着呢免疫力下降。精神不济，这就是呢吼，体内虚虚啊虚的一种警讯，得家你的警告啊，啊你的身体虚哦，啊虚要安怎？虚呢吼，就是爱补啊，啊补呢，唔是呢吼，补得好，唔是呢你去哦啊啊加迄个十全大补买当来食，但是啊愈补愈大坑，好、哦、一定爱呢知道，爱呢吼补气。阿个爱理气，卖好呢气血吼虚弱，家你呢吼整个拖垮。当然呢吼气无够，人容易疲劳吼，阿个连行路连讲话都无爱，阿那血无够嘞吼，你个气血吼都无好，脚手都会冰冷，包括着呢吼，互人一种
哇，气色歹呢，元气歹呢，吼、哦！哎，你讲哇，哎，迄人最近吼气色无好呢，吼、哦！迄个人看开元气加食歹呢，其实咧讲的就是气血，气血，吼、哦，气血。所以咧，气虚血弱，吼、哦。虽然未好，你感觉讲咧，吼，马上有啥物无爽快，嘛未痛。阿妈未感觉讲安怎，人就是虚，但是长时间，长时间就敢那亲像咧吼，你的这个啊、水缸，咱这个咧吼水塔，然后一日咧摄水，慢慢啊摄，慢慢啊摄，慢慢啊摄，只要咧吼水有那些摄完，吼这条看咧咧佫较可怕。咱若讲咧吼，很不大咧艰苦咧疼，咱佫怎赶紧咧吼来看医生。伫迄种咧不知不觉当中，吼慢慢啊慢慢啊咧消耗你的体力，慢慢啊慢慢啊咧消耗着你的气，慢慢啊慢慢啊咧消耗着你的血，慢慢啊慢慢啊咧消耗着你的精气神。吼，这个看咧佫较恐怖，甚至讲咧吼，你的代谢会变慢，尤其是咧吼糖分的人，有糖尿病的人，你的代谢变慢，你的血糖。你的糖化血色素都拢降袂落来呀，连带情绪都会受到影响。人足够呢吼，搞操烦呢啊，会呢吼，这种焦躁不安，人会呢吼，气虚、火虚，都会造成着呢无头神，吼，甚至讲困无好的情形。后来伫遮呢吼，财政甲人讲，你手的脑二十米的吼，你得继续甲食。啊那无吼，阿未买着的人，阿未呢吼，食着的人，你好一个月时间来，你去做调理。好做调整，其他咱唔敢讲。那咧吼，精气神气血咧吼，一个月，吼一个月，啊，你就可以知道说，真正咧，有食甲无食差足多咧，气色加足好个咧，人加袂足袂忝个咧，暗时嘛较好困咧，讲话力头较有咧，元气较好咧，啊，安尼有好无？好哦，哈，唔免互你花大钱。啊，更加袂好，你开着冤枉钱，即通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产品要询问，交关机会做文，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

0: 好啊，好啊，反正你就是吼、哦、啊，饭前饭后来吃拢不要紧，哦，饭前饭后通通可以，清水清油，嗯，叫三顿吃，哎，三顿三顿哈、哦，对对对对，哎，啊，你伊就一行一行调啊，一行一行传，你免烦恼，哈、哦，好好好，啊，哪个有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再卡电来等来，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哦，谢谢，感谢。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欢迎咱的新同学哈！恭喜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家，给一个人出运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喂嘞。
1: 但我要甲你问，拄只什么卡达车是什么歌啦？
0: 哦，嘿，七龙啊，骑啊！
1: 哈，我知影七龙啊是歌名，
0: 叫骑到卡达车。
1: 骑到卡达车。
0: 哦，对。哦，我今日吹歌，特首都做特色。
1: 啊，这个对的，嘿啊，广告进前嘛一条，你也未嫁，我也未娶，什么嘿条嘛，唔知什么，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哦，迄落啦，迄落骑腰，什么会啊？迄是迄落石桥的啦，嘿。
1: 石桥的。
0: 嘿，石桥的。
1: 哦，啊，歌名啥呀？
0: 我看卖一下哈。
1: 哎呦，谢谢啦。
0: 我今仔去吹歌吼。
1: 好听的啦，嘿啦，
0: 大行拢足有足有迄落个呢，足有迄个特色个呢。
1: 嘿啊，啊，佫足有意思，佫足好耍个安尼。啊，你讲话嘛，足好讲个哦。那有到迄落啊，像拄啊，你伫迄个，你讲一寡妈妈讲线下，你讲个，你讲什么癌细胞什么嘿？哦，你佮比例个安尼，什么恶霸，什么落寞，最近你有够巧个。
0: 啊，有影在熟悉啦。
1: 嘿，安尼讲人就较清楚。
0: 对。好，这首迄个你讲迄个迄首吼，就结尾叫做“哦，卡卡哦，无得看”。
1: 哦，卡卡哦，好好。
0: 哦，卡卡哦，无得看。
1: 好好好好，感谢，谢谢。
0: 好好，不客气。
1: 产品足赞嘞，有影真是足赞嘞
0: 哦。对啊。
1: 哎呦。大家吼，有迄个福气啦，真经有影，
0: 真正吼，缘分啊，到福气啦，到得来啊，
1: 好，
0: 好，谢谢，谢谢小龙姐，
1: 好，拜
0: 拜，谢谢哈，这拢总是呢哈，登记产品爱用家啊，我小龙姐，好，小龙姐呢，生活很自律，小龙姐哈，她呢哈是每一天哦，每一天呢哈，平甩工这。啊，这里半个小时，哈、哦，啊，伊就已经退休啊，啊，找一寡呢，吼，呼吸啦，哈，啊，做一寡呢，好食的红食啦，哈，生活饮食非常的自律，为人哦，哎，我得安尼得好啊，身体无啥物毛病，但咱小龙姐怎样啦，哦，因为啦，咱无爱去呢，拖累就家里也是谁，所以小龙姐呢，吼、哦，咱的产品啊，你食噶吼。嗯，比大头尾的哦，越多的越多的哦，真正是有够赞的赞哦。新同学，哈、哦，新同学，那你就听节目有哪有一段时间啊？哦，啊，当然你俩都好听到，才真的哈，无、哦、希望讲你有迄种冲动，哦，所以听到，哦，我讲囡仔啦，你爱听，哦，啊，你爱顾你家己有一个认识，啊，你家己呢，哈、哦，怎样啊？身体呢，哈、哦，就是爱靠调用。啊，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啊，尤其是老毛病、老症状，尤其是咧年纪侪、退化的侪，一定爱有时间，三分病七分药。你家己咧吼，爱咧心头疗好一点，吼啊，这样咧，卡一通电话来买，咱就一通电话专人专车就甲咱送到府上，货到付款，乌鸟的送到位，银货两讫，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财政，我住伫咧吼台北咧，敢有寄？有啊。家人咱就寄过啊，吼、哦！在这我住伫台中咧，敢有寄？吼、哦，宜兰咱就该寄过啊，甚至讲啊呐，吼、哦，听网络的，搁较远咱嘛该寄去，对不对？来，家人头到乡村尾，山顶到海边，庄卡到都市，拢接通电话甲卡，咱到咧吼，和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你服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货到付款，这通电话要记好好，卡回掉，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 安尼梅花姐，我借问下你好汤头吼，对煮的感觉是安怎？
2: 我感觉那个味道很好啊。
0: 好，
2: 因为阮家吼有请外劳阿婆咧食迄个猪肉的物件，啊，我拢用好汤头来煮汤啊。煮汤的时阵，不管你煮啥物汤，反正你来用好汤头啊，足好食。
0: 嘿，就反正吼，你要煎煮、炒炸吼、穿烫吼，用好汤头来拢做好食吼。
2: 啊对啊对啊，安尼明仔再甲我寄一组。
0: 好，好，安尼明仔再互你收哦哈。
2: 好好
0: 好，谢谢谢谢梅花姐。你喝汤头吃了安怎？
3: 嗯，好吃啊，
0: 好吃啊，吼，足甘甜的，对不对？对
3: 啊，
0: 啊，唔免哦，再淋些化学的盐味素，吃这个，
3: 唔免啊，
0: 哎，吃这个吼，我讲清甜啊，清甜，吼，啊，佫无增加可迄个化学的负担，
3: 嗯嗯嗯，
0: 吼，很好哈，
3: 系啊，啊，面沙沙，焦焦的，足棒啊，
0: 嘿嘿，真的，只少简单做料理，其实嘞，吼，你若用料到吼，愈复杂的料理，调味料愈侪，愈来增加到身体。负担啊！你参照煮食拌面拌菜吼，大项拢该用，都好汤头落去，简单食，方便食。嗯哦，啊，健康养生都无问题。
3: 用盐感觉奈，甲正常食诶拢无啥共奈，感觉愈食愈怪怪，还是倒来叫最好咧。
0: 嘿啦，好汤头啦！你讲你好汤头吼，叫一遍啦，啊，即个第二遍对无？嘿，啊，你食了感觉安怎？
1: 啊，都因为吼过菜吼，我先生有去买吼，啊去买转来，啊我甲沙沙咧，啊较飘飘咧咧，啊过我那番薯条吼，过个沙沙飘飘咧，啊甲大肚咩，去沙沙食都。
0: 好，安尼啊，你啊，南河汤头里有感觉气味足好个无？
1: 啊，我想讲，遐唔甜，唔在掺味素。
0: 无，遐种白红豆吼，都是天然发芽，纯天然的，养生无防腐剂哦。
1: 你
0: 着
1: 讲到遐好食，我着叫伊做，啊，当都食了啊。啊，这几日啊，都人家炸番薯条啊，炸迄个高丽菜啊，都好食。
0: 好食吼。金莲姐，你好汤头咧煮的感觉？
4: 哦，那边煮吼，会真正会食多鸡呢？
0: 会食多鸡，
4: 会食多鸡呢？我那暑假，我那阿孙那顿来吼，干那煮面了，干那老好汤头，拢免捞啥？
0: 嗯，
4: 啊个老两块啊，迄个三八片啊，那俩，
0: 吼，
4: 边刷食五顿，我还要吃，
0: 我还要吃。
4: 安尼看，安尼看好食歹食，我唔知。
0: 你看连囡仔，我讲囡仔拢袂白吃啦。囡仔好食就好食，歹食吼，伊连半嘴都唔敢吞呐。哎，这阿妈吼，他煮这个好汤头回家就做面煮啊，对吧？好，谢谢，一家大大小小三顿，养生顾健康，养生的好汤头，一罐五百，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千块两两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5: 我说唔想你彩珍。
0: 英珍姐对吧？
5: 啊，
0: 哈、
5: 啊、嘿，我讲你知无？
0: 我知啦，
5: 你知？
0: 嘿呐，
5: 我讲不无接到你，我拢叫我靠了，我先助理啊。
0: 哦，拢靠助理吼，嘿，会使靠我的助理同款，嘿，拢做我的业绩的。
5: 哎，嘿，啊，我是要制作，我制作是对家哦。
0: 好、
5: 哦，
0: 对家嘿。
5: 好、哦，对家啊，对家明仔再搞啊，明仔吧。
0: 好，明仔再搞，好 ，OK。我甲你注意一下哈，
5: 甲你讲哦，我这组是要分阮早间食，阮早间伫家己得家遐。
0: 好，
5: 伊讲伊只过咧算啊，我讲要叫我食看卖。
0: 哦，好，
5: 啊，你着加较青诶，你唔能
0: 吃。我讲拢很青诶，我只吼无迄条咧熬诶呢，我只拢无迄条过，迄条要过期啊，我拢吼，迄条厂商进未赴糖啊，我卖呢。
5: 是啊，我要回家哦。
0: 拢，
5: 你着参加迄条，你放心嘛。
0: 我讲拢很青诶，我只着该讲你拢是现捞啊，揣无迄条熬诶物件啦。你放心啦，
5: 哎，放心对啊，
0: 哎、哦，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嘿，
5: 明仔载拜三啦，
0: 对，
5: 我知啦，我都在记啊，
0: 好啦，啊，明仔载等收回啊，我来接电话哈，
5: 我跟你讲，迄高清的哦，
0: 哎，高清的，对，我知影，你有约，你有预定的哦，哈，
5: 哎，我自家的条，
0: 好，啊，我来接电话哈，
5: 好啦，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哎，你好。
6: 诶，好汤头，
0: 好来三片红布要好汤头，一早阿明仔载好你，
6: 好，
0: 好，谢谢你哦，哈，好，祝你健康，谢谢，来以上广告哈，放心，这里放120个心，这里放240个心，这里呢吼放嘞480个心，你伫财政家，好，你拢放心，一日嘞吼三片拢总是清清清。上届约到的，迄时呢吼，真正 伊公司吼，甲着厂商去评论讲，你真正嘞吼，未使嘞，互咱的人客等遐久啦。一年嘞吼，还记得吗？咱有一届哦，有一届嘞吼，打磷虾油，磷虾油欠会欠多久？欠嘞吼，好像是一两个月。以前那欠会欠遐久，一年嘞，这拢爱美国来的，这拢爱美国来啊，所以嘞欠会欠遐久。啊！你种很轻的啦，很轻的啦，哦，你放心啦，刻着你拢甲看日期啦。啊，但是唔是讲你今刻着是张制作的，因为咧制作有日期，配上爱有时间，哦啊，所以呢，吼、哦，你放心，保存期限拢总是三年，吼、哦，三年啊，刻着呢，吼，都是即期，拢是咧，吼、哦，咱即马近期的，吼、哦，你到底未去刻着即期品，伫家，吼、哦，不可能发生的事，吼、哦，无可能发生的代志啦，拢总是近期的，吼、哦，就是呢，上盖新。上盖赞，上盖清的一批，好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安安安哈、哦！安心放心，安心放心，等那个卡机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节目传播受到海王晶青通课堂头赞助提供哦。喂，财政你好。
7: 哎呦，看唔到啦，我看在边下班。
0: 好，
7: 对
0: 不
7: 对？嘿，我嘛看唔到啊。
0: 好对啊，所以我讲叫恁爱记好条啊，卡好掉安尼啊。
7: 嗯。我买这个啦。
0: 哈。
7: 我买一米啦。
0: 好，买五千的吗？
7: 无啦无啦，好正常啦。
0: 哦，好来好。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小天是美表桥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哥大姐，真济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转大楼公司工地管理人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好，咱大家平安顺心。

天气热哦，有无？天气热哦，无偌热啦，30多度尔尔。昨将近要到37、38度，天气热啊，酸啊冰讲食甲饱。来啊，请恁食酸啊冰，台南人的热情。今仔日下在10点，今天早上10点，在咱台南新芽明治艺术厅，好、哦，明治的议事厅，酸啊煎。跟你讲哦，有5000分哦，5000碗的酸鸭冰，和你吃免惊哦，免料的啦，无剩的啦。较早来，佮鸡肉丝、鸡排、鸡卵哦，鸡卵，啊，佮兰花腰果、烟钱。讲哦，好朋友 SQ 老板，什么意思？讲哦，爱排队啦。啊，唔免付钱啦，好朋友 SQ 老板来，好朋友台南新芽食酸鸭冰20年啦，伫大台南地区6800多公顷，而且酸鸭园全国第一，产量有8万多吨。伫南西玉镇南华大内，甲着关店吼，即嘛是酸鸭，吃酸鸭，好朋友。下在10点，大台南的乡亲，有应该乡亲，在咱台南新芽明治艺术厅，早上10点提早来啦吼，给只规划。讲天气落袂透，风台先来搞啊！今年10号风台，强烈的风台叫做8威吼，这个真正够威的对吼，够威嘞威嘞，向台湾而来。第这礼拜拜四、拜五、拜六，这个礼拜3、4天、4、5天过了，影响上大。强烈的风台8威暴风圈已经到350公里，半径哦，拢在整个的全台湾，尤其是咱花莲、台东、宜兰地区哦，宜兰地区。那么先讲今仔日啦，今仔日喏天气热啦吼，一直要热到拜三四啦。那么今仔日的中央毛预报讲，中部地区、伫台中、伫南投，包括伫苗栗地区呢，午后雷阵雨吼，也会较大雨雾。来，倒来讲这个风台8威，目前伫关岛、达曼号海面上，向着西北西来进行。拜四会到琉球、东南号海面上，所以呢，要去那霸，要去冲绳。特别小心注意，这个路线还阁无固定，爱看这两天。另外一个风台是10号，这个梅沙，这个梅沙吼无啥小路用吼，梅梅沙沙已经离开海南岛向更西吼，更西对台湾无影响。那么8威是今年3强烈风台哦，又阁强又阁大，很大很大。拜三就偷偷接近台湾，礼拜四。看会转弯无啦吼，就看咱宜兰地区乡亲，大家爱小心啦。台东华人宜兰乡亲，哦，你家事有传无啦吼？你家事啊传好势，水沟爱清啦，哦，厝前厝后爱摒扫啦，做好准备啦吼。所以关键是这礼拜拜四，搁在3、4天有转弯无，转到多位去吼。不过海上的进步。可能逃不掉啦，掠鱼特爱乡亲特别小心注意哈。伫拜五拜六呢，经过台南诶台湾的东风，东北的海面上，啊，就是台湾甲琉球之间哈，你后偷偷上北哈，这个风台啦哈，范围真大，范围很大，所以全台湾差不多伫拜四个隆重的落大雨，真大啦哈。总是7、8月啊嘛，风台期嘛，那么小心注意哈，嘛特别爱关心着气象的报告，安尼各朋友了解啦哈。哈，讲着阮较早查某囡仔，伊较早拢出国拍拼来赚钱，今嘛拢做妈做阿太，子孙啊，讲规大堆。好朋友，阿公阿妈讲笑眯眯，孤女的愿望。

一个蔡琴的歌声，叫做《孤女的愿望》。伫这礼拜又过，先甲咱报告，又过落啊哈！汽油要落六角，柴油要落七角。好朋友，伫今仔阴暗过了后，明仔载又过，汽油落六角，柴油要落七角哈。大油的乡亲，加减省哈，加减省啦哈，加减谈工较袂散。时常听咱秘密笑广播网的老朋友，你顶摆听过着阮大家长赵川，伊的心愿药叫做维他干，较早叫三合维他干，啊，因为叫这个号码吼，我当然跟你讲个节目，食什么货？救人的肝油啊，维他干，赵当的强调讲是采用着德国进口西里马林的德国的哦吼。特别强调，这笔维他干经过在咱台湾官总官微，叫做柯金川博士哦，柯金川，伊的认定甲鉴定啊，认证啊。阿文哥今日来甲你报告，台湾官的守护神，来听柯金川的故事。

讲到柯金川，伊是咱屏东东港的人。在1948年，民国37年正月十三，在咱东港出世。细汉的时阵，头壳真好，真爱读册。读台南一中，毕业了后考到台大医学院。在民国62年，毕业在台大病院，对基层的医生、主治医师做个台大的教授。伊一世人专门研究着肝病，在台大研究所得到医学博士。伊到美国罗彻斯特的大学去深造，嘛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肝癌的研究，专门针对着肝炎、肝硬化、肝癌防治甲治疗。伊对肝病发表论文超过100篇以上。柯金川博士呢，人是住伫台北，伊得到无数杰出的这个医学奖，会当讲是咱台湾上杰出的肝病肝癌医学的治疗权威啊。

重点来啊！考金川博士医术高明，医德非常的好。医三顿食食呢，却非常的简单。大刚门诊看了，还去到基金会做无钱的义工，叫做法伦提尔。法伦提尔就是义工。有时阵无闲工，透早无闲工到半暝啊，透早才困。伊无看重金钱，伊无重视物质的享受。伊讲做介高的医生，做甲负债。这个欠人钱呀、好朋友，好个在尹太太，尹太太叫洪淑娟小姐哈，洪淑娟小姐是外科医师，家己开诊所，三不五时爱个替因翁来行这步，你绝对想袂到，对官兵官吏这么搞，考金川的博士。大学的教授，伊生活清苦，那日本的阿是美国的阿哈丹，无顾家己，只要行医济济世呢，行医济世啊，就是要救人，就是要救人。讲台湾人真打拼，吃苦耐劳，认真打拼。早前真济阿公阿嬷去草莓路。甲老尾拢是得肝病、肝硬化、肝癌，比作台湾人的国病。所以考金川博士，伊伫民国83年，西元1994年，成立一个肝病防治医药这个基金会，肝病防治医术、学术的这个基金会。特别巡回到台湾各乡镇，360几个乡镇庄卡宣传着肝病预防甲治疗。伫保守估计，台湾超过300万人以上，经过筛选、经过检查，早期发现有鼻肝甲着乙肝。柯金川博士被称为保肝的剑士，台湾肝的守护神。在较当前的2017年，柯金川博士的医疗团队得到第27届医疗奉献的团体奖，也是第2届蔡万才台湾的贡献奖，是台湾大学杰出的校友。肝病预防甲治疗，相信柯金川博士的认证。我会记得台北一个好心肝，你们知不知道？咱台北一个好心肝，听说就是柯金川博士创办的。我相信我们九党的心愿要为他肝，台湾人肝的守护神柯金川博士阿文哥，就给你介绍报告，让你知道。

再到格拉克比又提醒，第一礼拜拜四啊，拜四拜五风台要来哈，不管是到台湾没到台湾，但是伊外围这个风台特别特别大。咱宜兰的乡亲讲真大吼，所以爱特别注意，风台雨水拢来，所以大下大姐外围环流影响，掠鱼讨爱爱特别小心注意，嘛唔忙讲咱台北市，卖个像内湖顶住咧淹大水，来呀、啊，一缕花听看卖，这是小福德的歌声，一缕花，一朵花。几缕花。

下在第三拜，甲咱个朋友提醒，讲拜四五啊，风台的应用台湾，全台湾的落大雨，特别注意。讲火马年爱设计，风台要来爱准备，听好清楚啦哈！来，真侪个朋友拢查讲，即个蛋白质叫做蛋白质，有无？蛋白质。可拉菌哦，可拉菌，可拉菌。你每天咧食鸡卵、鸭卵，咧食活虾啊，哦，拢是补充这个蛋白质。啊，事实上，人体占三成以上，30%以上，上介济叫做胶原蛋白质。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其实就是一般的这个胶原蛋白质，吼、哦，咱讲的胶原蛋白质哈、哦，可拉筋。好朋友，真侪人在讲养颜美容需要胶原蛋白，事实上，咱的皮肤、关节的软骨、血管、肌腱、哦、肌腱的肉，拢需要这个胶原蛋白质。我今仔特别来广告，吼、哦，我来介绍广告咯。我今天要介绍推荐个优待，就是这味台湾金蔗胶原蛋白金冻。哦，好朋友，一般人吸收胶原蛋白是吃鸡鸭鸡肉、吃猪卡、吃鸡翅啦、吃鸡皮。问题伊脂肪高，热量大，你会变大块啊！啊，大块就好呆啊，啊，无呆就状元仔啊，啊，过来无好吸收啊。你若上年纪40以上，六七十七八十岁，消化机能有较老化，哦，啊，你食迄低卡，哦，低卡阿食啦，都未吸收胶原蛋白啊。因此，咱对沙目鱼、石目鱼的鱼卵，依照高温压特殊的水解技术，哎，各朋友，这不是乱讲的，是咱台南生态哦科学技术。萃取到高浓度的胶原蛋白，依照生技专业制成的600 DA 哦，600道尔叫做 DA 600 DA 微小分子的生态，就是这味沙巴希林胶原蛋白生态，啊，就是今仔日要邀到荷兰，即个台湾金蔗胶原蛋白的金冻，第一。这味胶原蛋白生态造成震动，上好吸收。吼、哦，这个生态就是微小分子的蛋白质，足好吸收啦。吼、哦，第二，特别跟咱台南成功大学生技团队产学合作，加入到有这个蒟蒻粉，有这个柠檬酸、蔓越莓、鱼肝子，综合的配方加强效果。第三。以热量低、低热量，免惊大颗，没有脂肪，哦、不会胖啦、啊、口感 Q 弹，那果冻，吃给那果冻菜盐。最大重点，以骨关节、骨关节，哦，筋骨的软骨啦，你的骨头啦、喙齿啦、皮肤啦，有弹性，连这个肩胛、头毛健康拢顾好好啊。唔知个比例在唔在哦？一个人25以上，人体胶原蛋白质就开始流失。随着年纪愈多，流失愈紧，上明显哦，上明显呐、啊。你那30-40以上，时常咧晒日头，迄、那个面皮粗粗哦，摇摇哦，开始皱纹咧愈来愈深，啊，头毛会变黑，啊，容易落，容易断，啊，指甲个切切。会鼻损，会鼻切，较严重哦，骨头怕讲，哦，较严重无力咯，哦，关节硬冰冰，行动呢也未流利，行动那舌头走路缩缩，面巴个乌缩缩，哦，好朋友，阿哥哦，未使讲的所在个白上翘哦，查甫人迄、那个泌尿道舌头发尾哦，好朋友。这身体拢跟你讲哦，爱补充胶原蛋白质，就是胶原蛋白。你一个月，哦，你该吃一个月，少年十岁啊。
大兄大姐，真济野歌星，真济名人，吼、哦，迄、那个台湾上水的查某人有无？七八十岁，皮肤水当当，靠啥？我甲你讲，靠食胶原蛋白。市面上这个胶原蛋白有里面有卡弄的有药丸，那么今仔日一盒吼赢过人五倍以上，这是高倍浓缩生态晶冻吼，就是那果冻真空包装的，一旦保存两冬，你一天加价一两包就好，你豆豆补充这个胶原蛋白，你若有在食钙粉钙质的朋友，效果加倍哦。嚼老骨头顶空空，走路阁有风。咱一盒有十包，啊，一包二十 CC、二十 CC， 这原底一盒是一千块一盒，一千块一盒哦，无俗啦，好朋友，我嘛讲过无俗啊。啊，今仔日假日快闪，礼拜闪一个特别优待，下礼拜就没有了。你听清楚，要食上高单位胶原蛋白，今仔日买五盒。咱送三盒，吼、哦，五加三，吼、哦，一组呢，拢总有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优待3200块，本来8000块呢，8000块呢，优待你3200块哦，吼、哦，原价啊一包，吼、哦，一盒十包1000块啦，一盒得100块嘛，吼、哦，一包得100块嘛，今仔日咱特别优待一组呢是8盒哦。买五盒送三盒，一组八盒，80包，3200块，一盒吨偌济，40而已，40块。你一天加了一两包得啊？哦，高倍浓缩的生态，哦，诶，这个晶冻，哦，生态晶冻的台湾金蕉胶原蛋白晶冻，100%拢总是胶原蛋白。你补充上好的胶原蛋白，你加买几组啊？做适合做有需要啦。大兄大姐，我跟你讲吼、哦，真侪人唔知食胶原蛋白，啊，面肉摇哦，粗皮骨头钉，走路佫无风哦。你第一点考虑到萃取技术啦，伊的密度哦，伊的吸收度，咱我都吸收无，所以高温合水解技术，高浓度。荷兰和平做成生态果冻哈，啊，这冻金冻啦哈，冻金啦，金冻啦哈。过来，有人吼开了玻尿酸，有无注射肉毒杆菌啦？几啊万块在咧开呀，以后他个袂安全啦。事实上，皮肤袂水，面貌袂水，事实上骨头要顶空空，事实上要走路较有风。你食补充咱的金蕉胶原金冻。好朋友，就是这味啦，哈，就是这味哦。8包3200粒，8盒拢总有80包，哈，8K啦，哈，8K的对哈，一组8K加买过。要食胶原蛋白，好朋友，今仔来行的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俗甲互咱会欢喜，效果要互咱笑眯眯。你唔免去去爬的肉毒杆菌啦、啊，每个每个做的玻尿酸啦、啊，开几啊万块面吧，摇个歹看哦，啊个做广告，你直接食咱的胶原蛋白100%纯呢，就是这位台湾金蕉胶原蛋白的金冻，那菜叶那果冻最好用，一天加一两包啊哈，好朋友，这真空包装的啦，哦。做好用的啦，做需要的啦，大汉大姐大家冇需要，就你记你都需要补充胶原蛋白质，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电话紧卡起。

甲好朋友拍摄一个哈，这条、個、歌是金佩珊的那一夜，那一夜啦哈，那一夜哈。下条歌则是快乐的行船人，拍摄啦哈。我得较兴奋、较趣味，啊，甲乡亲大家斗阵行，行到台北城0800-068-777，0800-013456，多谢努力。好，拜拜。

在400多当前，西元1624年，荷兰人来到台湾，在台南安平一军新来起造着亚兰遮城，就是今仔日的安平古堡，足足400多年。当时都来将鱼啊，叫做 milk fish，milk fish 什么意思？有可能这只鱼啊，随着荷兰的军舰对印尼雅加达后来个台湾，这进口的哦吼。那么当时被捕捉的西拉雅，叫一种鱼啊，叫做马萨莫，马萨莫，马萨莫吼，这马萨莫吼，意思啥？目睭啦，吼，目睭啦，这条鱼啊叫目睭啊。后来叫做马萨巴拉，有无？吉萨巴拉鱼讲马萨巴拉，啊，为什么叫目睭？因为这种鱼的目睭呢，有一层脂肪，有一层脂肪。啊，为什么荷兰人家叫做 milk fish？milk 的牛奶嘛，牛奶鱼啊。因为沙巴鱼煮汤了后呢，规定白苍苍就牛奶呀。啊，重点来呀！外国人真早就知影哦，知影这个沙巴鱼的蛋白质真多，蛋白质优质的。啊，唔知讲种蛋白质呢？唱碟鱼鳞来滴哦，你难趴个过来，鱼鳞胶原蛋白质。来，阿文哥，我个广告一摆，我广告啦哈，我广告哈、哦。今仔日又在荷兰，就是即下高杯浓缩，在高温吼压、高温压、高温压最佳特殊技术，在脱模了后，萃取到精纯的胶原蛋白，在抽丝剥茧哈。抽丝剥茧啊，分解到细微的胶原生态。好朋友，技术不简单呐、啊，原料无介贵。每一包细小，而且的胶原蛋白质是60 DA， 好60道额。主要是安怎？会吸收啊，100%吸收啊。好、哦，举例来讲啊，这一 CC 的胶原蛋白，一 CC 哦。大约差不多20尾以上，20尾以上，300鱼的鱼鳞，这是这边台湾金蕉胶原蛋白精冻啊，哈，精冻的对，一点哦，爱20-30尾的鱼鳞呢。啊，大家怎讲？这个300鱼鳞，哦，这不介贵呀。重点是萃取的技术跟制作过程啊。你知道日本较早迄个时代晋江桥火烧帮有无？天下第一公公，我晋江桥火烧帮。阿哥朋友，当时迄个河团，就是今仔日的永光鱼做出来头家河团，伊就才讲收这个价婆价帮，吼、哦，这个价婆价帮啊做啥？做铁技术，吼、哦，做这个田肉，吼、哦，铁技术帮啊，啊外销日本赚多少钱呀、啊？啊日本叫铁技术嘛，哈、哦，啊咱北桥叫天花板嘛，啊啦，今嘛叫做今嘛拢用石膏帮啊啦，哈、哦。啊，这边台湾金蕉胶原蛋白精冻，伊是配合台南成功大学的生物萃取、吼、哦、生化萃取的技术，伊品质有认证的哦。加上着综合这个莓果的浓缩，蒟蒻啦、柠檬酸啦、蔓越莓啦、鱼肝子啦，哈、哦，鱼肝子就是印度辣醋、印度醋辣。啊，佮有哦，和朋友饮用成分哦。A 型前的花青素，薄荷咱的泌尿道啊，鱼肝子、柠檬酸、类黄酮、调节血糖、保养肝脏，维生素的 C 加 E 帮助胃肠，全部10种的配方哦。在调节生理机能，促进新陈代谢，增加免疫力、抵抗力，效果足好。主要就是这个胶原蛋白、卡拉菌、哈、科罗菌。可拉菌和可拉菌，我、哦、这英文做派念啊，念古都行哈。可乐菌哦，可乐菌，这是目前人40岁以上在补充的，尤其是你啊皮肤油纹啦、粗皮啦、乌大散啦、迄、那个面巴翘翘啦、白光骨啦，好、哦，诶、卡筋甲，诶软软软软。啊，容易扯，容易闭，容易断。啊，你热头毛，哇、哦啊，蛮热，一日热咧到底头毛那规撮，哦，啊，那洗一日头，哦，头毛啊，搁那较多，
好朋友逼车啦、咬辣啦、一撮一撮啦，甚至头毛揪的就断啊！严重跟你讲，你欠胶原蛋白，更加严重骨身骨哦，骨头关节哦，软骨来关节硬扁扁啊，袂扭捏啊！哦，啊，等下脚也袂悬啊，啊，手也袂浮啊，哦，啊，脚手哦，拢袂使震动啊！欸棺材说硬扁扁啊，好朋友啊，放到两个较好穿衫。那走路缩缩，没肌力，动不动就跌倒哦吼。那医生哦，你看医官，你就要补充啦，就是胶原蛋白质啦，哈，胶原蛋白质，人讲胶原蛋白啦。你即下今仔隔壁来食看卖，哈，你一天一包至两包，你忙一天食几碗也无效啦，好朋友，身体是豆豆啊，疼在。你一个月就好啊，不是说你有钱吃几堆的啊就有效，不是这样子的。你一个月就会改善、哦、让你扭动杠做体操 one more two more、哦、要个 three more four more、哦、啊走路往东往西七头游览来去爬一下山给他跟人唱歌骑脚踏车来去走运动亭，真正讲好你啊！你考试啊，兼分皮啊，花头戏面，讲快乐逍遥啊！所以和朋友讲正经的啦，别补充这个胶原蛋白，哦，一拉上好，真正上少赢过人五阿以上。啊，其他个有优待啊！啊，我有报告，你有听到啊？哦，啊，我有优待，你有买到啊？啊，这缘分啊，有缘就有福气啊！一拉十包，哦，一拉有十包，一包二十 CC， 哦，两三百只的这三百麒麟，原价一千块，一千块，一包得一包。今仔买五盒送三盒，哦，买五盒送三盒，特别优待3200块，3200块。原本一包是一千，哎，一百，哦，一包一百，一克啊一千。今仔日你买一包呢，40块，哦，铜板价啦，哦，一周拢总有八盒，哦。八盒八十包，和你吃两三个月啊，保存两年。你有心买内行的加买几组啊？你也无想看卖，水母的对咱几落十冬，烟头啊红，哦，照顾咱一世人。你互相个水一个，加买几组啊？吃一个皮肤水当当，阿公阿妈走路足轻松，都有价值啦。啊，佮有过关。温顶血糖、鱼肝子，佮有十种营养成分的这个配方，营养素这个配方，哦，增加头毛做健康，泌尿尿尿会正常，促进新陈代谢，提升免疫力，效果够侪啦。好朋友，哦，阿伯买着开始要紧哦，今仔假日快闪，哦，特别优待啦哈。总共12345678，予咱大家发8K 啊哦。3200块，3200块。哎、欸，吃一个高档的日本料理就无啊啦。做一个保养哦，有呾阁无够。你拍一个酪骨杆菌，你拍一个啥物玻尿酸，有够无？无啦，好朋友。八盒呢？八盒呢？豆豆听呢？天气这么热，加放冰箱冰哦，一天吃一两包啊，水当当。电话紧卡，免路费送到厝。哎呀，咱客家顶馆的作品哦，满足哈、哦，满足身体所需的营养成分，精实胶原蛋白精冻，现场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一句话啦，叫 jump at。乐欠死哈，乐欠死，什么意思？哦 ，jump at 乐欠死哈，把握机会啦，把握机会啦，讲哦，好朋友啊，真正讲的啦哦，诶，欠输欠输啦，电话靠掉啦，0800013456，0800068777。台湾金少胶原蛋白的精冻，做会到加买几组啊？以上是广告哦，来呀、啊，多谢努力，努力，努力，唔免感谢，多谢你，谢谢啦。

0: 冷笑话。
1: 讲即马老人多，啊，新北市、台北市，孤单老人几大堆，啊，有闲就来坐啦，互相就爱小吹啦，亲朋好友就爱做伙啦，厝边头尾就有小酒问啦，是不是安尼？有闲来坐啊，好朋友时间关系，这个歌听完了，刚用差不多，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的张雄金，向前到顶行，阿文哥，甲咱行到台北的大稻埕。刷卡电话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有闲来坐，来小坐，来泡茶嘿。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最sunshine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北京话讲，一只鸡阿拉飞伫凤凰树的顶冠，过做变凤凰，吼、哦，鸡变凤凰。第二个，茱莉亚罗伯兹有演一部电影，吼、哦，叫做《Pretty Woman》，就是麻雀嘛变凤凰。听恁节目的好朋友拢有水准的，欢迎继续听《乡亲斗阵行》。

张北抓都骂告宜兰，昨天第五个的宜吉高公三王甲着白沙墩嘛，联合绕境游行诶。哦，讲着咱宜兰即马做老吉，同万节哦，啊不过这礼拜有风台啦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哈。来，继续来讲个鸡人，咱鸡人啊，七度啊，公济宫今仔日咯，要举办着妈祖财神文化节。在中昼左右668分的发财金，甲着财神公仔送互你，送互你，免你啊进来哈。东港呢，就伫咱鸡人的七道主题街、南兴路、开元路要逛街。那么庆祝庆的主委挂金标，表示讲今仔日咯，今天咯，妈祖在新闻化者有规格的这个活动，中昼要送668分668的可爱财神公仔，甲着加持鬼发财金、发财金，明天请你来。啊，佮有摸彩啦，今天晚上还有摸彩哈，做老吉啦，活动真济啦哈。那么在咱这里七道信用中心的公祭宫哈，七度给人七道哦，六道个贵，八道落来。那么上大种的摸彩是电动机车一台，啊，佮有65寸、55寸电视来摸彩哈。啊，若讲妈祖。中华新港的福安宫新港妈头一道绕境游行，好朋友在哪位？在我们的新港山西啊，跟着河美新港山西河美有84间的宫庙主委詹天正表示说，新港妈福安宫新港妈300多年的头道出巡，出巡这个河美山西跟着新港三乡镇几天好，几天呢？南美七天哦，南美七天哦，今仔日下在七点，哇，我开始起价，我昨日头看到只要七点，啊礼拜哦，今仔日呢开始起价哦，啊7月10日呢，要伫河北的这龙华惠珠宫停价，啊个朋友来佚佗啦，山西的、彰化的、海山的哈。你来讲台北啊，台北市今年头一个礼拜日，今天礼拜天，台北清水节开始啊，哦，生水、玩水、要生水，哦，水乡庭园、清水乐园、自来水园区的免费入园。那么清水乐园就是较早水悟空乐园，即马重新开放。伫倒位呢？和平有清水乐园哦，你爱靠近这个公馆站，台北公馆站哈，对1号出入口往右走，到这罗斯福四段的90巷右转，得当看到入口。啊，各朋友来佚佗啦哈！四楼大大型螺旋桨的滑水道清水乐园，各有的漂流吼，飘飘河道啊，各有水花灌顶，和你生水生个欢喜。这两天啊，算一个啦，拜四五就要落大雨，啊是再多提这好朋友，迄、那个八威啊，吼、哦，迄、那个八威。天空足强足大的风台，吼、哦！阿兰啊，宜兰乡亲，吼、哦！鸡人的乡亲，北台湾的乡亲，你假时头啊穿好势，伊都唔敢来，吼、哦！伊就见笑唔敢来，见滑冰滑冰，我对别人去，哦，希望啦，吼、哦！不过海上警报应该发布，好咱各朋友做参考哈。大家牵手拢出头天哦。台湾上水的一个渣男，什么人？叫做陈美凤，伊甲咱唱的叫做。牵手就出头天。

来，好朋友，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哦。你知影沙巴鱼姓啥？沙巴鱼姓啥？有啊，迄山啊，金黄姓黄啊，鳄鱼姓罗，爱玉姓罗啊，啊沙巴鱼咧，沙巴鱼姓蔡。哈哈哈哈哈！我要，细蛇是沙巴鱼上济啦。听讲当时的国姓爷地神公头一摆食到，伊讲哦，哎，这是什么鱼呀、啊？啊，什么鱼呀、啊？什么鱼呀、啊？哎，好朋友，台湾北部做希腊鱼叫做马沙摩，马沙摩目睭啊，哦，摩沙巴啦。荷兰人西班牙改叫做 milk fish， milk fish 牛奶鱼。我来讲过来，对台湾乡亲来讲，沙白鱼梅、哦，沙白鱼多、沙白鱼丸、三等平常。台湾的沙白鱼年产量差不多4000多吨啊，4000多吨哦吼。啊，屏东高雄、台南、嘉义沿海。嘉义是宝地鱼的，啊，高雄永安美德、台南七股八门下架上界济，超过4000多公斤。其中的沙白鱼的鱼卵，就是胶原蛋白质上济。拜托近年来台湾医学进步、生化科技研究专利的萃取技术，已经成功对这个鱼卵，你哪？俺趴个过来，哎，这个鱼卵提炼出高倍浓缩这胶原蛋白，再一步做到胶原蛋白质的这个生态，配合着天然植物综合造型，今仔去介绍荷兰，优待荷兰，就是这味台湾金蕉胶原蛋白精冻，一挂知识给咱了解了哈。第一，人体最需要。NMBG 叫做胶原蛋白质，一般的叫做胶原蛋白。第二，为什么萃取成生态？生态中细微微小这个NMBG，主要目的人体好吸收，直接吸收100%完全吸收。所以各种生态物件这么多。我估计了，那台积电有无？台积电做晶片啦、啊。对了16奈米、8奈米，做个起码2奈米，以后唔知要几奈米，咱唔知呀。同款道理啊，你手机啊愈做愈细机啊，功能愈来愈多啊，可是计小愈来愈悬啦。啊，我今日去介绍金优待啊，这边台湾金蕉胶原蛋白金冻，好朋友，你加减有了解啦吼。你若感觉脚手吼。哦精啦，就增加啦，哈，增加嫩嫩啦，哈，切切啦，你的增加有无？那个指甲可以反映健康哦，哦，必须无正常啦，哦，你的头毛、头毛啊，哦，咬蜡啊，啊，揪一个灯啊，啊，洗一个头是蜡龟出的啊，欸，那个反映你的身体健康哦。啊，上明显就是你的皮肤啊、干涩啊、粗皮啊、咬咬啊、咬纹一条过一条啊。哦，啊，你啊，小可皮肤破干，佫袂恶好啊，哦，做歹好啊。较严重的哦，脚啦、手啦、骨头啦、关节啦，硬食硬食，哦，软骨啦严重磨损啦，啊，走路佫袂灵活，双手佫举袂悬。哦，啊，你看医生以外，有可能就是欠这胶原蛋白啊。哦，你的胶原蛋白质无够啊。哦，啊，你啊，食这就对啊。台湾金蕉胶原蛋白精冻啊。真正你食零下一道无啊啦，啊你食些一天一两包，豆豆补充加做甚啦？补充咱的胶原蛋白，这是甲咱这个台南成功大学技术合作的哦。内底添加蔓越莓 A 型全花青素、维生素 C、E、牛肝脂、鱼肝脂，包括的单磷酸类黄酮，啊个聚落粉浓缩综合的这个莓果有10种左右。这一包一澳十包啊，一包24cc，安那果冻，吼、哦，软软 QQ 真空包装啦、啊。好朋友，口感袂歹哦。你热天时啊，甲放冰箱，会当保存2冬，保存2年。啊，你拍开就会当食，吼、哦，口感 QQ， 吼、哦，胖胖真好食。
这有5000万的三无保险呢，不是乱讲的呢。好朋友来呀、啊，哦，买得起，你就吃看卖，哦，买起来吃看卖，哦，你60、70、70、80岁面貌弹性无条纹，你皮肤又咪咪白泡泡，逐天行单往西趁钱，讲无人知啊。好，谢谢。游览七德出国观光逍遥自在，讲老永健好生命。哦，唔是人咧叫迄落阿嬷老阿伯，互你看起那少年家，人个叫小姐。好朋友啊，40岁以上爱保养啊，你唔能妄叹人讲70、80岁，哦，电视顶管个咧演小生小段。哦，人个少年家体格查某囡仔，伊个皮肤又咪咪，可保养的啦，白胶原蛋白啦，哦。一盒一盒哦，真正赢过人5倍哦，赢过人5倍啦，哦，高倍浓缩的啊，哦，你讲做一个拉皮啦，为人爱水嘛，哦，玻尿酸嘛，哦，注入肉毒杆菌嘛，哎，几啊万呢？啊，你3200块未堪去开个白啊，个优待，哦，何必又做可惜啦，直接做可惜啦哈。我讲有白有保庇啦，啊有价都有价气啦，啊今仔日特别优待，一盒10包，一包20cc， 保存2冬，原价一盒1000块，一包100，啊今仔假日快闪，下礼拜就没有了，一盒买5盒，优待你3200块，佮加上3盒，哦，总共8盒，8盒3200块，哦。你若高升100元得100啦，100哦，今仔日100是40啦。台湾精实胶原蛋白精冻，真正加买几组啊？哦，外国人有一句话讲哦 ，jump at the chance 哦，呛输呛输呛输啊呛输，讲 jump 哦 ，jump 的时候跳跃哦 ，at the chance 把握机会啦，把握机会，机会要把握，电话随卡哈。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你电话靠对了哈，0800013456，0800068777。吃咱上纯正、上高浓度台湾金蔗胶原蛋白精冻，以上是广告，3块给咱买满钱 ，Thank you very much， 多谢努力，谢谢喽。

讲到台北市、台北市有好把西墙四座小山仑啊，叫做四秀山，嘛叫做四秀山哈，野秀的秀，阿嘛秀名的秀。就伫咱台北市的东南方信义区的这个区内，阿文哥今仔日向亲斗阵行，大家对我行，来去台北的四秀山，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

讲台北，说台北。台北市内火把赛场，四座山峦声，四秀山。伫南港山脉四个分岭，讲起火山上北边，欣赏着夜间风光，百山无山色，岩标特色。西山山有十八罗汉像，非常趣味。树山上悬，这只树有183公尺高。

就来讲台北的四秀山是台北人假期这个爬山进行上方便的后花园。山路四通八达，自由步道，生态导览，环境清幽。介意登山进行的乡亲，就那像咧行走卡。咱对上山向山起行，永春高中后边，市立疗养院后边。或者是五星街拢会当上山，沿途有各种健身的设备，三十外块解说石牌，解说牌吼，三多块的解说牌，爬上山顶，眼看台北的信义上山大安。另外，虎山自然步道是对流光国中。后边的主会堂，沿着虎山溪来去行，悠悠山林，白云一番的景致。通常一般上上山去行，接近虎山自然步道，来个海拔375公尺的这个九五峰，眼看山脚的火把山像亲像四只野兽同时出马。虎视眈眈，其中的象山向福德街延伸，伸长，亲像一只象的大旗片，长长长，所以在地人叫做象山象山。台北火车头北南线，永春象山向东，好朋友一旦来到台北的四秀山，欢迎好朋友来佚佗，斗阵行啦，爱行才会出名。多谢罗兰。

讲到台北，哦，除了西势山以外，我感觉淡水袂歹，淡水的风景，淡水的风，佚佗，淡江的大桥，包括着淡水放烟火，淡水的烟火，政治化，给咱演唱，安排一段好听的歌声。

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咱全台湾上一难听的广播电台，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陪伴。收音机边只的大兄大姐，基本上每一个人拢爱补充加元的，加元的蛋白质，叫做胶原蛋白质，一般叫做胶原蛋白。人讲青春的肉体，水当当的皮肤，迷人的笑容。查甫人的烟斗飘飘，查甫人的青春美丽，就是咱的体内有丰富八九个这个胶原蛋白。啊，先来老化，先来操劳，先来皮肤的乌个粗，先来变作老公婆啊！阿文哥，我来讲给恁听，我来讲过。下再嘛，最后一摆啊哦！你每天在吃三顿鸡鸭鱼肉排骨猪脚鸭卵鸡卵鱼肉，就是吸收蛋白质，蛋白质消化为元气和气力。咱人含量上多占30%以上的蛋白质叫做胶原蛋白质。咱讲胶原蛋白为什么？为什么哈？因为你每天脚爱动啊，手爱动啊，哦，脚趾头爱做工课啊。你爱提物件，简单讲啦，你的骨头关节拢爱叮当啊，哦，大肌骨头、细肌骨头中间的关节软骨啊，这得爱靠胶原蛋白。你听清楚啦哈，我讲较清楚的，人体哈，咱人那钢筋甲加水啊，哈，哦。钢筋跟胶水啊，咱的皮肤啊、骨头啊、血管啊、肌肉啊、哦、肌腱啊、哦、咱支撑的结构稳固的基础，哦，维持软骨的弹性，就是要靠胶原蛋白质。来，行个听有啦，重点25岁以上，25岁以后你就慢慢流失，40岁以上加倍流失，尤其是咱台湾人真打拼。哦，最惨最实啦，日操美劳、食薰、饮酒、应酬交杯啦，为上班做生理啦，哈、哦，食头路啦，逐工奔波走撞啦。你看迄个上大夜班的啊，大夜班的啊，你若长期困眠无够，足紧就操劳啊啦。就那像台湾人一句话咧讲啊，讲体怕身体，你都袂堪去三工的劳晒啊，对不对？大家拢知影，讲骑车、开车若无油爱加，吼、哦，没有油了，你骑袂叮当啊！你嘛早讲巴肚要爱食，你俩皮肤开始皱纹，吼、哦，摇摇一条条走出来，面貌乌打散，吼、哦，脚筋加手筋加个鼻车软软，啊，熬鼻熬灯，你头毛去洗一下，吼、哦，洗一下头。洗一下头，哦，洗头洗头，哇、哦，我那鬼错的，洗一下头那鬼堆的，啊，你也搁较严重，哦，你勒检查无病，规身躯哦，关节拢疼了了，酸了了，哦，手也袂悬，脚也袂悬，哦，啊，连你勒安尼，苦的搁爬起来嘛，真假假，来啦，好朋友，就有可能身体内底，你大量欠缺着胶原蛋白质。调清楚了哈，今仔去最后机会，直接吃吼，直接吃，上精纯，高倍浓缩，完全吸收生态维修辅助，即味台湾精实胶原蛋白精冻。有当我咧讲合文吼，我惊好朋友想深听较无，啊，甲咱讲较白，就是讲咯，伊甲辅助吼，甲用甲软软。用个呢，让你好吸收就对啦，唔免个消化，你一个月就改善啦。哦，这是跟咱台南成功大学产学合作的200-300尾，而且沙巴西兰推出一 cc 哦，一滴苗哦，原料是无贵啦，技术高工啊，所以咱台南一年有24,000吨的沙巴西啊，高雄都14,000吨啊。台湾差不多有40,000吨吼，一年才有40,000吨的这沙巴鱼啊，所以讲原料无贵啊。重点是经过着高温、高温压的脱模吼，高温的脱模技术，这特殊技术啊，以具足原味原汁的胶原蛋白，
个连化成微小分子的胶原生态。哎，这个功夫啊，哦，譬如那台积电我就讲过啊，原料是土啊，细土嘛，哦，台积电原料土啊，哦，啊，这个变成二奈米的晶片啊，哎，个朋友本来四五十块，价格起码两三千块啊，嚯，几百倍啊，这叫做黄铜金啦。

0: 韧带惊动的软微管，这个胶原蛋白，和朋友讲啊，才清楚啊！啊，真正要补充胶原蛋白哈、哦，你来吃咱今仔个几味啦？台湾金石胶原蛋白惊动，第一，伊的纯度100%，伊比你市面上效果上少爱好要20-30倍，哦，上少毛5倍啦，5倍以上啦，哦。这厂商是大型干的哦，甲咱讲哦，你啉1000cc 的胶原蛋白，你食咱一嘴都有啊，你一嘴比用你买1000cc 搁较济。你食六粒的胶原蛋白卡拢哦，胶原的，你食的胶囊的啦哈，你食六粒啦，咱这一包都有啊，一包就有了。哦，咱讲啊足清楚啊，所以。一包内底有3000mg 哈，3000mg 的这个胶原蛋白，高倍浓缩，纯度100%。那么第二，一般你用你没用吞的，所加胶原蛋白经过胃肠消化，对不对？爱消化，啊，咱这味你甘伫个嘴内，你就把它含在嘴里面，好，你小花剥一下啊，小花咬一下，经过口腔黏膜会当完全吸收啊。你看这个混住外油，哦，出来就当消化吸收啊。所以，我这号称为上接近人体皮肤细胞的胶原蛋白生态。讲这话想深，你听无啦？哦，买较俗较贵，我唔知啦。但是咧，今日有优待啊。上重点，今日有特别的优待，特别优待啊。这10包，1包100，10包1000啊。啊，今日优待好你啊。哦，买5包送3包啊，3200块啊，8000块比这3000块，无只好赚的啦。啊，时间关系啊，好朋友，广告时间是有限的哦。我甲你讲一摆，人活到50-60岁，身体胶原蛋白一天平均流失1半以上，你真正补充爱加油。啊，今日我最后甲你优待啊，下礼拜就换别一间厂商啊，哈、哦，所以咱叫假日快闪。时间过得无啊，火车过得无分别啊，闪一个过啊！你听清楚，这粒晶石胶原蛋白晶冻，一粒10包，1包20cc， 保存2年。啊，原价一粒是1000块，1包得爱100。今仔去外省的卖米，哦，讲免啊，买5盒送3盒。买5盒送3盒，总共8盒，又在你3200块，3200块，秀啦！大兄大姐，时间阁过得无啊哦，所以一包唔免100，只开40块尔，一包啦哈。要食上高品质、上精纯、100%吸收的胶原蛋白，无去较俗的呀。一组8盒80包，3200块，3200，最后电话欢呼哈，0800-068-777，0800-068-777，另外一支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13456，有一句话讲 ，Go all in， 哦 ，Go 来呀、啊，哦，买呀、啊、，in 啦、啊，爱买啦 ，Go all in 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大家平安。
1: 就做拜三好礼哦，拜三休。

一个客家歌曲陈丽的歌声，很好听的《德山桥》。诶，台北爱行到哈，淡大桥。诶，淡水桥啦吼，啊那要行哦，咱行到吊桥哦，迄个德山桥过游来游去。好啦，大兄大姐，屏东有家当，中华毛家当，家当叫下家当，下家当哦。那日本的叫下等人啦、啊、吼，下等人，下等人就对啦吼。那么该做花旦，花旦要发六千，发钱哦，好朋友。花旦大会主席，哦，向大会主席沈文胜，沈文胜表示讲哦，向公所来问了，讲七月二十。七月二十号，啊，今仔七月七号，两礼拜了，要分现金，到十八张指定发放。啊，若无伫厝因第二阶段，伫八月十九，吼、哦，以后到十一月三十号，你到香港所来领，一日领六千、六千，吼、哦，这是中华会团，甲咱个朋友做报告。听歌，电话给你卡，0800-068-777，0800-013456，了解啦，吼、哦。这条歌未歹听。叫做英雄类，英雄类，王杰的歌声。

这个王杰歌声英雄泪，哈、哦、啊，英雄买老板赛。来，阿文哥最后给你报告哈、哦，这个白油价，汽油诶，要落六角，柴油要落七角哈、哦，这个礼拜油价哈，第、哦、中油中大宣布，明仔在。因为十二点过了后，汽油落六角，啊，柴油要落七角。另外，最后阿文哥甲你报告，就讲今仔日我介绍这支这个台湾金酒，哦，加元两杯金冻哈、哦，台湾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好朋友，这补充胶原蛋白大家都有需要。很简单的第一点它纯度百分之百比你市面上加好足多倍像像是大营养跟我们保证的说一千 CC 的胶原蛋白、哦、你吃你喝一千 CC 的胶原蛋白啦你吃我们这一嘴就有了因为它是浓缩的高倍浓缩的它说你如果白白的吃胶原蛋白卡弄胶囊你吃一粒两粒、三粒、四粒、五粒、六粒，你吃六粒，你吃咱这一包就有啊！哦，这是轻松哦，真正大型感嘛，给咱挂保证。上大的重点是特别有优待哦啊！以这个胶原蛋白这种哦，而这个冻精哦，以上好吸收哦，很好吸收。就是讲哦，你感觉出来习惯咬一个，经过的口腔黏膜的完全吸收啊！哦，唔免经过消化系统，你听好清楚啦哈、哦。啊，特别优待讲，进两三十五六七八，今仔日一啊一千，八啊八千，优待你三千二，三千两百块钱，三千两百块有八啊，好朋友足俗的啦，真正有影的啦。哦，唔是讲食水尔尔，哦，食咱靠元气，软骨啊较会行路，你老咧行。加钙粉，尤其是咯，哦，骨质的啦，骨质的问题哦。你食胶原蛋白，佮加钙粉哦，哎，真正是相辅相成，那就下背佮发实啦啦。好朋友，简单一句话啦哈，最后定讲下礼拜就无啊哈，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68777。台湾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多谢努力，以上广告哦。

0: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拢希望咱的乡亲斗阵行，爱保重。是安那讲？这块歌唱啊才好听，今麦在唱的保重。陈英杰，70岁左右，啊，就得硬撞，结果呢是肾衰竭、白血症。好朋友真恶意啦，真恶意，所以人人生的保重真的要珍惜。大家到底的缘分，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这礼拜又给乐意我，就是拜四五的风台，那个八位，好朋友再度给你提这个风台，特别注意，不是领导无代志，全台湾拢有代志哦。下礼拜咱空中再会啊！阿文哥，感谢你的收听，再度谢谢大家。安琪跟你继续服务节目，阿文哥先跟你讲拜拜，再见喽。
1: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你还是要飞？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5: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3: 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6: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妈来》，我是黄月水。哇，最近真正人老都无路用哈，所以去检查呢，月之后出来是右脚关节炎，左脚呢萎缩了哈，所以啊，常常叫脚筋啦吼，啊，常常月之后袂行。啊，这就是我吼不运动、不节食、不保养，其中自食恶果啦吼。啊，迄个做我去找我的北医，也做罗文镇罗副院长老朋友啊。啊，伊甲我讲，甲我尽量迄个做去学太极拳。伊讲太极拳是一个足好的全身运动吼。啊，即卖啦到病痛才知影讲吼啊，家己爱顾性命，无人会当插你，所以我决定咧要。请一个老师来教阮遮员工，因为遐员工大家嘛是拢无运动，啊，若有运动是健身房局部运动，啊，所以我想，请老师来教阮教这太极拳，啊，希望身体会较好起来吼，啊，若无，哇，真正无心情通做节目，啊，但是假如讲节目无做袂使，所以你是全台湾上无用的老大人。那讲无用的老大人，我无一定是第一个啦。总统伊拢较无用，但参照我遮年老七十几岁的老大人，也阁一天吼一礼拜爱写三篇脸书的文章，啊做三集的了做 podcast， 啊人然后呢要阁做婚姻 YT 的节目，啊阁三不五时啊阁得爱人情济无用未使，啊阁上哇哇哇的一个上一个振振有词，阁上一个什么单身行不行啦、啊？有诶无诶，啥物命运好玩，再节目一个，哇，真正时间占啊88%，刷落去呢，三更半暝阁爱辅导美国诶一寡个案，啊，即美国呢，哪大诶姊妹呢，就是 North American Women Association， 这是北美洲妇女会，啊，这是已经20-30年来诶老交情啊吼，啊，即姊妹差不多，当然甲东乡拢有关系，因拢。关了阮基金会，啊，所以呢，这20-30年的交情来，那到大家老啊，有当时啊，子孙的问题啦，个人的问题啦，是种种的问题，啊，都会卡来跟我讲安尼吼，啊，希望我会当个斗相共，啊，因为呢，那东华美国东华呢，是差不多 Boston 啊、纽约这大家的，拢差不多是跟咱多颠倒病，咱的早起，因的暗暝，咱的暗暝，伊的早起哦，啊，那 LA 呢，西部呢，虽然个。早是晚几点钟，嘛是拢是甲咱家无同款呐。啊，安尼时本来都睡眠障碍，啊，即卖搁较严重安尼吼。啊，所以我甲这个我最近啊，上严重的就是这个记忆力减退。啊，这款呢是通病啦吼。啊，所以伫遮我那就今仔节目甲大家报平安，大家免烦恼，我也搁活咧。啊，而且呢也搁会当甲恁开讲安尼。啊，今仔日和我上大的感触是讲吼，因为都一站。啊，咱拢先录个节目嘛，啊，但是 Gary 讲老师最近你也当个礼拜录一集，今仔日有一个人我看到讲话，就是阮美丽张月丽过来啊，所以我心情即马就要开始变好啊。月丽你好，
1: 王老师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边呢，我要代替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所有的我们的义工家人朋友，请老师好好保重，老师要开始学气功了，好棒哦，
0: 学太极拳，
1: 太极拳对吧？然后要把身体照顾好，这样的话才有更多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好朋友可以跟老师学习，还有请教一些家里些的问题。
0: 对了，可是月丽，你要呼吁一下，
1: 是
0: 听 Gary 说，我们 Podcast 的节目的留言都很正面，可是留言太少，所以呢、，Gary 的制作人有点寂寞跟孤单。
1: 好，
0: 你们就多留言吧，给他鼓励一下吧。
1: 欢迎大家留言。可是我们制作人 Gary 说，留言很少，可是问题很多，
0: 哎、Q&A 很多，
1: 堆积雪山的很多很多。所以呢，每个礼拜我们用一天的时间，还是要请。老师回答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好不好？
0: 好，好，
1: 谢谢王老师。好，今天呢，月丽要在这边呢，要特别为大家来先叙述一下这个赎回来的信件啊，然后也请大家参考老师来帮我们做回答。他说：“老师好，我觉得我生病了，我叫赎回。听完黄老师跟杨月娥的访问，我与杨月娥有同样的心情。我有一个妹妹。”自从毕业后就不曾帮忙家里，养母念再多也没有用，我妹妹就是不理会，所以唯一能够给养母家用的只有我跟养父。我61年次，从小就被原生家庭遗弃，国中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的亲生父母是我一直喊的姑姑，但是我选择留在养父母这边不回去。 我结婚的原因其实是我想逃离养父母身边，因为养父母很爱吵架打架，养母又爱牵大家乐。小的时候呢，我会说梦话，养母晚上常常把我叫醒，问我名牌，养母常常会说养父的坏话，明明是养父在外面赚钱把钱拿回家，但养母都会对外说养父啊，把钱都拿去喝酒开杂货，搞得养父都会打养母。我到了50岁才知道是这个原因，我就是因为想要逃离这个家庭这个原因，所以我20出头就随便找了个男人嫁了，26岁离婚收场。但我爱小孩，最后争取到两个小孩的抚养权，就这样成了单亲妈妈。养父有着大男人的个性，不让养母出外工作，但养父45岁因为台企民营化，所以被资遣了，变成我一个人要养四个人。我最后决定下海用身体赚钱，一个客人赚1500到2000，本来兼职到最后做到专职，当我生理期的时候就是我可以放假回家的时候了，可以利用放假的时间呢，为自己整理外貌仪容，买上班用的身材器具，比如说衣服啦、保险套、丝袜等，可以看小孩，另外趁回家的时间缴清家里全部费用，顺便再拿给养母1万到3万不等。57岁呢，养父就病倒了，送安养中心每个月3万的费用，到最后有长照就变成8000。我怕养母无聊，叫养母捡回收给慈济，但最后变成我每天凌晨5点刚下班回来，帮他再回收去卖。养母捡回收根本就是赔钱，因为超商拿箱子回收，但是每天在超商购买的香烟还有饮料就远远超过回收的钱。我也曾尝试不要再载他去卖了，但是养母居然会给1000元请小舅舅再去卖，我真的弄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子。直到51岁才知道，原来这叫自我存在价值，原来我一直是被情勒的。那养母虽然帮我带小孩，但我最后才知道养母不曾说我的好啊，还一直跟我的小孩说我都在外面找男人爽，都他是捡回收在养家。我45岁的时候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导致我髋关节坏死，我就这样换了2只脚的髋关节。在复健期间，我朋友带我去玩高尔夫，诶，我居然喜欢上打高尔夫。我花了3年想把自己洗白，努力转行，所以我去参加高尔夫C级教练的考试，笔试过了，但是下场要85杆，我因为太过紧张所以就没有过，再加上疫情扩散，打球也没有办法稳定，我改去工厂上班。我的儿女都选择去当兵，我就跟儿女说我身体不好，是否可以多关照家里的状况，他们不愿给钱帮忙，宁愿养狗养女人。我女儿是女同志，所以两个都在养女人。请问黄老师，我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儿女呢？我始终放不下这一股怨气啊。养母呢，最后得了被害幻想失智症，到处打电话说我用药加害他，又说我打他，甚至报警。最后警察也安慰我，要我把养母送到安养中心，这样我才不会疯了。但我不舍得养母去安养中心，直到一些阿姨舅舅一大票人来家里对我兴师问罪，我发疯了。我后来就直接把养母送进安养中心，而我的儿女通通被我赶出家门，因为狗放着给我养，罚单也放着给我缴，最后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心里的怨恨很深，一辈子为了这个家付出，最后得到的是家破。最后懂得为何养父老是打养母，原来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真的恨养母，为何要把真正在养家的人搞得伤痕累累，搞得好像养母你在持家才有存款。事实上这些都是我跟养父两个人日夜上班，甚至用我的身体换来的。我恨，但我又无法不抚养。我也恨子女对我的态度，对家里的不负责任。赖淑慧敬上。请问我们的黄老师。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哈，淑慧，你实在真的是，那讲你歹命呢，安尼敢那真歹势啦吼。啊，但是我通常讲吼，就是辛苦啦，辛苦吼，你的命运足辛苦的。一个查某囡仔好像做养女，对我个人来说就是不幸的第一步啦。
2: 是，
1: 你说阅历，
2: 嗯，
1: 大家都希望在自己亲生的父母亲旁边，嗯，就是因为不能够这样子，才会当着养女嘛。我记得我的父亲呢是双胞胎啊。他呢家里穷，在那个年代，我爸现在活着100多岁，在那个年代呢是连吃都困难，不要说养个双胞胎。于是我的爸爸呢就当人家的养子，
2: 是的，
1: 嗯，当人家养子，他跟我讲说他没有一天是好过的。那个养母对他的虐待齁，然后对自己的子女好，然后对他的不好，他说呢几乎是没有一天让他好过。所以呢他有一天回去问他的那个原生的母亲，就问他说他可不可以再回来，他跟他讲说不行，我们就是卖了你才能够养活另外一个哥哥，所以呢你就要好好乖乖的，不能再回来，你尽量去。可是我爸爸呢就是天生的一个善良，我在说淑慧是一个天生善良有爱心的女性。为什么我爸爸他的养母对他这么不好，
2: 嗯，
1: 那个养家的兄弟姐妹也对他不好，
2: 嗯，
1: 可是他居然能够孝顺，嗯，到他后来呢还得到了这个南部那个村庄，小村庄的那个给他的那个叫匾额嘛，写，
2: 嗯，
1: 孝了，写说他是孝子哈，
2: 嗯，
1: 所以就是说当国家长的公长的走天的垮了啊，自己操一点路哦，也就是说，所以你今天呢，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说，我来看现代人的人际关系，就是谁在乎谁就要多负一些责任了，
2: 嗯。
1: 你就是因为你本质善良，然后你有爱心，所以你才会孝顺嘛。再加上你有责任感，因为你妹妹，你看你不是没有兄弟姐妹嘛，可人家就是不愿意负责任呐，啊。然后包括你的母亲、养母去做个那个回收，那么都是你带那些东西去卖的。结果呢，你没有办法去卖的时候，叫你弟弟去卖，你养母还要给他的儿子，就是你的弟弟1000块钱做工资。所以你可以说是你是在全部做牺牲跟奉献。为什么说牺牲？当你下海去赚这个皮肉钱的时候，走进特种营业的时候，是彻底牺牲了，
2: 嗯。
1: 一个人可以奉献，但做到牺牲，是完全几乎就没有尊严的嘛，
2: 嗯。
1: 所以你的人生从此，即使你在漂白，你过去的那个黑历史，还是都找得到的，你知道吗？他是跟着你一起走的。可是我是觉得说，所谓我要劝你的就是说，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呢，以邻居和亲戚是最没得选择的啊，因为亲戚是你一辈子要负担的这个关系的。
2: 嗯，
1: 邻居呢，你好不容易买个房子，碰到恶邻居，你也不能搬走啊，嗯，你也不能跟他怎样。
2: 对对，
1: 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我自己的看法是，邻居跟亲戚是最没得选择的这个人际关系哈。我觉得说，后来你养父病倒了，你送他去安养中心，每个月要3万块钱。
2: 对，
1: 幸亏呢，因为民进党执政，那么蔡英文的这个长照有长照 1.0 进步到 2.0， 所以才能够有现在的3万变成8000嘛。我等下讲。啊，人若歹就万白目，人若无钱就万贱妇哦，
2: 嗯。
1: 你都不去想人家的好，只是想人家的坏哈，哦，
2: 嗯。
1: 啊，你至于说你即摆你这个家原来就破了啦，嗯，所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啦，哈，哦。所以何况你看你的养母，她就是一个不长进的人嘛，她命运也是多舛的。那么所以呢，她你看她就是没有把丈夫没有嫁到个好丈夫，自己也没有当一个好母亲，把子女教育好，嗯，所以她连你的女儿女明明知道说这个母亲。哦，所以你是为了这个家庭才牺牲到这种程度，结果呢，全家靠你一个人养，他居然都从小就灌输你的这个孩子这个不好的观念，认为说你是一个爱玩的女人，你就是每天为了自己爽，所以呢才会去干这个行业啊。像这种都是已经是不但是情绪勒索，几乎已经是故意在挑拨是非，跟重伤、歪曲跟扭曲哈。像这种，所以造成今天子女对你的不屑。 啊，你也不能怪子女，为什么子女他们去当军人，我觉得这是个好事。第一，他们两个兄妹或者姐弟一定认为说他们要逃离这个家庭，而且他们要自力更生啊。那站在这一点的话，就也就是说这个家让他们觉得失望。第二点，他们认为自力更生可以减轻你的负担，不想拿你这个肮脏的钱，搞不好他们的下意识是这样子，你懂的意思吗？所以子女对你的心中有怨，甚至有刻板印象，为阿妈家你的养母那边留下来的这些不好的负面形象，都对他们产生一个长期的阴影跟影响，这是难免的。所以呢，所以我是认为说，你把养母也送到安养中心，儿女通通被你赶出家门，我认为你是明智的，你做得太好了，早就应该这样子做齁。那你现在我是说我要劝你，就是你不要带恨走。因为你会恨自己的命运，恨自己不幸的童年，恨自己不幸的这个人生，嫁错老公，然后又走上这个风尘齁，然后又要背着养父母的这个养育。要照顾他们，还有子女，你自己把他养大，你真的是很了不起。我觉得你是一个，在我的眼光中，你是一个充满了光辉的单亲妈妈，
2: 是
1: 真的很了不起。月丽，你说是不是？
2: 对，
1: 我们都是单亲妈妈，我们可以理解带小孩有多困难。
2: 你看他连为了那个工作，把自己的髋关节都坏死了，
1: 对，
2: 多惨！
1: 我就是要讲这样子，
2: 对不对？然后那个还受到家人误解。我老师，我就觉得说他在文字上一直说他恨，我听了心里好痛。可是我就说你不要恨，
1: 对，
2: 因为你恨的话，你会伤害到你
1: 自己。对对对对，
2: 而且淑慧现在才50出头，
1: 对对对，
2: 他还。还有一些很多的时间，因为现在不小心就活到90岁、100岁。
1: 对对对
2: 对，对，那个黄老师，你爸爸100多岁，他还
1: 没有95，
2: 95岁、那所以还有这么长的时间，他应该好好的把握他剩下的。
1: 我现在就是说，所谓你好，你这个家好，你不要担心啊，家破了啦，什么这样子，你不要在乎哈啊，你不要恨，为什么呢？他都要阅历过家后，你恨这些都是往事。往事如烟，你恨如果能够让你重新来过，那我们就恨看看。你恨没有用嘛，对不对？
2: 是。
1: 还有一点就是说，你恨的结果是伤害到自己。
2: 对。
1: 哈，他们不知道你恨他，因为他们你恨是在内心的一种情感的这种孕育，你只会让你自己
2: 身体更不好。
1: 对
2: 对，
1: 就是你会压抑嘛，
2: 细胞更不快乐。
1: 你恨人的话，你一定压抑嘛。
2: 嗯。
1: 所以呢，像你就要学健忘哈，就把过去的不愉快都把它丢掉。
2: 就过去。
1: 然后呢？你要自己为自己活，而且你要活得怎样？你要活得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哦，你安怎哇？你就安怎个哇？基本上无人敢甲你管啦，你嘛无需要红管啦哈。啊，你50岁呢？其实呢，欸，我想我这样回忆起来，我50岁那时候好像还。
2: 正要那个帮助更多的人开始。
1: 不是，
2: 对不对？
1: 你讲的这个比较不稀奇。那我好像还有人追嘞。所以你好好去享受你的爱情生活哈。然后呢，就是你再去找到你的第二春，就是不一定要结婚，你有一个找到一个好的伴侣，然后呢，你也多参加一些社团，然后你不要以你的过去觉得自己走不出来，你就是大大方方。当人家如果知道说你这么样的牺牲奉献，要养一家大小，小的养大，老的给他们送终，我想台湾这么文明的国家，没有人会因此瞧不起你。如果因此瞧不起你，你就别跟他做朋友，
2: 对，
1: 对不对？好，
2: 嗯，
1: 啊，若无所谓，我也欢迎你若住伫台北。欢迎来参加我的义工，做义工。
2: 而且我是非常欣赏淑慧，我又不偷不抢，我竟然用身体去换了钱，然后去养我的家庭。我觉得这是真的很为了家庭的那么大的付出是无限极大的。那也真的希望就是像老师说的，过去真的可以忘记了。我们可以讲个八卦，其实现在很多的名人啊，或是很多的明星，其实他的过去也没有很好，可他现在也是当了很有名，而且他的成就也非常的令人羡慕。我想人生就像一节节火车，就让它往前走，继续就过去了。那我们也祝福淑慧在新的旅程当中，像老师说的，能够找到她的生活的重心，找到一个伴，或者是重新学习，重新开始，对不对？
1: 而且淑慧，我跟你讲哦，人咧走天咧看，我讲我看的太侪，我甲今仔日哦，我跟你讲，我看的个案太多，我看的人生的这些境遇、这些故事太多，早期不幸的人到晚年都不错。
2: 嗯，
1: 哎，而且我跟你讲，等你的儿女自己结了婚， 当人家的父母亲，他才能够深深领会到。如果你的儿女呢，我们祝福他幸福。
2: 对，
1: 如果当他不幸又变成单亲家庭的时候，他的领会就会更深。所以我想，你的子女你就不用去勉强他，还有呢，你不用去诅咒他们，也不用骂他们，也不用去理会他们。你把这个家留一盏灯，让他们知道说在哪里可以找到妈妈，让他们自己去感受。有一天他们回来找你的时候，那就是他们衷心的有忏悔，有感恩，然后有学习，有成长。啊，尤其他多啊，一个这阅历足唔甘的，就讲偏偏是查某人。那有当下在婚姻中，阿妹跟咱做爱是由我们做决定的，而不是硬性的。可是你为了养家活口，你两腿必须张开来赚这些皮肉钱，哦，这个两个髋关节都死了，都坏死了，这是听得足唔甘的。我跟你讲哦。Gary 修的你的文章的时阵，他当然有一些比较罪字，他把你修改以外，他来讲黄老师，我觉得赖淑慧的这封信你要不要先回？他说他看完以后他哭了，他跟你做不甘的，所以淑慧我相信啊，咱的广大的听众听到这时一定都会说赖淑慧加油，我们替你加油，所以你一定要给我拜托，身体要够用。

0: 即马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甲你做回来开讲。
1: 咱有一集是访问这个名嘴许胜梅哈，啊，许胜梅呢，有人甲我讲，哈，许胜梅唔是伫 TVBS， 唔是伫了这《中国时报》，是伫《自由时报》，我系对啦，啊，但是伊拢是访问了这国民党的政治路线，所以大家认为讲伊是支持国民党的，啊，伫遮你讲唔知叫人拍死未哈，啊，但是也无所谓。我今日最后要访问这个这许胜梅，是因为听众朋友就说要谈到这个啪啪。Lotti， 这款有这啊狗仔队是怎么样形成的哈？啊，为什么会叫他们是狗仔呢？
2: 当然就是老师刚刚讲了嘛，哈，在国外这个自由业的狗仔真的蛮多的。那台湾呢，一开始其实是来自香港。大家也知道当时的那个一周刊还有香港的苹果，然后他们到台湾来之后，主要是在一周刊跟苹果到台湾来之后，是对台湾的报业有很大的冲击。有两个冲击，第一个就是过去我们的头版头字不会做的那么大，也不会放一个很大照片做的那么三星色，
1: 尤其是写
2: 新的，对，不会做的这么夸张。但他们进来之后，说实在的会对报业有一些影响，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在自由时报大家都还在拼那个谁的这个订报率第一名，老板有送黄金有没有，我是那个时期，
1: 对对
2: 对， 对， 对， 对， 对。那个时候对这个台湾的传统报业哦，的确是很大的一个影响，于是也受到了一些改正。为什么就变成那个头版的照片也越来越大，
1: 而且那时候已经有彩色版了，
2: 对，然后再来甚至影剧版，很多这种可能八卦新闻过去我们还是会坚守一个底线，不太会放在头版，但是对于一周刊或苹果，尤其是苹果，他们没关系，哪一个耸动哪一个放，所以就是会做了一个修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们的狗仔队哇常常拍这个拍那个，那传统的报纸的记者跟受访对象还是维持一个相互很友好的，这老师知道嘛，我们是跟谁好跟谁好啊，接受我访问啊，放个消息都是这样的一个互动，可是狗仔队不是 哦，你也知道那种作业模式。于是当时呢是中国时报他们也成立了一支狗仔队，然后自由时报当时我的主管他们就认为说因为这种竞争压力的关系，那我们也成立一支狗仔队。于是我们所有的编制跟运作的方式其实是学习香港媒体的，我甚至一开始是去挖香港就是苹果日报的记者来我们这里，就照着他们的作业模式来操作了。那其实大家对狗仔队不用觉得他们好厉害，为什么他都知道谁，为什么他都知道谁谁谁怎样，他们是人又不是神，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定的作业模式。
1: 像怎么样？
2: 例如我们每
1: 你们有 SOP 吗？
2: 有，我们每天有三部车，一周刊苹果一模一样作业模式，我们一定有三部车。然后每一天呢，我们就由我是主管来决定说明天我们要跟拍谁，依据就是明天的记者会我来挑。比方说啊，明天这个蔡依林啊，有一个这个新专辑发表会，他最近不知道说他这个性恋情怎么样，那我们去跟，怎么跟？当然就是他在记者会不需要拍，因为我们已经有线上记者拍，那狗仔就在外面等，我们要拍的是他在这个记者会结束之后他跑去哪里。好，那这一路有些人可能就是
1: 挖人家的隐私的，开始就是挖人家隐私，满足大家对明星的好奇。
2: 对，但是哈，很多有的时候啦，有些我举个例子，有的时候有一些新闻是来自于一个意外，除了这些正常记者会之外还要有线索，都听来听去，什么今天如果黄老师跟我讲一个，我跟你讲齁，那个谁谁谁齁有在一起哦，大家不是聊天都会这样，录音间

0: 因为他都是新闻现场，他下了新闻他一定要回家，我们就到他的电视台等，等了一个月，只有
1: 等一个月啊，
0: 哦，我们很多案子做到半年呢，
1: 我的天哪，
0: 结果一个月哦，他就上班下班，
1: 我还要是生命活得够长才能够被他们追踪到
0: 结果啊，有一天中午那女主播开着车从电视台出来了
1: 啊，
0: 车上载了另外一个男人，
1: 哦，真的被你们逮到了。
0: 我别说是谁了，好，因为这个当年非常的轰动，
1: 嗯，
0: 也是个名人，他们就在车上约会了。
1: 嗯，
0: 然后后来这个案子闹得非常轰动，我们也报道了。但是我其实要讲的是最爆笑的是从头到尾都没拍到女主播的老公。
1: 是
0: 啊，因为她老公根本就在国外。根本就在国外。
1: 结果是逮到女主播自己外遇。
0: 对。所以那条线索从来都到尾都没有拍到他老公。
1: 你现在这样讲，你现在这样讲，我知道是谁了。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一个意外。那同样的，有个女主持人，我现在也不要讲她，就因为大家是常在节目上看到，她还是我邻居。
1: 嗯，
0: 她跟她老公都是媒体人，大家实在就是就像我们这样
1: 太熟了，
0: 真的太熟，所以我了解那种情何以堪。是当时也是有个线索说，这一个女主持人似乎好像。有外面是不是有朋友之类，那一样就他主持节目的时候他下节目就一直跟，不断的跟不断的跟，也是跟了很久之后发现，嘿，这当中齁，出现了一个车子一直固定载他，然后这个车子很奇妙，载了他之后会把他载去某大学，我就直接讲，就反正就外双溪那个大学，
1: 嗯，
0: 然后就放他下来，
1: 我们也知道是谁了。
0: 后来我们一度以为在他跟他约会了是那个大学的教授，
1: 嗯，
0: 因为那个教授也是个名嘴，
1: 嗯，结果不是，
0: 不是，
1: 嗯，
0: 然后我们是怎么知道不是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只知道那个车子是这个大学的校车，可是不知道车子是谁的，
1: 嗯嗯，
0: 于是呢我们的狗仔好聪明，就跑去学校问那个学校的那个保全，你知道那个车号几号几号是谁的车吗？保全当然不会告诉你对不
1: 对？对对
0: 对，保全当然问你，你说什么？
1: 你是谁？
0: 对，你要干嘛？对，他说这样啦，我骑摩托车经过那个车哦，掉下来1000块。
1: 嗯，
0: 就那个保全说，哦，那校长的车哦，你要赶快还他1000块。
1: 对对对对，后来也是变成新闻了。
0: 所以老师，有时候狗仔拍了一些惊天动地的，
1: 是有的是线索，有时候是意外，
0: 有很多时候是。线索没有错，但有时候还真是意外。然后在拍的过程当中会有时候有些人会跑出来。
1: 嗯，
0: 然后跑出来之后会是更大围。像这里可以讲个名字，嗯，非常有趣，就香港的狗仔要拍陈奕迅，老师知道了，嗯，香港的一个歌手，是过年的时候他们去这个日本的代官山，然后一群这个狗仔就去拍陈奕迅，可是很无聊，因为陈奕迅那时候好像是跟陈晓东，拜托没什么好拍嘛，
1: 嗯，
0: 就在拍的时候有一个狗仔很厉害，他眼睛就瞟到旁边，就发现跟着陈奕迅一起去代官山玩的有一对男女，他们抱在一起，可是这个狗仔不认识那个女的，但知道那个男的好像是个歌手，可是讲不出名字，讲不出名字，因为他是香港人嘛，所以他就加减拍一张，你知道有时候就给 game 了哈，他就抓一张，
1: 反正留档嘛，
0: 嘿呀，留档，然后就回香港了。回香港以后，他的编辑在看照片的时候，陈奕迅就看完之后发现。怎么有一张这个照片？怎么有一张这个照片？就快问那个狗仔说：“这一对，他们就从后面一直抱来抱去啊，不得了，不得了！”然后这个香港的媒体就赶快打电话问我们台湾媒体，因为那个男的是周杰伦，女的是侯佩岑。
1: 哦，原来他们
0: 就在戴冠山，他勾着侯佩岑脖子的，哦。很多年之后，其实周杰伦
1: 证实他们两个那时候在谈恋爱。
0: 对，嗯，所以那个可是那个时候其实，哎。那个时候，那个侯小姐还跟连小姐、连先生在一起，
1: 对对对，还跟连胜文，
0: 这好八卦，嗯，对对对，
1: 很八卦，
0: 对，只是一张照片，所以当然现在大家又是各自嫁娶啊。只是说很多年之后呢，周杰伦还曾经就一直讲陈奕迅说：“都是你，都是你，
1: 都是你，
0: 还说好哥们，你真的害死我了！要不是你带来那群狗仔，对不对？我们也不会。
1: 谁叫他们要活该入境，还好意思怪人家？陈奕迅真的是交友不慎。”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不过我要问一下盛明，就是说现在很多就是你们狗仔的文化里面有一点啊，就是说经常你们发布一个消息啊，譬如说啊，某个名人发生什么事情了，那结果名人就出来否认，结果呢不否认还好，你们紧接着又别看个大条的出来，是这是你们的 SOP 故意这样子的吗？
2: 对，
1: 故意引蛇出洞，然后呢再来就是再打下去这样子吗？
2: 对，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知道吗？老师，我就是负责引蛇出洞的那个人，因为拍是他们拍，狗仔拍，可是狗仔在拍的过程当中他不知道这整个事件的全貌，所以这个整个事件怎么组织这个故事是我来做，然后问当事人的回应也是我来做，什么时间去问很重要。
1: 所以你真的是缺德嘞。不，可是人家
2: 老师
1: 他是专业好不好，什么骂人家缺德啦，你是专业啦。
2: 可是老师对手也很难缠呐、啊。我们曾经我举例，比如说拍了郑敬一没什么啦。给奥希勒吴宝，他有次去开房间，他后来也有跟我道歉，他那时候把我骂了一顿。啊，我就说你怎么带一个欧巴桑去开房间？他好气，他对我说他带欧巴桑开房间，
1: 他认为应该要小姐。
2: 然后他就说，我就说你怎么会去开房？他就说啊，我就去开歌友会不行，好像也是啦哈。我的意思是说，大部分人他是不知道自己被拍，但是他做了那些事情，他应该知道。包括不伦啊、背叛什么的，或者是恋情，所以呢他也很聪明，他也在套你的话，你拍到什么，所以会叠对叠，他绝对不会承认，他从头到尾都是否认，而且会说什么你确定吗，你确定吗，诶，你们这么大报纸拍错人很好笑哦，也不是没拍错哦，没拍错过，的确啊，以前就有搞错过嘛，很多狗仔，所以他会要你丢证据，你就会丢一点，你就说我们只有拍到你走进去，那他就会讲说你弄错了，我根本没有在那里。所以你会在第一天登的时候呢，就讲他的回应说我们拍错了，可是你看到那个照片就明明是他，用这种方式等到他被打脸之后，第二天再把新的证据，那你的点阅率是不是又更创新高？
1: 对啦，对，我就知道说你们是为了点阅率啦，
2: 嘿，就会留、嘿，会留一些，然后再来就是老师也不全然为这个啦，我必须承认做狗仔是走在一个灰色地带，合法跟不合法我承认，但我的只要是我的狗仔，我是主管，我不会叫他们做不合法的事情，可是有一些狗仔会去踩到这个线，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要考虑到丢出去之后对方的反应，如果他就直接给你按铃声告然后做些什么的话，我们要考虑到很多的方方面面、不要以为说这些都八卦新闻，有些人要死要活，我曾经直接打给对方的，他说他要自杀、他说你登我自杀，
1: 结果你们就不登了吗？
2: 我不登不是因为他要自杀，是因为他去找一个非常大的官来把新闻压了。
1: 哦，是的，对啊，那你们就不得不
2: 对，因为这就不是我可以扛的了。他去跟鲍老板讲，当然我就没有办法。所以这当中有很多的妹妹嘎嘎，然后这当中有很多的是包括你拍这个人他去找了一些势力把新闻压掉的时候怎么办，所以你第一次出手的状况也要去看对方的反应，还有市场到时候掀起来的有多大的波澜，
1: 还有就是你们被告的时候成立的机会多大比例。
2: 以我自己手上的比例，如果是十分来说有六分
1: 哦，
2: 也非常高。我跟你说啊，我们以前的报社
1: 法官大部分都会站在那个受害者，
2: 而且我们报社已经以我们报社其实是一个不是很赞成做这些事的人，
1: 比较你们像
2: 他们是很内敛的
1: 报道的话，算是内敛的。
2: 老师知道了哈，我们报纸的风格真的比较内，我们是不夸张的。这个报纸真的形象各方面，
1: 如果说
2: 我必须说是
1: 苹果，如果说是苹果、中时、联合跟自由，自由是最后的了。
2: 不论你们对这些媒体有什么想法，我自己在那里，我必须为他们说个话。我们从报老板到总编辑，不论是在各个方方面面，我们处理绝对不是。 是喜欢那种做什么三色星或什么，他们是不喜欢，因为香港媒体那一套他们是不爱的，所以做狗仔这一块真的也对他们是天人交战。可是你说周刊的话，哇，十条里面大概八条都是要赔钱的，
1: 对对对对，
2: 因为很多东西
1: 会被告嘛，
2: 很多东西也都踩到线了，嗯，嘿，踩到了一些。
1: 那时候又很流行，我就曾经在我的节目说过嘛，那时候的独家报道，啊，神爷就请我吃饭嘛，啊，他就希望我能够知道，因为他知道我在做辅导工作、咨商工作，所以有一些名流啦，这些人都在我的个案里面，
2: 而且老师人缘又那么好，
1: 哎，结果他就、
2: 他就
1: 跟我讲说，不用不用，你只要给我们一个人。啊，这个点你都不用再讲那些故事，我们就可以很高的那个费用给你。我就跟他讲啊，我就说当然不用我写了，当然给你资讯就够了。他给我的待遇是非常好，你知道吗？那然后他说他们自然会有人去跟了、啊、干什么？我跟他说可以的，那看在这个价钱的份上啊，真的是可以。但是我有三件事情要先去完成，我就说第一件我要去整形，我不能见人呐、啊，啊，我不能用我的原貌见人。第二，我想办移民呐、啊，我从此不敢再回到自己的国家。我说第三件呢，他说第三件还有比这个严重。我说有，第三件是我觉得最严重的。我说我从此瞧不起我自己。
2: 嗯，
1: 后来他哎，神也平常心讲，他也是个，他就出去跟他助理说，不用谈了，这是条女汉子，所以。这个我家的翘起啊，免个扯我的地儿了，哎，就这样子。
2: 老师，其实，如果你要问我说了哈，如果可以重来，要不要还是做狗仔队？我是不希望。
1: 嗯，
2: 的确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当然，有的时候啦，有一些艺人他的确表里不一哈，还有一些艺人他根本就希望你来拍，因为跟拍真的点阅率高，所以在跟拍的件数当中，十件里面其实有三件到四件都是假的，
1: 嗯，
2: 什么有些艺人就看电影啊，或者是怎样，甚至现在有一些小模网红想要红的，他自己都会去设计跟拍，所以跟拍已经失去他的意义了。还有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常看到比如说有些官员这种在道德上瑕疵，比如说什么外遇啊绯闻，其实我经手过太多了，最后看了之后就觉得这也都是人家的事情，
1: 对，
2: 说实在那也是他太太要去面对，不是我们要去讲，
1: 对对对，
2: 所以做这些事情的确啦，我们心理上真的压力蛮大的、
1: 而且我自己辅导过几个个案啊，他就是因为这样子被挖掘出来以后就搞到
2: 家破人亡
1: 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真的是他本来是不需要过那种压力那么大跟那个创伤那么重的一个生活，可是他从此就真的这样子，而且有一位我还陪他走出差不多三年的时间才走出来，所以真的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不舍啦，就是说哎，何必去做这些事情，人家的生活嘛，人家就像刚刚盛梅说的，人家的老公要外遇也不干我们的事，是他妻子要去面对的。人家的妻子有外遇，他如果老公愿意的话，绿帽多戴几次习惯就好，干你家屁事，对不对？可是这就是社会，社会就是这样的形成啊、哦。所以啊，我是觉得说，最好狗仔还是手下留情啦、啊，因为这到底像盛梅说的，如果再有一次机会，他是不愿意充当这样的角色。而且狗仔在这个人设上面，其实人家是害怕你，不是人家尊敬你，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2: 嗯。
1: 谢谢今天那个终于请到这个盛梅来跟我们分享。这个狗仔是怎么形成的啊？那当然就是从香港的这个黎智英，他把这个苹果日报带进以后，所以呢台湾的这个整个媒体界就跟进，然后他自己呢被派为在自由时报的时候做一个狗仔的主管，他必须要背的这些风险跟这些负面的能量呢，他必须要自己收哈、啊。所以我认为说盛梅愿意在我的节目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狗仔，而他在做狗仔的主管的过程中，他内心的世界以及他最后的感想。谢谢盛梅，
2: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1: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妈妈撒娇好可爱。有天我帮女孩放洗澡水，忘记是水温，就把手背直接放进滚烫的水里，手背顿时红了一片。出于本能，我叫了一声，女孩们听到我的叫声冲进浴室关心我，
2: 妈妈你还好吧？
1: 两个女儿纷纷过来查看我的伤势，小女儿用她的小嘴轻轻帮我吹气舒缓，大女儿则霸气十足地说，
2: 妈妈今天你休息，我帮自己和妹妹洗澡就好。
1: 真的可以吗？我虽然 surprise 也不免忧心，两个女儿至今都没有自己洗过澡。
2: 放心，交给我们，妈妈去房间躺好，好好休息。
1: 当天水温虽然偏高，但也不至于需要被如此的照顾，但是看到两个女儿那么紧张，我也落得清闲。那天女儿们自己洗了泡泡浴，还洗了便当袋，甚至连我的茶杯也是他们帮我洗的。睡前帮我铺床，要我选一本书他们念给我听，让受伤的我可以安睡。看着女儿们如此贴心照顾我，我感性地抱住他们说，妈妈真的超爱你们的。但是大女儿却说，
2: 妈妈撒娇好可爱哦。
1: 哎呦，我愣了一下，虽然说为母则强，但身为妈妈，我们强悍有时，柔弱有时，孩子们也有独立还温暖的两面，所以偶尔也撒个娇吧，伟大的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汾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2: 哦，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客家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不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乡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燕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为了讲爱提升哦，这个博物馆典藏的管理、文物的维护跟文化的资产的那个哈资产的那个保存领域的专业交流跟合作，还为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哈，第二六一带呢，携手台湾历史博物馆，还有科学工艺博物馆、台湾博物馆、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搿啲。台南艺术大学还有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共同的办理典藏管理论坛。论坛呢汇集全国各博物馆学术的研究机构，还有文化资产保存等等实务的工作者，加油那个实作的经验哈，来分享交流，共同来探讨典藏管理给那个实务经验跟发展的趋势。阿拉拜耶论坛哈，还能以跨域合作作为那个核心的主轴哈，聚焦典藏管理工作，地度的哈，某相同的专业的领域之间，运用来协力实践哈，有包括行政跟支出研究典藏管理保存修复。应用等五台面向，发表有14篇论文，导演展现出博物馆典藏工作跨领域那个协作的一个实践成果。论坛也邀请到国内各博物馆从业人员来分享典藏管理经验跟合作的案例，加入专业交流跟经验的传承，来促进哈管际合作跟跨域对话，共同来探讨典藏工作的发展的趋势跟创新的作为，来提升典藏管理专业的能量，与时俱进哈来推动博物馆永续的发展。客家文化发展总监新的主任哈谢胜信，也表示同革命非常欢喜哈，有啦革命跟客家来齐聚一堂哈，面对那个不管客家也好，后路也好，闽南也好，也是原住民族群也好哈，不同的族群的文化都承载着非常丰富的历史的脉络跟智慧，典藏的工作就会保存文化资产。传承族群的记忆的最重要的使命。面对动态典藏工作哈，越来越复杂的一个挑战，博物馆之间的合作跟资源来共享，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哈。所以希望加油了，白夜论坛可以凝聚国家的力量，深化专业对话跟跨域合作哈，共同来探讨典藏的工作，创新的思维跟发展的方向。他讲哈，树砍树来守护安珍贵的文化资产，不那个典藏，不单是保存哈，更加可以行业社会连接台中，来实现长而不隐，用而有光哈，那个愿景，不那个文化持续传承，也可以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另外呢，屏东县客家事务处哈，举办呢。屏东太傅坊客庄三甲霹雳版哈，今年已经行业第三届嘅，发通上这么多嘅业者哈，有31家嘅业者来参与，系呢按多年来最多哟哈，从传统嘅客家嘅美食、文创嘅手工艺，都新鲜嘅可可产业哈，冲下来交流。 共同为合作的事业来激荡出更加多的可能。
3: 他赶紧聚在一起哈，可是他也会形成很多文化的传承。
4: 冒险精神，哦，也被忍耐的精神，团结的精神，好客的精神，个人的也用亚细的精神来将我们的口才，来发挥到最。
5: 从年轻先慢慢累积自己一些经验，才不要说在一开始就一直重复的撞墙这样。
0: 有那个媒体主办的名人推荐500万美食，苗栗县三文乡的阿武寿店，即那个客家小炒全的冠军哈，挑分新一百炒米粉比赛冠军以后，也得到客家制作人汤生荣的推荐，以招牌哈扛棒吹客家小炒入围500万美食，提问客中美食代表点价的 TV，
6: 麦老糯饭结合客家炒肉，向下来呈现作品，煮老煮按人听听，按个唔烫油，咩唔烫咸，煮食出来米丝煮本太感人，他大众化按人言啦。
7: 你猜就是他配这个油饭，比较香，很香这样子。有很值得来一趟。
6: 双掌的那比的炒米粉，其实我不讲过度的调味啦，我煮炒多当简单当清淡安尼个。其实我调试很多来，调试都该结浆啊，结浆做唔得讲，冰落去向下炒，你冰落去向下炒，个结浆煮无爱香，我结浆又有特调过，所以讲来米粉炒好，我将来结浆冰落去向下拉向下炒。

0: 两鬼传奇。两三百年前，有一帮客家农民一次想要请一个做得安身立命的地方。有一年，伊等来到闽南的龙都地区，
1: 你看，又换几样讲，气候又受暖，鬼是很干做生活咯。
2: 伊等来一片快客好诶。
0: 但是问题是一个地方的体质过大，排水又不好，泥巴一落太热，太水不多会退，不但将本太家的生活带来不方便，农作物没盈利安尼损失过太。
3: 我还有点水的哟，
1: 我的嘛真是的，竟然怕有爱我肚子的。
0: 为了爱解决一个问题，太家就空下来参详。
3: 亚个地方个体质过大，水母安容易退哟。我等啊，穷下来上课那时，有嘛个解决个办法么啊？
4: 我个两三个地洞，亚一个山洞，在度到落太一个时间，太水应该就该加排的耶。
0: 虽然大农系一天改艰困的石头，不过也算是一个做得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大家就同意的。村长临时带领大家开始大农的石头，忙地啊发生一件怪事。有一大早有几十个人来到大农的地方，而准备做石的时节，一定吓到一下，根本不敢相信自家的木柱。
3: 很奇怪啊，没上黑眼没睡饱，没煮发黑的啦，说不定也给弄咯。
1: 用我爱人咯，说不定没夜的怪吃没哈。
3: 我有本梦梦啊，
1: 就没可能大家都穷我的本梦啦。
0: 很奇怪耶，说不定一定明明提三百方夜了一个怪太的坑，但是今天你杀飞风眼冲，完全看不出来有人压过的样子。
3: 嗯，是不是有人提下作怪啊？
0: 大家食材买不起，压山农是压好的，对大家都有好处，有什么人会不同意呢？
3: 唉，没法子，只好重新再压来。
0: 没想到天二日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怪事，不管一定同山农压一胎，今天早上天出出飞风人冲，大家都感觉到怪奇怪，没有失败经验。
3: 呀，都大是马个情形咯，
1: 很奇怪，马上还有鬼呐。
0: 今日过后，村长拨了一个梦，伊拨到一个拍呼时，坐床旁的老人家推伊讲，
5: 叫做梁山地背，迄个一只梁井。同一只鬼精，就系佮只梁山地的作怪，不管太家硬石头挖一刀，都会按不透，一定就会用来吞钻去。
0: 天二日，村长哄床过后，上山上的宝可梦，见上就见有样，
3: 怕就会按你耶。
0: 村长临时吞一个梦，讲本太家人听。
4: 做恁冲跑的老人家，伊听系一个好心的神仙，专程来同阿恁听书的。
3: 神仙讲到，安样来庇护个两只妖怪么？有是有，但系啊，方法有失败奇怪。拍护士的老人家讲哦，用计啊同杀鬼一两项东西呢，就做得舒适。给两只妖怪耶！
1: 好，太太就照伊讲的方法试看啦。
0: 伊顿就照定个梦中老人家的指示，家家户户准备好鸡的同杀肥，摆下大农的地方，先同杀肥爷爷天来放，再同一大队的鸡的空等着，鸡的边慢下天来下，鸡翅捞出天面来，太家无限哀叫。总算屯在梁山爱大门的地方，不知何时，下个时节会屯阿妹，大家就勤快过去屋下，关好门窗，点点的灯。日头落山过后， 对龙山的片溜溜溜溜传来一声一声奇怪的声音。各种有关的动物是个金城金天亮用的
6: 呀，你们的飘山的叠层咯。
7: 啊妹，俺过江咯。
0: 太阳人都变成了没人敢出去看那身多大黑马的东西。冲向雷公安泰的怪兽，向的一暗部，一切都天公中掂下来。天公过后，大家将天天的打开大门，头那胆出来，伊那已经看。
4: 哎，没事嘞，没事嘞，我等尽快落去龙山大龙的地方看那事。
0: 大家六小队伍都里行出来，关系龙山这片。就那是经过的战争用的弄东西用，改到太叔都连头并肩绑起来的，天南方还有改到改太的脚样。
6: 哇，很奇怪的脚样哦！
0: 今年过后，梁山刚变黑嘞，三个地洞出现了一个青苔的缺口。过后，各大的天气就有下水的地方哎，唔会再有水，唔会推的情形呢。湖水走黑，浓度就变成平了。
7: 唉，英雄落不下共同改变奶牛安秋，不管一辛苦工作，俗生都唔好。
6: 哎呀哎呀，假使迄班的浓度黑了，唔得有一好的哟。
0: 霓虹就进来见到你六小时的浓度工作，既因为本山形成的特点。就不一定按到两天，也就是两天里。
8: 学堂的有林先生所带来的爱种，接下来也播出那个闽南的两桂村起的故事，头本大家了解哈。伊到闽南了的时候呢，哎呀，记得哦，曾经到底啊闽南中有发生那个一个故事哈。好，就继续呢，哎，跟小姐朋友更多就会。活化灾体的水稳韧性哈，那个合肥飞到启动水水合装双征案哈，携手来提防共创清水永续的新的风貌。讲到水呢，还能影响客家族群的一个垦拓迁徙的一个个重要的因素哈，也是高兴呢客种重要的神发的记忆的场景，为了要重塑那个水跟客种的生发的一个关联性哈，来形塑客种风貌的特色，所以哈维维诺哈也底下今年以后正式来启动水水客种的专案补助，从今日开始哦开放来梳理哦，水水客种环境营造专案计划以及水水客种发通两类补助增案，希望呢加油哈来营造清水环境跟推广水文内涵哈，来提升客家对客家文化以及环境永续的一个认同。哈维维表示呢，水水合作哈，唔单止呢，至于那个补助的计划哈，更加系一重重合作水脉出发的一个文化行通，合作嘅皮同也好，水准也好，系富流水也好哈，都蕴含着那个鲜明而丰富的载体治理的一个智慧。也讲论我们客家人何从多多水啊，遇水而居哈，跟水共生的一个族群的发展的历程。那条传统水文化涵养哈，应用在那个动态，还能可以转为国土韧性治理的一个基地。因此呢，哈维维哈就来推判水水合作环境营造专案计划。以及水水合众发通增案补助，加油全面跟地方政府还有民间的团体合作，带领客家哈从水而认识客家，来本清水哈实践底下日常的生活地度诶。那个甄选梳理的期限哈，从1815年的七月以后。 开始到8月17日哈为止。书里的那个项目包括提案内容啊，一定要有水准哈，有那个野溪、河川、湖岸、海岸、陂塘啊，也还涌泉、湿地。其他的自然的水体相关的一个本体，也是身边的那个环境的改造，来采取减量设计啊，去水泥化啊，还有尊如传统的体验的一个恢复，生态共融，还有清水共享的一个环境的营造策略哈啊，有新的啊，同。众朋友哈，可以来你那个企划啊，到8月31日为止哦哈，哎，提供本大家记得。

另外要提供一些哈法通哈，大概就会为了保存各种传统的路啊、物件、技术的传承，哈菲菲要推动115年间112到117年，图各种路物哈在神示范辅导计划，以承袭传统功法跟提升在地的修缮能量作为核心的一个主轴，从传统的匠师带领学员的精行功法为一个传习，加油实际的修缮各种的老牙屋来惩罚传统技艺的传承，也促进老屋活化跟提防创新发展。那个计划同步呢来甄选有那个修缮的需求的各种落户作为示范的场域，也招募有志投入传统功法学习的传习人才，加有实际的修缮的作业匠师的指导技艺的传承，来建立修缮的一个示范人才的培育跟空间活化为一个推通的模式。那个政策的说明费哈，从115年的七月一号到7月12号为止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哈，可以来谈哈。联络的方式呢，就会各种落户再生辅导的一个平台哈，可以打电话到2472975576钟小姐哈，钟小姐。好，我们先来谈一条相同林先生所带来的南方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名人专访那个单元。

0: 那得哈嘎你呀得一定有学你
1: 等着央港台上第二个名人专访代言的多诺 RV 上这边有播出的还有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研究破的那个空间合作这边有介绍的就是台中逢源的万选居万选居就称那个葫芦墩万选居那个起造人就会张石喜要住址还有广东潮州府太浦县嘅客家人嗬，那个来到台湾呢，台主就系张大金，啲啦欢迎入垦中埔地区嗬，扮演个重要嘅角色嗬，所以我哋就来谈那个人所介绍嘅那个万选居。
2: 朝抗起年间，蒋伯十一世将太监对广东土台开拓，处处到台中逢源的单位，看到两蔬菜平洋洋，家草上当食，风布望人工，了后新建水利，开山打拿，天天台中北部一带嘅发展基础，蒋伯没变做当地莽族。西元1870年，蒋伯体系不是万全宫，营建万县基，总面积2400公顷。万县基起自抢钱万县典故，拼抢唐山木匠师傅设计，前中后三堂太宴，左右宋富龙相逢，显现当年蒋伯土地方慷慨天势。庙顶的高级肥出自晋江蔡相师傅。经济后厂靠到金市，各家乡同气绵绵，平乱如风，秀风云光玉洁。所以不登方又巧我一每间相见，150年间风华流失，多了满还系保留当环境。漳州、泉州、潮州的讲法，皆叫保留完整。做来有笑有舒适。蒋伯对逢源的单位界开发，又当抢救界历史意义。所以，民国93年，公告登录历史古迹建筑。这几年来重新修复，落户南气客家文化，值得千年精神永存，传承下一代百年。
1: 哦，底下中埔的那个逢源万选居哈，可以讲哈，啊，咧中埔嗰小看到的安泰县的那个宅院，对逢源地区的发展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哈，所以有些多那个台中逢源哈，就来看看万选居哈那个地方的那个大宅院哈。第二名的93年哦，台中县政府就公告登录为历史的建筑哈，所以这么有意义哈啊，一行了行了。我继续呢 ，AV 兄弟朋友，建行啊，还能最佳时刻来共合发啊，给咪我介绍来给合发呢，谈可呐。
3: 最佳时刻来共合发。我们常说一种米养百种人，客家人哈嘎饮变化米食就是一种百米种样。板就是客家族群逢年过节必定会看到的主食，闽南人称之为桂，最为耳熟能详的就是板条，客家话讲板条，制作地区为美浓、新埔等地，用的是纯的再来米打成浆，再蒸成薄片切成长条，南部称之为面趴板。面趴板，如果你有机会到南部地区想吃一碗 板条，记得要说爱爱是一碗面扒板，爱爱是一碗面扒板。

0: 我哋今日最佳时刻啦，讲下花介绍啦，佢下花很多面扒板，嗬，面扒板可以讲下，你讲你客家嘅美食啦，嗬。喺中岛呢，那个冰薯家，嗬，那个生意呢，冰岛阿妈卢卡，嗬，上下阿妈卢卡喺今日咧，嗬，冇见得啦，嗬，落去食一碗面扒板，嗬，板条面扒板，板条面扒板。
1: 那刚刚上过好冇？
2: 好啊。
1: 那个你要开始的冲哦。
2: 好啊。
1: 来。

我大概有认知分数带来了条好听的歌曲，我爱讲唱三个。今天节目时间又进行到尾声，我非常感谢上期朋友苏唐，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苏唐，用爱虽然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今天就非常感谢，希望按自身有限，张来了。

0: 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3: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1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哦，咱台湾呢，较烦恼的是少子化。啊，咱嘛定来讲到呢，鼓励咱这少年呢，啊，较早结婚的啦，较早生囡仔啦，吼、哦，而且唔单干那生一个哦，啊，加生几个安尼是。啊，即嘛大家较不爱生这样样啊。哦，所以每一个囡仔呢，拢是咱的心肝宝贝。但针对囡仔的照顾呢，有当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咱常常讲着讲有一挂囡仔啊，过了无理想啊，结果呢趴咧困，后来呢这囡仔怎啊翕死？哦，这是咱心肝宝贝呢，哦，所以呢当然啊，这是真大的悲剧啦。所以阿姨啊趴咧困，来产生这种的情况，这新闻常常发生呢。啊，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就是咱台湾阿姨啊这猝死症候群。是咱台湾的阿姨啊，十大死亡原因之一。而且，这阿姨啊趴咧困是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啊，包括咱的国民健康署的建议，伊讲为着要降低啊，这种啊就那无开嘛，窒息啊，啊，然后猝死的这种风险，即系以下阿姨啊啊爱会多咧困，就是咱讲仰睡啊，你是吼，而且呢特别提醒。爱避免五大错误的困眠的行为。啊，根据卫生福利部六岁以下的小朋友死亡的原因，啊，有一个统计，迄阵啊是2022年甲2023年，啊，又做一挂分析，分析内面有43个的个案呢，是因为是会当高度可预防性的诶猝死的相关。啊，什么叫做高度可预防性？就讲、是、这里啊，注意一下，一是呢，真正会当预防卖发生诶，安尼是哈、啊，包括有八个，就是困啊，这个睡姿相关的，啊有35个是环境相关的，啊报告来对呢，真明确写着嘛，写着就是讲啊，做那吸气嘛，窒息，哦、啊，或者是讲在气管、呼吸道。哦，塌掉的阻塞，啊是讲伊嘴边去有物件啊，砍掉的准啊无开，啊是讲去有人砍掉的、砸掉的准啊无开安尼先。哦，这当中呢，够41个人呢，诶，红眼个案是中度可预防的。哦，这当中嘛是包括有4名嘛是困的阻塞，然后37个是跟环境的相关系，哈啊，这个不安全的睡眠环境，你讲阿姨这困眠的环境呢，不安全呐、啊，啊，包括什么？包括大人跟红眼的斗阵困，包括红眼这眠床呢太软，包括讲啊边啊这护栏伊的一个危险性，包括讲呢，诶，当讲是囡仔困的这环境呢，哎呀真乱，哦，凌乱的环境。或者是讲囡仔咧，一啉呛奶，安尼先做造成的哈。所以包括咱国民健康署的署长嘛咧讲，伊讲啊家长，也是照顾阿姨的人，哦，是讲咱讲的保姆啦。你袂当疏忽一个安全困眠的环境，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哦，为了预防呢，这个、小 baby 啊，安尼先咧突然间呢，这个死亡，有五大呢，无应该做的代志。啊，请大家注意，头一点就是卖可以趴咧困，而且即马大家知影哈。第二点呢，这阿姨啊呢，你唔免可以枕头。第三点，阿姨啊床，啊唔通松松软软。第四点，困眠的环境卖真的湿热，不要太闷热。第五点呢，你卖甲阿姨啊到顶呢眠床顶咧困。哦，这五大无应该做的 NG 行为就对。哦，所以呢，咱的国民健康署呢有说明，用一岁以下的小朋友，头一点呢，伊就是多咧困啦。哦，你会记的就对啦吼。啊，我侧睡不可以吗？哦，卖趴咧困，我困瘫起啊，慢慢。哦，你那是趴咧困，当然嘴边开三星准啊无开嘛，窒息嘛。但是你可以啦，困瘫起，困咧困咧困咧就趴落去啊嘛。哦，这是头一点。第二点呢，一岁以下的小 baby 哈、哦，你卖可以任何的枕头，无需要。哦，过来呢，阿姨啊面床顶，你卖呢
放任何呢？啊，敢那讲咧，松松软软的物件，譬如讲为人，红夜困的眠床，伊就放一挂玩具，填充玩具，啊，黑嘛卖困，或者是讲一挂防护垫，啊，黑嘛卖困，啊，遮拢无需要就对哈，无去吸掉啊，好吹啦、偏啦、砍掉啊、砍掉都无开去啊。哦，啊，困的环境呢，卖伤热，哦，嘛卖将咧红衣啊，啊，惊伊安怎呢？哦，规身躯包个小腾腾，有无？唔免难的是，不要过度的包裹咱的小 baby。啊，而且建议，哦，你家呢红衣啊，刚一个房间困无要紧，你卖刚眠床盖困安的是，然后，所以这是啊特别提醒，再三提醒。哦，过来咱即卖的起灵。还是多多呢啊！这个啉喝完奶，你卖有红衣啊，马上倒落来，或者是讲好会拍你咱呢大人的身躯诶，哦，因为就是片面的液啉、液啉、吐啉，然后呢全啊无开，啊，这嘛是有当拢会发生，啊，这请大家啊一定啊非常的注意，哈、啊，这每只红衣啊拢是咱的心肝宝贝呢。好不容易啊，有一个小 baby 哈、啊，一个无注意哇啊，这真正哈啊，后悔都来不及。好、啊，过来来讲啊，这妈妈啊，这妈妈做起来，这嘛是咱的真关心的哈。妈妈了，做起来了哈、啊，就是讲袂当吹风啦，啊，袂当洗头啦，哈、啊，袂当这，袂当那样的事哈。啊，其实呢，今嘛呢，中医师的建议啦，用今嘛这时代跟过去无同款了嘛。过去古早，哦，那有那个自来水，那有那个洗身躯巾，哦，那有那个头毛吹风，哦，或者是讲什么冷气空调，过去的环境当然跟今嘛是未比的，所以过去呢，你啊，不讲啊，你那洗了，哦，可不可以洗头啦？哦，什么当然不可以啊，因为怕你感染嘛，受风寒呐、啊，哎呀，那是啊，今嘛呢，今嘛时代不同啊嘛。哦，过来呢，伊讲啊，另外，咱做起来呢，三行补啦，麻油、酒啊、甲姜、老姜，因为这嘛唔能赶紧呢，安尼咧食呢，啊，撇面呢，巴肚内无清气的呢，哇，啊，再继续增加呢，哦，伊讲生产了呢，主姜的恢复大约六礼拜，那、啊、就是42天来，这是做起来的黄金期。啊，你是哈，所以呢，医生是讲，你就是要多休息呀、啊，好、哦、啊，当然加加个营养呀，啊，你就当恢复了真好，啊，你是哈，特别呢，讲到就是过去这种啊，公共卫生的条件是较歹嘛，所以你洗身躯啦、洗头啦，较有可能会受风寒，还是感染。伊讲今嘛的环境呢，哦，遐好啊，哦，啊，当你洗身躯啊，保持迄个温度。哦，啊，洗身躯呢，要选择当然袂当洗冷水啦，遐得讲吼，啊，洗一个温水，啊，保持呢，浴室的温度，啊，起码浴室买当有这个，跟他讲暖气迄种型的有无？哦，啊，洗完了呢，身躯七七的，七度打啊，头毛吹又打，哦，安尼你嘛唔免惊讲会感冒啊，哦，甚至你也烦恼啦，烦恼讲个虚寒，啊，哎，咱中药买当倒三工呢。啊，咱你当用大风草、艾叶、干姜，即中药材，下水，啊、哦、来洗身躯，哦，针对咱虚弱的体质，买单给咱倒三工啊，啊，甚至咱出外行行的活动之类，啊，这是 OK 啦吼。过来另外，咱就是讲做起来，哦，就是麻油啦、啊酒啦、啊即、这个、老姜啦、姜啦，伊讲这嘛不是食多就好。哦、是不是哈？尤其是你那破白心、剖腹产、剖腹产了第一礼拜之内，绝对无适合酒精，因为迄卖和你的空嘴发炎。哦，啊，你那属于迄种嘴大啊、口干舌燥这种诶，烦躁失眠这种诶，你嘛无适合食这种老姜、老姜嘛无适合哈。或、啊、者是讲呢，造成什么？巴肚内迄个无清气的，啊，你那是吃安尼新的补充啊，颠倒会增加。安尼咱子宫的内膜的恢复会较无理想哦。哦，你讲麻油，麻油呢擦了，伊是属于燥热温补呢，伊嘛促速的子宫的收缩，
哦，所以生产后两礼拜来呢，其实无适合食，无适合食哈。啊，你等你巴肚内啊，这种啊无清气的处理煞啊，那受废气，好、哦，咱这里过来吃，会较适当安尼先哈。所以呢，生产后那么调用的重点是，哎呀呐，清淡好消化。哦，营养很均衡的一个饮食，尤其你要补充的是蛋白质跟水分呐。哦，你讲要用中药啦，吼、哦，要药膳来进补。如果无，你就食素神四神汤，啊，你是吼。好啦，所以呢，啊，这医生是咧建议，咱生产后呢，会当透过适当来摄取啊胶原蛋白方面的物件，譬如讲，啊，猪脚、猪皮、鱼皮。包括讲呢，补充靠维他命 C 的青菜水果，哦，同时你要配合中药，你会当像青芪啦、白术啦，哦，这个补气嘛，哦啊，胶原蛋白嘛，当甲咱倒三工形成嘛，啊是冬瓜、川穹，这当互咱的皮肤啊有一个充足的血液的循环，哦，配合到像石斛、杜仲、玉竹等等。好，安尼先哈啊，所以呢，无需要像以前哈，补钙呢先，啊，固钙呢先哈，即嘛社会环境体质拢甲过去啊，有真大真大无同啊哈。当然，咱最后要建议的是啥物？上好是饲母奶，啊，饲母奶哈，妈妈饲母奶对囡仔好，对妈妈嘛好。好，啊，咱台湾哈，六个月以下。哦，这种啊，食母奶的情形啊，普遍都来到 45.4%，比全世界平均值咱较悬。啊，母奶呢是红娘上个完整的营养的来源，哦，还有抗体，会当提升囡仔免疫力，降低感染的风险，而且较长期间呐，啊，饲母奶会当减少你老囡仔吼带着迄种气喘呐、过敏呐。大哭啦！啊，这种啊，慢性病的几率。哦啊，所以呢，囡仔来食母奶当然非常好。啊，妈妈呢？妈妈饲母奶呢？妈妈饲母奶呢？买当个消耗一寡热量呢？平均你饲囡仔食母奶一个月，妈妈会当减少差不多半公斤至一公斤哦。哦，啊，佫有一点特别好。哦，囡仔食母奶。这妈妈会当降低带着癌症的发生，这有研究报告的。哦，这个妈妈，你若30岁，也无生产，也无饲母奶。另外，这个妈妈生产饲母奶，哦，迄个无生产无饲母奶呢，这个妈妈带着癌症的几率，哦，增加2倍至3倍。啊，就是讲啊，饲母奶的妈妈会当降低2倍以上。带着逆感的风险，哦，所以饲母奶对阿姨啊，哇，真好；对有新的妈妈、生产了的妈妈来讲，哇，尤其好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算分到硬的温暖，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
1: 背锁吼，
4: 香蕉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哎呀，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哎，拜访一下，
0: 好，请讲来。
5: 我什么卡吼？
0: 嘿，
5: 安尼用个打落，像咱德公啊，在落大个落水安尼，一落落安尼啦。
0: 是，
5: 安尼是跳啊？
0: 啊，会哭袂啦？
5: 没啦，
0: 啊卡啊卡，没得问，得问问啊嘛，得一定退换的。
5: 安尼哦，我唔捌啦。
0: 来，我跟你讲哈，咱这个卡头也是关站哈，伊本身本来有骨伤，还有空间和咱撑救哈。
5: 嗯，
0: 啊，咱即马退化，伊就愈来愈袂撑救。
5: 嗯，
0: 哦，啊那已经完全袂撑救啊。
5: 嗯，
0: 坦白讲哦。迄度已经甲第四级的严重啊啦，
5: 安尼哦，
0: 吼、哦，啊一般来退化性关节炎，差不多分做五级啦，吼、
5: 哦，
0: 啊那个第五级医生就甲你讲，爱换人工的啊，
5: 嘿，
0: 啊你即马来去看吼、
5: 哦，
0: 有可能就是讲爱甲你注玻尿酸啊啦，
5: 伊讲袂用注哦，
0: 啊袂用注哦，为什么？为什么遐严重？
5: 伊讲心腹，
0: 你甲看讲，哦，啊你是刚拖几年啊？
5: 我迄个几啊年
0: 啊，啊几啊年拢袂苦你啊，安尼咧。
5: 较早就拖就较好，啊个去食药啊，食了就较好，啊较好就无杂味。安尼，啊即摆就讲无杂味袂用咧。
0: 哎对，来我甲你建议哈，
5: 好，
0: 瓦骨，哈，
5: 嗯，
0: 瓦骨三顿食，啊。
5: 干食，无我即摆是讲哦，
0: 嗯，
5: 我肩头足济，我即摆想你即疼的吼，
0: 哎来，
5: 先甲伊治疗。
0: 好。哦，你即马吼，
5: 嗯，
0: 这个一定会疼啦，因为跌到神经啊嘛。
5: 系啊。
0: 哦，啊，所以我建议你啊，瓦棍哈，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5: 哦，
0: 啊，三椒呢，买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哦，啊，你初初食，买会反疼哦。
5: 哦，疼无要紧，你也加讲我会，迄啉啉啉奶无要紧。
0: 爱啉奶一个哈。
5: 嗯。
0: 啊，这啉奶一个，你即马呢开始食八礼拜哈。
5: 嗯。
0: 哦，啊，看进步到偌济。
5: 哦。
0: 哦，啊那。
5: 进步也是无安尼，
0: 对对对哈，啊那八礼拜有进步啊哈，咱你当改做食餐哈，啊那八礼拜也无讲完全的非常理想的进步
5: 哈，
0: 啊是食三顿好唔好？
5: 哦，
0: 啊瓦骨甲三椒这两项斗阵食，
5: 嗯，
0: 啊你唔当过遐尼顽皮，过一直拖哈，
5: 无啦，即马那食就一定爱医啊，未使你讲过遐困过遐困啦，
0: 啊医生安怎讲啦？
5: 医生就讲。我足少去用过，啊，我咧较早吼，咧疼，嘛疼到袂行，啊，拢脚拢有水滴了喎，啊，就咧去用看看，全好，全袂疼。
0: 哦，啊，那遐熬，啊，看看袂疼就好啊。
5: 嘿，啊，就袂疼，全咧无医咩？
0: 哎，较卖莫动，啊，较卖苦顾哈。
5: 哎，啊，我早时啊，较早冇得运动咧。
0: 哦，你有散步运动啊，真好。
5: 我已经真少岁了。
0: 阿姨几岁啊？
5: 干嘛点啊？
0: 哎，
5: 足济啊！
0: 哦，
5: 九十二啊啦！
0: 你九十二岁哦，
5: 系啊！
0: 哎呦，阿祖阿祖你好，阿祖你好，
5: 嗯，阿大呢哦，
0: 嗯，
5: 大家都，我咧捡的所钓一定的了。
0: 阿祖你嘛，这个做无紧，卖伤忝哦。
5: 有啦，无啦，阿大呢，那咧一顶车牵上牵路啦。
0: 啊，好好好，哈，
5: 安尼啦。
0: 阿即马今买来食。
5: 我是讲，你讲，我是听你的节目听足久的。
0: 谢谢谢谢谢谢。
5: 啊，我听你，大家拢你拢讲讲的清楚。
0: 安尼好。
5: 系啊。我是讲，我真个要卡机咧。
0: 啊好，阿妈，
5: 嗯，
0: 你叫东兴给你送来哈。
5: 有嘿。
0: 啊，你食了安怎加联络哦哈。
5: 好好好。
0: 阿妈再见。
5: 好再见，
0: 拜拜，拜拜哦。
5: 好，谢谢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哦，啊，亮老师好。
0: 嘿，你好。
6: 我请教你一下。
0: 嗯。
6: 我这卡头乌啊吼。
0: 是。
6: 原来叽叽咕咕，叽叽咕咕么？
0: 嗨。
6: 爱会听么？
0: 嗨。
6: 啊，我有买恁嘞来吃吼。
0: 嗨。啊，你爱吃瓦骨啦？
6: 哦。
0: 你吼退化性的关节炎吼。
6: 啊，我讲。
0: 哎。
6: 成功做讲骨刺啦。
0: 我建议吼。
6: 哎。啊，我即马是有叫。有叫瓦骨，叫迄三椒。
0: 三椒，你搁敲电话讲瓦骨嘛爱。
6: 哦，过来阿兄。
0: 嘿，你甲多一间叫诶。
6: 哦，我拢是四川那边。
0: 好，你甲讲瓦骨我嘛爱哦，因为我这是脚头咧退化。
6: 嘿。
0: 啊，你买来了吼。嗯。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吼。
6: 嗯。
0: 拢斗阵食，空心就会当食哦吼。
6: 哦。
0: 啊，你这因为咧退化痛吼，你即马食一开始淡薄啊反应，先忍耐一下。哦，即马开始生骨伤，啊，也修补你脚头边啊遐软组织，啊，对，愈来愈好，愈来愈袂痛。
6: 哦，
0: 嘿，啊，到尾啊，迄个声音卖无去。对
6: 啊。
0: 嘿。
6: 我本来开都唔得。去检查的时候，伊讲爱换嘛，啊，我不爱，唔敢换。
0: 你这个不爱换，你吃三椒甲瓦骨绝对对症。
6: 哦，
0: 嘿，啊，你得照去
6: 讲。啊，
0: 你若变形哈，你若吃草一罐哈，以上啊哈，开始啊做福建哪有福的？
6: 哦，
0: 嘿，你即马吃三椒吃瓦骨绝对对症，你放心哈。好不好？
6: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6: 你你上来之后，卡卡拢未通。
0: 哎呦，拍死，拍死！安尼有了解啊，哈。
6: 好啦，
0: 好，谢谢，谢谢阿姨，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啊，来讲到呢，啉烧酒。阿亮有一个同学啊，啊做业务，唔是头家哦，啊，但是算讲啊，高级的干部，啊做业务啊，爱交车啊，应酬啊，哈，爱啉烧酒。啊，当然呢，常常爱走外国，啊，尤其啊，走一个中国。哦，拢啉迄个白酒啦，高粱的啦，或虾米啊？那是哈。当然后来呢，伊嘛是哇，变作呢，酒量真好呢，好啉真醉，真厉害呢。啊，后来退休啊，啊退休了呢，看啥物无啉袂用的呢？哦，啊，食几啊遍啊，阮是去啊，一个派出所，我甲带转来。哦，因为困在派出所边啊，或者是讲呢，困在倒呢，啊，捷运站。捷运站的附近，哦，阿拉踮遐咧困，哦，所以呢，我啊，这唔知边个处理呢？啊，甲问啊，啊，未记啊，未记啊，啊，你乃去坐咧捷运站遐，阿都困去啊，唔知阿人呢？啊，完全无印象去啊，哦，所以啊，这当然很伤脑筋啊，啊，但是讲啊，我就是安尼哈，啊，做生意啦，做业务啦，交济应酬啦，啊，无啉袂用的啦。啊，干那无啉做无生理，哦，这有夸张的啦哈。但咱今麦看，真侪少年人，少年人敢无遐大压力？我敢是咧做业务，啊，看起嘛敢那唔是啊。哦，所以真侪少年人，尤其啊，一个周末啦、放假日啦，哦，啉咖呢是，嘛是啉咖呢，唔知影人嘛。哦，有一个小姐呢，啉咖唔知影人，啊，倒咧路边，啊，就互人家吵起啊。啊，差几多呢？差去饭店的啦，差去好地路啦，啊，都去有人家烫衫烫裤啦，啊，发生什么代志啊？那是，啊，咱讲啊 ，Q 死啊 ，Q 到尸体啊 ，Q 死，啊，有的是临间的唔知影人嘛，第二天醒起来，我来你家，啊，有的呢想袂起来，咱讲啊断片啦，影片呢，播一半哈，无去啊，哦断片啦啊，啊，有的是安怎哦，酒啉到呢真用。冤家相拍啦，互拍呢嘛，无拢袂听呢是啦吼。所以这呢，一旦讲是目前少年人嘛是啉酒啉咖呢会断片，啊，这日后呢啊拢会产生啊真大的问题啊，甚至带癌，甚至呢失智症。但即马因少年伊袂感受到迄种风险，哦、啊，所以医生咧讲过度啉酒，哦、啊，一寡意外发生，冤家相拍啦，啊，啉咖唔知人啦。哦，做那失心啦、啊！哦，伊讲长期落来呢，针对咱规身躯，佫会造成伤害，甚至增加癌症、失智症的风险。哦，所以有人讲啊，千万唔能食薰，但是酒呢，适度啉一挂啊，还可以安尼是。哦，啊那呢，适度啉一挂是偌济个适度？哦，咱国民健康署咧讲哈，有咱人啊，安尼酒啉落去。咱的血液当中酒精的高度就快速增加吧，就可能出现了短暂时间的无记忆这种状况啊，就是咱前我讲的断片啦，迄片啊呢，片啊呢，爆一半呢，无去啊，断片啊，哦，无唔对，安尼啉。

一切的车，车的车，因为因兜唔是讲有停车位，啊，第二天要上班啊嘛，就真正常，佮行到伊本来停车迄个所在，迄个附近，奇怪，我的车呢？我开始一直坐，一直坐，我坐无家己的车，迄就是啊，已经断片啦，而且状况。哦，所以呢，这都要找医生呢。哦，咱的请教是成瘾防治科，成瘾就是人家呢，无啉袂用的啦。哦，成瘾防治科的医生咧讲，伊讲啊，咱的啉烧酒啉过多，除了呢意外风险的增加，你跋倒嘛，你人个俩讲嘛，情绪啊失控嘛，长期间落来是规身躯的全身系统的一个伤害，你的胃肠会受影响袂？绝对会嘛。啊，胃肠受影响，你的肝脏呢绝对受影响。啊，然后呢，你的脑、你的心脏，哦，即个肺梗，拢会产生酒精性的病变。啊，比如发炎，有酒精性的肝炎有无？哦，然后佫会产生真侪癌症的风险。啊，包括呢，肝癌、食道癌、大肠癌、耳癌，包括咱呢。头颈癌，吼，就是讲口腔癌啦、鼻咽癌啦、喉癌啦，吼，等等啊，就是，你会当讲是酒精经过路线，啊，经过路线呢，啊，拢会产生问题，包括呢，耳感冒，哦，所以呢，少年人安尼啉，伊讲啊，少年人啉酒的模式，通常是安怎呢？伊嘛不是讲啊，啊，一直啉，普通时啊，无定，无咧啉。我、哦、一日啉呢，我、哦、大家烧酒嘛，放假啦，周末啦，我、哦、一日啉落去了就过量。所以特别呢，注意到少年人这种短期的伤害啊，亲像讲人家唔知人嘛，啊，玩鬼烧怕嘛，哦，甚至呢有人参加啉酒比赛，啊、哦，认为家己呢，嗯，应该可以，结果呢有一边啊，啉酒比赛呢，啉伤醉做了死去啊，这大家有印象吗？啊、所以呢，咱长期间安尼呢，过量的饮酒，咪提升咱失智的风险，这是有数字的哦。国民健康署咧讲，你每礼拜饮酒，哦，超过七罐，这七罐呢是5%以上的啊，酒精较多呢。啊，比如500cc 的米露，安尼你失智的风险就会增加。啊，然后带着呢酒精，哦，你安尼三饮呐，啊，像饮间呢无饮袂用的啊。哦，安尼心理的风险、失智的风险更加呢，会增加2倍以上。啊，等于我出现了酒精依赖，酒精依赖就是无啉无用的啦。安尼对你的身体、对你的心理、对社会，拢会产生呢负面的影响。安尼是吼，所以呢，这个专业的医生是咧讲，啊，真侪患者呢来看，啊，初期呢是讲好就安尼，啉一个感觉真轻松。啊，啉淡薄啊，感觉真快乐啊，甚至呢，啉淡薄啊，较好困，较好困。但是呢，尾啊，阵啊，安尼一直咧啉的时阵呢，哦，无同啊，哦，干那呢，哎，安尼啉安尼无够啊，渐渐加啉一寡，啊，后来呢，愈啉愈醉，后来呢，无啉袂用的，啊，等于讲你来依赖伊啊，你来挖苦伊啊，啊，你啉酒啊比较习惯的时候呢，你一个停落来。哦，我就今日开始买你嘛，啊好，你的身体产生呢戒断症状，突然间个停起来，哦，这戒断的症状包括呢，你就困袂起啊，哦，人坐袂住，焦虑，食袂落，胃口变歹，爱冰棒爱吐，哦，甚至产生呢营养不良，哦，有的人呢较食咧啉，而且嘛感觉讲，哎呀，我讲愈啉呢酒量愈好呢。酒量愈安尼是啊，所以医生是咧表示啊，用酒量变好，哦，是讲啊，敢若你意识较袂遐紧呢，就敢若讲呢，唔知人去啊。这是因为咱的大脑吼，伊啊真敏感，真敏感。但咱的大脑呢，嘛真够学习，真够应变。你安尼个，你咪你咪你咪，伊安尼，逐天互你受你的伤害嘛。所以伊的训练家己啊，迄、那个忍耐度。哦，咱称呼叫做耐受度，哦，并不代表呢，你的代谢较好啊呢，唔是安尼先啊，哦，所以你持续饮酒，真明显，你的肝呢绝对会出问题，啊，你的肝指数愈来愈高，啊，尾啊就变做肝炎，就变肝硬化，后来呢就是肝癌安尼是嘛，
哦，所以你可能会问讲啊，适量啉淡薄啊，到底啉偌济才叫做适量？哦，适量的啉酒的标准就是，查甫的是两，查某人是一，一两三个一哈。就是讲女性对酒精伤害是较敏感的哦。同款里面的酒，对查甫人的伤害，甲查某人的伤害，对女性的伤害呢，较严重。哦，所以呢，伊啊。便利商店呐、啊，便利商店一开关的啵哇，一开关的哦，那一夜来计算啊，男生一缸呢上最上最两罐，啊那女生呢上最上最一罐，哦，你那超过呢，就等于讲已经造成你代谢方面的负担嘛，啊，代谢方面的负担嘛，当然有一挂人呢，就一啉落面就红。啊、哦，这个可能就是咱讲的酒精不耐症。哦，长期间啉呢，他袂讲这种酒啉了就红的吼、哦，酒精不耐症的患者。哦，你带着癌症的风险是一般人的40倍。啊、哦，不要开玩笑哈、哦。所以全台湾的医生咧讲，有将近一半1000万人有这个酒精不耐症。咱世界咱是排冠军呐、啊。包括讲你面的红，心脏的跳真紧，人的吐冰棒，安尼是。哦，所以呢，专业医生咧讲吼，咱台湾的酒精不耐症的普遍率是45%至47%，全世界咱上悬啦。其他亚洲国家吼，带着这种酒精不耐症的，差不多20%至30%尔。欧美国家呢，差不多10%尔。哦，啊，这是什么镜头呢？酒精不耐症，伊就是咱呢先天一个基因的缺陷，欠少一种啊叫做乙醛去青霉，所以咱呢身骨欠少这个物件，咱无法度正常代谢酒精，可以转化变做乙醛嘛。啊，咱的肝脏呢无法度代谢乙醛的时阵呢，这乙醛的物件就伫咱身骨内面啦，所以你就面会红啊，你会头壳疼啊，心脏会颤啊。哦，会吐啊，等等安尼先哈。就亲像讲咱的装潢的时阵，咱的装潢了后，迄厝内一个味啊，迄啊，迄有毒呢，迄叫做甲醛。哦，甲醛。啊，咱即摆讲的乙醛，就是嘛是地感的，啊，就是酒精啉落去了，你无得代谢，啊，所以产生咱呢，产生感情的风险了哈。而且对咱身躯应用是影影远远的哦。哦、所以长期间啉酒会可能带着癌症呢，以肝癌、食道癌、大肠癌、口腔癌啊，这类特别较侪样的事哈、啊、所以确实讲，你如果爱啉酒，而且呢啉酒呢，哦，面骨较红啊，你都要特别注意啊，特别注意哈、啊。一般来讲啦，哈、啊，这种体质的人啊，酒精不耐症的人，一天你啉超一两罐的啤酒，啊是一两杯葡萄酒。你就比一般人加40倍，也可以带着呢，咱气管、细胞、上呼吸道，包括你消化道、哦、胃肠这方面呢，会感情的风险。哦，当然面红，伊是一个最典型的代表啦，就是酒精不耐症。啊，这乙醛这个物件吼，伊会造成咱血管呢扩大，血流量增加。好、哦，唔是干那面红了，有人规身骨拢红。啊，你自己要注意嘛！啊，我饮酒，未讲面红呢，啊，未讲醉呢，哦，啊，也当代表你较无这酒精不耐症啊。啊，那这个人，啊，两个一个同事啊，哈、啊，一个饮落去，面都红光光安尼是，哦，红红红，啊，红红呢，请你都要注意一下呢，注意一下哈、啊，因为呢，面一个都红，你那不胜酒力啦。会当讲啊，真有可能啊，你有酒精不耐症，哦，所以咱要提醒大家啊，饮酒哦，面都红，哦，哇，这个人酒量好，你看面一红啊，这酒精就散开啊，啊，绝对真好啉，绝对不是红的事哈。我、啊、来要提醒大家哈，啊，就是讲呢，一天一开罐两罐，查甫的啦哈、啊，女生呢一开罐一罐的量还可以。啊，绝对唔通超量，以上。

0: 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卡头。
1: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去啊，未枯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枯个落去啊。
2: 正常毛卡头就定只瓦棍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未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未枯，净食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嗯，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868。喂，你好。
7: 喂，阿梁先生，你好。
0: 嗨。
7: 我是杜阿凯阿姨啦。
0: 是。
7: 诶，借问一下哈。
0: 嗨。
7: 阮先生开个大卡车啦，哎，有阵时会熬夜呢哈。
0: 是。
7: 哎，食维他干，一天会食一粒票。
0: 啊。
7: 一顿啊，一顿一粒票。
0: 哎，一顿一粒对。
7: 啊，一天食几个？
0: 你若看个伊吼，敢那嘴口味吼，
7: 嘿嘿，
0: 哦，阿人较鲜吼，
7: 嗯，
0: 你就会一顿食两粒。
7: 哦，我
0: 那普通时啊，一顿食一粒，
7: 嗯，
0: 因为伊这拢啊开暗车，啊人忝，
7: 伊有咧搁早起来，
0: 嘿，对，
7: 哎，伊是跟你讲要食，我全袂有食，无伊个人我足硬气，你听。
0: 咱有真侪听众吼，
7: 嘿，
0: 因爱开车，
7: 嗯，
0: 啊开十几点钟，
7: 对对对对，
0: 啊会开暗车，
7: 好，
0: 啊拢咧食维他干，嘿，对啊，食维他干绝对有适合。啊，你个注意，啊，你个问，食了呢，半个月、一个月，伊开车的精神好歹就知影。
7: 嗯嗯，
0: 嘿，好吗？
7: 好，因为我是计讲诶，三顿拢爱照一届，一顿食一粒安尼。
0: 上少一顿一粒。
7: 嗯嗯，
0: 人啊较省较点，是讲我这个半个月拢是开暗车的哈。
7: 嗯嗯，
0: 你个一顿食两粒安尼。
7: 好好好，伊讲要吃，我都讲袂，无伊人较硬气啊。伊讲药房以外，我袂啥敢吃。我是讲，我想买习惯好食，我是叫我哪有食维他干啦，我哪有食啦。
0: 哎，那突然间想要吃。
7: 伊刚无意中吼，讲啥听到迄电台的广告，你听收音机安尼啦，开车无聊安尼啦。
0: 是。
7: 哎，个人想要食无？我那我蛮不敢叫食的，就爱想伊人艰苦，还是创啥？伊走去医生挂在食迄西药安尼，无伊拢不爱食安尼啊。
0: 查甫人开安尼。
7: 嗯。
0: 好 ，OK，
7: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刷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天气啊，真热真热，有人讲啊，去热着，有人讲啊，黑气大，去热着甲黑气大，敢若拢真黑大，但是有共款就无共款，咱即马就是要甲大家啊，做一寡分析报告哈，黑气大，甲我去热着中暑啊，是有共款，是无共款，虽然两个症状敢若差不多。咱台湾的热天啊，天气真热真热啊，高温闷热，所以真侪人去热着中暑了啊，热着啊，有的呢黑气大，讲啊我吹破呢，便秘呢，好等等啊那些，中暑加黑气大症状跟那差不多，但是造成的原因呢是完全的无同的，所以咱来分别，我是去热着啊，还是讲我是啊黑气大。爱知影另外知影了，要安怎来做一个降火气啦？或者是讲哇，我热着啊，我要安怎调整家己？因为天气确实真大嘛，哈啊，真侪人火气大啦，真侪人去热着啦，哈，两个症状确实差不多。咱讲以火气大来讲，中医的讲法，火气大嘛分做实症甲虚症哦。伊个症状甲处理个原则，哎嘛无同哦，无同哦，所以实症，实症就是你爱食一寡降火，较寒凉个物件。但是你那是虚症嘞，虚症是万万不可。这是火气大，咱讲热着中暑啊，中暑嘛分阴阳哦。你那阳暑热着啊，阳暑，咱会当烤刷哦。咱即马讲来来来，你热着，我给你烤烤的啊，烤烤的哇，加较舒服。但是呢，你这热着中暑呢，你那是属阴暑呢，你那刷个烤落去，身体呢也可较虚，哇，所以你唔通呢搞错了。你那消暑的方式不对呢，可能会和你的症状也可较严重。所以咱即马要来先讲到火气大。然后再来介绍呢，热着中暑，一个无同个处理方式。咱台湾的热天呢，即摆呢愈来愈热嘛，所以有人讲啊，咱台湾即摆呢，敢那东南亚同款，伊啊尔啊热，所以有的就比较上火，发炎的几率就较大了哈。所以呢，有的人就吹破啦，便秘啦，歹困。心神不宁啊，那行哈。在到底什么是黑气？黑气真大，什么是黑气？咱先讲这个气，这个气呢，实际上是咱身躯啊，这种能量运用的一个形态。讲到讲气带肺，肺带氧气嘛。所以咱气呢足，咱身体血路循环呐。养分的一个运用啦，才会当正常。所以气足的时候，咱真个气血真好，精神真集中。这就是咱的能量运用啊，这个效率真好安尼是。但是相对的确实讲啊，气流通了无介顺，能量的累积有当过多，有当无够，所以引起了咱的身体啊，散热不良，散热不良。或者是讲过度代偿，机能失衡的意思啦。安尼就产生咱的黑气。那黑气啊，中医个分作呢，实症加虚症。那我先无讲呢，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咱先讲实症，实症所引起的黑气大。譬如讲，这个人啊，食物件拢较重口味，爱食肉，爱食煎的。爱食麻辣的，爱食刺激的，
哦，伊是这种诶啊饮食的习惯，所以呢，地疏导伊的身体啊，累积过多，能量过度累积，散热不良。特别是啊，咧热天呢，即马是热天呀、啊，哦，你个食麻油鸡，你个食羊肉炉，哦，所以这一种温热，哦，这种人呢，常常安怎呢？面红耳赤啊，面红耳赤，口干舌燥啊，这种症状呢，就是讲这个体质往往是安怎较壮实，外观个看起来呢是面红耳赤，经常呢讲嘴大，口干舌燥，身体呢发热啊，会不调啊，长青春痘啦，焦虑啦，目睭呢发红啦，哦，或者结膜炎啦。啊，常常吹破便秘，哦，啊，情绪未稳定，啊，常常受气，等等啊，那些，这是个实证啊，好，好了，所以呢，什么款的人开这种三型呢？啊，就是讲伊过度摄取了较温补的物件，他都要讲到嘛，哦，热天时啊，你过来吃羊肉炉、麻油鸡啊，甚至麻辣锅，啊，就是过度摄取了较烈性的食物。啊，譬如讲，啊，葱、姜、蒜，啊，油麻、盐盐、奶汁、榴莲啊，等等啊，那是哈。所以饮食会影响到咱的体质咯。好，所以呢，像这款的状况呢，咱安怎做调整？因为体质较这个燥热的人呢，咱就避免食伤侪过多温补的物件。啊，咱食物件爱食个清淡的。卖伤侪这调味啊，同时呢，肉食较少咧，青菜水果食较侪咧。就算讲你要食肉，尽量卖食烧烤啦、油炸啦，去买。哦，啊，针对实证的这种火气大，哦，啊要降火气，啊降火气，上好咱推荐呢绿豆汤嘛。哦，绿豆汤呢会当清热解毒。哦，卡叔讲啊，薏仁。薏仁个掺嘞，薏仁毒食，大家知影？哦，所以阿尼斯绿豆薏仁不但会当降火解清热，啊，佫会当促进着咱水分的代谢。哦，其他嘛有啦，譬如讲啊，这个啊，仙草茶啦，啊，青草茶啦，或等等这饮料啊，真好。哦，降火效果也袂歹。啊，但是要注意的，确实讲啊，这绿豆汤啦、绿豆薏仁啦，还是讲仙草茶、青草茶，你卖个食，卖食伤甜啊，卖个掺伤侪糖，因为糖本身呐、啊，就比较会上火，哦、啊，开地疏的人身体发炎，所以卖食伤甜，哦、啊，而且一寡降火的食物，啊，什么物件较降火，就讲这个物件较偏寒偏凉嘛。哦，即青菜、水果，哦，那是譬如讲，丝瓜啦、冬瓜啦、竹笋啦等等。哦，水果方面呢，西瓜、葡萄柚，哦，黄梨、柑仔啊、水梨啊等等啊那些。哦，更加要紧的就是多喝水，多喝水。哈、哦，水分的摄取将对降火气呢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咱建议每天呢一定要啉充足的水。啊，偌济叫做充足？你的身高加上你的体重是偌济？然后十倍。譬如讲，你的身高是170公分，你的体重是50公斤，哦，安尼加起来是毋是270加50，你得啉2200cc。啊，十倍啊，这个水量安尼是好，同时要注意你每天放尿。每天你放尿上少7遍以上，哦，7遍上该适合。啊，话讲哎呦，迄水拢无味，我不爱啉哈。安尼你会当啃几片啊柠檬，安尼较有味啊吧？啊，柠檬维他命 C， 所以伊咪当帮助咱降火气。啊，过来讲啊，虚症，火气大冇虚症哦。哦啊，虚症的火气大呢，是咱身体。过度的疲劳所表现出来，好、哦，上只看到就是肝虚、肝气不足，啊、哦，这种人通常呢能量不足，
哦，过度使用身体，尤其是常常熬夜无眠、晚困失眠的人，和咱的肝胆呢无法度休息。哦，逐天熬夜啦、无眠啦，时间一拖久，当然啊、哦，就是中医所讲的肝虚嘛。啊，肝肾动员，尤其是半夜十一点到一点，哦，你不爱困的人呢，会因为肝虚产生呢啊，你的肾亏。哦，所以安怎呢？目睭会雾哦，老花哦，人安尼吼，敢那安尼不安，惊惊不安，哦啊，多疑。会安尼心，哦啊！这种人的症状呢，体质较虚弱，口呢虚黑，啊，阴虚有黑嘛，啊，嘴大，啊，变干，心脏会菜，会烦恼，哦，会安尼心吼。好啦，什么款的人会安尼呢？就是咱讲的啊，熬夜啦、晚困啦、失眠啦，啊，是伤过疲劳的人。哦，啊那安尼变作，头一点，你是虚症。你都爱片面的熬夜，哦，卖伤劳。你感觉忝，你都要休困嘛。哦，啊，看卖食这个寒凉的物件，啊，你讲像瓜果类，哦，就较无适合。哦，啊，那你要食什么嘿？哈、哦，咱来食一寡较滋阴、较清润的，哦，像呢，黑木耳、白木耳，啊、哦，枸杞、百合、莲子等等。好、哦，咱推荐的哈啊，白木耳、百合莲子汤、白木耳、百合莲子汤，也当呢益气清肠啊、哦，安心养神、健脾健胃啊、哦，清热降火啊，这真好哈、哦。当然，水果方面，咱食中性的水果，伤寒伤热拢不适合不哦。所以建议的就是像啊、这个芭乐、水蜜桃、苹果。葡萄啊，即系中性嘅水果安尼先好。当然，麦当呢先烤一下，烤一下，刮刮痧。因为咱那是过量嘅晒日头啊，过量晒日头呢，所引起的黑气多啊，咱就当烤痧，将咱身骨嘅热啊，会散出，帮助咱退黑安尼先。哦、啊，所以以上咱所讲嘅是黑气多啊，甲热到中暑。啊，无同款哦！啊，咱下一段再来介绍这个中暑，和大家了解。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吼？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晚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袂
1: 说
4: 吼，
1: 三
4: 招
1: 较好，
4: 用
1: 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哇亮啊，
5: 阿亮先生你好，
0: 是你好，请讲。
5: 那我请问一下哈，
0: 好，
5: 那个半月板它是那个软骨是不是？
0: 半月软骨就在你的膝盖的中间。
5: 嘿，啊，是不是那个脚头哇？哎、那個，
0: 丢丢丢，就是电能过来丢啊。
5: 啊，我嘿哪跳比你。上过有些话比你啊安尼，啊这么也看会足疼诶。
0: 当然啦、啊，它就是一个避震器嘛。
5: 嘿嘿
0: 哦，你的避震器啊，有产生磨损，你要吃瓦骨啦、
5: 啊。啊，有效效。
0: 嘿，瓦骨的修补软组织啊，啊，补充一骨髓啊。
5: 嗯哼，嘿，我借问者吼，啊，我那伊迄种迄个有可能会引起讲人讲话迄个迄脚头哇。
0: 当然了、啊，当你的软骨没有办法当很好的避震器的时候，都要换领钢的呀、
5: 啊。哦，是哦。
0: 对呀、
5: 啊。伊那迄个迄严重了，阿爸嘛变安尼
0: 吼。一般是有年纪啊退化，啊，你是因为外伤引起的是不？
5: 嘿、
0: 嗯。哦，啊，你即马。
5: 我有做迄个迄磁振扫描，阿姨讲迄是迄个迄半月板有去比例。
0: 哦，迄只瓦骨啊。
5: 我滚吓！因为哦，我看过一遍，我想，拢要想甲你请教较清楚。
0: 哦，你要话过来才有对症。
5: 好好好。啊，我这么安尼，我是爱三餐还是两早晚？
0: 哦，即马当然爱三顿食，每一顿爱食两粒吧。
5: 嗯哼，啊，你啦，因为我啦，譬如因为即马都拢会疼，吼，伊以前是会看，
0: 对，
5: 迄个筋啊，个后壁筋，
0: 啊，对对对，哎，拢会掉。
5: 哦哦哦，啊，肾功能好，会烧来听。
0: 啊，因为内底咧发炎，
5: 嘿嘿，
0: 所以烧来听。哦，
5: 伊迄就是安尼，就是咧发炎。
0: 嗯，还有你不要太胖哦。
5: 嗯嗯嗯，
0: 不要太胖。
5: 啊，我的，
0: 嘿，
5: 我咧工课就是做农的吼，
0: 系，
5: 拢爱坐嘿小板凳。
0: 哦，
5: 看有骨，看有迄个。
0: 对啊，那个对啊，那你半月软骨会产生压力哦。
5: 是
0: 吼，嘿，啊，所以你要定定起来徛起来，像活动一下安尼哦，吼，你爱食活骨，但是我建议你爱食六礼拜至八礼拜哦。
5: 我了解，我知影这，因为阮厝边啊一个嘛是食你诶，阿姨讲伊食你也袂歹，我想问，我甲你问一下较清楚安尼。
0: 啊，请问你今年几岁？
5: 51。
0: 好，我建议你初初开始三招吼，啊，教你食一下，好唔好？
5: 三
0: 招，三招你上少甲食，早起甲暗时吼甲加一下，因为咱会较做，咱较做咱骨头一定爱顶，咱的关节的恢复才会紧。
5: 好，
0: 好，好，谢谢，
5: 好，谢谢阿亮，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喂，阿亮你好。
0: 嘿，你好，
6: 你好。
0: 哎，请讲。
6: 我想问，哎，你我问你一下，就是我那个膝盖啊，就是蹲下去都会皮皮飘飘。
0: 没瓦骨来夹，
6: 是啊，因为我站起来的时候就是会，然后那个膝盖那个地方就会很紧，紧紧的。
0: 对对对，哎，奇怪，你今年几岁？
6: 我没40岁。
0: 哎，啊，你这少年，你有做什么运动吗？是安怎？
6: 我只有跑步而已，跑步。
0: 哦。
6: 还是我做，因为我们的工作都是做那种小板凳的。
0: 哦，你千万不要再长时间坐小板凳哦！你这少年，你的脚头在退化呢。
6: 这是退化
0: 哟，哎，对啊，
6: 退化性关节炎啊。
0: 啊，我们在问讲啊，你这少年呐、啊，哦，原来啊，你有这个运动跑步啊，你又坐那个矮矮的板凳哈、哦，
7: 咱这伤低坐那个小板凳哈，我们整个膝盖是紧绷的，长时间下来会产生磨损呐、
6: 啊。哦，对。
7: 嘿，你去、
6: 跟运动有差吗？跟跑步那个有没有差？
7: 运动当然啦、啊，过度当然不好啦。
6: 哦
7: 哦，那、啊、适度的运动啊，其实是好的啦。
6: 啊，是啊、哦，哎、欸，好，
7: 哦，
6: 虽然没瓦过、
7: 啊，嘿，你再去多买吗？
6: 我唔知呢，你我做代理，代理，
7: 我跟你讲，代理去多一买哈、哦，花生油棒哈，伊、哦、是咧新兴路，啊，益生油棒是咧土城路。啊，是转
6: 头下咯，吓、啊，好，来到这边头下，
7: 头下咯，哈，英雄市场口有一间益生油房，你知影吗？涂城路哈，
6: 哎，
7: 872号，
6: 872号哟，
7: 对，益生药局就有了哈。
6: 好，
7: 那、
6: 啊、
7: 你买这个瓦骨料，你买回来哈，三顿吃一顿两粒，空肚子，饭前15分钟就可以吃，好吗？
6: 空肚子吃了，对了。
7: 饭后嘛无要紧啦，哈，啊，你康心就会当吃哈、哦。
6: 好，那我知道了，
7: 谢谢，好，拜拜，再见，
6: 拜拜。
7: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节目来呢，跟大家探讨的是火气大、火气大，跟热着中暑啊，热着啊，已经讲到火气大，火气大，毛分做呢湿症加虚症啊，这个咱呢日常生活，跟咱的饮食习惯，跟咱的体质拢有关系哈。今晚咱来讲中暑热着啊，天气真热。热加暖呢？热加呢？我跟他坐遐，我也无叮当啊！哈，我嘛呢，老干呢，老干啊！什么都不做，嘛是汗流浃背。啊，那行咧路呢？哇，更加是呢，跟他酷刑同款啦！哈，虽然必须要想一挂办法来消暑。哦，啊那无呢？靠不掉就中暑哈。咱讲的热着中暑，是咱的身体。咱的中枢体温的调节出现问题，咱无法度正常将这个身躯内底这个热，甲排出体外。啊，不过就算讲是中暑了哈，那么分作呢阴阳无同，分作阳暑甲阴暑。啊，虽然这两项拢是中暑了哈，但是原因呢是啊截然不同。处理的方式当然也不同款啊，就是不要搞错了。好，好了，所以咱讲个大家啊来理解，还得拢是热着呢，但是热着原因啊，然后状况甲处理啊是不同款的啊。咱先来讲阴阳的阳阳暑啊，热过头啊，就是阳暑啦。阳暑啊，就是西医所讲的热伤害、热伤害啊。啊，什么是热伤害？热伤害就是讲，咱的身体，你真热真热的环境之下，咱无法度有效维持着咱正常的体温。譬如讲，即马即个是选手，啊、哦，你做体能的训练，哇，日头赤呀呀，是不是啊？哇，运动场咧走啊走啊走啊咧走几工，几多的训练，哦，长期间那种咧酷热的环境之下，室外的活动。那运动选手，哦，还是讲啊，咱这农夫，咱做农这辛苦的呢，是不是啊？透早就出门，哇，日头赤呀呀，哦，啊，你做啊做啊做啊，时间遐尼长，日头安尼咧晒，长时间的曝晒，哦，当然这种中暑是有危险性的，啊，赶紧呢啊上病院，哦，啊，这个症状呢啊，你也该了解一下。那是讲轻微的中暑，伊当然哇，他讲你晕呐，啊，他个疼呐，啊，面色个白顺顺哦，脸色苍白，跟他冰白，哇，脑瓜啊，脑瓜好，这个脑瓜嘛是一个判断哦，哦，大量的出汗，严重呢，这种诶体温会超过40度、哦，啊，这个咱的中枢神经呢已经产生问题。啊，有关系啊，所以甚至产生安怎呢？啊，伊意识混乱，情绪呢未稳定，讲话呢讲未清哦。啊，皮肤呢真大，为什么呢？因为无法度正常出汗，等等。哦，啊，什么人开始产生咱即马所讲的？他都要讲对嘛？哦，你过度运动，你头拍的运动选手啦，啊，你外面呢，啊，你拍几工啊？哦，咱劳工啊，你拍几工啊？啊，做农啊，你拍几工啊，等等，开来发生，啊，开来发生。好，啊，那安尼先要安怎处理呢？啊，这属于啊阳暑，哈、啊，确实讲出现了轻微的啊，轻微的这热中暑的症状呢，咱会当利用呢，咱中医的烤刷啊，刮刮痧，帮助咱身体来散热。啊、哦！你烤落去呢？哇！这一点一点，哦，这个刷有烤出来嘛？啊，皮肤呢也出现这沙点，安尼就好啊！哈、哦，唔能烤到灰头灰地，啊，烤一点一点出来，安尼就好啊！啊，但相对的，咱讲热着，嘛分阴阳，对不对啊？哦，确实讲，伊唔是呢阳暑，是阴暑。啊，那呢烤刷？针对阴暑的效果呢，就较差咯。哦，因为这阴暑呢，也是因为本质虚，
所引起的，好，所引起的。好啦，所以咱们安怎呢？咱呢爱食一寡呢降暑的食物。哦，咱上界推荐呢，就是西瓜。好、哦，西瓜，西瓜呢会当清热生津，水分的含量也较悬。哦，或者是讲，咱嘛会当啉一寡呢绿豆汤，加上莲子，也是呢酸梅汤。

哦，都要啉两杯至四杯的水，每一杯呢，都要呢有240cc，唔是一杯啊，你唔是哈、啊，就是安尼，240cc，安尼一点钟两杯至四杯，每一工你爱啉咩，爱超过2000cc啦。当然啦，一档上好，哦，上好，卖点咩，中昼的时间运动还是工作。告诉讲，那出现了严重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呢？赶紧送病院。哦，你送病院治疗进程，尽量呢，30分钟内，啊、哦，替患者来降温，啊、哦，来降温哈、哦。要安怎降温呢？头一点，赶紧将这个患者送到呢较凉的所在。哦，这衫呢，哦，脱掉多余的衣物，哦，衫个烫起来安尼先哈。卡叔讲，伊那无即个冰棒啦，还是意识未清楚的状况呢？安尼你会当可以啉一点啊运动饮料，还是一点点啊盐灰啊水啊，差不多0.1%的食盐水来补充电解质甲水分。第三项就是可以倒落来，倒落来了呢，伊的脚爱较悬一点啊。啊、哦，脚爱灌溉也塔壳，这是要帮助伊的血吼，会当流转来塔壳安尼是呐。第四点，咱准备呢泡冰凉的冰毛巾，啊、哦，这冰毛巾个捂喺度呢，捂喺伊颔骨呢，隔人脚甲街边，啊、哦，冰凉的冰毛巾甲捂咧颔骨呢，隔人脚。甲改变安尼是吼，这是咱身体温度较高的位置。哦，当然咧，身躯啊，会当间咧，喷一挂水啊，休一挂水啊，吼、哦，甲降温，一直等甲救护车到位安尼是。好、哦，即讲中暑呢，咱讲有冒阴阳安尼是咯吼。好啦，第二个原因呢，咱的冷热温差产生的阴暑，咱将要来讲阴中暑啊。这个因素是安怎来哈？因为咱头拄讲的是中暑热着的，属于阳的；咱即摆讲属于阴的安尼先哈。现代人呢啊，产生这因素的状况呢，其实呢，起码是定定看到，啊，定定看到哦。啊，这因素因素而受寒者也哈啊，就是讲用错误的解暑方式所产生的，譬如讲伊原本。哇！你外面哇，热到要死，热到要死啊！然后呢，哎呦，哦，这呢有百公司哦，赶紧入去啊，吹冷气，还是出外，中岛出外出差一日啦啊，去外面买只便当啦，哈、啊，热到要死，规身骨汗，哦，赶紧回来办公室的，因为办公室的有冷气，外面36度、37度。你去办公室的哦，还是讲拜公司哇，26度，37度变做26度。你个想看卖讲，或者是讲哇热，真热，哦凉的哦，大杯紧甲灌落去，咕噜咕噜咕噜，哦好舒服。还是热到要死啊，运动啊，规早起啊，啊来冲一个凉的，哦冲个冷水澡，哦好舒服。哦，这是啊！哦，咱的皮肤的表面的毛孔呐、啊、微血管呐、啊，哦，快速做那收缩，做那缩起来，缩起来了呢，哇，身躯内底烧呢，走不出来，安尼先去热掉的，啊，叫做阴暑。所以这款的症状的什么款呢？因为他都有讲到嘛，哦，你外面呢缩起来。因为你淋冰的呀、啊，你冲凉的呀、啊，哦，你干冷气呀，咱身躯内底烧走未出来，啊、哦，你嘛未出汗，你外面热到要死的流汗，你个冷气房呢未流汗，所以你的身体呢，会感觉呢冷神神，他个疼，买冰巴冰巴，啊，有的人呢因为安尼是热天啊，爱食凉的，爱食冰的，所以甚至也落屎。啊，老塞，巴肚疼，
这嘛算重因素哦。哦，所以什么款的人上会产生这个状况，就是冷气房出出入入啦，啊，温差大的所在出出入入啦，啊，个爱食冰、爱食凉的人，较会产生咱讲的因素。哦，阿边安怎？好，爱回老瓜。要来治疗因素上好的方式，就是老瓜散热，透过到适度的运动，譬如讲走较紧呢。哦，当然，弯摩吐摩，啊，这有氧运动啊，真好。或家己呢，流一点啊汗，那汗呢，流一个，哎呦，症状啊就好真多啊。好，啊，你食的物件方面呢，咱咪当倒三工哈，食一寡呢气毒寒气的食物，譬如讲姜、姜汤、葱汤、洋葱汤等等。哦，咱的因素人无爽快呢，唔是去水冷水，啊、哦，是爱水烧水，热水冲泡，啊，而且啊，啉烧的啊，豆豆啊，啉热热的喝，这当帮助咱身体啊，血管啊扩张，哦，扩张的散热，帮助上咱身骨来对，啊，会当除寒解湿。啊，这是咧啉的食的方面啊，那是吼。啊，你讲啊，特别食什么呢？啊，食一点啊，滋阴生津呢。啊，像咱讲的百合，啊，是白木耳啊，白木耳等等啊，这个补凉的食材，会当呢滋阴生津，帮助咱身体啊水分的一个运化。当然特别提醒的，你袂当食冰啦，啊，袂当食冰啊，较卖食瓜类。生冷的这拢不适合哈、哦。其实呢，三型这重因素的人呢，伊的体质本来就较虚，所以你若过多食一寡较寒凉的食物呢，哦，体虚啊，身体虚的状况呢，是会更加严重的。另外特别提醒，你出入的温差相大的环境呢，这袂用的。啊、哦，你要记要保暖，所以呢，相冷的所在。外面真热，无唔对，但是恁办公室呢，哇，遮冷的呢，哦，你也记得你的头壳的部位、颔棍的部位、脚头、甲腹肚这几个所在呢，哦，要保持着伊的温度，要保暖呐、啊，因为这几个所在都是寒气呢特别的厉害。譬如讲，我坐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后边冷气呢，一直吹我颔棍呢，哦，吹久你就出代志。啊、所以呢，咱那是咧啊，定啊出入哦，热冷冷啊，冷热啊，咱个坐咧冷气房咧啊，有这款的状况的时阵，你的头壳啦、颔棍啦、脚头啦、腹肚啦，要注意保暖。好啦，咱这段嘛，将这中暑、热掉，属于阳还是阴啊，给大家做一个分析报告哈、哦。以上。

0: 进攻股。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呀，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袂落呀。
2: 正常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嗯，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我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我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我骨。电话0800-090-8688。喂，你好。
7: 哎、欸，我伫找阿亮啊咧。
0: 我就是阿亮啊。
7: 哦，你阿亮啊呀。
0: 嗯，来对坐啦。
7: 好啦，我伫请教你哈、喔。
0: 好。
7: 你看做脚骨王啊哈、喔。
0: 嘿。
7: 啊，一行咧四山桥吼，啊会疼啊，食啥？
0: 食瓦骨啦、啊。吃得力瓦骨，
7: 瓦骨了、
0: 哦，一罐哈、哦，内底有120粒哈、哦，
7: 嘿，
0: 早起2粒，暗时2粒，
7: 早时2粒，暗时2粒，
0: 嗯，你上你今年几岁啊？
7: 我都没有管早人吃的啦。
0: 哦，伊个脚头退化啦，
7: 哎、欸，80岁啦。
0: 对，啊，伊个脚有跌啦，无变形无啊？
7: 哈，
0: 脚有变形无啊？
7: 无啦，
0: 无吼、哦。
7: 哎、
0: 欸，哦，啊，你叫伊吼、
7: 哦。食饭饱，食饭前，
0: 食饭前就会当吃。
7: 啊，食饭后咧？
0: 食饭后嘛无要紧。
7: 啊你讲只着，咱只我德山啦。
0: 德山鸿明堂药房就有啊。
7: 鸿明堂哦。
0: 哎、欸。
7: 哦，遐你有寄呀？
0: 有遐有吼、
7: 哦。哦，安尼啊。
0: 一罐哦，2500块，内底有120粒。
7: 食安尼食几工？
0: 食一个月。
7: 食一
0: 个月啊！嘿，去买来给阿妈吃吼。
7: 哦，你讲做哎有做啥？
0: 叫做瓦骨，瓦骨，
7: 瓦骨咯、哦。
0: 你讲阿亮啊介绍的。
7: 哦，那是啊。
0: 嘿，瓦骨食卡达乌的就知。你甲看迄、那个迄、那个瓦客啊吼。
7: 嘿。
0: 瓦客啊有一个卡达乌，好唔好啊？
7: 哦，好啦，好啦。
0: 啊、好好好，再见再见。
7: 哦，再见、嗯、再见好。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这部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这部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2: 这么好哦。
1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

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硕的翁，官爷唯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见到面呢，问候的话最常讲的就是吃饱无的、哦、但是今天阿君要来问候我们这一句是困饱呗，吃饱真重要，困饱嘛真重要。其实我是发觉讲吼，咱若困有饱吼，过长工你看咧照镜的时阵吼，咱的眼神特别好啦，就是眼睛会发亮嘞。你敢有感觉？困有饱眠，过长工咧目睭咧照，咱咧大家拢照镜，哎呦，敢那嘿目睭会刺人安尼啦吼，炯炯有神呐、啊。啊啦，困无饱是困无好，过长工吼，你有感觉你迄目睭迄间是沙微沙微有无？嘿呀、啊，好，所以讲这欠困眠侪吼，不得了呢，迄影响到咱的寿命呢，甚至吼，讲困无好吼，阿达嘛，卖恐孤立呢，唔是挂赛输娘呢，唔是欧联挂赛输娘呢，是阿达嘛阿卖恐孤立呢。后来今仔日吼，咱要来讲到这个营养师咧讲睡不好啦，睡不好唔是干呐，后来感觉足忝诶，大脑买跟着一起老啦，大脑买做伙老啦，所以有一个营养师叫做张芳心，张新芳吼，张新芳伊表示讲，真侪人以为熬夜啦、失眠啦，只是过长工精神较歹，啊黑眼圈会较深啦，就是讲会挂晒书挂乌咧那一年啦吼。但最新的研究提醒哦，长期若睏无好，唔但会让咱的大脑提早老化，以如话，咱身体阁咪处伫一个一个，人讲冷水咧煮四卡，冷水煮青蛙，冷水煮青蛙迄个意思，到尾啊，咱的身体会出现一个叫做发炎状态，只是咱唔知影尔。身体的发炎的得会啊，你唔知啊，所以我们身体如果长期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呢，咱的身体就开始咧落去啊，就是在走下坡的时候了哈，甚至生歹命，几多等比人更加悬哦，睡不好才严重哦，是啊，所以为什么睡不好，大脑会受影响？这张新芳营养师的脸书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咱咧困这时间。哦，整个小工啊，我们可能是身体在休息啦哈、哦，啊，其实是咱的大脑上好修维修的时间，咱规个器官咧用，我那也氧化啦哈、哦，啊，氧化就是咱讲身体啊嘛，对不对哈、哦？啊，所以讲第一困的时阵，咱的身体就开始做自我修复的一个动作。大脑嘛是同款，吼，就是伫咧困的时阵，也是伊维修的时阵啦，吼。所以当当咱的睡眠品质难歹时，会影响到咱的记忆、精力、记忆的整理，甲学习的效率。所以你有发觉讲，你若睡无好，你过长工你学习效率啦，吼，会加较歹。啊，搁再来，睡无饱眠的人，情绪较不稳定，较容易发脾气。简单的讲，如果说你若困有八面，记性好，你学习效率好，搁再来你的情绪的稳定度嘛比人搁较好，甚至包括你的专注力，包括你的反应的速度，这我冇感觉。困无八面了，我困无八面，我会感觉我跑啊顿顿呢，反应变较顿呢，所以讲这个睡眠品质好不好，吼，搁影响到你的这专注力，跟你反应的速度，甚至讲搁安那。荷尔蒙的平衡，搁再来发炎这调节的能力，发炎调节的能力。所以讲，如果你若睏眠歹，这问题影响到时间一个久，唔但讲精神不佳，可能咱整个身体的机制拢是变歹，哦，拢是变歹。所以张新芳伊嘛进一步说明，当长期熬夜失眠。作息混乱的时候，咱的身体可能就进入一个低度慢性发炎的状态了，就参像这晚会伫咧烧同款哈，这种发炎无参像感冒发烧遐那明显，但是会造成甲咱的代谢变较慢，甚至个容易肥胖，
三昧下来，情绪起伏会较大，疲劳感会增加，脑部老化速度就会变紧。简单来讲，你不是老啊，是睡眠正在偷走着你的好状态，睡眠正在偷走你的好状态。所以要修复也是有方式的啦，所以说这个张小姐呢，伊嘛提出的以下睡眠修复的四个建议啦，而且暗顿吼，咱卖想话食啊，卖食伤油，有高油高糖的饮食，含宵夜容易使咱的这困眠品质较无好，甚至咱的血糖波动会较大。再来就是四种营养素会当有助咱放松，像酶吼，酶的有助神经放松，舒缓那个紧绷感。咱人较袂紧张皮皮出啦，没啦，没啦。啊，所以咱会当加食一寡南瓜子、坚果、深色的蔬菜。啊，钙买当帮助咱传导哦，神经的传导甲这个肌肉的放松。所以咱会当食一寡牛奶啦、小鱼干啦、豆腐啦、黑芝麻啦、色氨酸，褪黑激素，含这血清素诶，原料之一，叫这原料之一咯，嘛是。嘛是钙呢吼，有，所以钙对咱身体真重要的点嘛。所以来，所以咱包括着这个色氨酸这个部分的摄取吼，咱食一寡牛奶啦、啊豆奶啦、奶啦、香蕉啦，搁再来洋甘菊嘛是有助于放松，而且仪式感跟舒缓情绪的好处。所以困境那当。一个里面热饮哈，有些像洋甘菊茶或是草本茶饮的对了哈，这个我都不会去买啦。伊这张小姐建议先来建议啦，啊我无只那骨力啦，跳高一辈子，有咱家阿哥阿德去上好的比这，这是要对也对，对不对？这青菜的什么点啊都要有啊，嘿啊，这个啦。你讲灵芝哦，你一般中药店，你可能我啦，不一定买着灵芝呢。这是高级药材嘞，不是每一间店拢有的嘞，对不对？嘿啦，所以讲这是建议啦哈，就是恁若买恁都 OK 啦，但是我是感觉卖遐啰嗦啦，咱得来啦，阿哥啊来啦，泡泡来啉，就就好困的呀啦。哎，这个哈好，所以讲再来就是咱的这固定的睡觉时间啦，卖讲。平常时我们弄个熬，那个滑手机啦，哈，阿伯在冲他会追剧嘛，不然是怎样我也不知道。你三更半夜那么晚不睡觉干嘛？我知道很多都是因为滑手机或者是那个什么追剧的哈。后来，哎，我冇见啦，我告记得拜浪哈，周休二日的时候我再来补眠。哎，这个张小姐说怎样？周末狂补眠，反而，生理时钟更乱呢。啊，是哦。嘿啊，袂当个人瞌睡，拜六礼拜来困啦，困到晚不行啦。平常时得爱养成着良好的生活作息啊啦哈。好来困前一点钟就少滑手机呗，因为这蓝光讲会影响着咱褪黑激素的分泌，爱知无哈？唔通咧背手机背到三更半暝，背到暗暝哈。啊，所以这张小姐提醒讲，真侪人就是拼命保养啦，擦一挂抗老的保养品啦，但是每一工啦熬夜到透早凌晨的时候，只要十二点半过拢算凌晨嘛哈。哦，你个较高级的抗老保养品哈，还是没有用的啦。所以最好的最省钱的就是早早睡觉。我嘛是干嘛早早睡觉好呢？哎呀，尤其是迄、那个拢想要迄、那个赚大钱的，还是讲吼，迄、不知几那看到人条阿乐啊哈，还是讲咪阿乐啊，迄种那个威力财无哈啊，讲哦，我过来有什么人钓鱼安尼无哈？倒一个管区，什么人钓伊呢？哦，咱就开始心酸了。啊，一条钱拿来，我唔知道要偌好。这我小弟小，我小弟小话都捌讲过。啊，我落来，哎、啊，幽默一下咩？嘿呀、啊，我讲，啊，你紧去困。我只话讲，看困在管内哦。啊，去睡觉，梦里什么都有啊，大家都开心笑。啊，来去困呢。梦里什么都有啊，嘿，看在滚靠边呐，真叫一样，所以这个不是做梦最好的方式吗？好，你梦想成真的方式吗？
哦，啊，更加早睏嘞，对咱身体诶修复嘛是好啊。睡觉是好处多多的，说真的哈、哦。好啦，都加一个有几个方式哈，会当互咱放松睡个觉的哈，咱用其他比如会当参考看卖哈。所以在刚才来说，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啊，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嘞。

啊，谢谢。继续娱乐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刚刚啊，迄、那个咱一个阿姐啊，跟我讲一大堆，无啊，听着我咧讲迄个，着迄个威力彩无，吼吼，过来约，迄那是我钓，唔知偌好诶吼。啊，我无讲迄个，我会讲小弟小妹，因讲去困啦。看苦衰关系，哎呦，梦里什么都有嘛。大家这个结果叫哦，哎呀，都只最后多听到我讲这段讲，啊，我老爸哦，较早嘛讲讲啊，讲来着爱国将军，哎，爱国将军是偌久的代志啊。嗯，啊这啊这应该完了有离婚啊啦哈。爱国将军哦，我想想看，我记我到高中的时候还够有诶呢，啊，像话无都无啊，嘿啊。有啦，我个爱国将军迄个时代吼，我阮老爸就讲，若我迄落着爱国将军吼，就带恁去日本佚佗。伊讲教因老爸往生去，甲进得着吼。因老爸拢毋捌带因去日本安尼啦，啊，所以讲吼，受着拄只讲个遐话，讲真正有梦最美咧，有梦最美哦。所以我跟你去睡觉就是安尼呀，睡觉哦，嗯，梦里什么都有。嘿好，来，今嘛阿君要来进功德了哈，嘿。阿呢，阿君的六条有好无？阿君介绍六支产品啦，叫六条啦吼。啊，我去报一下，因为吼咱老朋友知啦，新朋友吼用接触到节目唔知啦，所以咱报一下啊。罗宁古井啦，雪莉翁啦 ，QMB 啦，活力民宿啦，肝药啊，维他干啦，佮金星啦，就这六支啦。啊，六支有六支的作用哦、喔，唔是讲哦、喔，一罐就要人盖到天台下哦。哦，啊，我就食我这罐就好啊啦，包山包海啦，逐项好诶，骗鬼，后遐好诶，啊啦，安尼白姨太得搁说几落颗啊，对不对？哎呀，得中包就好啊，对，得搁说什么肝胆科什么咧，咧大虾科有诶无？是不是啊？啊，得搁什么心脏血管科，啊，是爱得分啊侪科，本地就是啊，所以无迄个产品要讲包山包海，无可能诶代志啦。啊，所以阿君的产品是咧食安怎样，你得条条听嘛，新朋友得条条听，你就知影像咱的肝出问题，当然是迄个胃肠肝啊，胃肠肝就是过肝呀。啊，所以讲这啊，这讲讲数据遐哪悬，啊，数据若无压落来时阵，尔，咱的肝会得火烧去呢。咱的肝是爱得火烧去，因为咱的肝属木啦，五行肝属木啦，打茶烈火啦。所以你肝若无好阿顾吼，迄小一个尔。啊，上恐怖是咱肝无神经无听经，现得咧艰苦啊，现得肝出问题啊，你阿个唔知样艰苦呢？现得咧出问题啊、哦，现得已经生歹物啊，你嘛不一定会艰苦，就安尼。所以就无神经无听经诶，所以有啥物办法？食较硬、食较钝的办法尔，无你个会当等到伊发生才来血会白腐啊。好，维他干就修复咱受损的肝细胞，降低发炎嘛。所以讲，咱你着生歹物几率一定是低的嘛，遐着去讲。啊，讲包括着一寡即个病毒性的，拢是共款啦。你维他感觉对咧，爱记咧哈。零五精一定爱加落去配。为什么拄则我有讲过，打茶烈火，因为肝属木，所以讲木需要压水、重水，吼木重水。所以讲，你零五精来当来搭配维他干来带落来吃，好效果100%的好。就是咧修复速度会阁愈紧安尼啦，恁听有吼？啊，若碰破皮破虾是咱这个年纪拢有的镜头啊啦。因为电已经用到差不多无电啊啦，阁唔赶紧冲哦，困到三更暝半，安那去学阎罗王吼，牛头马面的流血实在唔知啦。啊，所以讲这也是讲开真危险的代志，对不对？哎呀，一个迄落。有本尤其是你本身就是足有本事的人，吼、哦，足有本事的人，你唔通咧七早八早到红叶龙团去遐咧过门吼，咧徛卫兵，迄是足唔得的代志。你看迄话安尼，经济大跳，啊，足有灾情，足灾情，啊，佮厝的经济大跳哦，啊，熊熊总安尼定去吼，
后半段定也是安尼，规个口人讲树倒猢狲散吼。你讲那种一时之间哦，愁云惨雾，上惊就惊安尼。安尼家庭的经济拢规样崩去呢，拢排在一个人的心呐、啊。哎，迄个人个无解无呆，就总啊化喜得喜，定系得定。我排一个人的心，你看迄种的家庭，瞬间要崩去就崩去啊，足紧的。哎呦，想着安尼，有影呢。今天的阿君咧讲到这吼，咱山上应该足侪人已经心肝大三下啊。我真扮演的，就是阿君讲的迄个角色呢。规家口外的经济，当当拢伫我的心呢，好不好？今我看我讲到这十个八个，真正就是即卖拢即个扮演这个角色啦。所以咱爱充，迄个充电啊！啊，你个有岁啊？大概咧，到咱这个年纪，讲四五十岁，应该是拢是伫经济也好，伫即个社会地位好，拢有一定的程度啊嘛，吼，对不对？啊，所以讲。当大家的心也是变不了的嘛，就是因为种种这個关系，吼，咱个有岁啊，伫这时阵四五十岁，咱已经拢有能力啊，但嘛是伫这时阵，咱的碰波用到这时阵，电已经不比二三十岁迄个时阵啊，所以你这时阵无冲，你这时阵无冲，有当发电去就电去啊。五十岁反正做唔歹食，不一定哦。咱我唔是甲恁哈，这是贪，再甲恁讲讲熟悉，讲贪白。所以咱的 Q 爱补充，一定爱食。Q 唔是讲干那食者碰补啊，充电路那里内底我甲恁讲过 ，Q 内底有加钙啦 ，Q 内底有加钙啦 ，Q 内底佫有加 B 群呐。安尼即罐有三，即罐有记得无？白白的产品咯，你刚才文心老师摕去比较，搁再比较咧。伊比较完了后，伊真正赞叹的咧。伊讲咱即罐 Q 真正内底成分比人佫较侪咧。对啊，所以你若平常时要一点一滴，个补钙，把咱骨头空起 ，Q 内底都有这成分滴个米群，和咱的迄个啥，因为米群是对咱身体足重要，但是伊留不住，为什么？因为咱的老公的放有有诶无，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哈，比较不容易存在，用老底咱提来啊，所以唯独办法就是透过天天补充啊。好，天天补充啊，所以咱内底诶，即个 B Q M B， 现在讲 Q M B 就是咱内底 B 群家族 B complex 啊 ，B complex 家族是上大丁的，好，人讲大家族啊，这真正是大家族啊，应付你的身体所需要，安尼使吼，所以你咧食咱的 Q M B， 你嘛感觉讲，唔是碰碰啊，袂安尼穿安尼衣如啊咧，一直感觉讲。继续有力嘞，啊，精神继续好，这就是伊讲者，啊，即讲伊咧，伊是咧，我那，干那咧，做农的吧，种菜的吧，伊讲伊安尼种，愈做愈，迄个愈无咩呢？伊家己讲，愈做愈无咩，原来伊的胖脯啊无够力，伊可能去切个款啦，吼。落尾手伊管咱的 Q 味米来食吼，伊讲食两罐过了后，真咧做，拢无感觉啊。就咩呀？诶，查安尼念念吼。好，来 Q 味米起来买哈，拢同款配零果精介好吼啊。都讲过几个产品啦，零果精啦，吼，零果精咱一组是两罐啦，吼，两千块，啊，伊你也拆开了两罐，伊一罐是1200cc， 所以两罐是2400cc 啊嘛，对不？啊，所以安尼多好一盒两罐一组两千块，知道哈？好，诶，啊，咱的 Q M B 一罐是2800块，180粒，哦，啊，得分八只。啊，一顿拢食一粒，饭饱之后嘿，你要饭后嘛吼。啊，一顿拢食一粒，啊，照三顿一天就三粒。那拄则佫讲到啥？讲到维他干咯。吼，啊，那维他干是食康巴哦。维他干我照三顿，食一顿佮食一粒，啊，康巴佮食哈。安尼，啊，维他干我知啊。维他干咱一罐是200粒，2800块。安尼食法也知，介绍也知啊吼。呵呵，啊，迄个去到药房各位交代恁一件代志哈。坐起对面有搭一个健康阿公啊，健康阿妈无，嘿，都起过去拍开啊，一对老阿公婆啊，就是阮老的老家飘头，迄个贴纸搭伫个起挂顶无，安尼就对啊啦，嘿，苹果安尼就无变唔对，因为就是阮公司的 logo， 那无搭老的啊老家飘头的，你得甲药房洗脑，你得甲我有搭老的老家飘头，我就要甲你买，我感觉你敢做伙，嘿嘿，把伊夹住哦，哦，真的未使甲拽。我唔知讲真讲嘅，你个拽倒转啊，唔是去药房个拽回去，安怎吼？好，啊啦，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妹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即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嘅专线，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嘿，2799卡2遍啦，啊，我的电话真好记哈，2799卡2遍，0800-2799-2799，0800-2799-2799。今晚相亲，那边等下双外人来夜班，各位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街的门相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颜值税。好，来继续咱个来个安排着这个歌曲来听了哈。嗯，好，来，咱来听杨哲的这首歌，吼，叫做《混天不公平》啊，混天不公平啊。你讲嘛唔对呢，应该讲混天不公平啊，台语应该是安尼讲的哈。混有种读音，语音个读音对不对哈？混天不公平，好来，大家到底收听到了。

0: 嗯，
1: 好好，谢谢你哦。
0: 食到这个货，真正是惊死啦！哈，真正是惊死啦！啊，但是哦，这跟我讲，人生无常嘛，哈。你拄只砍牛岭个山卡嘛是伫只咧赖的对哈。那前几天哦，我一个同学啊，打电话来甲我讲哦，伊生歹命呢，伊自本。上礼拜卡，啊！我讲伊胸坎遐生一粒，安尼啦吼。我有动作讲胸坎，我讲是肺部肿瘤吗？伊讲唔是啦，是甲你同款啦。我说靠腰暗的乳房哦，讲是啦，啊，就生一粒安尼啦。我讲啊，有去检查讲，啊，就去化验啊，还袂出来啦，唔知是好啊歹的啦。那我看吼，伊家己讲，那我看。高声是歹的啦，我来讲，哎呦，你莫家己献惊家己啦，检查出来较讲啦。其实我心内婆婆，因为讲两公分，因为伊阵拄啊抽，就是初次检查是两公分多，接近三公分嘛，好接近三公分。哎呦，我讲也唔知影啦，但是后礼拜看报告就会知影啦。啊，我就讲，哎呦，你莫家己献惊家己啦。然后昨天又打电话来跟我说。那个李工还讲检查出来呀，我怀疑舌头呢，我有点点心这些，伊就甲我讲呢，我咪就叫他们讲啊检查出来啥，伊讲今日就检查出来呀，个人看我行为同款啦，真正是歹个，佮发两支手呢，啊嘞，我讲一般啦，排名啊，就你一头第一排靠我，我也还讲讲一般排名啊，接出来哈，应该也。因都因会知影，迄模样吼，看得啥是好个啊，歹个啦。是讲个爱送检安尼念念啦。啊，那是好人吼，是一定好看面啦。啊，同款吼，歹人就是歹看面嘞，一定是生头发尾啦。我有甲讲安尼啦，结果伊人甲我看讲，这个检查出来安尼，迄个真正是歹个。迄吼，迄型吼，个换两支手安尼啦。我只请一个要死，伊连咧身边嘛是最爱开玩笑，哎，本来就最爱开玩笑的人啊，然后，开始就讲一挂要接受这个治疗啦。啊，然后伊就是咧讲吼，因为伊的迄个发展的速度，可能因为老验迄个激素的款啦，吼，他应该是属于那种快速发展的迄种的，所以袂拖一啦。医生来安排一个月月底要开啊，啊，无一般的拢爱去排咧一两个月呢。我还看一单，一两个月，个伊敢那是摆，一个月月底遐特别亏啊，安尼就对啦。然后呢，伊个阿门讲是要先化疗较好，还是要先甲开起来好较好啦？开得开，我讲再看医生评估。阿门个医生有当时讲话袂准，因为前一阵妈妈个就医疗纠纷，伊遐嘛是乳癌的，好嘛是乳癌。医生的建议是

因为因即马新的医法就是乳癌即马有药啊，好啊，所以他先化疗，让他肿瘤较小的来开较安全啦。因即马诶理论是安尼啦，但是有当下迄个物件，那当地种歹是互你袂吸一滴，敢知影？系啊，啊所以。他早是都直接的，把迄个肿瘤就开刀就把它拿掉了，这不然就整个乳房就切除了，哦，那扩散是整个乳房就切除了。啊，今晚不是拢改先化疗，他过来回得，所以是好歹这有当时啊，歹讲。啊，我这朋友讲，我甲医生讲，你莫甲我化疗啊，直接甲我开刀就好啊，迄个规个拢甲我切开。我讲你要不重整哦，唔免啦，食到这个回来重什么整？我讲你真正是要鬼用个切开，无爱去化疗，直接就直接开刀把它切除，讲嘿，就是切除，不要再啰嗦了，还在那边什么治疗，就加再行化疗，他过来开刀。啊，我讲你看医生研究好势，讲嘿啊，我甲讲安尼嘛，讲会使的啦，哈啦，我就是这样哈。所以你看，讲到这，伊就咧甲我讲哦，无要紧啦，我也唔是惊死呀。哦，我讲足久，我也唔是惊死呀。因为囡仔吼，都已经拢较大汉啦，因个囡仔拢大汉啦，拢来赚钱啊，拢准备要娶某啊。伊讲个囡仔拢大汉啦，啊，拢会赚钱，拢出社会，家己饲家己个爸啦。我是一路也唔惊死啦，我总个伊就讲，可惜我足惊呢。我因为可惜我做假嘞，嘿，因为吼，我哥一心一打滴的嘞，真嘞啦，我讲我也哥一心一打滴的嘞，我你讲这你唔惊死，迄唔是讲假唔假问题，是一心一打，啊娘喂，我也未使死的嘞啊嘞啦，你讲嘿啦，我知你的情形啦吼，啊我，所以我拄只有感而发，我讲真一心一打的哈，唔是干啦我嘞，真线上咧听阿君节目个一心一打的，较多假呢。人家较多假呢，政府恁个听到我讲这个，去要甲我互动啊！伊讲阿姐，你咧讲我？对啊，一心一单，真较多假呢，规家口拢啊，搁开下，随开下咧，唔忙咧，趁钱当来借来咧，真的。所以吼，伊就讲，我唔可以讲伊乐在其中啦，啊，我讲我担心在其中啦，哈，我也乐在其中，但也担心其中啊，哦，因为一心一单，那搁足济人爱挖可你的，哦。恁是咱也阁是人挖壳，嘿，袂使去讲那个唔惊死的代志哈。身体甲顾好用，人生我知道很无常，但是呢，心里面的声音一直都咧甲家己讲，身体爱顾好，人爱健康健康，身体顾好。你这声音一旦出来时，我来讲慢慢的，我甲你哈，讲啊，产品无只安怎，迄都唔免讲迄啦。其实你家己心内清清楚楚的，产品对咧，顾好较用的较健康的。有好也无歹啦，这个钱会堪去投资一下，你家己心内会堪你家己参详，这个钱应该是会投资一下，嘿，这个是可以投资的，你一定跟自己这么讲。所以你吃一个过来，慢慢去把你的身体调整过来，你会足欢喜。真正我讲，你会足欢喜，讲哦，真的差很多。以前我怎样，现在这个现象没有了，你就高兴啦。你得干嘛讲？哎，我钱花的真的是。是很值得，就是安尼啊，这嘛是你人生的小确幸啊，干不是？嘿啦，哎，我就这样，有人在甲我讲啦，我奶奶甲你报的，表示我今日个赚一工啊，嘿啦，对啊，你今天又多活了一天哦，好了，这个想法是对的，豁达啦，唔免担心啦，但是爱心内清清楚楚，咱咧做啥啦，吼。阿文姑娘说：“快乐过每一天了，责任未了啦，我们一起加油啦！不要跟我加油，咱嘛扛咱算上的好朋友，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哈？嘿呀，只有你健康，咱就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真的哈，好不好？来啊，对咱的产品脑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要进一步询问的电话接个卡来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谢谢你懂。”来咯，咱再来听日本歌哈，安排着这首好听的《霓虹歌》诶。我无阿笑，叫做《有一朵泪》，嗯呐喏，那个嘞，我弹来带到底收听，多谢。

0: 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全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谢谢哈，阿拉乡亲的朋友嘿，那是讲对咱的这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的，要问的，哦，你得个卡来哦，阿君直接就是要帮你问的哈。坐伫遮就是要服务恁的啦，所以就是要恁问的，做恁甲甲卡的哈。啊，要订什么产品嘛，遮繁复嘛是可以。咱有乡亲的，比如可能是路途遥远啦，就是咱有经销药房，但是离因兜也足远嘞吼。啊，无就是有一种的，本身可能咧做工课也无容易客，有种就是讲行动不便的吼，嘛无多出门的这個。你拢要卡来繁复，我讲叫专车专人来送个互相。好，谢谢感谢。所以收听的节目比较像广播旁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阿君要那个个进一个广告哎哈，那个进广告哈。好，来迄、那个活力民宿，这来只哦，进等下生歹面的人太侪，哎，进等下生歹面足多哦。这原来无咧分大细汉的哦。林海哥啊，哦、你讲你买几大组哦？
1: 我买三组。
0: 你活力民宿买三组啊？
1: 诶，一行大啊，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办啊无？
1: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办的，无大啊，啊都逐次开到内底开一个哦。
0: 啊，怎啊怎啊？
1: 无什么药好食啊？啊，我倒下都拢食活力民宿，尔自己拢食三包啊。
0: 啊，我问你，你内底开的同款房拢爱带来安尼哦？
1: 活力有食啊，我只能买啊。我也去开刀接核酸，以后你化疗，再唔多去迄个内地，再去电波啊，啊电波你出来再唔多，啊再去国开刀，啊开一个再变安尼苦，够惨，
0: 够惨。啊总食火力面素，食到真唔免啊，足好棒个安尼哦。
1: 系啊，啊我食了无甲改善来，哦，啊无安尼，
0: 跌了跌到要害安尼就跌了吼。
1: 系啊，
0: 啊你火力面素赞啊，真正赞个呢。
1: 开始秒。
0: 你下
1: 我
0: 就买啊！你啊，啊真正赞的哦！放袂出来，啊，短短规身躯痰瓜吼，是足艰苦的代志呢。啊，搁再来，你到入去订啊，搁订袂出来，你嘛是硬是要甲订落去？你讲我啊无订袂出来，无咱卖订啊，休困一下，袂啦。真正即订袂出来，硬死订，硬死订吼，啊订甲大粒瓜，细粒瓜，甚至有人吼，总啊安尼，昏倒伫个下颈内底，这应该是拢老人家较常出现的代志啦。哦，所以咱这阿爸母啊，未堪只讲放未出来哦，诶，放啊总安尼，垫啊总啊，昏倒伫个下颈啊吼，哦，迄得爱有人发现，无发现，转头昏昏死死去呢，诶，讲起嘛真恐怖，哦，啊，所以你安尼食未掉饱，啊，无垫到要害去的，迄就是咱肠仔拢无健康啊，你胃肠的环境真歹呢，真歹吼，大肠小肠的环境拢也搞起来，哦，咱四口恁肠哦，一夹都袂当哦，甲放去哦。哎，过个滴水不漏哦。许廷琰医师说的，大肠、小肠卡巴99%的哦，四期困真正给的。咱的得四期困呢，就是咱的这个比菲德氏龙根菌，搁再来就是咱的副肝乳酪杆菌，吼、哦、啊，还有那个嗜酸乳杆菌，还有那个鼠李糖乳杆菌，哦，这四期等下就是多卡巴的，大肠会当过。大肠毛顾小肠，哦，所以讲四颗嫩肠拢家你顾加吼，好势啊好势得着，就是四肢困难发挥开作用开大啦，所以足侪人食较轻，足好办也是安尼啦哈、哦。好，所以讲便便要顺顺哦，吼、哦，咱的这肠道诶菌虫诶环境爱家顾起来，架起来，补充益生菌，活力民宿得着啊，来益生子爱搁甲补充落，搭配着咱的灵菇精血的王，因为困嘛爱食啦，伊开活啦。哦、所以你也要好生团个大波的了吼，你就是爱个饲好米啦。林国金说的王这拢会咱个配，安尼了解啦吼。好啊，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做开店面老的老机啊，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波，只要管得去。当然，像那是别多的行动不便，来个你服务高呼小姐免客气，要讲电话吧，转车转了这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这线话，真爱也帮各位电话33G368，33G368，福建界门乡亲都别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子说。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么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情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哦。

哎、欸，说说话，说说话哈。其实呢，那泡杯人哦，你那是我，你讲陪提辛苦，比陪他说说话，其实他是蛮喜欢的啦。就是讲，他其实是蛮高兴的。尤其是老人家，你讲发觉老人家泡杯，你那陪提辛苦边哈，跟伯叔他们讲话，开开玩笑，他是他真的笑得很开心呐、啊。当然，我也是。我那看不惯那个差了哈，说生病的是你走开了，不要讲讲到有的没的了哈。但是我发觉一般地的老人家都还蛮喜欢你在身边陪他聊聊聊聊天。哎，我厝哈两个老的我拢知影，所以你看这个小女生，我就很喜欢她这种开朗的个性。我感觉有当时啊，安尼疯癫疯癫吼。我感觉这种因这种人无论是大细汉的对啦，我感觉你自己也好过啦。而且哈，就会觉得他过得无忧无虑哈。你也干嘛讲？哎、欸，这种人哈，我爹真正该出名嘞。啊，有的人拢干嘛？油头革命啦，啊，拢想想遐有康无顺嘞。哎、欸，一路喘气也悲伤，干嘛哇？你是一件痛苦的代志。我就说啊，明明的一定爱会靠口碟，为什么你唔选择一个让自己好过的方式活哈？哎，有的人就是安尼啊。好，来，那。奶奶公爹，这位高三的女，这位高三的女生很可爱哦。嗯，应该是哦，塔克德啦，哦，北一女的呢，北一女哈、哦，穿绿色制服诶，迄间诶啦哈、哦，厉害。这个、女生呢、哦，每天都读书，一共北一女其实压力也很大，啊，就是因压力很大，你爱你每当个过得很紧绷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很会过日子，也很会读书了哈。啊，就搞读册，都要喝一公饮到对面出兵哈。一潘贝贝的是生病了，都在台大医院。伊老爸老母讲，啊，你若都下课，都要经过的时阵，你得先刷过去看一下，安尼对哈。阿姨的心嘛，想讲反正每天放学都要从学校走到台北车站，稍微拐个弯得到台大医院了。好啦，就怎样跟老爸老母答应？伊讲哈，哎，给你去摆这个。即个应该是毕业吧，但是讲下个迄摆是冬天啦，吼，伊讲半晡，下晡才五点外，天拢乌啊，哦，伊安尼足紧的，足紧的，吼，很匆忙的下课，很匆忙就赶到医院去，哈，伊讲熟门熟路的，吼，就去看那个什么潘贝贝的，对啦，迄个时阵讲，伊是住伫宽敞的单人房，啊，伊入面时房间真暗，哦，啊，伊就问看伊要开灯无，啊，即个潘贝贝讲不用了，伊去甲问，那你今天好吗？伊讲。还可以啦，所以讲，这小朋友讲，这小妹妹讲，我咧想讲癌症的病人，尤其是这个肺癌的病人，拢一定会足疼，所以呢，就赶紧切换话题，赶紧呢，吼、哦，幽默起来了，拢讲一寡好笑趣味的代志。你讲哦，反正我就很爱讲话啊，啊，所以讲，一个人吼单口相声自导自演，对我来讲不是问题的，对了哈。伊讲十分钟过后咧，这个门哦，总算开去，吼一入来一个吼中年女子，手挂餐盒，倒正手挂餐盒，倒手挂水果，然后呢，伊就我顺手把这个电灯打开，伊就看到讲，哎呦，巧用，混唔到去，咸唔到白饭。因为没开电话嘛，所以说暗暗啦。啊，伊当作倒伫遐是潘伯伯啦，吼，我来讲甲嘴软转转破的咧。即马一个人拍开电话就狂，哎呦，不是潘伯伯啦，是一个完全无熟悉的人啦，吼，陌生人。伊马上站起来，然后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伊讲还好嘞，伊安尼穿一件迄个北一女的绿制服。所以应该无人会遐想讲伊是歹人啦，还是偷窃物件，只是足尴尬，一直讲回信的三波正两波，赶紧冲出去北房。这话算行算行哦，啊，免想成功啦，我感觉难得糊涂啦哈，不要活得那么精明啦。来，啊，所以伊讲哦，我赶紧来迄个，问讲三零号房在哪里？而且太太讲啊，就伫隔壁尔尔，哦，赶紧来隔壁，讲稳掉伊啦哦。哦，这个时阵哦，伊讲恨不得真的钻个地洞就钻进去了。哦，啊，然后嘞，因为到这个隔壁北房就是潘伯伯北房啊，这个问对啊啦，这回无混对去啊啦。而且潘妈妈就来呀，讲啊，我今仔拄啊好煮鸡汤嘞，啊，你敢要啉一下就对啦。这个小朋友讲啊，我等一下再喝。然后呢，伊就坐落来，甲拄只伊发生个代志讲一遍，吼，伊个潘伯伯潘妈妈听了对啦吼。伊两个在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
伊讲看到潘贝贝笑，讲就做破病了后吼，敢那无啥会笑。欸，几乎是由头到面，惊死的款嘛。欸，来看破病人拢会欢乐啊啦嘿。啊，所以讲哦，这久无看到，还笑甲这欢喜呀。伊讲无想到我搞错病人的乌龙事件，让他们笑得起国，那笑得这么开怀，讲笑甲起国叫。看来你嘛是很有趣啦，哎，所以讲呢，伊个基本上迄个没关系啦，反正这小丑啊，这故啊哈，嘛关系关系呀，也不要把自己说，我讲啊，这小丑啊，真唔好，哎，取得别人也没有那么简单的嘞，对不对？啊，通常哦，这小丑的两个人也没当卖啦，没啦，谁不喜欢跟爱开玩笑的人，会带给大家笑声的人，会不喜欢这样的人呐、啊？哦，很会带给大家笑声的，开玩笑的，有谁会不喜欢这样的人，对不对啊？嘿呀、啊，所以讲阿潘妈讲，迄鸡汤凉后，我今日啉每个三，我食迄个精美的外国巧克力，好个好，我食阿饼干，嘿，讲阮家囡仔济吼，带回去给大家吃。等于吼已经要七点嘛，哎、欸，妈妈怎么讲？我先讲，哇，等来讲，阿、啊、玲不是叫我去探病吗？啊，对对对对，哎、啊，就我讲，老外讲去走错病房，探错人的那个事情哦，讲我你倒会听吼。那规家靠七个几国叫得到啊？你看，这笑声会感染的呢。阿姨妈妈说：“阿拉没魅力哦，没有啊。别人的爸爸应该很高兴看到一个标志的小绿绿女生来看他。我是小绿绿女生呢。北语女哈，见呱呱掉了，高啊高啊。读册嘛，读到变书呆，你小姐就读到就足古锥的。会读书也要会玩呐、啊，哦，不是只是一天到晚就只会读书，读到变戆呆戆呆啊呢。要读书也要会玩，好不好？啊，我大家家己来读册，嘛唔通袂记你讲吼，迄、那个原来爱家会讲懂得娱乐啦，好不好哈？哦，我也看到迄囡仔咧牺牲，我系看到真艰苦哩啊咧，哈、啊，我较看囡仔较活泼咧咧，迄牺牲，我看到真。没倒单啦，是看得真艰苦。啥？青春年华应该都是灿笑的那个表情，怎么会呢？油头较面呢？哎，看了就是，哎，那看了就觉得，无啦，即卖的人拢讲人生好难哦、喔。嗯，看了就觉得这样的人生很难。对了，应该是可以这样讲了哈。好了，谢谢，接下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姐广播网》，还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来哦，阿哥来，过来，来听歌，听什么歌咯？好，来，咱来听这首。嗯，哎，我们是点好听，洪静瑶所演唱的歌曲《乱花》哈，来，大家点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而且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哈。
1: 我在你屏东，我第一个年前好无，新出药材，他讲讲拢用得特贵啊，诊所甲大病院无，过去七十间诊病甲诊所拢看无好啊，结果尾啊食恁个手面加真用好个啊。我当年也父亲节了不？我用给四周，啊，我吃一年多好。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啊，那样。
1: 哎，啊，吃这一年多，这个叫什么好药？
2: 真的有够好用的。
0: 什么？
2: 金星。
0: 金星哦，安怎好用啊？
2: 因为我两只脚本地吼拢会麻，
0: 嘿麻。
2: 哎，早时啊，若爬起来吼，爬起拜拜，啊，拢安尼直直麻麻，麻到脚底啊，拢行拢安尼，脚麻到尽头啊。哎，啊，我即马吼，我等。想讲人咧讲何进个种好用吼，好啊好，我来食试看嘛。以前我已经食食到下尾都加第三罐了，我拢总来心知啊。
0: 下尾食到第三罐，
2: 嘿啊，食到第三罐的时阵吼，因为我一天拢食三顿嘛，拢一顿拢两粒，我拢甲泡香菇精，因为我香菇精已经食到五十年啊咧。
0: 五十年啊，我再问你，你下尾真正食到第三罐，你去？连麻甲连卡镜头都会麻到，那熟悉啊吗？
2: 嘿，咱麻啊，咱拢往奇怪啊，卡拢也袂麻。
0: 啊，你进行食了拢好？
3: 规身躯拢好，快乐啊！
0: 你快乐存款有感觉有差就对啦吼。
3: 有差啦，啊个人结问题。
0: 阿 Q 呢？
4: 我去年脚就跌断，哦，我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沟筋。我瘦下来，我打行动架，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沟粉。你的血滴丸我也吃啊 ，Q 我也吃，加到尾巴，那个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哦、真的很好。
0: 哦，卡怕干吼，我卡麻要哪走哈？啊，这也麻吼，咱咧走路感觉讲。这个脚拖拖啦，像咱的这脚头脚足重，袂像像诶，咱绑一个绑一块砖啊咧行路咧，赶快，吼，真的举步艰难，咱讲举步艰难。好啦，啊，所以讲咱进行来个食啦，串筋串串筋串骨吼，把迄个筋络放开去，放松去，你自然迄个筋络球形就去倒转来，你行路吼吼，就像个草蜢啊，赶快扑扑跳啊啦吼。草莓啊，人家讲，家讲个噗噗跳，呵呵你个噗噗跳有够好，这种感觉真好啊！那看迄个苏芮唱的迄首，跟着感觉走，走路都拢有风，迄种感觉哈。好啊，手啦，镜头啦，擦啦，阿妈赶紧按啦，吼，咱的这个边边的石石桥，安尼得着哈，这拢是这血路吼，行袂过，人讲通得袂疼，疼得袂通，这得串好过，通得袂疼，好啊，所以那会疼，迄就是。咱的这个血吼，积掉、淤掉的，哦，咱迄个啥迄个中医拢讲淤啦，迄叫淤啦。啊，西医无讲不讲这个啦，吼，西医讲叫做堵啦，叫做塌啦，吼，好。啊，所以讲咱也是有这种情形，咱得进行来个串路，来个串，上紧上理想啦，哈。对头到脚，马甲对，得个脚甲对，轻松到对，真正进行一个行得力的进行，也帮几名各位做确定，一定有大老的老家票头吃糖买。啊，咱一关系2000块到10粒，叫三顿吃一顿，个吃一粒康白吃上个吸收，安尼了解吼。啊，那对听无清楚无详细，来电话个卡，空白27990800279279，空白空2799279，金门的乡亲都不会当个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会特别来转线66660236666023。英雄公格说，感谢什么李安子说，来陈淑萍甲吴俊宏说，英雄的歌曲一箱滴。

我来讲一个伊只爸母心的故事，嘛真感动啦吼。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啦。花莲慈济医院的谢牧阳医师，曾经照顾过一个老伯伯。这老伯伯在病重之时，心心念念，就是想要吃一碗故乡的卤肉饭啦。那个记忆当中，记忆中，一世人都无可能放袂记的味道啊！你敢阿，你敢像阿伯安尼，目屎干目见，都敢那对着故乡迄个家乡味，一直念念不忘。这意思啊，我想要吃卤肉饭呢，安尼啦。啊，所以到底个花莲慈济医院北层顶的这个老伯伯吼，讲这句话讲到就是会传安尼就对。恁可能想讲，爱去食卤肉饭，唔只简单。即等下落去楼，因迄个楼卡也是，有诶便宜拢有美食街吼，去遐买一碗起好食就好啊。切，遐较歹食无人。米卤咸咸的，拢叫做卤肉饭咧，等下有食个会回味难忘咧。哦，所以讲，人伊要食卤肉饭是。你对的吃袂到，但是可是故就是故乡的味道的那个卤肉饭啦，嘿，互伊讲魂牵梦系，就是做梦都会梦梦去伊咧食，因迄个故乡迄个卤肉饭的滋味，安尼才是对的啦。好肥的正，我咪话讲，我拢要食肥的，我你敢知话吼？个卤唔是安规地肥煮出来，无得咸啦，规地拢正。啊，真正人个话吼，真讲究的，拢过境的呢。这个肥瘦都要平均的呢，像我食卤肉吼，拢肥的我食得会惊，但是拢正我无爱食，想想，所以爱一半肥一半食卤肉，我想爱食，嘿嘿，对对，我也是很喜欢吃卤肉饭的吼，但是要让我卤到我食到饿了的，哎，嘛是无几斤呢，所以说人家他要的就是这一种吼，安尼。袂伤甜，袂伤咸，吼啊，袂伤油，吼啊，佮也袂，伊就伤涩的，迄个卤肉啦，爱接个淋伫个迄个饭顶面吼，安尼话，规碗嘛白去，嘿阿伯伯讲吼，即世人上难忘的即个滋味，伊讲大家食着故乡即种滋味，伊感觉伊心肝内吼，敢那个足安全感的啦，嘿，所以说即个谢医师就改，足温柔改讲阿伯。你得好好配合治疗啦，等你这几天吼体力也较好一出来吼，我家己亲身带你去吃一碗最道地的卤肉饭，你看好唔好？吼、哦，阿伯你听着讲，哦，这次要带去吃卤肉饭，嘛就讲捡起来呢，好，一直舔头，一直怎样，好，袂像像诶，迄个囡仔去摕着糖啊，赶快听乖乖啦。啊，但是吼、哦，人讲计划永远跟不上变化啦。都阿讲要带去吃卤肉饭的第三天啊。阿伯吼，病情急转直下，迄、那个血氧浓度吼，哦，找偌紧的，你敢知影？迄谢医师吼，接到紧急的通报，赶到病房的时阵，迄、那个阿伯吼已经陷入深度的昏迷啊！迄边个监测仪吼，监测仪拢发出着叽叽叽的声音，迄个警报声呐！这阿伯我看随时会出去，真的，看到迄警报声吼，迄只机啊机关咧，迄真正是足危险的。所以迄个每一次的迄个警报声，每一次的跳动吼，敢那是咧宣告时间会流逝的对啦。谢医师急性吼，迄个看到报告、检验报告，伊心肝、伊心情啊，真沉重啦。安怎讲？伊知这阿伯没有办法走出病房啊，讲要带去食卤肉饭，可能是难啦。伊家己也知影吼，因为迄、那个。谢医师就那句等你较好一出来要带你去吃卤肉饭，就总这句话总啊变成哦，瞬间变成跌在伊心肝头，一粒足大粒的诶大粒石头，跌个真正啊，我那心足沉重的对。所以时阵伊心头一个 OS， 伊讲哦，我袂当互伊带着遗憾走啦。所以你敢知伊卡手话咩呢？马上转身跑出病房，敲电话互熟悉的迄个店家。啊，甚至拜托医疗团队，吼，医疗团队伫个用上短时间来，赶紧的
将一碗热腾腾的带有那个浓郁酱香的卤肉饭上到安宁病房。哦，真的速度紧。哦，紧买来回到病房的时候，其实这個阿伯伊的迄呼吸已经变得很微弱了啦，哈。啊，所以你讲这個时阵，计开嘴食卤肉饭，伊敢食会落去？食袂落去啊啦！啊，其实你空暗呢，啊，其实当然嘛知影，所以伊就要去用安怎好食，你敢知？伊就要用棉花棒啊，捂迄个卤肉诶，迄个精华，就是卤肉酱啦，啊，加迄、那个肉旁边啦，反正就是。我那老姐安怎总头听不听吼？对阿伯啊，健康咪啊，讲阿伯啊，我吼我是谢医师，我答应你，答应要给你吃卤肉饭来啊，你吃看嘛耶。伊总用个棉花棒，乌黑老姐对不对哈？第一嘴无嘴唇那里，轻轻用点的，用点的，来回的润湿这阿伯的嘴唇。吼，嘿阿伯啊吼，你敢知啊？强强感受到这个卤肉香哦，哦，你脑头吼有动一个呢，跟那袂像物件咧，这袂像食着足好食物件，脑头啊动一个呢。就本来把头夹夹吼，你敢知影总舒缓开来，然后呢，目屎对伊的这个目睭干吼，都做目尾啦，都对目尾就碎落来就对啦。啊，可是吼、哦，因为这心愿和完成哦。迄人就是安尼，心愿完成啊！伊可能想讲啊，我甘愿啊，吼，终于我食到卤肉饭，我甘愿啊！哎，本来还在跳一跳一跳的，虽然叽叽叫的迄个心电图，你敢不知？熊熊从叽，怎又成一条线？哇！安尼是什么情形？阿君，迄就是人戏啊！第二啦，心电图它就是跳动的，伊那变一直线的是这人测不到心率啊！哎，就是。就是定下去，所以这伯伯吼，其实也走得很安详啊。想困起安尼念念吼，因为伊食到卤肉饭，伊目头准甲甲拢开去啊，系啊。所以我卤肉饭哦，伫病房的桌顶吼，你看伊还佫伫个抽烟呢吼。啊，唔过呢，谢医师讲也迄眼，即个视线已经模糊啊，啊啦。谢医师嘛是目眶澹澹啦，嘿啦，哇，真正，伊讲吼承诺虽然无以原本的方式实现啦，但是伊用一支棉花棒吼，伫生命的迄、那个结棒吼，最终结棒用另外一种的方式完成着即个阿伯心愿，送伊等于到迄、那个再也无白听，充满故乡旁边的归途了，对啦。那谢医师吼，伊个将这份遗憾吼，完啦转化成对以后每一个病人的一个关怀的，对。伊讲，迄碗迟到的卤肉饭，虽然无好阿伯呢，尝到人世间，不没有让这个阿伯在人世间尝到，但是却点亮了很多临终病人的回家的路了哈。所以对。经营的病人哈，这些医师会知道怎么样去照顾他们，怎么这种病人其实你讲好已经没好啊，不现在住在安宁病房，对不对？但是心呢，安抚的不是病的啦，而是心呐，魂哈一路好走，安尼的对哈。好了，医者父母心事病，如亲东西这种的得力的对哈。好，可能用心都不要在这回应，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公播房，太阳连山啊，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来的呢，听什么歌啊？来伤心酒店哈。

0: 好，来进广告。真高兴啊！
1: 啊，甲食真心
0: 哦，真心
1: 嘿，啊，
0: 甲 Q 啦，
1: 因为我本嘿，我哦，我这条命是你也是的。
0: 哎呦，我你讲，我你讲，
1: 你那那个什么新高精哈，哦，今天有影食做亏的，
0: 啊，
1: 今天给做样的哈，这两行一定爱食，
0: 一定爱对，
1: 新加新高精。
2: 我去年脚就跌断，哦，我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沟筋。我瘦下来，我打行动架，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沟粉。你的血滴丸我也吃啊 ，Q 我也吃，加到尾巴，那个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真的很好。
3: 啊，这整头的三支哈，正手三支哦，麻到有够艰苦，两三年咯，麻到坐车都无法度啊，咱麻到要断去。哎呀，我听恁咧讲吼，我都也好来买来食，
0: 食
3: 清香啊，食一两罐咧，那敢那唔知呀？我想奇怪，别人就知，我来唔知，我搁去买来食，你也食五六罐都好轻松哦，我即下就食较轻，伊即下拢食较重啊。
0: 你好，麻啦错啦，求啦听啦。咱就赶紧食真香啦，甲拍通关啦。日头到脚行到地，伊就是解穿到地啦，互你脚松手，咱真正身体足轻松诶。所以这是咱食老通病啦。较早你也看，蹲了涂骹落一跤，咱安尼若无注意吼，小时候咱若跋一跤，蹲落坐诶时阵，赶紧来徛起来，脚床尾可能脚床跋半，继续搁撞搁走啦。今日敢会堪只安尼蹲一下，无法度吼，是毋是？较早呢，像咧狗咧安尼。有够有，迄落像狗像草蜢安尼安尼一扑扑跳安尼足踢跳着对，哦，较悬就扛起哩，较远就走去，真哩够有法度，较悬你也扛袂起哩啊，伤远你也无法度啊，是毋是？啊，迄就是岁数，咱有岁啊，所以咱就是即马，吼，虽然讲无像较早咱小时候遐活泼啊，吼遐美丽啊，但至少咱的行动慢受束限就好啊。知影吼，咱的行动袂当受束限，咱唔通行到坐迄落轮椅，也是吐气较好啊，再来怨叹。怨叹迄种假啊啦，想怨叹，人个讲你喙齿疼啦，人个讲你足烦的啦，安知无？吼、哦，所以讲咱虽然无法度像细汉的时阵遐美丽啊，但是想要去咩，无要会行啊，对不对？咱心胸都卖互束限得好啊，啊你卖种幸福啊，无啊个讲报名要来游览的，是不是啊？好啦，安尼上真，哦，所以真正进行人的行得力的进行来个接。即马阿丹嘛控股你吼，哟啊！我系讲最近哦，这精神太接歹你啊咧，啊都吼特别讲啊，特别讲出来啊，啊卡从香港佫袂记你啊，阿都啥啦？我想一个啦，阿都啊，等你讲完我也困去啊啦，嘿啦，你也想，这嘛是爱秃头，有会，停特啊啦，有会你唔知停特你啦。哎，就是表示讲有会啊啦，天头啊啦，这时阵要食真香哦，灵感哦。那你我要回家的时候，我那袂赴啦。真正我要回家，真无钱无得好药呢。你若真正我要回家的时候，佫想要找神丹是无得找啊呢。所以进的时阵，就好啊，食开狠，食开炖啦哈。真正真香，真的香，得力的真香，药房之名哈。抓开对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不爱漂头，爱看武大，无啥物管得去。多少钱那边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边客气哦，讲电一百，专车专门做服务，专高边户户业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晚先请到表演蛋糕这刷话，今仔夜帮各位电话33238。好健康的问个乡亲，都不要提拨来转刷66660236666。以上广告 ，You may all is okay。

佚佗佚佗袂歹啦，阿爸母啊，咱后生查囡仔要带你去游览啦，去佚佗啦，出国啦，对人去啦，谁人去？嗯，拢爱加开钱，吼、哦，你定安尼想唔对啦。王老师，我来讲哦，这是一个哦，阮诶朋友阿辉啊讲吼，伊的感受啦，伊讲人生是没有彩排啦，很多的告别其实也没有预告的啦，诶，就是今仔日到无想对一个新人唔知啦。然后伊就最近想讲要去国外佚佗啦，啊要传爸爸妈妈去啦。啊，伊妈妈讲啊，哪讲？啊，这摆先卖去啦，以后阁有机会啦。你听到这句话吼，你敢知影？花仔讲心真酸啦。老母的，说唔知老母是安怎讲，这摆卖以后有机会，惊开钱啦，知影早起趁钱辛苦啊，哎呀、啊，所以讲吼，自细到大汉咯，老爸老母拢是甲上好留互囝，唔甘食，唔甘穿，唔甘开，甲钱开伫家己的心，安尼就对。所以你看，一个老啊啦，伊第一个想到，永远是啊囡仔过了好唔好啦。你真正是天下父母心就是安尼，无论你几岁，你搁食到七老八老是安尼想。所以较早吼，阿辉讲，我总家己讲哦，来日方长，哎，来日方长，好有闲再来陪伴。等退休吼，才来旅行。啊，等赚较侪钱再来友好，他就是这样想。后来伊讲，伊发现吼，人生将来袂等咱准备好，有一挂风景，今年恁去看，也许。以后嘛无机会通做伙看，有一挂人今仔日要搁伫你的身躯边，明仔载嘛无一定会当陪你做伙出发。钱开去就甲开去，因为搁赚着有吼，即句是阿君定挂伫咧嘴里的对吧哈？对，钱该开就甲开，反正身体来顾好，搁赚着有，对不对？工作错过嘛，还搁有下一个机会。但陪伴着这个老爸老母的时间，却是过一天减一天，过一天减一天。所以，咱想要见的人紧去见，想要做的代志紧去做，想要爱的人赶紧的及时去爱。因为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做唔到什么代志，是来不及去做。所以讲哦，咱就真知老爸老母都唔敢开钱，啊，所以唔敢开钱，咱就好因。讲这不是开钱，而是一段旅行的问题，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你先带恁老爸老母去佚佗，吼，准做恁我卖去出国，跟咱个过来嘛好。以后他们不在了，你们去玩的这一段回忆，你永远得想着。所以说，伊讲父母亲舍不得花钱，那就我们给他花呗。而讲唔单是开钱或是旅行，而是。一段一辈子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伊讲，看唔趁年金嘛，阿个走得动，趁年金，看咱金嘛个来得及哈，卖个友好老好未来，因为未来无一定如约而至啦。所以你有一直想要去做，啊，一直拢无去做的代志无，趁钱紧去做。老爸老母，尤其阿爸阿母，都叫我讲，那是，咱的时势有这种的想法，就讲，我特想想要传老爸老母去佚佗，啊，两个老拢叫我开钱，啊，那这都招袂行。今日听到这段，对人去佚佗，去老老生生的，恁囝、恁祖囝会欢喜，你嘛欢喜，啊，伊嘛欢喜，啊，这嘛是恁一段真好的回忆，对不对？好，好，来，啊，咱今日要台湾进行到这，全部有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大老家好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跟爱比的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今仔日叫什么味啊？走起味，热个走起，走起味哈。拜六什么味？毒药味，
0: 对啊，毒药日啊。
1: 是哦，毒药味。哎呀，天气好热哦，今天呢真的是哈、哦、热情的高温哦。七月七夕，今天七月四号，听众朋友，七月四号什么日子呢？
0: 放暑假的日子。
1: 暑假早就放了，前两天就放了、美国国庆日。美国今年建国250周年
0: 啊，扩大举行这个国庆日的这个活动。
1: 对，那今天其实又有一个日子，有一个，哎，不要那个形容这个人啊，反正就是今天有一个人在出殡呐，
0: 谁呢？
1: 啊，就是那个伊朗呗。伊朗的哈米尼哦，吼，进前呢去有以色列改吼一锅端掉，哇吼，那个时候就是美以开始对哈伊朗呢这个开轰哈的第一波，就被轰掉的这个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哦，其实已经几个月啊呢，已经四个月了哈。他就在第一波这个攻击当中，他就被轰炸死掉了嘛，哈。今天举行好盛大的国葬，七月七夕就选今天，美国国庆日。

0: 已经过世的这个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哦，在今天7月4号孤行为期一个礼拜哈，一礼拜盛大国葬。其实呢，他已经这个在美以攻轰炸伊朗的时阵，第一波就死掉了哈，就已经这个葬身在轰炸现场
1: 了。对啊，精准轰炸。
0: 对对对，那这时间大概有4个月啊哈。那但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整个这个伊朗也是恭喜哈，好相当的哈热闹了哈，热闹每天都有这样炸来炸去，轰来轰去哈，所以一直到现在呢都还没有下葬，所以到今天7月4号，他们在首都德黑兰的大穆萨拉清真寺展开这个4号、5号、6号、7号、8号、9号6天哈，好这个为领袖举行的这一个国哈，简单讲就是葬礼啦吼。这个葬礼结束了后呢，这哈米尼吼，他的大体呢就要把他移到哈米尼的出生地，叫做马舍哈德这个所在哦，这是一出生地，把他移到他的这个故乡呢去安葬哈。那今天、明天两天，哈米尼的灵柩呢停灵在德黑兰。那由于这个伊朗现在总统叫做佩泽斯基哈，不是泽伦斯基，是佩泽斯基。啊，各有几啊个的政要呢，都会这个参加哈这个葬礼送行。有人讲估计呢，这伊朗当然他也是在大动员呐，利用这个时阵哦，表现他们的团结哦，这个爱国民族情操哈。哎呀，但是不知道了，要到。实际上哈，这个有当下这种宗教啦哈，宗教的影响，因为大家讲，今麦伊朗它是宗教领政的哈，哦，也有可能他把它搞的场面很大。那全球也有很多国家会派代表，有派代表去参加这个哈米尼的葬礼，啊，所以讲其实大家都对这一场葬礼还不低啊敏感哈，要去参加唔参加，要去参加唔参加，湾区唔是亚湾区啦，就是讲哦，这个海湾的。这些国家呢，多少都还是有一点亦敌亦友啊，呢哈啊，都会派人参加啊，有些国家也有派代表参加哈啊，所以但是有些国家公那干后，这毕竟他是在这个伊朗现在这个状况，这全球来讲，好像他是一个唔知边那个定位呢哈，那不赶快呢的公一起坏人呐、啊，对不？甚至有更多人说，去参加哈米尼葬礼会不会好？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时阵，利用这么多人都出席葬礼的时阵，会不会来个这个他突袭？大家还是会怕的哈。好。当然啦，吼，伊家古板这个前公司底下都有跟美国商量好了啦，吼，就是这一段时间不能啊，当然好不能针对哦，就是参加这个葬礼的这个仪式啊，是讲啊这些人，好这些人哦，那可能当中也有他们讨厌的人呐、啊，或者是那些革命卫队死硬派啦，台公今天好出席了，突然的招出几个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哈，叫做瓦西迪哦，哈，所以讲。本来之前有传出说他可能被端掉了，没有想到在哈米尼的丧礼上呢竟然出现了。嗯，
1: 毕竟他们已经签了个停火协议了啦。哎呀，美国拿公安的牌，其实国际上其实也是站不住脚。
0: 对啊，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在办丧礼的时候你去轰炸，虽然会有很多好也这个伊朗自己国内的人，尤其是目前还是比较强力在掌控伊朗的哈，就是等于也是比较。跟美国作对的这个革命卫队强硬派的还是会最多嘛，因为这领袖本来就是强硬派的领袖哦。好嘞，超过有人讲差不多加百个国家都有派出的官方啦，还是议会代表团，或者是知名人士呢出席致哀。那当中呢，跟伊朗比较好的中国呢？ 俄罗斯呢、巴基斯坦呢，哈，好来这些国家，他们是派出高阶代表团送行，哈，高阶代表团领袖当然都不可能参加，哈，好是啊，带这圣公哈是跟他比较跟伊朗比较交好的国家，中国、俄罗斯还有巴基斯坦，
1: 这类人较侪啦，就归团的人，
0: 哎对啊，但是是高阶代表团，哈，好别没有领袖、副领袖这一类的参加啦。那由于气象呢，这个区域之间的这个战争的局势还是紧张、所以伊朗的官方呢，其实对这一场丧礼，他们也是严阵以待哈，并且警告美国跟以色列的致丧期间切勿发动攻击，否则将面临毁灭性的报复哈。啊，德黑兰当局也在出殡期间呢，实施严格交通管制跟领空关闭哈。

0: 开大门。
1: 哎呦，世足赛哈紧咯，32强要
2: 32强
1: 哦，36强哦，
2: 32强今天可以最后三场比赛哦。今天最后这三场比赛比完的话，这16强的所有的球队都确定了哦。第一场哦是这个澳洲跟这个埃及哦，这个比赛哦，因为正规时间踢到1-1平手之后的哦，然后呢进入了 PK 大战哦，最后哎呦，这个其实算是爆冷门的哦，这个埃及哦在 PK 大战中以4-2哈，4-2赢了澳洲，所以这个是澳洲被淘汰掉了嘛？啊，埃及是第一次哈，就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所谓的16强的这个淘汰赛啊。啊，第二场就是刚才哦，早上那场真的还蛮精彩。这一次的哈，这个全球的大热门大黑马维德角 VS 上一次的世足杯的冠军哈，梅西所带领的阿根廷哦，这场比赛就。我6点多就爬起来看了，很精彩哦。阿根廷呢，在梅西的带领下，上半场先踢进一球，但是维德角哈急起直追哈，在下半场踢进一球，1-1平手。但是这个他们平手到这个加时赛嘛，要因为还要加时，上下半场的各15分钟，总共30分钟。加时赛的时候，阿根廷哦又先踢进一球啊，结果没有多久之后，维德角又踢进一球，2-2平手。维德角死咬住阿根廷呢，但是你最后一次进攻。的时候，阿根廷哦，这个进攻的时候，维德角自己乌龙球，他的球员哦，是一起，这个阿根廷球员顶球啦，顶到这个维德角的这个球员，结果维德角的球员就插到那个球之后，那个球改变方向，就抛进自己的球门，结果。阿根廷就靠这一次乌龙球，最后3-2赢了维德角。不简单呢，因为我看这场比赛哈，维德角这个守门员哦，真的
1: 厉害，
2: 真的不是昙花一现哦。是今天挡下了很多的，包括所谓的自由球啦、角球啦，还有很多是梅西的这个进攻。那讲今那个不，这个阿根不这个维德角这个守门员的好好的表现的话，可能在正规时间90分钟就结束。哦，他挡下梅西好几个球嘞，我就相信全世界球梅西的球迷看到说，你怎么干嘛挡住梅西的球？而且有一度哦，你也干嘛讲维德角哦，
1: 有可能会胜出哦，
2: 压球的机会哦啊，所以这场阿根廷其实。是赢得很险，但是还是恭喜阿根廷啊，3-2哈的比分哈，晋级16强。然后最后一场比赛也是今晚的毕业季这种比赛，
1: 不是最后一场，就是今天的第三场，
2: 就32强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哈。32强最后一场比赛哈，就是哥伦比亚对上加纳哈的比赛哈。哥伦比亚
1: 9点半，哥伦比亚
2: 今晚1-0哈，领先加纳啊。这种比赛呢，光比了为哈，所有16强的名单就会出炉。
1: 应该会是哥伦比亚吧。
2: 那我们来关心一下齁，阿根廷接下来对手就是今天齁 PK 战踢赢齁澳洲的埃及齁，所以阿根廷对上埃及。然后瑞士对最后一个名额，就是瑞士要等到齁这一场这个加纳跟哥伦比亚的胜方，他们的对手在16强的对手就是瑞士。
1: 好，所以公布真的进入已经确定肯定确进入16强的，就是有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墨西哥、美国、法国、摩洛哥、英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埃及跟阿根廷，剩下最后一队现在在比赛当中，目前是哥伦比亚领先加纳。如果这两队的比赛出来之后，就看胜者就是这个16队进入16队就齐全了这一转了
2: 越来越好看哦，这淘汰赛 ，Win or Go Home。
1: 目前拿呢进入16强，这些看起来还是以欧洲队居多呢，哈，欧洲队啊，还有这个美洲、南美洲，哈。南美洲也是很强啦，哦，像巴西、巴拉圭、阿根廷，
2: 其实就是三个地主队都有进嘛。美洲主办国三个，美国、美加墨、加拿大、墨西哥都有进嘛。然后巴西也是美洲的球队啊。然后接下来都是
1: 加拿大
2: 算。
1: 对，好，所以看起来还是欧洲队哈。欧洲队还是占比较多，
2: 法国就是这个非洲国家就摩洛哥嘛，
1: 摩洛哥，
2: 然后埃及
1: ，
2: 北非埃及，
1: 对，
2: 然后最后一个名额不知道是
1: 哥伦比亚
2: 是美洲获胜呢，还是非洲获胜？
1: 非洲目前非洲有进入的，就是像摩洛哥，
2: 对啊，摩洛哥啊，
1: 埃及嘞，埃及嘛算非洲呢，
2: 埃及非洲啊，
1: 对啊，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还有呢，没有，就这样，好，非洲就这两国，
2: 对对对对，
1: 南美洲的话是巴西、巴拉圭，好，阿根廷，好，这是南美洲的哈，嗯哼，啊，其他几乎都是欧洲，其他都欧洲了啦，哈，啊，欧洲，欧洲，欧洲好，欧洲就是有法国。英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哦，也好像也没有很多，就这样哦。
2: 十六强就十六支队，十六支队伍。
1: 好，好吧，哈、哦。那明天开始就十六强。
2: 对，明天早上哦，凌晨一点哦，就是第一场比十六强淘汰赛的是加拿大跟摩洛哥哈、
1: 哦。啊，十六强要踢几场才决定入八强？
2: 十六强就踢八场啊。
1: 哦，也是一场决定的、
2: 对啊，
1: 就定
2: 卡定。三十强之后东西淘汰赛啊，你得讲 win or go home 嘛、
1: 啊，
2: 对啊，所以这个接下来每一场比赛就是没有什么啊积分的哦，就谁赢啊就继续再往下一轮，谁输排谁，包括宽宽的。回家、嗯所以你看对亚洲没有呢、阿啾玲哦、没有那么简单啦、
1: 对嘞choosing your battles
2: pick yourself up and dust yourself off and back in the saddle 跟他下期下期啦齁传两个囡啊！我咧看阿根廷加这个维德角这场比赛，这个其实人咧讲吼，这个Shakira 他其实是哥伦比亚人吼，伊是哥伦比亚国籍啊，国籍哥伦比亚，但是伊无早去看他现在在比的这种哥伦比亚对上这个加纳的比赛，反而跑去看阿根廷的比赛，去替梅西加油，没有替自己的母国加油，没关系啦，反正到他这么大咖的这个吼表演者吼，所以你也看今天的就定有这些阿根廷的比赛哦，包括这个 NBA 的这个传奇球星哦，也是阿根廷籍的 Manu Ginobili 哈、哦、，Manu Ginobili 鬼子切入的 Manu Ginobili， 他今天也有到现场，所以哦，只要梅西出场的那一场比赛、哦、都会星光熠熠呀。

0: 这个鸿海这两天吼出席吼，这个配股吼配息配
1: 哦，有配股吗？
0: 有配息，有配息，配息，
1: 配息的，
0: 哎对啊，
1: 还配股吗？
0: 郭台铭吼就领了124亿呢，
1: 啊就对，一个月的2亿元的零花钱啊，
0: 安尼足无聊的，对无钱足济啊，拢无啥物种迄落，
1: 没啦，人今嘛有红粉知己啊，还有一堆人在替他说会不会骗钱哦，婆婆那个会不会骗钱哦，这个能用啊。打工吼，一个个能力都可以去加点准啊，变来，他不用做那么，他光是把这些股票拿去质押，再去买鸿海
0: 哦。郭台铭去做一些迄个一些新贵迄个啦，新贵
1: 啊，这个就是他现在想要的东西啊，我们不用去。哦，
0: 他有钱，他是想要
1: 啊，对啊，对啊，你管几高位能力哦，管几高位能，哎，不对不。
0: 124亿呢，
1: 各位你咋样呢？我们是能量高哦，124哦，124亿哦，
0: 没啦，124亿啦，不跟几个月不跟
1: 几个月咋样啦？
0: 丢了
1: 一个月十，
0: 好超奖咋样啊？
1: 哦，掉，就一天就是零花钱是吧？3000万哦，3000多万零用钱，眼睛睁开啊，我就一
0: 要，还是配息鸟哦，还是
1: 没有那个配
0: 股息啦，股息
1: 不是配息，就是实打
0: 股息啦，股息啦。
1: 股息都是实际拿到手的钱，
0: 对啊，
1: 这不是公股，
0: 等于你钱在寄银行的生出来利息啦，安尼啦，吼，
1: 这不是股价呢，股价可能有波动啊，这是实打实也当可以的手诶，
0: 利息，股息，
1: 啊，伊这钱无开，更无可能刚开3000万嘛，可能银行寄，卖讲啊寄定存啊，一趴，对不？
0: 钱遮济啦，你看又要过来创啥啦，紧啦，吼，
1: 不用啦，不要，
0: 帮伊玩乐子咧，
1: 不用花钱交。交红本知己是他所有，他如果不要再去弄事业了，对不对哈？
0: 啊，接下今嘛安尼哦，安娜不生气气的，
1: 那就再给他，就给他一个月，一个月再给他个10亿啊！哎呀，
0: 真是，所以讲哦，啊啦哈，
1: 对啊，所以对郭董来说，钱只是数字啦，你一后户头再多个10亿、20亿，他会比较开心嘛？哎，那些脑残那些，每天有跟他献殷勤，对不对？又不用什么成本，请他吃吃饭、打打球，对不对？这个其实是所有郭董哈，75岁哈，所有花钱里面其实是最省的。
0: 好哈，不过我是较关注这类人啦哈。这两天呢，全国占地面积最大、面积最大的好事多在高雄亚湾区哈，这类啊隆重开幕哈。其实不是新开店啦，它其实就是全台湾第一家的好事多哦。我南转台湾第一间好事多是在高雄，原本中华路，就是这几天嘛，当然那是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迄个迁移的迄个准备啊，就是完善了之后，这几天7月份好像7月2号嘛，正式呢，这从中华路迁到这个
1: 7月涨啦，
0: 昨天哦，昨天才第一天哦，嗯。昨不是前天吗？
1: 昨天第一天
0: 哦。哦，好，那所以呢，哦，今嘛伊的前到亚湾区呀，哦，这面海的可以看到海港的好事多，哦嗯、所以占地面积也成为最广，哈、哦，全国最广，嗯、有14000平，哈、哦，惊死人，好吗？
1: 我干嘛？哎、欸，较惊人的我昨快了一个数据，真的吓死人、
0: 欸。
1: 好事多，好事多，咱咋打咋讲？好事多全球的店王就是在台中南屯嘛。
0: 对 对，
1: 而且是常年稳定的世界第一、喔欸嗯。这是第一个让人很震惊。那全世界买好事多买上多的店是咱伫咱台湾伫台中、
0: 嗯。
1: 第二个让人震惊的哦、喔
0: 嗯
1: 欸，真的很可怕嘞、
0: 欸。
1: 刚、
0: 嗯、
1: 才我们说郭台铭他一年领股息多少？
0: 124亿，
1: 124亿。
0: 嗯。
1: 啊，第二节了，好事多哦。去年的营业额是多少？一整年，全台湾的，台湾地区的，
0: 台湾地区好事多，全年，去年
1: ，
0: 一整年的营收，
1: 对，就全台的营收，
0: 400几亿。
1: 哦，400几亿、啊，对，
0: 真的哦。
1: 少了1000亿而已，
0: 哎，
1: 惊死人嘞！莫怪你看，好事多的总裁要来台湾、欸，台湾古尼
0: 小小的一个小岛，
1: 台湾古尼2025年一年买的在好事多的消费1400多亿新台币呢。
0: 台湾台湾好棒棒，
1: 而且都不是说什么啊，就去看那个卡费去赚的，就然后就讲说批评好事多啊，好事多你探几弄起探那些会员的那个一年的那个会员那个卡费，没有没有，台湾人都是
0: 办实打实的
1: 办的卡就会去买，
0: 有消费，真的有消费，
1: 一千四百几亿呢，一年呢一。个月吼，好事多一个月拢卖一百几亿。
0: 难怪哦，咱有咱台湾人哦，
1: 像真的是
0: 台湾人去美国吼，那要去美国，有一天就去逛那个好事多，美国的好事多，哦啊，结果呢，那个美国好事多公哦，看到他说哦，你这个是台湾的吼，你是台湾的好事多的会员卡，然后也这个好事多美国好事多也的员工的改工哦，我知道哦，全世界哦，好事多生意最好的都是。就是在台湾啊，一年呢就卖了1400多亿，难怪哦，好事多的总裁要来啦，真正哦，爱来爱来，这真正爱来。
1: 对啊，都是都是。
0: 我说哦，昨天这个高雄这亚湾好事多哈开幕，或是哦，我看那个影片，因为很多人分享，结果我就这人是推着推车，然后一直在追着一个人跑，哎呀，追着一直看着他，就追着他跑。好，我是讲请哪个明星来代言，是不是？哦，开什么玩笑？好事多何必还要请好明星来代言？那为什么好事多的购物人群就这样弄啊？那推着推车，然后就不是在看东西，是一直在看着人群里面的人啊，一直跟着跑，跟着走，哈。原来这个人是一个老外，大家在追逐的这个老外，这个老外就是好事多全球执行长，叫做 Ron Vacheris， Ron Vacheris， 昨天一特别这个全球好事多执行长特别来到台湾高雄，这一家新的这个亚湾好事多店来参与这个这个
1: 开幕了。
0: 一波参加剪彩哦，他没有剪彩哦，他在里面嘿。
1: 一号这里还是把这个荣光让给这个当台湾区的这个总经理张四汉嘛，
0: 对，
1: 他也是待很久。
0: 对，哇，就是大家都是咧约伊啦，啊，大家拢行情就谈更多说，哎，我跟你讲哦，迄个是好事多全球的执行长哦，特别来哦。为美国飞来的时候，大家都一直在给他追逐，因为就像当作明星这样子追着他，拍照拍照拍照拍照，你有看伊胸前挂一个金牌哦，好事多咱的迄个会员卡对不？啊，伊胸前就挂一张好事多的会员卡，但是伊张卡是金卡呢。金卡呢？
1: 他的那个什么啊？员工证哦，
0: 他的员工证哦，伊个员工证顶头我讲哦，你看你啊 ，Costco Ron Vacheris 啊 ，Vacheris， 1982年呢，你看1982年呢。1982年进入啊，好事多，听讲伊头啊是开一个堆高机的呢，
1: 因为
0: 开堆高机的呢，嘿，
1: 那个好事多的这个哈朗瓦克里斯哦，这类全球执行长，其实哦，1982年他就进入好事多，但是。他还不是好事多，因为1982年时阵，迄阵那届好一起好事多的前身哦，在还没成立好事多之前，他就进入，他叫做 Price Club 哈，美国折扣俱乐部。我查到查了一下，好事多是在1983年才正式成立的，就是这个他的前身就是这个 Ron 这个克里斯哦，他的这个所待的这个什么美国折扣俱乐部，所以这个执行长他是比好事多的历史还要再资深呢，啊，所以从基层那一路干上去了。
0: 对啊，所以讲吼，你看，吼，伊的会员卡是金卡呢，吼，还挂在，你看还挂在他的胸前。伊今仔是已经是执行长，全球的执行长，他也是挂着好事多的哦，这个会员卡在胸前，哦，来到咱台湾高雄好事多吼亚湾店吼，
1: 对啊对啊，
0: 哇，阿弟啊，行过来看，对整个的那个吼，这个整个的这个现场的状况非常满意，动线呢满。 满意哈，这个物价哈，这啊上面的哈，这个堆堆啊放物东西的啊物价的动线呐，哦，甚至整个的环境然后都相当的满意哈，看出来的就眼睛的人啊很认真这样哦，而且那么多人在追着他跑，但是他就很认真的在这边哦，安尼看下看巡视哈，在咧巡视哈，搞不好很多是美国他所不一样的，跟美国所不一样的哈。那么一其实进入好事多，他是从最高层开始哈，从最高最低不是最高层的最基层开始，所以头啊是咧哈开迄个堆高机哈，好堆高机就是迄个物件可能讲咧，我直接拿来个嵌落去啊，个物件很多东西一箱一箱的东西这样把它开堆高机，然后把它嵌落去，然后再把它噔把它堆上去安尼哈。一起为在安内开戏耶，吼，开堆高机开始做到现在，变成好事多全球执行长。
1: 哎啦哎啦，因为那全球十大营收最好的好事多门市中，那台湾就占了四个嘛，那他要共和了。全球电网就台中南屯嘛，包括但是还有台中北屯、台北内湖、新北中和，哦，这四间店都是在全球排行前十的，所以这个是这对当然啊辛苦一点，这个全球又是台湾最大的这个好事多哈，就是这个金鸡母都在这里了，大家过来看一下，对不对？
0: 所以跟我这个全球的这个执行长哈，他昨天哦这样巡视之后呢，他非常满意，他说也很满意啊，这个高雄人的消费力啦哈，总结一下呢哈，这个昨天有些人呢把他做了啊这个去巡礼之后，有一个总结的说啊，机车位置不太够哈，机车位置不太够，所以昨天有特别开放平面汽车格好让停放安尼哈，好来啊，那未来呢机车需要收费哈。啊，但是你一般来去好事多大概都要开车，因为你随便买都是要开车才放得下，所以机车位它的机车位就没那么多哈。好，所以未来你那骑机车来的要收费哈，啊，那消费呢可以折抵机车停车费哈。啊，再来内部空间很大，动线明朗也很顺畅啊。另外的是讲，哎，因为什么轮胎区哦？轮胎区哦，轮胎区是一个停车是不是啊？哎，不是哦。
1: 没有，就是他可以在那边直接换轮胎，你当买
0: 哦，各有安内哦，
1: 哇哇哇！
0: 轮胎区第三楼哦，第三楼，哦，那昨天冷冻蓝莓每日每卡限购一包，冷冻蓝莓哦，每日每卡限购一包哦，樱桃特价呢，哈。一盒399块，就这人咧抢这吼，樱桃特价一盒哦，399块哈。餐饮区的品项呢，哈，餐饮区的品项就没有什么太多改变，就大概就是一般好事多有的跟这里有的都差不多哈。用餐区呢，哈，有站着吃的哈啊，有站着立食的哈，桌椅跟有坐着的桌椅区都有哈，都有哈。好来，另外一个新增加一个海鲜透明区哈，海鲜透明区哦，刷缸刷木。都开卖了哈，刷缸刷木哦，好多特别的东西哦哈，我夸张啊，这个不晓得好事都自己拍片还是有人分享的哦，真的很多奇奇特特的哈，哦，这个东西哦，我就这样真这样的去跟他曾经来嘞，那个发现新大陆啊，来看看有没有哦不一样的。
1: 所以你看，那其实想想真的很可怕呢。南台湾哦，我们这个叫做好事都只是零售业嘛，南台湾一年1400亿零售业的这个钱流到美商去了，啊，剩下的哦，剩下的这个大家是拿去哪里？很多都拿去出国，往啊，不然的是讲去买网络的物件，哦，透过网购有的没的，实体经济，现在实体经济之王啦，可以跟真的就是好事多，我相信全台湾全年不知道加起来哈的一年的营业，全年的店数是远比好事多多很多很多很多，但其实你在加起来业绩有没有超过好事多？哇，现在都是真的是大者恒大呢，你跟我给他讲啊，我要自己个人去路边开一间小店圆梦，我你包括你进货。 成本，
0: 进货成本的
1: 进货成本、店租啦、人力啦，嗯、你看在好事多上班的员工都待得很久呢。我看、我这两个看帮我这东西，一开始中华电脑就原来那间全台湾第一间，
0: 全台第一间，
1: 他就一开幕的时候就在那边做、做到新店哦，就新的两个亏，再去新的店工作。
0: 嗯，
1: 哦，这也问呢，你看零售业能做到一二十年，就表示好事多的这个薪资福利跟这个请假都很方便嘛。我看就这两个工啊，他很想去好事多工作，然后被这些零售业的话，为什么？第一个。好事多，好事多讲了，以时间搞你就是它是全球啦，时间到有一个换算薪资的方式，你就主动调薪、调薪、调薪。哦，伊买美国阿给你公司业绩好的调，哎呀，就不好的不调，它是有一个电脑公式计算的调薪方式，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内部的就是福利也不错，还有就是价很稳定哦。你不能说啊，我想要请假，你就送出去假单。原则上公司不会给你调价，就这三个：好的薪资、好的福利、好的请假。所以好事多的员工，我看打个拢老就顾哎。而且在好事多上班的员工，好像每个人都蛮开心的呢。我说实在的。我今年卡片每每是零售业哦，全年我特别去看，全年大概拢这里，然后大概拢比那边多。
0: 嗯，
1: 哎呀，真啊，好事多的员工还有好像
0: 对呀、
1: 好像有点
0: 连那个有没有连那个我那里在下楼梯买喝料，要下楼梯推车被下楼梯诶手扶梯的时阵、在那个手扶梯下去那个地方底下咧，给你倒帮忙咧，给你接手扶梯的那个工作人员也是都这样，然后显出那种一副的热忱啊呢。
1: 对，就所以就是钱给到位了。这个实在话啊，不你你看，赶快的零售业，你去看全年，全年大本期，我干嘛全年他们那脸大家都很
0: 全年是干嘛点干嘛点，
1: 不是啊，不是，我说都是零售，没有，都是零售业
0: 美式啦，他可能走的是美式的制度啦，
1: 所以就是薪资福利嘛，钱跟价，
0: 钱到位人不累哈，
1: 对，钱跟价还有价，
0: 好，看看公格啦，那来公全台湾现在目前有多少好事多哈，
1: 对，好可怕，一千十几。几间店就卷了1400，
0: 哎，进攻格哈，好。来啦，有吃有保庇啦，吼，真正有吃有保庇啦，吼，吃了你看，吼，本来咱有一个赵先生呐、伊讲伊喙齿拢差要落掉啊。伊讲哦，伊一阵咧出去咧游的时阵哦，他有去拔掉两颗，后来呢，无话顾了。他又旁边的牙齿又开始动摇哈，虽然讲哦，因为咱本来其实咱出去拿规摆拢好好的时阵，它伊有互相的修根的效果。啊，如果你拔掉之后，呢，你两边哈，一般咱办可能一边修，别讲隔离班一根呀，可能有时候就两个。那你旁边呢？你旁边的牙齿都变成讲你中央，你迄阵哪讲你还没有植牙，或者是还没有做好你的假牙的时阵。边边的牙齿可能就会比较的不一个靠啊啦，好不一个左右靠啊啦，吼，人讲前靠后靠，左右靠啊，你都从旁边都没得靠，吼啊，所以就连旁边的也开始在动摇，啊，所以迄阵都有人甲讲讲，啊，你要归去无？归去吼，拍个再去也叫做一半，做一个吼，做一遍做安尼吼，安尼规排做咧较在，啊嘛，但是你阿未归去，你都规个拢拍了了啊，吼，所以讲哦，后来。他没有等到说讲规气拍个贼气的做位置他就先弄了两颗假牙吼。啊，袂啊，真正听人讲哦，足侪人拢讲，其实那个有朋友改讲，其实你也免去慢掉啦。哈、我慢掉，你才甲讲这上面免慢掉啊，出去都腰杆安尼都安尼喷嘞喷嘞，休嘞休嘞，你叫我免慢掉啊，无是，我来惊唔多啦，食物件白啦啦啦转个含诶，出去落去转咧吞落去对哇，你惊掉惊死哦，所以伊会惊啊。那因朋友甲讲唔免慢掉，人讲用酸和钙粉吼。有朋友安尼咧闹吼，伊个无啥相信。后来陆续都有听到人咧讲酸和钙粉对喙齿足好个哦。吼，冇听到讲伊去牙科时，又听到人家在那边讲说，我有一个朋友讲伊用咧食一个什么珊瑚钙哦，啊，佮佮抹安尼，讲伊个喙齿迄本来咧摇，迄个酸软摇，即马拢袂安尼。吼，都是听到吼，人安尼一个讨论讲，哎呦，这个物件佮有真正这么神奇。 好，这么神奇。后来在哪呢？咱这赵先生他去药房，伊去药房问，好问讲，有一种珊瑚钙粉啊，听讲喙齿就好啊，敢有影啊？恁有人客买了讲，伊喙齿安怎迄落？哦，药房解讲的，好伊一个拢心动。药房上灾啊，对不对？逐天来买产品的人客，哦，有的人拢也去的，安尼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吼，搁底下个药房安尼开讲，吼，开讲一堆。酸乳钙粉有偌好，酸乳钙有护理元素苏鹏维他钙有偌好，咱的指定药房上清楚。
1: 对啊，上好的拢伫咱的德力公司吃吼，啊，咱千挑万选哦，对美国、对日本、对加拿大，啊，咱维他钙是上好的台湾制造，我们台湾制药。世界 number one 哦，拢上好，拢伫遮。
0: 对，咱这赵先生阿姨就听药房安尼讲，伊讲哎，阿、欸啊、我倒真正有足侪人客，敢那足侪人客拢有咧反应啊，讲酸乳钙粉对喙齿足好诶，安尼。啊，所以赵先生伊就讲，啊那我咧即卖用，唔过我已经有两气慢掉，我即卖用，吼、哦，安尼感觉有效。啊，你开什么玩笑？慢掉迄种慢掉啊，对不？啊，你后边你搁其他喙齿你免顾吗？哦，对啊，刚才有足侪听众，有诶去手术卡头乌啊，去手术脊椎啊，啊讲啊，我拢手术了啊，我感到爱食酸乳钙粉钙油。你手术是一部分尔，你其他唔免顾嘛。啊，你手术一部分嘛，唔是手术了，都拢总无问题啊。嘛是赶快手术了，还是长期保健来讲，还是要钙粉钙油啊。
1: 对啊，
0: 哦，啊那喙齿都是钙粉啊。啊，你说规口腔啊，口牙要顾好啊，啊个牙龈啊，哦，你这牙龈萎缩退缩啊，吼、哦，嘛是赶快都会造成牙齿的松动啊，所以你如果有在吃钙粉，你有在抹钙粉，是不是你以后要注意就不会这样摇摇晃晃啊？
1: 对啊，所以我们德力酸乳钙粉吃跟抹通通都可以使用，尤其是抹咱一部分哦，咱刷牙了就抹平均涂抹底列脆气底列给者哦，那得力酸乳钙粉得到的美丽的丽，介绍是2500块，可以指定版本，等会介绍那个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密集啦，几乎全
1: 现在哦，
0: 很密集，
1: 对对。
0: 所以呢，伊的边棍菜哦，这数字人哦，那个传统型的这种超市的这种全年呢，一年的营收差不多做1.5亿，啊，量饭店的话，大型的这种量饭店是做14.5亿，然后也市场占了哈，是差不多42%，显然台湾哈这种超市量饭店的龙头。
1: 嗯，
0: 好，那我们换到刚才我们谈到一个共有好事多，详细的。
1: 好事多目前咱台湾总共有几家呢？
0: 好事多全台湾才14家，
1: 我看14家，5、7、8、10、14家，14家
0: 哈，
1: 才14家而已。
0: 14家，安他咱谈到共有，咱去年做偌济？
1: 1400亿，
0: 嗯，所以好事多单店。这间店，你不管全台湾哪间店好吃都，你看到那边，
1: 嗯，
0: 那间店一年都做100亿以上，
1: 嗯，
0: 一年一间店100亿，这秘书呢？嗯，一天哦，好吃多对开门，早起开门到 AM 关门，一天做3000万。嗯，3000几万，
1: 但是
0: 吓死人。
1: 接下来好事多会不会再增加店呢？目前来个条件，比如讲台北好事多，台北有两家哈，内湖店跟北投店哈。
0: 嗯，
1: 那新北有3家哈，综合店、汐止店跟新庄店。桃园有2家，南崁店跟中立店。新竹有1家是新竹店哈，台中2家，南屯店跟北屯店。啊，嘉义起码有1间嘉义店哈。台南市也有1家台南店，那高雄市有2家，就是大顺店，今嘛另外一间叫高雄亚湾店，嗯嗯，
0: 就是可能新竹啦，嗯，新竹、台中、台南、嗯、高雄都还有机会再增加，
1: 再增加。
0: 新竹没够啊，新竹的新店人有钱嘛，然后新竹的竹科园区嘛，然后台南也是啊，台南比较那么大，它也是1家、嗯、只有1家好事多，
1: 嗯
0: 啊，高雄哦，高雄的是好事多1家在北高，1家在算在南高哈，这在这个东边的哦，比如说凤山哈，还有三明区哦，凤山呐，凤山区、凤山大寮那个高雄东边的这个，也蛮需要好事多，而且
1: 有可能在展店1家。
0: 对呀，而且如果好事多如果开在东边，就离国道也不远的话，其实。屏东，
1: 屏东哎、欸，因为目前屏东没有。
0: 屏东啊，不，屏东今晚没来，伊得去亚湾店。
1: 亚湾店，
0: 对啦，因为伊开这个88，
1: 其实也 OK 啦，
0: 也
1: OK 啊，
0: 也 OK。
1: 啊，台中好像也有在展店1家，因为台中隔壁就是彰化，彰中头嘛，啊，结果哈，他大概所以会集中到台中去购买嘛，嘿。嗯，
0: 所以全台湾这样子由北到南，好事多至少还可以再开个3家，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嗯。
1: 没有问题，
0: 加西凉找细根店，
1: 所以以后1年2000亿。
0: 你看，它14间店的这个占比就已经全台湾的零售业第二名了。
1: 嗯，所以咱长共嘛，好事多它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在全球来共是排在第10，叫。哦，资产哦，资产值啊，是
0: 哦，市值啦，
1: 市值鸡蛋，
0: 市值它有一度啦，全球到第10啦，一度啦，一度，今麦唔知啊，可我之前有看讲，哦，好事多，吓死啦，哎，好事多无卖油，
1: 嗯，
0: 无卖晶片。没有高科技的东西，伊都卖一挂哦，面包啦，哈啊，水啦，还是讲哦，这个牛吧啊，卫生纸，
1: 嗯，
0: 也是期待会当这个全球哈，
1: 嗯，
0: 第十，那惊死人，一度啦，现在我不知道是现在是不知道是多少，因为现在 AI 还是很蓬勃，
1: 嗯、
0: 我就觉得很厉害，这就是民生消费的极致的一个代表，
1: 嗯，
0: 啊，其中哦，贡献主力的就是咱台湾哦，当然。
1: 没错，
0: 我真的台湾再开3间店，绝对是绰绰有余。南部、中部啊，不4间哦，哦，这类新竹1间，台中1间，然后台南1间，高雄1间，哇，
1: 好，
0: 吓死人哦！
1: 好啦，好啦，
0: 但是反观
1: 代表咱台湾有这个消费力，就是代表台湾。
0: 那可是这个是外商哦，我们想说它的竞争是外商，我们台湾本土的大型的连锁都卡北卡美，那个人小的呢？所以哦，真的哦，你被海杰狼了哦，想给你红色的啊，去创业
1: 啊，
0: 赶快去创业。
1: 好了，我只要我家门口有一家，我家附近有一家全脸，我就很开 心了。全年简单讲，它其实咱日常生活所需会比较直接，因为你可以好事多，总是一次要买的量那么多。
0: 应该就一直变成分众嘛，你大

0: 嗯、然后你买、嗯、想买一些舶来品，看点别的，哎、嗯，你脑袋的第一选择，你就会去好事多、嗯、啊啊，然后你想想生活日用品，就像这、嗯、像有点像更大型的 Seven Eleven 哦，那你得去，嗯、你得去全联。
1: 对吧？昨天我看有人在讲啊，我讲哎，因为高雄在这个这个好事多亚湾店哦啊，因为占地面积很大，所以他有卖那个太空舱的房屋对吧？两百几万，
0: 对啊，两百二十万呐、啊嗯。
1: 网络就这样问讲啊，买这个可以退货吗？好事多就是
0: 可以啊，
1: 可以退货，
0: 那为什么不行？
1: 大大的哈，你要干嘛讲嗯不理想啊？这样两百多万可以退货吗？嗯
0: 对对，两百多万对他的业绩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哎呀，一毫厘铁，我跟你讲，一毫厘铁，他又赚了一次免费宣传、欸，对不对？他卖的时候就一次 propaganda， 就是一次宣传。他如果啊，我大便习惯啊不舒服，我退，OK， 让你退。因为他
1: 去开民宿，开民宿哦，阿个买贵个啊，等哦，啊开贵个民宿开三个月了，我倒去啊，可做袂落啊，哇，阿个拢改退回啊，袂使安尼啦。
0: 那个好事多的这个采购很厉害，我们朋友的去做好事多的这个，因为贡献名。进好事多，哎，选品很严格呢、
1: 欸。哦，要严格，要严格。
0: 你严格是啥？得、嗯、你品牌要有够大，嘿，得你要替我好事多，嗯，克制你们公，我那个克制你们家本身的商品。比如说，拎到不然就大厂牌啊，哦，拎、嗯、到什么亿美啥啥啥，那个差不多，关键是国内大厂嘛、嗯。你要上架我好事多哈、嗯，你就要需要符合我们上架的条件，嗯，包括。给小，嗯，内容物哦，包括哦，我进前买过，那大家有吃过那个益美小泡芙嘛？嗯，还有巧克力啦、奶油啊、草莓口味的，嗯，连在好事多里面的益美小泡芙，益美哦，台湾这么大的店家，你益美进去好事多里面，它那小泡芙里面的那个巧克力酱的量，都要比外面市售的都还要多，嗯，啊，它就而且包装你也是客制的嘛，
1: 客制比较大份、
0: 啊，比较大份、嗯、啊，你量比较多啊，平均单价出下来，你又比外面便宜，嗯、这都是一强势通路嘛，
1: 所以才会吸引人啊，
0: 啊，对啊，这个所以他有定价权哦，他、嗯、在对厂商来有很多的定价权跟议价权、嗯，而且他也开始看，我们比如说这边进来因公司名价给比料。他其实也在观察嘛，他没有进、嗯、都是没有到中部以北、嗯、他们就是在高雄嘉义、嗯、还有台南这三个好事多，嗯，也米家看說你这本你公司米家，我就不讲他们什么公司了，嗯，然后他们东西进去，如果这一次销售不好的话，拍谁、嗯、你没有下次了，而且引起这特库拜，他们不是做、嗯、他们是做特卖，他们不是做定期的说固定价上的东西、嗯嗯嗯、啊，所以他们担心他们公司上次的东西卖得很不错，嗯，好、哦、涨，所以我们常别人的个 key 啊嘛，嗯，老师都来、哦、你们上次你们的业绩不错，来，那我们新店来哈，你再看看下一次如果你们够，我再给你们一次做特卖的机会啊、嗯，你们要再包装什么样的产品、嗯嗯，然后我们会给你什么样的这个场地让你去做，加西档啊，那个是你有钱，你就是有定价权，
1: 嗯，好来进宫格，
0: 你的领情。德力公司该分该优惠的干舒鹏啊，各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吼。小何来分享台湾买台中朋友心得分享，德力算了该混，算了该优。
2: 我脚正个疼吼，啊，行了拜了拜，阮后生就叫我讲去做检查，啊，我讲我唔免，迄若做就是，唔就叫你换脚头乌，啊，唔就注玻尿酸。我开始就食恁的产品，食两项该优该混，我拢基本拢正常，脚头乌嘛恢复，未正正未迄落啊。
3: 我阿妈未行哦，迄条嘛是软骨跌掉吼，啊，食你的钙粉钙油，佮健复健，才敢会行呢。
0: 赞啦、
1: 啊！我阿妈未行，我阿公脚疼吼，啊，阮囝呢吼，骑车累残跌倒，摔一个骨折，拢嘛食钙粉啊。
0: 对啊，
1: 啊钙油啊。
0: 我张一个看，说跟家讲，我张吼看到一个吼，一个姐姐啦，哦，这个满头白发，差不多七十多，
1: 长辈啦，长辈，
0: 七十多岁的长辈啦，嗯，伊家己咧骑脚车，一个女性的长辈，嗯，啊，我开车的时阵，我就看了一个骑对面这样骑车来，一直摇摇晃晃，一直摇摇晃晃，啊，突然有一台奥多麦，安尼对这路口安尼出来。速度无足紧哦，差不多三四十公里而已。这个长辈看到一台奥多麦打洞啊，
1: 三四十公里嘛是无够啊吧？没，好好啦，继续。
0: 然后伊就看到吼，这个吼奥多麦啊，时阵伊就打洞啊。远远看到的打洞啊，结果
1: 机车打洞的对了，
0: 不哦，这个卡拉车，这个长辈
1: 卡拉车有通打洞，电动啊，
0: 哎呀，然后呢， 一直动伤紧，嗯，啊，人就跋倒。
1: 长辈其实
0: 也没骑得很快，
1: 熊熊紧张，
0: 现在也没有骑得很快啊，
1: 就机车都没碰到他就对了，嗯
0: 嗯，看到
1: 远远看到有机车来，啊，
0: 伊特别欢迎，
1: 对，
0: 啊，欢迎身体就紧张一点啊，打动啊，
1: 肌肉僵硬转叮，
0: 啊，人就跋倒，
1: 就摔了，
0: 吓死人，去路口呢，在路口啊，迄个桥都摆人足紧张，紧搞都摆停来哈，啊，去甲扶，啊，边啊咧卖物件小贩伊甲扶，嗯，我看伊那。看起来他身体反应就比较不好，肌肉也比较僵硬。
1: 年纪大了不管
0: 骨头也比较不好。
1: 对你出门不管走路还是骑车真的是有时候就是反应啦反应的问题哈，啊个目色啦，咱有年纪啊，目色较无遐好，啊反应也较无遐好哈，啊骹手。手脚的灵敏度也已经就没有办法了，拢僵硬啊！
0: 对啊，
1: 所以讲人拢无甲你安怎掉，你就甲你摔甲安尼吼。
0: 所以你讲
1: 大坑细哩，
0: 因为我车都开走嘛，然后一拨咧，我就第一个想你讲啊，骨头不好怎么样？因为你就知影讲身体已经，肌肉嘛无好，骨头嘛无好，脚头嘛无好啦。
1: 很重要，很重要吼。所以吼调理好你的这个骨头经络哦，啊个关节
0: 对啊，
1: 好骨头经络关节拢食钙粉。钙油，得你的钙粉钙油，两行加咧食。你若关节啊无问题，你先食钙粉。你关节已经有问题啊，你慢慢等下有问题再食。我们就提早可以吃嘛，三四十岁、四十岁啊左右就开始差不多啦，关节拢慢慢啦吼。哎呀，愈大颗的人会愈早底歹去的啦，啊，愈有咧劳动操、有咧操的人也会比较容易坏掉啦吼。所以早晚的问题尔啦吼，差别就伫较早较慢安尼的问题尔。得你钙油食关节的。得力钙粉是筋络的、肌肉的、啊骨质的，甲咱的体质、喙齿、囡仔发了，酸乎钙粉一定爱食的啦！你乌白食、乌白糊、乌白抹拢有好处，真的。我这话你听起来你讲，你广告有安尼讲的，乌白食就是讲你啥物拢会当甲食得到，吼！啊，你著甲放喺面前，吼！你看会到，你逐天看会到，你卖咧买回来咧唔甘丢丢一罐2500，放喺橱啊内底，拢定也袂记得食。你到遮吼，安尼哦，客厅诶，桌顶甲放一罐啊，吼！啊，厨房放一罐啊，桌顶放一罐啊，房间放一罐啊，看到就食，看到就食，安尼吼。补钙每天都在补钙，吼！这个上了年纪，补钙是第一重要。得力酸哦，钙粉啊，个救关节哦，救你的关节，救你的脚头有脊椎啦、退化啦、关节的磨损。得力钙又加了去哈，
0: 对啊，因为咱哦上了年纪之后，腿脚不好的话，有100种可能跌倒的方式，
1: 对，
0: 然后我都看了就中啊，家己打洞啊，啊人就跌倒，
1: 你可能伊胸胸那要塌落来，伊卡搞不好伊卡
0: 疼，无啦啦，没气啦啦，
1: 还是伊卡头疼，
0: 伊就无
1: 法动
0: 嘞，没气啦嘛，手没气啦，卡嘛没气啦，啊跌嘞个骨质疏松，
1: 哎，无人甲你卡你骑掉，你就甲你倒落去啊，哎，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钙油超级棒的哦。
0: 以上广告，米雷林兄。

0: 好事多有一项物件吼，啊，有一种食品很受欢迎哈，嗯，
1: 什么东西？
0: 189块的烤鸡，烤鸡，烤鸡
1: 哈，对对对对。
0: 啊，如果一日烤鸡那是安尼，打刚落来那没有卖完呢，没有卖完的烤鸡呢，
1: 都销毁了吧？
0: 好事多有隐藏式的处理流程。
1: 哎呦，怎么样？我要想来理解一下。
0: 好来，好事多的烤鸡呢，价格实惠，分量充足，所以我就这会员去逛好事多的时阵，几乎是必买的商品哈。但是有就这人好奇讲，啊，他当天没有卖完，这些烤鸡最后怎么处理呢？
1: 怎么处理？
0: 好事多说他们不会直接丢掉哦，就是没有卖完的不会直接丢掉，是送。回哈，将其送回后重新拆解加工，然后再变成鸡肉沙拉，还有鸡肉汤面，还有鸡肉派，还有意大利面等等的热食跟冷藏商品，
1: 还不错啊，不错。这边这食品，因买这食品来的就部分的鸡肉的掉，
0: 所以你现在去买那个沙拉，什么凯撒沙拉，什么什么，里面有鸡肉啊，那个就是没有卖完的啊，那你也干嘛说，哎呦，那个就是没有卖完的烤鸡哦，啊，那这样没有卖完的我吃。是啊，好吗？
1: 其实还好啦，
0: 哦，就是这样子哈。
1: 对啊，而且他敢这样跟你讲，他就是不怕你知道。
0: 哎，你讲哦，
1: 便宜治百病啊！
0: 好事多烤鸡的销量非常惊人哦，姐，干他姐的单一店哦，吼，来买哦，一共单一实体店面平均一年哦，可以卖出多少只烤鸡？
1: 几只？
0: 你俩姐聊不出来哦，
1: 台湾的哦，
0: 台湾的单一的一家店，好事多的单一家店一年可以卖
1: 三万只吧？
0: 三万只哦，三万只一天要卖几只？
1: 一天100只，100只有点少。嗯，三万多只，一天100只，
0: 一天100只，一个月3000只。
1: 嗯，
0: 一年三万六千，
1: 三万多只啊？
0: 哦，错嘞。他一年可以卖出172000只呢，
1: 一单店哦，
0: 单店哦，今年都会当卖172000只的烤鸡，啊，为着要有顾客哈，随时会当买到热腾腾的烤鸡，来，好事多怎么做？等一下，公格料再告诉大家。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手牵小手，陪你慢慢来。吴家有女初长成，大女儿刚成为小一新鲜人，我的发条也跟着上紧。放学后总不忘提醒，功课写完了吗？联络簿签好了吗？书包自己整理好不好？女儿往往在答应之后就没下文，直到睡前或是隔天上课前才慌张发现联络簿没签，彩色笔没带，东西找不到。在不断耳提面命之后，我发现自己变成唠叨的老妈子。为了改变现状，我决定帮女儿整理书包，负责看功课。但是当女儿书包每天干净整齐，功课如期完成之后，我又仿佛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小一新生。我告诉女儿，以后你要自己整理书包，我一周会检查一次哦。功课你要自己完成，我只负责签联络簿，而且是晚上9点以前。当然，女儿略显不安地问我，
1: 那书包太乱怎么办？
0: 你要自己想办法。
1: 功课写错怎么办？
0: 你不会的就我，妈妈跟你一起看题目。
1: 我不一定能做到。
0: 没关系，你慢慢来，养成习惯就会成自然的，妈妈陪你。一开始女儿的书包每天都有碎纸屑、断掉的铅笔，后来我索性陪她一起整理，也把不需要带回家的功课放进学校的置物柜。现在她不仅可以独立整理书包，还能陪我一起做家务，我们边做边聊天，又多了个亲子的亲密时光呢。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他来咱都只讲好事多呢，每天很受欢迎的一种熟食叫做烤鸡哈、就是单一家店单一几间好事多、一年就可以卖出172,000只的烤鸡，哎，好来，
1: 惊死人！
0: 没有卖完呢。如果一天下来，那个烤鸡，因为毕竟烤鸡我们都是现烤吃热的嘛，哈。好来，通常因是2点钟剥回一遍，2个小时哈，补货一次哈。那这个如果呢，好，当天没有卖完的这个烤鸡怎么处理呢？哈，哎呀，我想讲，搞完不能完工啊，大家等个加菜。我刚去吃饭哦，含别去吃饭哦，啊，结果呢，隔壁都吃饱了啊，我看服务生来咧收迄落收刀啊时阵哦。迄一盘迄个银炸银丝卷哦，我们朋友是银丝卷一点食两粒呢。哦，啊，我甲伊讲，你看你看隔壁迄道，迄银丝卷拢无食，那个蛋底呀，啊，迄种诶大袋物件你也可以打包回去哦，就这样丢着，啊，就变成厨余呀。我们朋友看到讲，哎呦，好可惜哦，真是要甲你来食。哦，所以讲吼，好，我伫咧想讲，因咧餐厅啦，存咧银丝卷啊，因为他没有吃完，他没有咬过嘛，吼，也好一粒银丝卷炸过了，伊拢会甲切切的，你要吃就是拿一块一块，啊，其实他几乎是没有吃，顶多是夹一袋尔，啊，迄钱要甲蛋掉吗？哎，服务生收顿的了，我唔知，我讲吼，在那几个有诶服务生啦，加更开迄落诶吼，这搞不好了就可以呢，吼，或者是。又为了省钱，嘿用这一顿的主食啊，那吼，好嘞。所以咱讲好事多的这个烤鸡，伊那是一天没有卖完了后呢，直接就会送到那个热食区去，热食区，比如鸡肉汤面呐，好阿哥阿喜迄个鸡肉阿尔佛雷多的鼻管面呐，好里面都有加鸡肉，黑德西龙烤鸡的鸡肉，还有什么鸡肉馅饼啊，哈。里头用的鸡肉就是没有卖完，当天没有卖完的烤鸡，当天没有卖完但是你当天没有卖完，不是就晚上了吗？晚上你把这些鸡肉放在熟食区啊，不就明天了吗？我不知道啦，啊，是因供的，因供2个小时。
1: 没有，那可能明天他就把今天没有卖完的鸡先放着吧，冰起来怎么样？明天当做熟食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食材价去做啊。
0: 而且因供哦，好事多也会将那个烤鸡加工成冷藏熟食，还加起轻食的商品。以美国，咱今嘛讲的美国门市为例哈，迄、那个五亿的西南风味鸡肉卷哈，伊等于苏永的迄个鸡。胸肉安尼，好跳着丝安尼，吼鸡胸肉，再搭配玉米黑豆配料，啊，另外鸡肉凯撒，吼鸡肉凯撒，吼。哦，这个最后就会加入这个帕玛森起司跟罗曼这类生菜这样子另外呢，奶油鸡肉沙拉里面也有鸡胸肉哦，来拌芹菜、洋葱哦，那个鸡肉、鸡胸肉都是来自烤鸡哦。另外有一部分呢，焖鸡好，我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0: 啊，断线，抱歉哈，断线，等一下再重打哈。来，另外部分门市也会将烤鸡不同的部位分开包装贩售。比如烤鸡的腿哦，烤鸡腿哦啊，小腿、鸡腿、小腿，原来那个鸡腿、小腿就是烤鸡没规只没剥完的，转那个剥起来哦。哦，是这样哦，不是单独那个的哦。一个未售出的烤鸡能够以另一种形式再回到货架上哦，所以要买上好买几只。但是有人讲啊，几只我吃不完呐、啊。哦，所以像我在买，我就喜欢就买个单点买啊，单独买烤鸡腿或者是鸡小腿啊，你好。那然后呢？就这样子哦，让那个烤鸡可以再延伸呐、啊，哈。好了，
1: 哎，你好，小公伯给 ，Hello。
2: 小公伯给你好。
1: 你好。
2: 我一个问题，我替恁大家参考了哈。你讲伊的直言，大概意思讲做个翻译干嘛哈？你敢知伊的钱？ 敢那收入偌济？一年一个来会馆，一年都要千几块了。
1: 啊，人甘愿，你别在咧讲啊，这啊不对，
0: 没人就参加，无爱人，
1: 伊也无伊也无，
0: 你无一个需求，
1: 愿者上钩啊！姜太公钓鱼，
2: 全年家乐福都没错，这个费用
1: 啊，人家为什么不、啊、全年家乐福也可以试着收？来，我换一个角度跟你讲，这是商业的模式啊。嗯、全年家乐福也可以试着说，跟说我要你来我全年跟家乐福，我要收会费。嗯，你看人家要不要去？嗯，对不对？你
0: 谢谢啦，
1: 你抖音未过嘛？这囡仔不是逼你去参？
0: 为什么他就是用加会员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参加？要加入？
1: 就是在人家心里面，他有那个价值。
0: 你的思考是卡在你家己的想法
1: 啊，对
0: 做生意的，啊，你人伊安尼做，伊都生意啊。
1: 你也一直讲，现在营收这么好，因为他跟会员收了很多很多这个这个会费。
0: 哎，难道我讲啊？会费只是他收入的一部分啊，其他难度啊，共还是消费还占大部分。
1: 这个是导因为果啊，哎呀，
0: 所有线路好，谢谢来 call in 等为0800775599，刚才就不爽哎，都丢啊。
1: 不，目前不，这大哥不是不爽，他在分析说，
0: 你是讲一摊那这都是因为消费的会员费，
1: 对，但是你要想看，会员是一年一续约嘛，嗯，啊，你俩干嘛讲人无这个价值，没有这个价值，人家隔年就不续约啦。他会员，他现在会员，全台湾的会员。有400万哦，阿卡他就没有本格工哦，
0: 400万定义，
1: 没有，我们先不用去算钱，嗯，我们先不用算钱，他会年每年都还在增加，哎，啊，这个是重点嘛，你如果说有400万会员，但是你看，如果前年是500万，啊，去年是500万，今年是400万，啊，
0: 现在好像1000，哎。哇，这个啊，对，
1: 没，我们不用去算，
0: 又增加了，
1: 我们不用去算金额，就看那会员数每一年都在增加，而且呢，他的会费还调整变贵，阿郎马西哥给小麦 keep 贝，哎，啊，这表示人有这个价值，你别人讲伊收会员费收贵嘛，
0: 啊，参加去买人就会想讲，我那大批去买一遍物件，那我大概我得到的这个利润便宜的程度就可以抵过我一年的会费、啊，
1: 或者是。我跟你讲，他那我们
0: 先接电话。你好，
2: 学姐、婆姐姐，你好。
1: 你好。
2: 那个刚才听你们说那个、那个什么什么薪资制度要劳退的，有已经上路了。
0: 刚没有讲。
1: 好，我们没有讲。
0: 我们没有讲哦。
1: 好，谢谢哦，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我们。

0: 这好事多当然他的会员卡里面也有分好多重齁。哦，我那有分足侪种的就对啦，它有什么哦，金星会员啊，商业会员啊，还有黑钻卡啦，哈。那一般来讲哈，这个会费呢，哈，一年的会员的会费哈，1500到3000块拢有。吼，1500到3000块，啊，咱算一较一般的1500块就好。吼，啊，拄仔咱讲的，普及你讲400多万的会员嘛，吼。哦，嗯，400多万会员，咱卖讲下侪人1400万来省得好啊，收这个会员费一年下来就60亿，嗯，60亿，
1: 那60亿在1400，
0: 60亿在他1400多亿来对，
1: 没几也没算多少。我跟听众朋友讲，我们不用看这个他收会费多少，嗯，那看好事多的会员，台湾的老会员哦，一个重点叫什么？续约率。对不对？续约率很重要嘛，因为它是一年预约嘛，不是3年预约嘛。它台湾的续约率高达95%，所以一股诶回完，仅你看狗怕啦，不续约啊，龙回来，我好知道我的 key 5%，嗯，然后那这个95%的续约率在哦，我们跟亚洲来比，亚洲平均差不多才90%了，嗯。嗯，所以就是说，大概过去买的干嘛买，隔一年度再继续当他的会员。嗯，每年只掉5%，嗯，这个吓死人嘞，所以你就别让讲啊，想到哎，这修这贵，阿姨让养修拢可会费，不是哦，这是因为它品质外溢效应出来了，品质好，大家愿意去续约，旧的愿意去续约，然后又有很多人看到一波，有好处多，很多特殊的商品，他们去新加入会员，所以他常年嘛，咱打完之后，2023年开始告给你哈，长期稳定的会员数都是在400万，全台湾有400万是将近超过1/6的这个台湾人都有好事多的会员，吓死人！
0: 好，谢谢来咱开放口音电话哈，要讲要分享要发表
1: 啊，0800-77-55-99，来你好，
2: 人家他在会会，你可以。消费可以抵会费，哎，你消费可以抵会费了，我也说，
1: 好了。
0: 来你好，嘿，你好。
2: 弟兄姐你好，
0: 嘿，你好。
2: 你
0: 讲
2: 好事多呀、啊？嗯，好事多，人伊牛排真正足俗
0: 的。嘿嘿，牛排足俗的，对啊。我那去拢嘛买牛肉。哈哈哈。
2: 哎，
0: 对啊。对啊，
2: 所以你
0: 要
2: 等，所以
0: 嗯，对啊，系啊，对啊。所以你一年交迄1000几块，你若讲哦，成功去一边去，哦，我得买牛排，买牛肉，吼，一，但伊大家知好事多的量都比较大，你买。大一点，你得折抵啊啦，跟外口买更小的折抵。
1: 而且，人有这个品质啦，嗯，
0: 好，对啊，
1: 不一定真的是说真的拼，你买到你干嘛也拼紧，阿姨的量，哦，你干嘛哦，好可以啊。如果你在同样外面的那个肉品店去一比，你就说啊，
0: 像我现在买牛肉，我除了好事多，其他我都不考虑。
1: 其实最终还是品质啦，还是品质啦，对不对？台湾人足巧诶，台湾人足够省诶，你若无迄个品质、迄个量哈、迄个计小，人未去一年一年这样去续约，嗯，哎呀，竞争力啦，真的还是要回到竞争力。嘿，对
0: 啊。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鼎文大附近哦，有一间哦，像高雄也是算是肉品的，算是中盘呐、中大盘商哦，因拢家己对这外国进口这个古巴来，而有一次我去他们那边买。啊、我们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哈、你这400万元的400万的会员哈、其实不是400万哎，像我们家就3个人，只有1张哎，对不对？你还要在一个家庭来算的话，
1: 哎，那我们就说卡数啦，
0: 所以卡，
1: 对了，
0: 卡数啦，
1: 对了，
0: 没有再算那个，好，立功卡数啊，好，而且他还有什么黑钻卡、会员卡，那个金额都是还比较高嘛，所以我都讲是以一般的会员1500为省安呢，哈，嘿，
1: 没有，他就是400万张卡啦、我们不管说你们家里几个人去买，那个是他的营业的问题。我说400万的会员，然后他可以换到多少的一年的会费？
0: 会员。 元的代表伊有卡的嘛，就四百万的，咱讲四百万，
1: 四百万张，
0: 就是有四百万张的四百万张的会员卡，
1: 对啊，发出去的嘛。
0: 哎呀，
1: 可能你家里有四个人，可是你一年可能消费不到，
0: 那就是那一张卡。
1: 对啊，对啊，
0: 一张卡副卡好像只能一个人，而且
1: 不管
0: 家庭
1: 不管了，反正他就发出，
0: 他是算卡，
1: 对啦，
0: 你有卡才算会员嘛，对不？所以咱讲有四百万会员的四百万张卡嘛，
1: 对啦，对啦，算卡就好。
0: 来六，嘿 ，Hello，
2: 哎，两位好，
0: 嘿，
2: 哎，其实我很看到公好事多，很合理啦，价格还不错，
1: 没有错、啊，没有错，
2: 我昨天才跟他续约而已，
0: 嗯，
2: 开放卡，
0: 嗯，
2: 我银行跟我消费的，但比起来的话，我一年才缴300多块啊，
1: 好，
0: 太棒了，
2: 对啊，但是不是很划算？
0: 嗯，
2: 可以让你随便买，
1: 对对对对对
2: 对，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如果我感谢这个我们这个大哥分享，我说我台湾当就跳，你管一样去省哦，跟我也银行跟阿 K 消费去折抵到会员都很会算，还有95%的那个续约率，就表示说人家肯定好事多里面的东西的价格跟品质啊，这个才是重点、啊，这个真的才是重点，人家价格跟品质比外面的竞争力都高。我他回到他讲了，问到我给我就有一些那种这种。进口牛肉、猪肉的一个装盘商，国外进口，他自己也有那种冷冻柜，还有像那好事多一样，你可以现啊、现点现做。但是哈，因为它数量真的不够多，进口量它算中盘，伊讲哦，拢去一寡高级的餐厅哦，拢去买，但是你看迄个肉，你真的就是那个价格你就买不下手，而且新鲜度。也有差，他可能一批一批都进来是冷冻，可是你去好吃多就看到哦，大块的牛肉哦，或者是怎样，都是一大块很新鲜的牛角肉，都很新鲜的啊，价格上又有竞争力。啊，你看咧，即便你想要甲恁到附近那种肉铺去支持一下，
0: 支持嘛，无法多，
1: 无法多嘛，欸、你给小弟的
0: 算一算，还是来好吃多比较划算、
1: 啊，对啊，选择又多，对不对？这个才是重点。
0: 我给好吃多大概会买的都是肉类。居多哈，我大部分啊，然后呢哈，我买的牛肉哈，但一定是在好市多买啊。我最常买的牛肉是那个牛肋条啊，那个牛肋条哈，几包架大包，很重的，要扛用扛的，一包不会超过2000块。哦，当然你看大细包啦哈，有的嘛，我超1500的，有的比较大包的1700、1800都有。炖起料哈，我拢用红烧卤的哈肉诶，啊加一些番茄啦、洋葱啦、啊红萝卜啦，就唔免啦，就简单安尼就好啊。其他唔使什么调味料，一点点酱油，一点点冰糖，一点点辣椒，哦就这样子哈。哦，那个牛肉的香味就香喷喷，大概两三个人吃两天哦，吃两天就干掉了呵呵。但是是可以吃到那种很爽哦，免啾啾啊加，免牛牛啊配。就是牛肉管饱哦，牛肉可以吃到饱啊，那的对啊，就每次买一次牛肉条出啊，当然红烧都吃牛肉吃到很爽哈，又好吃，好。啊，无食牛排的朋友咧，讲哎呀，泰哥食侪牛排。真的说真的，牛肉还是最好吃的，因为牛肉它本身哈，它有一种。香味哦，它有一种香味啊。所有的肉里面，其实肉我都爱啦哦，不管鸡肉、鱼肉哦、鸭肉、猪肉、牛肉都爱，只要是肉。好来，有年纪爱食块肉呢哦，人家专家讲的呢，医生讲的，营养师讲的，大家拢安尼讲呢。有年纪爱食块肉呢，听众朋友，你唔能讲误会啊，不爱食肉啊，喙齿歹不爱食肉啊，消化胃肠歹不爱食肉，愈无食你就愈无肉。

0: 天气那么热吼，咱台湾人一定讲无办法啦，一定爱吹冷气啦吼。哎呀，这吓死人吼！这一波的欧洲的那个热浪吼，哦，已经热死好多人哦，光是法国就热死3000多人哦，法国哈，所以真的很恐怖哈。所以咱来个听众朋友讲，常常拢有人讲，哎呦，迄冷气哦，啊，唔过那电钱哦，哦，收到电费的时阵都怎样听哈？好来，那我就讲讲啊，我如果要出门一下的话，到底有人说冷气不要关哈，有人说不关好吗哈？好来，这个问题，咱啊底下个听众朋友哈，照这个专家的那个看法来做回答，出门你出门到底冷气好，原本你室内有开冷气要不要关，这个是备受争议的话题。好来，答案呢，答案就是可能你要因外出的时间，还有天气的类型，还有建筑物的隔热效果，会有所不同的答案。冷气要不要关，就要受这三个因素，外出的时间，还有天气类型，还有建筑物的隔热效果。来，直接跟听众朋友讲，好，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秋坤不给。
2: 秋坤不给，你好。
1: 你好。
2: 我最近刚搬出去，那个盖饭刚没在吃。
1: 来，讲个哈，继续啊，哎，搬掉的随家随抹，
0: 随家随抹上好。
1: 哎，尤其你有空出来所在，抹盖饭足好诶 ，very good。
2: 嗯 ，very good
1: 哦 ，very good，
0: 没得滚，没得滚呐，系啊，对啦，赞啦，
2: 爱吃。哎，包，哎，水利旺噶，这么。

0: 好嘞，这是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哈，每天八个小时将冷气哈，每天八点钟固将冷暖气调高到四度到六度，一年最多可以省下10%的冷暖气费用啊？什么意思？冷暖气调高四度到六度。好来，所以说譬如那到底冷气要不要关，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开冷气还是开暖气，你稍微把温度稍微开给它调高了，譬如你本来都开22度，你现在开一个26度，这样这样就可以比较省电，就对了啦，暖气也一样。好来，他说如果你只是去外面10分钟这样关冷气就没有什么节能的效果，好，出去一下10-20分钟就是不需要关的对啦。啊，如果你去上班8个小时，那当然就要关了啊，对不？我那工出去办代志大概1-2个小时呢，哈，这个你就自己看着办就对啊。一共如果一下子，那你就不用关1-2个小时，你要不要关？一整天半天要出去半天一天，那当然就一定是要关哈。但是啊，要注意的是，讲气候类型很重要。一共像有些比较干燥的地区哈，那为列所在哪个干燥，调高几度不成问题。但是像佛罗里达州这种哈潮湿的气候，长时间内哈关闭冷气，可能等到会增加发霉的风险，所以那个潮湿的所在啊，真的就是可能开着比较好。好哦，而且是国外的哈，这种国外的专家以美国来说哈，所以底下啊，过来的讲建筑哈，你若讲水泥还是砖哈，整啊折会建筑物，它会当长时间保留凉爽的空气哈。啊，那老旧隔热比较差的房子呢，室温哈，室内温度可能会迅速上升。好，因此做即便你出去几啊点钟，也建议你把温度调高，把温度调高，就是说可能你出去的时候你把温度调高，
1: 省不了多少钱，真的啦，
0: 对啦，是说实在啦，因为我以前我自己在吹冷气，我感觉有吹冷气的时候跟你没吹冷气的时候大概啦，咱通常我现在是说我自己大概咱吹夏天嘛，我们夏天才会吹冷气嘛。伊有吹冷气，甲无咧吹冷气的时阵，一支两个月的这个电钱差不多差偌济呢？我会当甲听众朋友讲，一支啦吼，两个月一支，差不多给了不起给2000块。我啦，我是讲我家己的啦，系啊。2000块啦，啊，有的人可能免他济啦，系啊，
1: 对啊，
0: 嘿，就是热天这几期的电钱，可能拢一期拢爱加差不多2000啦，左右，有时候可能多一点，有时候可能少一点，大概啦，就是在2000左右。
1: 台湾长辈就是不用去算这个啦，因为真的热对吼，年长者来说，为什么这次这个法国热量是
0: 拢伫厝内底热死
1: 啊，
0: 无冷气热死
1: 啊。阿国兰就好几年都讲日本也是啊，日本的长辈就靠省人讲啊，唔敢开冷气啦，啊就伫厝里热衰竭、热中暑，飘伊，我他妈的真的是，省到连命都没了。
0: 啊，有的人是干嘛讲？哎呀，不要吹那个冷气啊，吹冷气对身体不好嘛，有人安尼哦，真的哦，伊干嘛底啊？迄落安尼寒流三地，伊就干嘛讲？啊，吹冷气对身体不好，
1: 那就是观念就不对嘛。
0: 啊，有人讲吹冷气不舒服，骨头疼，真的哦。你无看过迄阿公婆，我其实免讲别人讲，我家己阿姊就好。两阿公婆吼，一个都是要吹冷气，一个唔吹冷气，所以老早的分房睡。来你好，
2: 你好，吹冷气是无吹是真好，但是你出去了后，你无禁掉这安全性的问题啊，这嘛是问题哦。
0: 好啦。那有什么安全性的问题？
1: 没有，你干嘛安全问题？你冷气关掉。
0: 对啊，对啊，你那没放心嘛？
1: 对啦。
0: 其实从我家己啦，我今嘛是以我自己啦，我那出来一两点钟我没关啊，嘿，我确定我今嘛出来是去办一个代志，一两个小时回来，我也不会关啦，嘿。

0: 哎，你好哦，小公婆哥。
1: 哎，我跟你讲啦，冷气啊，吹两礼拜都无遐困。
0: 不然就对啊，没有错啊。
1: 差无真济啦，因为我有经验嘛。
0: 嗯。
1: 我去澳洲佚佗，袂去你乖啊。
2: 隔个两礼拜的吼。
1: 两礼拜转来啊，熬过回来点钱哦。
2: 嗯。
1: 给我600块呢。
2: 是是是。
1: 我冷气免欠啦，老火爱吹。
2: 哇，你讲哦，冷气咧上电、食电较上的时阵是启动。在启动迄个时阵，所以等到你即马甲禁掉啊，几点钟过了，你个电开室内温度个压起来，你再个重开的时阵，伊爱个启动迄个马达个启动，就是迄个启动迄个时阵，就是就比较费电的时候。
0: 你我们就换一个角度讲、冰箱就好了、冰箱是常常开开关关的，其实耗电，而且讲你一直个门个关，因为冰箱一点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嘛。你哪讲？哎、欸，如果一整年冰箱都没有开，跟一整年冰箱常常开开关关，绝对是冰箱开开关关的时候，因为淹没的爱胖嘛，压缩机爱胖啊。
2: 来你好，嘿 ，Hello，
3: 哎、小官报给你好，
2: 嘿，
3: 我哪会当坐电梯？在困睡觉的人的时候，哈，建议他哦穿长袖长裤，就可以，
2: 哦，你是看，意思意思讲，有个人袂当吹冷气的人嘿。
0: 哦，
2: 真啊无啦，我家己知影，我周边有足侪人不能吹冷气的，嘿啊，电风嘛袂当的吼，伊讲咧吹得冷吼，因会不舒服，真的啊真的啊，我家己姐姐的甲姐夫就是安尼啊，然后7早8早因的分房睡啊。我姐姐要吹，我姐夫不吹冷气，怎么热他都不吹冷气，所以这里边他讲，姐姐说我不吹冷气，夏天我睡不着；姐夫说我不吹冷气，我才睡得着。0800 call in 电话0800 77 5599，
0: 空码空空77555QQ。嗨，你好。
4: 哎，你好，伯吉先生，那个石俊小姐，您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4: 哦，你们的节目实在是太棒了。
0: 谢谢。
4: 伯吉先生，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在说话实在是太快了，然后都会抢话，可不可以请你说话较慢一点嘛？
0: 好，谢谢。好，
2: 好，
0: 谢谢。
2: 谢谢。来，你好，嘿，来哈。好，谢谢0800 77 5599，
0: 空吧空空77555QQ。这个哥伦比亚跟加纳哈，现在已经到最后加时加六分钟哦，哥伦比亚还是1-0领先，看起来哥伦比亚晋级有望。
2: 好，
0: 来你好，
5: 喂，
2: 来你好，
0: 来你好，大叔滚 pocket，
5: 你
2: 都
5: 不
2: 无
5: 放
2: 诶，
5: 老
2: 人
0: 之端
2: 好，
0: 点歌参客吼，谢谢。
2: 来，你好。
6: 喂，你讲迄个前年一年当个当赚偌济啊？
0: 做啦，2200亿，2200亿。
6: 2200亿。
0: 哎。
6: 哦。
2: 谢谢。
0: 没错。

0: 今年的暑假你就带你家的大朋友小朋友阿喜公九列哈 ,buddy buddy, 阿喜好姐妹大家一起来高雄立慈义博物馆呢哦来欣赏毕卡索哈的特展哈 ,Picasso 的人物肖像特展人物肖像特展总共的展品有29幅这是的毕卡索的87岁也就是在1969年的时尊那个时候呢他是在法国南部的工作室他晚年他是住在法国后来他死掉的时候过世的时候也是在法国等一下我们再说
1: Hello 秀君 Pocket 来你好
2: 你好你家秀君家
0: 是来吃
1: 说来吃说来说个
2: 我那个看你那广告啊，我就去买那个钙油钙粉来吃啊，吃了吼是袂歹啊，不过我当食五钙的第五天的时阵，我咧两边的迄个颔棍啊筋哦，我酸甲挡袂掉咧。安尼个，我变请问讲，我安尼个袂
0: 反应反应，反应，反应无要紧，继续。
2: 调
0: 迄个调调的过程，调，继续不要紧嘿，放心嘿。
2: 谢谢。
0: 钙粉钙油拢有吃啦吼，两个要一起吃会比较好哎，好祝福你哦，好，好祝福你，谢谢哈。
1: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Sailboats are gliding on the deep sapphire。你好。
1: 哎，你好。
3: 我出去了，他台风
1: 干没
3: 来哈，
1: 厦门
3: 这里，
1: 看起来来势汹汹，
0: 看起来是几率很大，下礼拜啦，你要下礼拜啊，下礼拜的灾啊，
3: 哦，
0: 这个台风吼叫巴威嘛吼，它是可能会形成啦，已经这两天就是也形成要形成的这个阶段吼。那如果有来的话吼啊，有影响的话，应该是下礼拜吼，好礼拜吼。毕卡索呢？这个世界级的这个伟大的艺术巨匠毕卡索他是活到91岁，高在一回，晚年的晚年都是在法国的南部住在法国的南部，叫一个叫木法这个所在哈，啊，底下有一个工作室哈。好嘞，你好，
1: 来你好，
4: 小公婆给你
1: 哦。哎，你好，你好，来就请讲。
4: 请教啊。
1: 来讲讲哈。
4: 我那个喙齿油啊嘞。爱钙粉加抹落。
0: 对。
4: 是怎停偌久？
0: 甘嘞得啊。
4: 落水食嘞。
0: 会当食嘞，会当落水食，但是你冻较久嘞。你家己倒倒，真正会当停留偌久，你就可以停偌久，冻偌久。较久当然是要加强巩固你的牙齿啊，甘愈久愈好啊，甘你若甘了，感觉讲哎，都有嘴软要吞嘞，啊，你就甲吞嘞，无要紧，哎，本来就食的，会当食的，啊，最后你若讲啊，我要甲落落起来，你就甲落落的，啊，配茶、配菜汤、配果汁啥，拢会使落落吞嘞就好啊，哈，加油，
4: 谢谢啦，我有去买一年份啦，
1: 好水哦，有
4: 在，
0: 哦，
1: 赞
4: 老板啦。
0: 哦，我感谢感谢，好，谢谢哦，真好，
4: 感觉太欢喜啦，谢谢你们的宝贵提供这个，
1: 好，谢谢你。
0: 以上广告，好，谢谢。
1: 美丽人生，
0: 来了，哎，都断掉了哈，0937耶，好，来断线重打。来，毕卡索晚年的巅峰之作哈，巅峰之作哈，就是这个他87岁的时候，在法国南部哈，诶，工作室用瓦楞纸板作为媒材，创作出充满想象力、跟幽默感还有生命力的经典作品，就是人物肖像，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总共29幅哈，29幅的石板画哈，以及1969年到1972年这个之间哈，在完整可以讲是完整保留了他毕卡索原本的笔触。色彩层次还有瓦楞纸 石板的特殊肌理哈，树顶的这系列诶，这个作品呢，变成毕卡索晚年少数具有高度啊创作精神的重要作品哦。哎，李泽高吧，总共29幅，全部为啊私人收藏，好，唯一展出在高雄民族路立慈义博物馆。好，
3: 对啊，这29幅，其实这毕卡索他在87岁，他集他这种生涯技术成熟度的辉煌的大成，然后他晚年所创作的集大成的作品29幅，现在在立慈博物馆就看得到哦。
0: 对，通常你要存供这么高档这样的这么难得的这种毕卡索的作品，你要欣赏一定是在国外，有些人家收藏他要不见得要拿出来展
3: 啊。对啊，
0: 现在这就是我们国内的收藏家的珍贵收藏，就拿出来跟大家这个分享，所以很便宜，100块，买个100块，你也让看了毕卡索的这个晚年巅峰之作多么不容易呢，所以欢迎大家呢，尤其暑假期间，一七月初一到九月30号嘛，带着全家大家一起来在暑假进行一场艺术洗礼。
3: 嗨 ，Hello， 你好，小光 Pocket，
0: 你就可以来感受哈，看画。我当时啊，你爱家己哈，先融入那个画里面去想象。毕卡索干嘛？人物画人物，那不是得画头、画面、画目睭安尼安尼安尼，我大

0: 咱有听众朋友吼，伊讲吼啊，我知道那个展览的地方吼，如果看展看完了，可以去对面的那个有一家观光工厂用餐。我跟你讲，唔免去对面，吼，就在你来一个欣赏毕卡索诶、欸、这特展，我们隔壁。就是有就有餐厅了哈，的港迪画展的旁边就有餐厅了哈，不用再走到对面用餐哦。好，来你好，嘿、hey,，hello，
1: 啊 ，hello， 小公 pocket，
2: 小公 pocket， 你好，
0: 哎，
2: 哎，铁达尼号哈，
0: 哎，
2: 上面也不是有毕卡索哎哎画吗？那螺丝拿的那
0: 螺丝，哦，你看看、啊、看看，
1: 那是捷克画的啦。啊啊！你说螺丝
0: 他
1: 哦，对对哦，
0: 我知道
1: 他的价，他领到的物件。
0: 螺丝上船的时阵，
1: 有，哎呦，我把酒搞来啦！
0: 因为吼，因为较早哦，你看因为坐铁达尼号的，当他有那船吼，有迄个当然有迄个较高等舱的，啊，有迄一挂无哦，捷克的些做港啊人说坐伫迄个船底舱的，有没有？
1: 对，
0: 啊，你看迄好亚人的吼，坐迄个豪华舱等的吼，舱等舱，哎。啊，规个厝内底家伙拢总搬起来呢，因为那个船可能要跑几个月哈，啊，他还是要把那个房间呢，哦，布置的哈，舒舒服服的，所以有几个画作啦，什么哦，哇，也都哦搬上去哈。你看，点你爱铁达尼号的虾呢，所以罗斯上船哈了呢，哈，他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带来的画就把它挂上去，挂上去，挂上去，安呢，哦，哎，这尊敬人。的爱哥哥画原本的画也要哈布置在船上的房间里面啊，这都有钱的人就是安尼，偏偏就是去喜欢上一个哈啊穷小子哦，逐工咧没事，唔伫迄个豪华舱等下好好享受，拢走咧迄个港啊人坐诶迄个船底下的哦，那个哦臭咪咪的哈，一种诶舱等底下，个人底下咧喝酒跳舞。好，所以讲铁达尼号的这个爱情故事呢，哈，好，所以这卡扎那个年代了，哈，以前那个年代哦，真的是哈，
1: 又是没有还好，杰克没有跟没有活下去，活下去外公，
0: 他的麻烦啊，
1: 赢得那这个结婚冷当的玩家，价值观差太多了啦，哎呀，你就跟那洛斯讲啊，就 keep 的，哇，你那温布啊，哈，你给我 get 这有机男，我又不喜欢他，这样好啊，你跟杰克是。分之后，好就开始要去住那个蟑螂老鼠满窝哦，这个公主体只能住多久？好啊，然后可能就很快就生了两三个小孩。啊，杰克这个又是一个浪漫的这个画家，赚不了几个钱这样子。然后罗斯还要追养小孩之后还要出去打工，两三年能没啥当的特亚银安啊，看一次讨厌一次。
0: 所以哦，
1: 还是就开始怀念起他那个没有 burn 的未婚夫。
0: 现实的生活还是不一样。有时候短期间可能就是哎呦刚好你那个哇什么狂妄啦、啊、自大啦、啊、哦没有拘束的哎、欸、你觉得很吸引你。
1: 其实杰罗斯为什么要这样做，他
0: 他气妈妈，
1: 对，他就气他妈妈嘛、欸、就跟孙安佐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就是要哦那种脱离控制狂的母亲。
0: 因为有一天他不是妈妈跟一些贵妇的跟贵妇在甲板上在走的时候，结果看到他们女儿罗斯跟杰克两个站在那个船、
1: 啊、
0: 船船船船旁边的栏杆那裡在配嘴暖，杰克跟他怎样配嘴暖、要怎么配啊，配很远的這樣，他妈妈看到傻眼。
1: 因为罗斯都因为有说嘛，他们是落难贵族嘛，罗斯他们家是落难贵族，引到好像这成立失败嘛，啊，以被这一场婚姻就有点像政治婚姻，然后被救他的家族啊，所以妈妈我真的是不同年代看这个铁达尼号的想法会不同了。以前我会觉得说，哦，妈怎么那么刻薄、啊，她老公怎么那么坏？可是你随着有点年纪之后，哎呦，爱情真的不能够当面包吃，对吧？对吧？你哪天可以给罗斯可以画出，她不用，她不是无忧无虑的小公主的话，她可能她的做法就会跟她妈妈一样。
0: 嗯，
1: 对呀、啊，因为她不用为了钱在烦恼，所以当然可以讲那种就 keep it away 啊，我追求爱情，画家很浪漫。
0: 嗯，
1: 所以我说还好杰克，那就当年就冻死在大西洋哦的那个海上哦，不然他跟他结婚三年的。后来哦，后来其实。那个男主角叫什么名字？
0: 里奥纳多
1: 跟那个
0: 迪卡皮奥，
1: 跟那个女主角叫做凯特温斯雷。 他们，他们两个有演一有另外一个一部电影、啊、他们都是成年人结了婚
0: 夫妻、
1: 啊、然后在吵架。五郎的宫哦，那一部片就是他们演两个演夫妻、哦、
0: 延伸的。
1: 哎、欸，对对对啊，但是是时空背景是现代啦、欸、啊，但是为了生活吼，代、志中年夫妻啥物代志拢要差，囡仔教育啦、钱啦、工课啦，而且讲在工作上遇到了挫折，这才这个才是真实的真实的人生，最后两个的离婚啊。
0: 所以讲哦，所以讲啊，男女在一起啊，夫妻结婚之后，真的哈、哦，男公三观要合哦，这人生观、价值观啊，各有什么？哎，生命观哦，反正这真的是不简单呐、
1: 哦。对啊，
0: 哦，短期的拢无较无问题啦，登记落来就会开始感觉讲啊，未下未下说，啊未下恁当初那会相爱干的，拢歹讲啊。生活做会都无同啊，
1: 对啊，
0: 顾到到底顾的超不，来你二，嘿，喂，喂，你好。
3: 哎、我两个吼，到达要两百岁了，差不多五年前吼，我那个大姐一直叫我快去高雄佚佗，结果去的时候哦，遐高雄车头是咧整理啦，我两个两个行无路啦，吼，啊，等附近谢谢谢谢，再搁等来，车搁坐咧搁等来。然后这三个月前，伊讲诶，下当咱过来高雄看，我问人讲高雄诶，车头整理许好咯，啊，阮两个什么，落手，我坐自强号去。
1: 哎呦，明白哦。
3: 结果吼、哦，阮两个唔知车头倒来时候，唔知摆哪行，拢一直问人哦，两个过去坐印。
1: 明白诶，好棒哦。
0: 等一等，
3: 我坐去看，哇，这是，哇，这什么什么梦时代哟！
0: 没你为对来，你讲你是为对来。
3: 我中华
0: 哦，中华哦，
1: 这个安排不，中华足进步，足进步。
3: 两个
1: 临时
3: 想在讲，等明仔载过来过来过来讲好。
0: 来，
1: 欢迎欢迎
0: 啊！一回
3: 各个门
0: 啊，对啊，
1: 你未歹呢，安尼好。
0: 啊，如来一回生两回熟啊，哎，
3: 对
0: 啊，搁加来几遍啊，你都吼。
3: 有多了哦，我两个讲，阿你目睭青，
1: 赞，我搞搞搞，我出国，
3: 今仔日变啊很老嘞，够很水啊！
0: 对啊，大家拢安尼讲啊，大家拢嘛安尼讲
3: 嘿。我连讲要过来去。
0: 哦，好，欢迎，好，拜拜。

0: 而且我们大家回想一下，铁达尼号，那杰克他当初怎么赢到那张上铁达尼号的船票？
1: 跟人拔叫
0: 的，
1: 拔叫赢的，
0: 所以表示什么？平常的时候他就是没带接机准的，哎，跟人去啊，
1: 挖鼻孔、吐痰、赌博、
0: 赌博。然后呢，啊，你知道罗斯不是有看到他那个画册吗？他画册上面的裸女是什么？就去巴黎什么看到，就是他找一些就是当地的风俗女郎、
1: 妓女
0: 对不 对？然后也没有什么钱，没钱，个爱拔叫，卫生习惯不知道啦，卫生习惯可能也不太好齁。然后呢，那个虽然有才华，但是好像没有什么那个金钱理财观念很不好。所以你看，想想金钱齁，还好他们只是这样子浪漫的一夜情而已。真的如果在一起齁，这是灾难。你看齁，以罗斯那么说，他罗斯不是有回忆吗？他最后不是成为什么30年代的明星，变成明星，而且最后他嫁的还不错。
1: 来你好，嘿 ，Hello，
2: 罗斯跟杰克就跟邓丽君跟成龙差不多啦。
0: 成龙，
1: 不赶快啦啊！
0: 啊，这成龙，
1: 我你讲的都不浪漫去啊，
2: 就是太浪漫了啦。
0: 你看哦，就其实铁达尼号最后有讲罗斯，他不是说他听说他就成为他什么30年代、40年代的一个演员嘛，然后他在演员的期间又遇到一个看起来还不错、过得还不错的大亨结婚了。为什么？因为他有去开飞机还是干嘛？看起来生活是还蛮优渥的。他今天给如果杰克活着可以哦，插队哦。在纽约的这种意大利餐厅打工 的命而已，
1: 或者是街头画家，
0: 有可能啊，很浪漫啊，但没赚，就是
1: 在街头帮人家画画，赚个几块钱。
0: 对啊，那怀才不遇，很郁闷，喝酒，
1: 当然怕爆
0: 啊，不，可能喝就赚到几个钱，喝酒之外又去哪里？去赌博啊，赌博赌输了，没送那个怕爆。阿个生三个，人生就是现实。
1: 所以哈，所以从古至今，所以门当户对，但卖公门当户对
0: 了，价值观呐。
1: 那今卖公也是三观哈，这个要合啦哈，亲家哈，三观要合。
0: 不，三观要合之前，那那门个的，我们自己的三观正不正？就对啊。你管他说那个时候的罗斯三观一定是歪的，你讨厌他妈妈，讨厌他这个有钱的未婚夫，弄干妈公仅是邪恶，人家喝哑狼，讲了一些恶心巴拉哈，都是场面话，都是很无聊的话。只有我最高贵，我爱艺术，我爱这些淳朴的这种的这个的底层的人，但是他就不是底层的人，对啊，他。对不对？他是房间里面可以挂毕卡索画的小公主。

0: 哥伦比亚啊，十六强的已经全部都出来了，哥伦比亚顺利晋级，瑞士对上哥伦比亚，这一组十六强最后一组的比赛的对手已经决定了，所以说，十六强明天的凌晨开始，哇，好棒哦，天天都有足世界杯足球的蛋光，真欢喜呢，
1: 对，
0: 太开心喽，
1: 哦，谢谢喽，美丽人生，
0: 德力公司该混该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尔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1: 周末快乐。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你来笑声，
11: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
2: 哎，
1: 你好，我莹莹，嗨，
2: 何同桃子，

0: 来的礼物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
0: 哎，你好。
1: 我要叫两 A 的嘿，酵素，两罐酵素。
0: 两罐酵素哈。
1: 对啊，所谓修哦。
0: 阿丽点为2372这个嘛哈。
1: 对啊。
0: 两罐谢千玺哦嘿。
1: 好，
0: 谢谢大姐哈。
1: 好，
0: 再见，再见，好好，感谢哈，谢谢大家了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麻烦打放快乐厨房好不好？哦，好你妈，我你妈有卡准时啊，谢谢啊。
0: 好啦，别加油啦哈，好。
1: 哎哎，好。
0: 好啦，
1: 快乐厨房还耽误人呢，
0: 好。好啦，再见哈。
1: 哦，再见。

0: 来，听众朋友，您找我较紧吼，我听到一下。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哦，莹莹啊。
0: 哎，来，跳袂起。来，喂，你好，我莹莹，嘿，你好。
1: 哎，我张大哥啦，你咧过来上一座好枕头。
0: 好枕头吼，好，来，大哥，你电话就是零九，哎，你等我一下吼，你0922这支嘛吼。
1: 哦，对。793
0: 几？大哥要几周吼？
1: 好，
0: 一周啦吼，好，明天早班，好，感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哎，
0: 陈香姐。
2: 销售主管。
0: 陈香姐嘛哈，
2: 哎对，
0: 来销售一罐哈，好，啊你电话76，哎等下7695这支嘛哈，
2: 哎对，
0: 销售一罐哈，2200，明仔早班咯嘿，
2: 好，好，
0: 谢谢陈香姐哈，好，再见，拜拜，来拍摄好，因为我有咧刷卡，有时候甲新朋友。该搭一个吼，啊，可以去趁着时间，所以有时阵我要跟你回啊，俩股招币哦，所以麻烦天就没有你催我较紧啦，真的哈、哦、啊，第一个小时吼、哦，你不要打38那一只哦，爱打2266233在河北哈，控诉2266233，经过罗威了，另外2233哎、欸，很重要哦，真的哈、哦，罗格贝海里哈，但是还是要动，好不好哈？就不要太激烈运动，你可以瑜伽伸展呐、啊，然后这几挂拉筋的啦，然后超慢跑也可以哈，啊、哦有氧简单的轻有氧，免导管免讲安尼哦变个安尼紧变哦。就是太剧烈了，我艺术锦标的讲，莫想激烈吼，莫想激烈安尼吼，差不多，哎呦，微微的流汗发汗，老关系就舒服的哦，啊，辛苦洗洗，哇哇，轻松的安尼吼，好，谢谢大家了哈，咱听众朋友感谢的联络转送电话，隆重甲沟通，感谢你哈，哎、欸，我还有那个南岛无听到，跟你讲拍摄哈，2266233这个沟通哦，感谢了哈。

0: 喂，你好，喂，哎、欸，我莹莹呐，嘿，
1: 喂，
0: 我电台莹莹，喂，
1: 你好。我爱好汤头加酵素，
0: 好汤头加酵素哦。好、哦，啊，就弄一份安尼吼，喝汤头一盅，啊，酵素一罐，那是三二哦，你知吼？好，啊，电话0492333这支吼。好好，啊，明仔再给你。
1: 不是哦。
0: 哈，不是哦，来，啊，来，你等嘞。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了解，
0: 嘿，哟，
1: 好汤头，
0: 嘿，
1: 一桌，
0: 嘿，一组哈，啊，明仔早班喽。
1: 你知道哪里吗？
0: 我是不知道，大哥，你有买过吧？咦，我这看不到你的资料啦，我只看得到号码而已，有买过吗？有哈。
1: 有啊，
0: 哦，有，对，我对你的下都有印象啊，所以的弄到过顶这个0971的手机，对不对？
1: 对
0: 对，好，那就 OK 了。系统，你只要有备过系统，都会有你的资料哈。啊，除非你有更新，就跟我们共解的喝好哈。好，感恩，谢谢大哥，好，拜拜，好，感谢。

0: 来，喂，你好，喂，嗨。
1: 嗯，你好。
0: 嘿，我是阿、啊、
1: 嘿。你小叔安怎呗？
0: 小叔，来，你等我一下哈。我来进攻个只，喂，妈妈，你冇食过小叔呀？
1: 来讲个，来，安怎呗？
0: 我咧讲小叔一罐120粒，2200块，这美国来哈。美国来，咱内面就是有消化酵素菌啦，啊，个有益生菌的物件安尼。
1: 一罐1000，
0: 唔是一罐2200块，2000粒。看你安怎食呢？你那，你即马是你要食呀？啊，你胃肠无拄好啊？
1: 排便啊，我要食较好排排便
0: 啊。对啊，就是我拄只特别讲你排便袂顺，对无？偌久啊？你几工一摆？
1: 我一天一遍啦，我是要吃保养的。
0: 我、哦、要吃保养就还好啦，要吃保养，你一天就吃营养啊，嘛是吃照三顿吃，一摆吃两粒啊，嘿。
1: 一摆吃两粒哦。
0: 嘿，啊无你要吃一粒嘛无要紧啊，就看情形啊，嘿。你啊吃保养，你吃一粒无感觉，你啊吃个两粒嘛拢无要紧啊。你啊纯粹吃保养，就是看你要安怎吃拢无要紧啊。
1: 哦。
0: 嘿，啊那甲有排便袂顺的时阵，还是讲有拄着巴结吐酸水啊，伊、欸、这酵素伊真正做好用。我甲妈妈讲吼，咱内边有消化酵素菌、甲益生菌的物件。
1: 哦，你的气功也真好用。
0: 用用讲着气功，气功安怎好用哈？气功啊？
1: 啊，都个牙龈哦，那安尼会尿尿吼，哦，真好。
0: 尿尿哦，牙龈那会尿尿，就是怪怪安尼啦。
1: 哎，那怪怪。
0: 你搞怪，你搞怪是啊？你这个，你有啥物个涩涩的、露露啊、干之类安尼有无？
1: 哎
0: 哦，哎，真正袂歹吼。
1: 哎，我你哦，你电话拢报上紧，咱那80岁拢听拢无。
0: 哦，安尼，啊你安尼就迄个卡起来呀，没。哦，安尼唔是得卡卡
1: 嘅。我用安尼想诶，咩？
0: 哦，啊，你头
1: 安尼你念咩紧？啊，试看卖咧。
0: 诶，安尼算阿妈记咧，诶，阿妈安尼你头壳赞啊，给你拍拍手赞哦。诶，头壳
1: 安定的。安尼下次我寄一罐来啦。
0: 哦，好啊，好啊。
1: 啊，加我拢，你甲我寄乌尿杂尿，我隔壁尿我拢去摕。
0: 好，安尼我先讲，啊，你厝诶电话是这支嘛吼？啊，拢去南投，南投都敢那中兴路迄间吧，是无？对吼，乌鸟针解客吼。
1: 哎，甲我囥个遐就好啊。
0: 好啊，好啊，你出国爱说你呢，啊，你用桥多歹哦。哦，厉害呢，厉害呢，啊，你有去考驾换驾照无？
1: 有啊，考过两遍啦。
0: 哦，好棒，好棒！哎，听你的声，你考过两遍啊，袂歹呢哦，无简单哦。
1: 哦，所以我
0: 阿妈跟你讲，这就是要食保养的。啊，你若有时阵消化无好无吼？那消化不好，肚掉积累的时阵，你拢你得搁加食安尼。
1: 我保养的出很多。
0: 很棒啊！啊，不怪你看，当你80啊，搁有法度改调
1: 调。哎，我用了慢跑呢。
0: 哦，哎，袂歹呢，你足厉害。
1: 哎，我加死啊！
0: 啊，你安尼赞，这不怪吼，所以吼阿妈跟你讲，你是咪要甲咱老
1: 板呢？今仔日是落雨，我无出去走，听你啊，这步步我拢5点我就出去运动
0: 啊。哦，啊，你遐落雨哟。哦，啊，阮遮台中、彰化拢无热，可能较早啊，较定啊，就要热。
1: 哎，阮遮南投较晚山来。
0: 哦，较晚山来热，啊，热热会较凉啊，对无吼？系啊，系啊，那我先。
1: 那落雨天要出去，我就会听到你的节目
0: 啊。好，安尼哦，啊，就希望爱落雨，你即天就。
1: 好，我加一罐来。
0: 阿妈，给你写一罐2000粒哦，2000粒哈，阿妈再搞，啊，你就看你家己安怎食，你也不未必给
1: 得
0: 我。
1: 我自己会拿呢。
0: 好，感谢你哦，好，谢谢，拜拜，好，拜拜，感谢哈。阿妈真可爱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啦哈，你有吃有吃，吃会得起滚来的民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通就不痛，不痛就通，恩恩一通，万事都很轻松，真正吼。你也安尼有食无出吼，艰苦呢，知影无吼？万杯龟鼻头，胃肠一定爱顾好。食咱三 D 的酵素，一比一中的吼，一回百二回，拢天和舒用，家庭爱传的定价报哦。酵素有帮无？爱找我个别无？你要买错了哦哈！来22602233，控诉啊！阿妈讲我不卡班的，22600。2233，爱李李家诶，桑桑，这是好记诶吼。控诉，控诉的我伫台中啦吼，你知吼？22600，22333，以上广告，谢谢哦。

来落过吼，确实是较凉吼。咱来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吼，22600233啦吼。落雨，妈妈讲哦，南投落雨，所以伊无出门才有听我这部安尼哦。上好了，阿妈，你老手机，人讲这杨妈妈等于台南嘛无？啊，伊刚卡电，等于台南卡电话来。哦，啊，我得教因囝要安怎下载 APP， 迄大哥啊吼，足简单嘞，有大哥下载好，我讲伊设定好我的最爱外星的照出来，我就讲无唔对，我当作要陈英姐大姐歌吼。杨妈妈讲哦，听到我吓怕嘞吼，感谢，是唔足简单？你只要有手机呀吼。

0: 来拍摄哈，都只刚刚有一通，哎，我电话怎么没有接？不知道的是，是迄、那个还是你刚电话的挂掉哈？0956633的好朋友，你来卡开哈。拍摄哦，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7日。好，古历是5月2日礼拜一，你那适合的是祭祖、参与合殿、祭穿、修造党土；无适合的是坐庙出行。去神山南斋神正当山当，从上低的32岁。好的是神上午11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暗头7点吼，这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是伫阴暗的9点到11点，吼，阴暗的9点到11点呢，是较慢。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听众朋友哈，这个 A 油坑固会变丁吼，要安怎做？滴 A 油顶头讲滴几滴啥？最近问题咧，沙拉油吼，得当和 A 啊 A 油啊吼，像新的同款吼，啊无你就起来安尼处理啦，是有较顶的吼。诶，沙拉油唔通食，我无咧食沙拉油呢，但是我靠，真的你就不知道，我看我靠你啊吼，小吃摊咧创啥，好像拢规烫的，有无？规烫的啊吼。什么山呢啊，还买掉啊，我哈，所以还是注意哈。像我们吃橄榄油啦，你吃这个烤地油啊，哈，好这个甚至抓地油，较早抓地油对吧哈？可能就是自己注意一下哈。今嘛有人还什么鹅油诶，我拌面嘛好食嘞哈，啊你参考参考哈，啊家己煎诶，家己煎哦，阿姨阿兄兄哥家己煎诶，还什么土豆油哦，香个笋。因为给我这个我再感谢了哈，谢谢，天天上好啊。来，喂，你好，喂，
1: 嘿，你好，
0: 哟，嘿，你好，
1: 我甲你叫一首 K 歌。
0: 来，这里妈妈要听《Omoi de Zake》哈，最近来欣赏。你用歌舞蹈了哈，这是可巴西十几口上收到来哦，2260。33三卡代理哈，酒歌听寡寡金哈，啊酒唔通啉嘛吼，因为咱对酒驾是零容忍的哈。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

0: 进攻格。你好，
1: 哎，
0: 心怡，哎，秀瑜姐，有收到吗？
1: 收到了，
0: 哎，有收到哦。
1: 对了，我跟你说，
0: 嘿，请说。
1: 牙膏啊，
0: 好，牙膏，
1: 啊，我先生他本来是眼会酸痛嘛，
0: 嘿，
1: 啊，洗了没几次哦，
0: 嗯
1: 一两次而已哦，
0: 嘿，
1: 而且我就不会酸痛了哦，
0: 哦，
1: 非常的棒哦，
0: 哦，赞哦，本来生，啊，今麦现在起个了哦，
1: 哎，就不会啦，
0: 哦，赞赞赞，
1: 啊，谢谢。本来听嘛，阿细讲未听讲，
0: 好，
1: 才两三百年呢，
0: 真的吼，因为咱的新婚吼有够天然，而且吼，就像杜家秀瑜姐讲的吼，一开始酸，可是你爱啉奶，你唔通讲酸你就愈
1: 不爱。不是说你吸你们牙膏会酸，我是说。
0: 我知道
1: 会酸痛啊！
0: 我说它会酸痛，但是你在酸痛的时候再洗下去，有没有？那个当下还是要忍耐一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啊，论起来哦，哦，你看见吗？素心当当，哇，赞赞赞！哦，谢谢你嘞，来三片的爱用酱，嘿，好汤头也是，对不对？
1: 对对，好汤头也是不错，也是很好吃啊。
0: 哦，你拢安怎？你拢安怎用咱的好汤头？
1: 因为我们隔壁的高本就管贵嘛。
0: 好有啊，你啊，你写就好诶。
1: 那个牙膏也有啊。
0: 哦，真的哦。
1: 他说牙膏也不错啊。
0: 牙膏不错哦。
1: 槟榔啊。
0: 哦哦哦，薄槟榔哦。
1: 对。
0: 啊，那你改工爱看林进度嘞。
1: 对对。
0: 嘿，赞嘞。
1: 他是在那个乌日那边铁工厂啊。在做厂长啊！
0: 哦、
1: 啊，我有一次打电话过去，不小心被他偷听到了。啊、他什么时候会还给我啊？我说偷听的话，我是讲偷听的爱我哦。
0: 嘿，安尼吼，安尼我甲迄个欧记的厂长讲起来，
1: 厂长啊，厂长啊，他做的不错啊。
0: 他姓什么？
1: 姓林，
0: 林
1: 双木林，
0: 双木林哈，林厂长。
1: 他们全。天空室也在听呢、
0: 欸、啊，真的哦，
1: 这听你们105.5哎，
0: 哦，谢谢，因为开铁钢厂哟，哦，这个铁
1: 一钢抓，
0: 哦吼吼，
1: 红起来，
0: 红起来了哈，啊，大滴铁钢厂的对，
1: 嘿，啊，大只贵呀，
0: 哦，安尼哦，林厂长不要忘记了哈，
1: 啊，会偷听到，
0: 好，安尼
1: 好。
0: 嘿，阿玲早叫，阿家己来叫啦，家应做业绩对不吼？
1: 啊，
0: 主要物件赞啦吼。好，谢谢秀瑜姐哈，祝你健康，好，拜拜，以上功课得奖。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2: 好，来阿杜姐。杜家脑没听到，好朋友，你自己打给我比较快啦哈，因为有时钟话你回那个惊那个什么诈骗集团哦，真正起路去啊哈，真正起路哈。好，来2602-2333，咱的电话拢甲卡通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的哦，谢谢。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鲜鱼哦。
4: 耶、yeah!
5: 是陪你过一千鱼一百分啦、
6: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无上课免赶公车啦吼。来，维尼克，我莹莹，
1: 嘿，请问哦，
0: 嘿，
1: 教师十毕业的，起码当时促销，
0: 嘿，拢我等个爸爸节啊，
1: 啊，
0: 爸爸节啦，听有无？爸爸节，
1: 爱个爸爸节哦，
0: 啊，唔是拢爱个是，这拢固定的吼，我嘛不确定。
1: 先提一罐来，
0: 好，一罐啦吼。来，大哥，你讲吼，固定的档期的母亲节、爸爸节、过年、周年庆，这都固定的，知道吼？
1: 哦，
0: 对，啊，你这边加上，要加上一罐的，就是爱爸爸节哦，嘿，哈。
1: 好啦，好啦。
0: 好，好，啊，先给你下一罐哦，0936287这支吼。
1: 对，
0: 没读错，没读错，我知吼。好好好，明天早班，明仔早班哈，哈。喂，
1: 好啦，好啦，
0: 可以吗？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好，来，感谢，好，感谢，好，来。

哎，那讲话中来8814哎哈。来，听比吼，因为我一摆跟来当听一双年年吼，所以你呐，靠通啊，给两只打过来时间哦嘿哈，嘿8814好朋友，你家下卡起来拍声哈。

0: 来喂，你好，大姐，你讲哪嘿？
1: 我要爱去过。
0: 一组吗？
1: 嘿。
0: 哦好，给你写了。
1: 我跟你讲哈。哈。
0: 热，
1: 嘿，效果
0: 热
1: 好，你敢知？
0: 哦，来，你等我
1: 一下。
0: 来，你等，我进广告，你讲起歌哟。
1: 嘿。
0: 起歌安怎？
1: 嘿，先去外上哈。
0: 嘿。
1: 差不多无诶，啊，才五分钟啊，车哦，好舒服哦。
0: 啊，你那个拖掉呢？
1: 哎，对啊。
0: 你是去有帮我订着是安那？
1: 无啊啊，感觉啊，小可上上啊，我才差不多无洗洗。
0: 是啦，你家
1: 去哈？正讲哪样洗碗巾，你知影
0: 哈？你讲啥物件用洗碗巾？
1: 啊，正阮做这人爱洗物件，啊，我有阵电灯无挂落个哩咋？
0: 嘿嘿，
1: 啊，我手嘛，甲我无洗洗，哦，嘛袂上呢。
0: 凉凉吼。
1: 嘿啊。
0: 哦，你咧做这就对啦。
1: 嘿啊，做这。
0: 哦，安尼吼。
1: 嘿啊。
0: 咱起锅真正做好用啦。
1: 嘿，袂歹袂歹。
0: 嘿，像你也无张持吼，有诶起迄个捂着、下着有无吼？你知影吼？你最近强吼，强好了，你甲凉凉诶隔结。
1: 哎，
0: 那样，过一个袂歹，啊，你迄个迄是小可啦，你听吼，
1: 好，哎，
0: 水一定要先呛吼。
1: 我做这运动等啊，我就给你提
0: 收音机
1: 去
0: 喊做声。哦，收音机，
1: 啊，给你摇到。
0: 哦，谢谢哦，哦，
1: 啊，你看家己来的。
0: 啊，个甲妈妈写一组 K 歌哈。
1: 系啊，早上哦。
0: 有我拢给你写早班哈。
1: 系啊，我中午就出去了。
0: 好，我知哈，我
1: 讲
0: 你了，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来。诶，咱的 K 歌真正好用啦吼，大家洗好用好，到小博客来听营养广告吼。喙齿够好，食烧、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唔免烦恼。四美胖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叶泽普普昂健牙肉，反正吼，只要喙齿呐安怎，来我讲坦白话，我不会夸大，你的蛀牙啦。你牙周病虽然 K 歌不会好哦，但是也当给你帮助牙齿的口腔保健哈、哦。所以讲该和医生治疗，我拢袂讲夸大的话。你牙周病爱找牙医师哈、哦，定期去洁牙做处理。那口腔保健的可能家己牙对吧哈？啊、哦，牙线、牙线刷过的前期 K 歌露露的感觉加配雕，哇，真的很不错。然后你的牙刷用软毛的 ，K 杯能摸，你摸顶诶，后背露露露掉你珐琅质胸掉哦，你的敏感性牙齿敏呀啊，你等几。刚刚试试叫试试叫吼，哎哎，在这安尼艰苦哈，所以只要开始发给气呀，好，咱的旁边的回气哥真正有够熟悉的，甲植牙进行来，现在气哥一条300块，三条犹太1000块，2260233，电话拢甲靠通，一波的欢喜开心啊，对无？路内要看到红的哇，好棒棒的哈，控诉2260233，以上广告哦，谢谢。

0: 来咱这部欢喜站，我莹莹哦，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啦吼，04-2260-2233，感谢哈。来欢迎咱我莹莹吼，来个报阿伯要听的迄个快乐的出旁吼，单婚男的歌声吼，大家最近来欣赏哦，谢谢。来，喂，你好，喂，嘿，小姐这样听到吗？嘿，
1: 有
0: 嘿嘿嘿，你刚刚说什么哈？
1: 就是有卖那个蜂胶牙膏。

0: 今晚叫吗？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1: 我要牙膏。
0: 婚礼在嘞，婚礼挂在嘞。

0: 家，
1: 还有三天嘛，落地大今天不回家。
2: 来，喂，立刻，喂，你好，欢迎，
3: 你好，帮我加一罐 QND。

哇，真正开心呢！咱最近有做者新朋友的加入哈，伊拉先嘛先，廖大哥讲，哎、欸，我早起才听着你的节目讲，哇，安尼我真正要出运啊呢！我来遮十多年啊吼，伊有个人讲，啊，你伤早，我那个晚晚困呢，我啊我中昼，我中昼嘛咧困。真注意吼，嘛是有真侪人无咧困的啦吼，哎，有时候烟熏烟熏啊，瞎烟啦吼，哇，阿廖大哥呢，我被出文啊呢吼，感谢啦吼，感恩锁定收听，阿廖手机吼，其实也可以，有时候为区域嘛，一阵较偏偏南部过啊吼，诶，过云林在的啊嘛吼，啊，所以你可以下载手机的 APP， 听咱的节目，买当听了盖清楚哈。我有早餐的约会，好，他在了点个八点，华西站中岛午餐的约会，好，在你点个下晡两点的欢迎来坐哈，隆重欢迎大家礼拜接坐，感谢，谢谢。哎、欸、呀，我真正要出文啊呢！好，这就是空中的缘分啊！哈，大家有缘来做伙，用真心、用真情，跟大家互相来交陪。朋友的感情用钱永远无得买。哎、欸，我来这来微微啊，笑嘛，十几年啊呢！哈，谢谢啦！哈，好，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785年的今日七月七日，美金正式正做美国法定的货币。哈，1988年的今日，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北海的钻油平台大爆炸。166个人丧生。2013年，台北市立动物园大猫熊圆圆，好生婴啊，好生表宝宝，好也宝宝好名叫做伊啊圆仔，就够最卡哇伊哈。2023年，Meta 旗下社群品牌 Instagram 哈推出的应用程式叫 Trace， 好 Trace， 好也下 Trace。干脆的脆好脆好，这是历史上今天你不赶快年代七月七日啊！我看这些都差不多，我拢搞不清楚到底是啥回啊嘞哈！我拢没得用啦哈，我这 LKK 哈，比较没时间啦哈，这个都是要用心去那么立功用心吗？有的人是很用心，但是有的人是可能就是有一些你要及时的物件哈，没有打马赛克就不太理想啊嘞哈！我个人的感觉是安尼啦哈。好，那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哈，狮子座有偏财运，处女座无适合投机，应该大家人拢同款啦，投机都无了事嘞哈。天秤座事业运旺，天蝎座爱情运好哈。来星座的运势提供给咱大家哦。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今日联合报头版来讲到美国建国250年，川普的演说烟火同庆吼，这是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总统川普四号在华府国家广场发表国庆演说，五号透早伫哈Virginia 州的这个阿灵顿哈美国海军陆战队战舰纪念碑上空，会当看见着璀璨的烟火秀哈。好，这个另外来讲的是，大家较烦恼毒油的风暴。好好团扇停用红准问题油品哈，维护部公布257个受害业者名单，乡北台中阿娘为130个用好好营养午餐中枪了哈，这是中年油脂哈大刀沙拉油地干物。好超标，好好营养午餐也受到波及，家长烦恼到要死啦哈。像北角台中市长公布使用着问题药品学校名单，包括台北市42间新北有按日前32间扩大到50间学校。台中市全面清查校园游泳健康，包括台中一中等39间学校，啊，搁一间教育机构受影响，并且同步启动专案的稽查啦哈。好，那受害业者部分为何不？是由署长马阿嬷公布257间问题药品受害业者的这个名单吼。教育部表示，已经通知地方政府，查核技术受影响的学校，要求立即督导学校、幼儿园甲团散业者，饭店、请假哦，这个厨房甲库房内面相关油料产品的品项，啊，告诉讲用到问题油应该立即落架停用，安尼吼，诶，这个真的危害是很大的哟，哈，危害是很大的哈。咱来讲中区啦，吼，咱台中有39间，吼，8间高中，7间国中，24间国校啊，搁一间是个教育机构，未到东大附中、台中一中、台中高工、新民高中、宜宁中学，哈，本来伫阮隔壁呢，即马搬去山顶啊，哈，啊，华盛顿高中、启明学校顶顶，啊，搁有今这个今日蒙特梭利实验教育机构都在列啦，哈，台中市教育局宣布，即日起台中市所有高中中医行好好，啊，个公私立幼儿园，啊，专门暂停使用福茂、福寿、泰山跟中联相关的油品，单台确认产品安全无问题了后，搁再评估是不是恢复使用。这里去启动校园午餐用油专案稽查，要求业者甲学校落实自主管理，把关掉校园食品的安全。台中市和餐和食品业同业工会长表示，今麦多少会状？工会会员现在学校营养午餐数量较少，部分会员已经主动换油品抢牌，不是中联相关油质的抢牌油品吼，有已经起价，业者盼望政府关心甲协助，后续油品采购来源甲价格的问题啦吼。好，那除了食品饲料厂也掉标啦吼，农业部表示油质在饲料的使用相当低，一般敢若超3%以下，动物对有毒物质有代谢能力，好禽畜产品残留量相对比较少，应用是较低啦吼。好，所以吼，你看这真正可怕呢吼，这大家要注意吼，外食这样家己煮啊，可能较健康吧吼。

好，来公姐，礼拜一哈，人较甘心的，好，就是要升高三的建中学生承泽，五岁的时阵看到感情的囡仔。那他们无法度读书的影片，伊决定哦，他很有爱心的吼，关注他们，为这个矮友做假发。顶礼拜六是伊第三拜关他们，伊即马已经吼哦做到呢190公分，伊讲吼愿意持续关他们，但是伊希望讲这个募捐平台跌十米了啊，无搁再需要伊了吼，这就代表讲医疗。给他们供述平衡社会进步，大家每个在用外貌为朋友哈，贴上了沉重的一个社会标签哈。陈泽祥来讲，伊讲他五岁看到老师提供的影片，伊当阵他没有零用钱可以捐款，但是愿意关注他们，感恩帮助，伊就开始捞他们哦，捞灯头章。学校常常被笑说那个人好怪哦哈，而已哦，同理病童不愿上学的心情，那伊在高会第一拜关他们，甲进已经第三拜，努力劝说同学，盼望延续善的传承，哈，啊，真的非常的有心呐，啊，哈。那陈泽公伊袂干嘛到等他们压力大哦，第一他的建中老到到等他真的他。查甫即妈妈做侪呢，对不哈？啊，同侪都能够理解他的行为，而且他比较高，会当用体型对抗刻板印象跟不友善的眼光，较大张啊！你怎样？关你什么事？人可能会惊哈。好，那要先高中的湘姐哈，她四岁的时候呢，哈，捐头发到现在已经第六摆了哈。按幼儿园一路行动，到即将迈入高中啊，对伊来讲。捐法不是一次公益行动，而是持续多年的习惯跟承诺。哎，我家族的小朋友、小女生啊，毛安奈奈，基本上大学哈，他还捐过他的秀发，帮助这些需要帮忙的人哈。我干嘛这些就爱惜没，很棒的哈。哎，你主事还怎样谈安奈泽哈？我觉得你讲要讲霸凌、要创啥是不可怜，只会有同理心哈。这几类紊乱。大温暖和别人的人，安尼就是这样哈，温暖别人心灵的人呐，啊，哈，这是很棒的事情。社会的路来路比好啊，跟大家同齐来干巴的，来22602233，艺术的是讲卑微来讲，做歹代志，好袂当给咱一个，但是做好事袂当减咱一个啦哈，一定爱大家多多支持响应哈，多多益善哈，谢谢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印转上电话带。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33，感谢哦，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喂，喂，我要活动台。
0: 喂，你好，喂，哎，某香，来，喂，你好，喂，
2: 我要一份好餐。
0: 来，早上叫，明天就到了，谢谢大家来听陈三温暖的心，感谢你哦，感恩有你。260-2233营收卡带你台中的不管是手机卡头前都要加控诉2260233

0: 进攻格
1: 通家牙膏，我告诉你哦，
2: 嘿，怎么样？
1: 因为我每一次刷牙以后，我就不想吃东西哦，因为嘴巴很清香嘛。啊，不要吃的话，结果我告诉你，减回了哦。
0: 哇，这么好？
1: 对啊，
0: 哦，
1: 总共减下5公斤了。
0: 哎呦，恭喜你呢！
1: 所以哈、哦，好好的用它哈，
0: 真的哈、
1: 哦，哎、欸，
2: 这个就是附加价值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呀，太棒了！
1: 好用
2: 哎呦，阿姆的今麦变辣妈呢？
1: 还没有完成。我减回的还没有，因为我打算完10公斤嘛。
2: 哎呀，加油加油！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少吃多动，然后牙膏给他刷，又顾口气的健康，然后还有附带说现在越来越苗条。
1: 尤其是睡前刷的时候，你白天起来不会有口臭。差不多6点多，最有时候工作是八，就是8点以前吃完东西。
2: 对。
1: 我就没有在吃东西了。
2: 哇，赞赞赞！啊，你标准嘞。
1: 哎、欸，啊，你嘛别困去，要睡以前你就去刷牙。
2: 哦，啊，那 K 哥，
1: 你白天起来就口气很好，
2: 很芳香哦。哇，太棒了！好，谢谢小红妈妈。
1: 我告诉你，
2: 好，
1: 就像我们煮四叔的哈，就把它当高汤用。
2: 嗯，
1: 哦，真的很好用，
2: 很好用，
1: 炒菜啦哈。不管你炒什么菜，你妈配高汤哦，你不用加盐巴
2: 哇，
1: 因为我最近都吃得很清淡，
2: 是，
1: 所以说盐味素少用，你只用好汤头。
2: 对啦，有那
1: 个我吃好汤头吃得很快。
2: 哎呀，哎呀，开心对不对？又健康。
1: 对对。
2: 好，谢谢小红妈妈。
1: 咸又因为你味素吃多了，你会口渴，一直喝水。
2: 了解，对，这个我们好汤头都不会让你觉得口渴，对不对？
1: 对 对, 对，
2: 没有负担呐、啊、哈。
1: 好，
2: 谢谢小红妈妈，一雄公格，谢谢。来，喂，大姐啊、喔，嘿，你讲哪哈？
3: 我底座好烫啦。
2: 嘿，啊，你电话26399这支吼。
3: 迄个豆啊，卖地啦。
2: 哦，好，好烫一座，卖地啊，哈。好，阿妈再搞哦，嘿。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好，再见，好，来，感谢哈，2260233电话拢甲卡好通，谢谢大家哦。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33 2260 2233，关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 2938。2262 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 2938，谢谢大家。

0: 来听朋友，你下早去咖啡啉袂吼？这真正是吼伤脑筋吼。咱来讲这站吼，就是超凶色企的女店员，和人控哥讲套炸套啉吼，75块燕麦奶咖拿铁哦，店咖铁格吼，一盖水吼，进前预购32杯，因为精神不济漏结账啊吼，树林得很欢迎，一叫业务清减最判3个月一旦也可罚金的刑责。那色企入驻凶手台湾哥电话伊啊，批评构筑有24点钟英文的经济利益，就是因为店员性哦吼，怕关系嘛。社企入驻在监视期间应用业务侵占罪，无处罚过涉犯，该判无罪确定啦。吼，个人指出吼，台湾超商一旦提供五花八门的服务，关键就是万能店员，但是这是廉价的便利啊。店员在极低的薪资门槛，负担爆炸性成长的组合劳动，哪工爱结账，爱个清洗机台，爱这ice cream， 挨个泡咖啡，吼，挨个上架商品，其实他们真的很辛苦。我讲说变数，吼，劳动基准法明文规定，劳工继续工作4点钟，至少要有30分钟的休困。超商大夜班拢是单人值班，这我想了解，因为我透早上班嘛，对吧？哈，然后我后来都自己泡，为什么？因为早上都在洗咖啡机，吼，我不敢喝啊，哈，第一泡我不敢喝，而且那个时间他正在洗，你怎么喝，对不对？然后就自己泡吧，哈，好。劳工的注意力会涣散，发生性误的机会倍增啦吼。那社企的入驻，伊是某一间超商北车捷运站的正职员工，因为当兵又要求代班，加无薪支援北投一间分店的大夜班。树林的甘肃起手来讲，以古尼国为在七合套炸西店，擅取店内业务持有的饮品材料，这起给75块燕麦奶拿铁，没有结账就饮用。现在呢，店长调看监视器画面来报警吼，他涉犯业务侵占罪。那因为单人值班，以表示讲极度疲惫，体力达到极限，冲了咖啡忘了结账，洗疏失不是故意侵占，何况以洗的监视器前冲泡，如果有犯意早就规避监控，怎么是对哈？那属林德一李维公一这应聘没有恍惚哦，今就对燕麦奶拿铁价格不高，破3个月都嫌哈，能够一颗罚金，一凶手供同日因为疲劳哦，延迟将限时上架，地书碑林。及孙孩去有客人投诉，现在的店长该赔叫伊爱赔15000，但是伊代班根本无摕到薪水，伊讲这个案子根本就是诚信店长以刑逼民的延伸，狮子大开口哈。那隔一条渣，伊古尼个为在那喝在洗七店噶下晡6点哈，上北捷车捷运店的早班，隔刚套炸几碗混点的大夜班，期间你只赔没有结账的燕麦奶拿铁哈，但是6点买一人将他是有结账的哈。隔一卡林他去年5月8号。就预购32杯的燕麦奶拿铁，案发前计杯剩26杯，因为身心俱疲才漏结账的主张是可信的哈。何议庭认为，当员工随手摕一罐提神饮料啉，维持最低限度的工作动力时阵，大脑预设的指令极可能是稍后趁空档刷条码，或者是下班时跟其他商品一并结账，但是极有可能是因为客流或是其他电务打断这个不。阮惊欠款哦，伊不法的意图，该判无罪，袂当上诉啦吼。才一杯，当你要看情形吼。哎呀，像伊讲的对啊，但是我很大胆，那个一定会疲劳的时候，像什么代志，膝盖头做袂出来，对不对吼？所以这个就是。就是安尼，你老尾是判无罪吼，所以我不要再讲，就讲我们要精神饱满啦，精神无八点的时阵，你真正哦状况百出哈，状况百出，刚才听就没有大家最顶来关心哦，谢谢。因为反正在店店可能也有结怨或怎样，我觉得也有可能啦，对不对哈？蛮多呢哈。好，来再来我要讲的吼，就是讲咱有偌济能力做偌济代志吼，你伊是可能是男朋友嘛吼，无偿帮他代班就出事的话，加在你来看嘛呀吼，这个就是给麻烦的啦吼，给麻烦的吼，所以要看自己的能力，有偌济能力咱做偌济代志的哦，谢谢。 喂，你好，喂，
1: 喂，
0: 阿姨你好，
1: 欢迎欢
0: 迎，我本人你好，嘿，
1: 哦，啊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哎、我那个六港吼，啊你给我送一组起歌来好不好？

0: 听接电话。喂，你好，喂，嗨，你好，我是莹莹。
1: 你好，
0: 嗨，你好。
1: 我要爱这个两罐面霜，日霜，还有一组 K 歌。
0: 来，你等你哈。

0: 来，喂，你好，喂，大姐。
1: 嘿嘿，
0: 你讲呢？
1: 我要两个好看。
0: 来，听朋友天气，我简单跟大家讲吼，挑战这个风王巴威周三达到巅峰，拜五上接近台湾啊，今日风台持续增强，中心最大风速大概每秒63公尺，拜四了无排除哈，发布海上陆上的风台警报哈。那堰塞湖可能会提前溢流，所以讲华联24点钟来做监测哈。那你看今麦见风台来起个济哈，我再马上去买菜就讲哦，现在菜贵啊哈，各类菜贵啊哈，菜期啊哦用。涌现这个强买潮啦齁。好，那这个是这部分先简单给大家来做一个报告齁。要跟单进公格哦，来你好汤新朋友来记得哦，喝汤头拍开一边，全部寿司嘞代替导游盐味素荤哦，你爱加许多咱这安全无负担哈，白红豆花咖里面有清糖蛋白质的鲜荤哈，当代鲜朴素跟究哈，这个好汤头是健康养生没有负担的哈，沙菜拌菜拌米拌米刷蒸。蒸鱼肉嘛，煎煮炒炸卤一罐就搞定。热天吃凉拌的煮酸辣汤吼，冷酸辣凉拌，你买乌梅奶汁啊，上油啊，喝汤头温的哦，经常温的，有够好食，好食啦吼。吃过美食洗喙齿，胖加落回起歌，上街素食一条350，三条1000，水气够好，吃烧吃冷吃甜吃嫩吃酸诶，都免烦恼，植牙极限来都有够啊哈。开1200，我接白猪用矿买好汤跟牙膏，生活用品花1000块钱，很划算。值回票价哈，那这个咱的酵素杜掉巴奇透生水，唔帮经济要帮帮无，等下大力光细力光，艰苦济光，唔知变怎，食咱的酵素一比一中，和你有食有吃，食下落去困下落眠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有帮无爱坐我各位哈，200粒2200块，2粒6块，2粒33，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哈，控诉。2粒6克，2粒33，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哦。来，以上是广告哈。黄奕瞻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柔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希望大家今天是 Happy Monday 哦，小朋友熊 Happy 放暑假哈，要注意安全哦，随便拍拍照哦。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8: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